0: 令公闻言大度无名，教导燕昭，似你这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不服之子，我要你何用。
1: 杨六郎一闻此言也朝后退，二目止不住的落下泪痕，眼望着天伦说罢了罢了，是你

流浪，

0: 时候呢，我们要为您提供原产地证明、商标授权书、进口货物报关单、检验报告，一块手表四大保障，确保是真真正正的瑞士原装进口手表。
1: 是的，现在啊，您花个两三千都能买到平时一万多的瑞士名表，花个万把块呢，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的大牌金表。
0: 地址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往北300米的路西。
1: 本次展会活动时间啊，截止到10月8号，喜欢瑞士手表的朋友赶紧到现场鉴赏选购吧。
2: 叔叔阿姨，我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挑的表啊，这挑半天了，感觉怎么样？
3: 哎呀，我真是太喜欢了，下月就是我们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日、我老公特意从苹果带我过来想买一对手表你看这手表好不好看
2: 哎，还真的是特别好看。
4: 我们一听说这个活动啊、就赶紧过来了，一过来一看哟，还真的便宜啊，这现场上万款的这个瑞士名表啊，啊一律是活动价这个今天呢算是没白来以前我们要买个瑞士手表啊、就怕买贵了买假了，
2: 是
4: 所以说呢就是哎呀，没想到他们这个每个都有一个证书，我们买的就放心了，而且厂家直销价钱非常便宜所以说呢我觉得而且这个活动呢就这几天，说实在的现在买啊那才是这个捡便宜的好时候。
3: 我老公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手表、那个时候家里啊没钱也买不起，
2: 是
3: 再加上我们俩拉扯孩子又照顾老人的也别提了，这种日子终于熬过去了，这现在日子好了，我这不是又赶上结婚30周年纪念日吗、老公说今天必须买一对儿。
4: 是啊，这个表呢都是很好的象征意义，你看时间永恒，它代表着我们俩呀、甜甜蜜蜜过上一辈子非常有纪念意义。
2: 我觉得这个买对表啊，尤其在结婚纪念日，意义是特别非凡的。
3: 我们不单是选好了这一对儿，我们打算给双方父母啊也各买一对儿。你像那个我父母还有我婆婆公公，那年轻时候吃苦受累，没少受罪，也没过什么好日子，更没啊戴过什么那个名表，尤其这瑞士手表更没有戴过。正好赶上这优惠活动，我们打算给这老人也买回去，让他们高兴高兴。
4: 高兴高兴，那真是，那咱挑吧。
2: 好，打扰二位了啊，不好意思，叔叔阿姨打扰了。给你们二位做个采访哈。这是您的爱人吗？
5: 是。
2: 啊，结婚多少年了？
6: 50年了。
2: 哎
6: 呦，可不止50年，结婚是50年，可是我们俩认识啊，可不止50年。我们是从去农村的时候开始就认识了，
2: 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这50年，按我们现在的人话，应该是叫金婚。
6: 是金婚啊？
2: 是金婚啊？
6: 对呀、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流行的是三钻一响。
2: 三钻一响？
6: 对。
2: 哪三钻一响？
6: 自行车啊，缝纫机、收音机、手表。
2: 手表。
6: 哎呀，遗憾的是那时候没买手表。
2: 为啥没买手表呢？
6: 那时候啊也不好买，再说也没有钱呢。
7: 今天啊我们俩一大早就从通州坐地铁就到这儿来了，到了现场一看呢，哎呀，这瑞士手表啊确实不错，又漂亮又便宜，这就圆了我们老两口子多年来的戴瑞士手表的梦。
2: 真的是哈。那这个一对情侣表价格贵吗？你觉得
6: 这个价格啊可真不贵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买不起，我们俩呀一起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年，很不容易。
2: 是的，
6: 现在日子好了，享福了，这一对大金表啊我们一人一块儿这也代表着我们永远在一起
8: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 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大家好，

0: 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朋友们，买瑞士手表啊，就来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欧米茄、天梭、浪琴、英纳格、三度士、梅花、浪驰等名表应有尽有，全场2.5折起售。
2: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作为多款瑞士名表的国内总代理，传统以往的销售模式呢，是将瑞士进口表批发给国内一级代理商，经过各级的省代、市代后层层加价，再加上大商场的进场费、人工费、装修费，手表到老百姓的手中啊，当然昂贵。
1: 是啊，而这一次我们的这个瑞士名表展呢，砍掉了中间环节啊，所有手表都按照工厂价进行销售，就和咱们老百姓去瑞士的工厂仓库挑选是一个样的。老百姓啊，就是我们的一级代理，一块原价上万元的瑞士名表，在我们的名表展上呢，也就2-3千就能收入囊中了，让咱们老百姓啊都能够买得起圆我们的瑞士名表梦。
2: 大气经典的男士腕表，优雅动人的女士腕表，浪漫精致的情侣对表，可以说2026流行款的手表都汇聚于此了。
1: 那么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物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3: 叔叔阿姨打扰啦。
4: 啊，你好。
3: 哎，我看你们选半天了，选的怎么样？
5: 啊，选的挺好，
6: 挺好的，
3: 选了一对情侣的金表哈。
5: 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看着这个瑞士手表了。
3: 哎，
5: 那时候啊，觉得呢，就有点贵。在那个时候要有一块这个瑞士手表，可不得了。
3: 那可不是，您当年结婚的时候得30年前了吧？
5: 那时候啊，很时髦的。
3: 30年前哈。
5: 对，那时候要有一块瑞士手表，那大家都得啊，刮目相。

0: 晃，眼睛都晃了，看不过来。我就找这个世界万宝书，我查一查吧，到底是哪个好啊？我就看上这浪矢表了，明白？1861年，这是老牌子了，这是真正的对子手，他一块，我一块。
1: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2: 一个成熟的男人哪能没有一只瑞士手表呢？而且啊，得带全自动机械表，因为手表啊就是我们的第二张脸，它代表我们的品味和身份。
3: 是的，一只瑞士手表更是爱心的完美诠释，送父母表孝心，圆他们30多年的瑞士手表梦，送爱人结婚、银婚、金婚纪念日，表示时刻在你身边，相依相伴到永远。
2: 是的，为自己、为父母、为爱人，2026北京瑞士名表博览会就是您佩戴瑞士手表的难得机会。您或您的家人要是喜欢手表啊，我真诚地告诉您，千万不能错过呀。
4: 叔叔阿姨，我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挑的表啊，这挑半天了，感觉怎么样？
5: 哎呀，我真是太喜欢了。下月就是我们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日，我老公特意从苹果带我过来，想买一对手表。你看这手表好不好看？
4: 哎，还真的是特别好看。
6: 我们一听说这个活动啊，就赶紧过来了。一过来一看，哟，还真的便宜啊！这现场上万款的这个瑞士名表啊，啊，一律是活动价。哎，这个今天呢算是没白来。以前我们要买个瑞士手表啊，就怕买贵了，买假了。
4: 是，
6: 哎，所以说呢，就是，哎呀，没想到他们这个每个都有一个证书，我们买的就放心了，而且厂家直销价钱非常便宜啊。所以说呢，我觉得，哎，而且这个活动呢就这几天，说实在的，现在买啊，那才是这个捡便宜的好时候。
5: 我老公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手表，那个时候家里啊没钱也买不起。
4: 是，
5: 再加上我们俩拉扯孩子，又照顾老人的，哎，也别提了，这种日子终于熬过去了。这现在日子好了，我这不是又赶上结婚30周年纪念日吗？老公说今天必须买一对儿。
6: 是啊，这个表呢，都是很好的象征意义。你看，时间永恒，它代表着我们俩呀，甜甜蜜蜜过上一辈子，非常有纪念意义。
4: 我觉得这个买对表哈，尤其在结婚纪念日，意义是特别非凡的。
5: 我们不单是想。好了，这一对儿我们打算给双方父母啊也各买一对儿。你像那个我父母还有我婆婆公公，那年轻时候吃苦受累，没少受罪，也没过什么好日子，更没啊戴过什么那个名表，尤其这瑞士手表更没有戴过。正好赶上这优惠活动，我们打算给这老人也买回去，让他们高兴高兴。
6: 高兴高兴，那真是，那咱敲吧。
4: 好，打扰二位了啊，不好意思，叔叔阿姨打扰了。哎，给你们二位做个采访哈。
7: 哎，
4: 这是您的爱人吗？
7: 是。
4: 啊，结婚多少年了？
8: 50年了。哎呦，可不止50年。结婚是50年，可是我们俩认识啊，可不止50年。我们是从去农村的时候开始就认识了，
4: 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这50年，按我们现在的人话，应该是叫金婚。
8: 是金婚啊？
4: 是金婚啊？
8: 对呀，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流行的是3钻1响。
4: 3钻1响？
8: 对。
4: 哪3钻1响？
8: 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手表。
4: 手表。
8: 哎呀，遗憾的是那时候没买手表。
4: 为啥没买手表呢？
8: 那时候啊也不好买，再说也没有钱呢。
9: 今天啊，我们俩一大早就从通州坐地铁就到这儿来了。到了现场一看呢，哎呀，这瑞士手表啊确实不错，又漂亮又便宜，这就圆了我们老两口子多年来的戴瑞士手表的梦。
4: 真的是哈。那这个一对情侣表价格贵吗？你觉得
8: 这个价格啊可真不贵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买不起，我们俩呀一起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年，很不容易。
4: 是的，
8: 现在日子好了，享福了，这一对大金表啊，我们一人一

0: 串，这也代表着我们永远在一起。
1: 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看着这个瑞士手表了，哎，那时候啊，觉得呢就是有点贵。嗯，在那个时候要有一块这个瑞士手表可不得了。
2: 那可不是，您当年结婚的时候得30年前了吧？
1: 那时候啊，很时髦的。
2: 30年前哈。
1: 对，那时候要有一块瑞士手表，那大家都得啊刮目相看。
2: 那可不是，
1: 我跟他许愿了啊。我说啊，将来啊一定买一块瑞士手表，他一个我一个。
3: 是啊，我那时候啊看人家戴那瑞士手表，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了，我说咱们什么时候也买一块瑞士手表戴呀？他说你别着急，他说以后啊，以后咱肯定买呀。
2: 是，
3: 是说肯定买。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都逛商场啊，结果这上商场里边一看，那价格还挺贵的，一直没舍得买。他说这个地方有这个厂家直销，所以呢，他说有没有中间那个环节？

0: 是严章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1: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Hello，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4: 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
3: 哎，那就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在北京西客站北广场往北300米左右的东方博古城盛大开幕。
4: 瑞士之弓原装名表闪亮登场，中国消费者所熟悉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英纳格、浪驰、美度等各大品牌的名表应有尽有。而且啊，全场是2.5折起售，花个2-3千就能买到平时10000多的瑞士名表，花个万把块呢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大牌金表。
3: 是的，哎，我们都知道啊，世界上非常好的手表啊，大多是在瑞士生产的。一块瑞士手表呢，要完成1200道工序啊，要精确的磨塑出254个零件，怀疑整天打磨一个零件也是平常的事情啊。正是这种精益求精的严格要求呢，铸就了瑞士腕表不凡的品质和卓越的声誉。
4: 是的，现在呢，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举办的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了，是身价名贵的瑞士手表以平民化的价格来到北京，花上个2-3千呢，带上瑞士表，这真是一个您不能错过的好机会。
3: 是的，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4: 本次展会的活动时间呢，截止到10月8日。喜欢瑞士手表的朋友，赶快来到现场鉴赏选购，接下来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现在呢就来到了现场，这里选购表的人真的是不少，有的呢在询问价格，有的在选款式，而且有的已经在排队付款了。那么借这个机会赶紧采访几位叔叔阿姨，不好意思打扰了。
5: 哎，你好。
6: 哎，叔叔啊，
4: 想采访二位一下哈，选的表怎么样？
6: 哎呦，我老伴儿啊特别喜欢这表，我们呢是从房山赶过来的，而且是瑞士的大金表。哎呦，我从小就喜欢这表，就是当时没钱买呀。现在呢你看我买了一对儿，你看还是大金表。哎，
4: 真的是很漂亮，很有眼光哟。
6: 我觉得呀这个表啊特别的合适，没想到这一块表的价钱买了好几块呢。

0: 还真是哈，叔叔感觉呢？
1: 啊，确实不错。这个瑞士表啊，没想到它这个价格，哎呦，超出我们的想象。其实我们来之前呢，我还真有点不太相信。因为我知道啊，这瑞士表它非常贵，是吧？但老伴儿呢总说，我呀就希望有块瑞士表。说今天机会来了，我们过来看看。结果到这一看，它不仅是便宜，而且呢是捡了个大便宜，所以我们俩没犹豫，直接就挑了一对大金表。哎呀，过去年轻的时候有这个愿望，但是那个时候工资低，没有钱，再加上这表也贵，咱买不起。这下好了，终于圆了我的瑞士手表梦。它不仅便宜，而且是我喜欢的那款大金表。
2: 我们啊，原来啊穷，家里穷，现在呢有条件了，就该享受清福了。
3: 是，
2: 现在我们戴上这表，永远不分离。
1: 今天我们买的这对表，他一块，我一块，这代表什么呢？就是我们俩举案齐眉，和和美美，永远在一起。
0: 太让人羡慕了，哇！那我觉得二位把这个表带回去哈，周围人肯定是特别的羡慕二位的，而且能够感觉到叔叔对您的爱。
2: 是啊，
0: 也祝你们幸福永久，谢谢叔叔阿姨，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是刚刚结完账哈，这买的什么样的表呀？
2: 买了一对大金表。
0: 啊，是这一对是吗？
2: 对。
0: 哇，真的是太好看了，一对金表象征着幸福甜蜜。那这一对大概花了多少钱呢？
2: 不贵，才万十来块钱。
0: 万十来块钱，
2: 以前吧我们在市面上也看了，有七八万十来万的。他呀一直喜欢表，我们也就没舍得买。这次啊听说活动非常大，还便宜还实在，我们啊就花了很少的钱买了一对儿。这样呢他以后呢他能看着表，能想起我在家，是不是也能回来了？要不老也不守时。
1: 是
0: 我，
2: 而且啊我们今天还是结婚30周年，
0: 还是结婚纪念日，
2: 所以一人买了一块。咱们既然花钱买呢，咱就买正规的原装进口的瑞士表。
4: 我们买完表我回家就戴上，以前呢老伴儿啊总说我回家不准时，这回老伴儿我给你来个准时的戴着表。
2: 你要再戴着表不准时回家呀？就这样。
1: 别
0: 太可爱了。
2: 哎，我跟你说呀，我们俩这次真的不虚此行。你看这个，就这个价我们能买回来。给他乐的，你看嘴都闭不上了。
0: 还真的是，我觉得二位戴上之后回去会受到很多朋友的这个羡慕的。
4: 对呀，而且啊这个表啊代表着时间的永恒。我和老伴儿啊在一块儿都30多年了。
0: 三十多年。
4: 然后呢我们戴上这个表，让我们永远的相亲相爱在一起吧。
0: 好酸。这个谢谢二位了，打扰了。
4: 好，
0: 您继续看。
4: 谢谢。
5: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下。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6: 本次瑞士名表展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全部是瑞士原装进口名表，2.5折起，让利于民，就连著名演员高明老师都赞不绝口，为其点赞。
7: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3: 在展会现场，我们看到有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等，都是真真切切来自瑞士的腕表，全都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直供北京东方博古城的。
8: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呢，成立于1992年，我们很早啊就和瑞士各大品牌手表建立起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是各大名牌的手表、高档的手表的授权代理商，30多年来一直专注于瑞士名表的进口业务。
3: 哎，那我们这次呢带来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浪驰等手表呢，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瑞士对手表制造，不管是从机芯、表壳到手表带，都非常严格呀。
8: 是的，而且您购买手表的时候呢，我们要为您提供原产地证明、商标授权书、进口货物报关单、检验报告，一块手表四大保障，确保是真真正正的瑞士原装进口手表。
3: 是的，现在啊，您花个2-3千都能买到平时10000多的瑞士名表，花个万把块呢，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的大牌金表。
8: 地址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往北300米的路西。
3: 本次展会活动时间啊，截止到10月8号。喜欢瑞士手表的朋友，赶紧到现场鉴赏选购吧。
0: 叔叔阿姨，我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挑的表啊，这挑半天了，感觉怎么样？
9: 哎呀，我真是太喜欢了。下月就是我们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日，我老公特意从苹果带我过来，想买一对手表。你看这手表好不好看？
0: 哎，还真的是特别好看。
10: 我们一听说这个活动啊，就赶紧过来了。一过来一看，哟，还真的便宜啊！这现场上万款的这个瑞士名表啊，啊，一律是活动价。哎，这个今天呢算是没白来。以前我们要买个瑞士手表啊，就怕买贵了、买假了。
0: 是，
10: 哎，所以说呢，就是，哎呀，没想到他们这个每个都有一个证书，我们买的就放心了，而且厂家直销，价钱非常便宜。所以说呢，我觉得，哎，而且这个活动呢就这几天，说实在的，现在买啊，那才是这个捡便宜的好时候。
9: 我老公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手表，那个时候家里啊没钱也买不起。
0: 是，
9: 再加上我们俩拉扯孩子，又照顾老人的，哎，也别提了，这种日子终于熬过去了。这现在日子好了，我这不是又赶上结婚30周年纪念日吗？老公说今天必须买一对儿。
10: 是啊，这个表呢，都是很好的象征意义。你看，时间永恒，它代表着我们俩呀，甜甜蜜蜜过上一辈子，啊，非常有纪念意义。
0: 我觉得这个买对表哈，尤其在结婚纪念日，意义是特别非凡的。
9: 我们不单是想。然后这一对我们打算给双方父母啊也各买一对儿。你像那个我父母，还有我婆婆公公，那年轻时候吃苦受累，没少受罪，也没过什么好日子，更没啊戴过什么那个名表，尤其这瑞士手表更没有戴过。正好赶上这优惠活动，我们打算给老人也买回去，让他们高兴高兴。
10: 高兴高兴，那真是，那咱挑吧。
0: 好，不打扰二位了啊，不好意思，叔叔阿姨打扰了。给你们二位做个采访哈。
2: 哎，
0: 这是您的爱人吗？
2: 是。
0: 啊，结婚多少年了？
11: 50年了。
0: 哎
11: 呦，可不止50年。结婚是50年，可是我们俩认识啊，可不止50年。我们是从去农村的时候开始就认识了，
0: 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这50年，按我们现在的人话，应该是叫金婚。
11: 是金婚啊？
0: 是金婚啊？
11: 对呀，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流行的是3钻1响。
0: 3钻1响？
11: 对。
0: 哪3钻1响啊？
11: 自行车
0: 啊，
11: 缝纫机、收音机、手表。
0: 手表。
11: 哎呀，遗憾的是那时候没买手表。
0: 为啥没买手表呢？
11: 那时候啊也不好买，再说也没有钱呢。
2: 今天啊，我们俩一大早就从通州坐地铁就到这儿来了。到了现场一看呢，哎呀，这瑞士手表啊确实不错，又漂亮又便宜，这就圆了我们老两口子多年来的戴瑞士手表的梦。
0: 真的是哈。那这个一对情侣表价格贵吗？你觉得
11: 这个价格啊可真不贵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买不起，我们俩呀一起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年，很不容易。
0: 是的，
11: 现在日子好了，享福了，这一对大金表啊，我们一人一块儿，这也代表着我们永远在一起。
5: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

0: 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2: 朋友们，买瑞士手表啊，就来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欧米茄、天梭、浪琴、英纳格、三度士、梅花、浪驰等名表应有尽有，全场2.5折起售。
3: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作为多款瑞士名表的国内总代理，传统以往的销售模式呢，是将瑞士进口表批发给国内一级代理商，经过各级的省代、市代后层层加价，再加上大商场的进场费、人工费、装修费，手表到老百姓的手中啊，当然昂贵。
2: 是啊，而这一次我们的这个瑞士名表展呢，砍掉了中间环节啊，所有手表都按照工厂价进行销售，就和咱们老百姓去瑞士的工厂仓库挑选是一个样的。老百姓啊，就是我们的一级代理，一块原价上万元的瑞士名表，在我们的名表展上呢，也就2-3千就能收入囊中了，让咱们老百姓啊都能够买得起圆我们的瑞士名表梦。
3: 大气经典的男士腕表，优雅动人的女士腕表，浪漫精致的情侣对表，可以说2026流行款的手表都汇聚于此了。
2: 那么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4: 叔叔阿姨打扰啦。
5: 啊，你好。
4: 哎，我看你们选半天了，选的怎么样？
6: 啊，选的挺好。
7: 挺好的。
4: 挺好的，选了一对情侣的金表哈。
6: 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看着这个瑞士手表了。
4: 哎，
6: 那时候啊，觉得呢就有点贵。在那个时候要有一块这个瑞士手表，可不得了。
4: 那可不是，您当年结婚的时候得30年前了吧？
6: 那时候啊，很时髦的。
4: 20年前哈。
6: 对，那时候要有一块瑞士手表，那大家都得啊刮目相看。
4: 那可不是。
6: 我跟他许愿了
4: 啊。
6: 我说啊，将来啊一定买一块瑞士手表，他一个，我一个。
7: 是啊，我那时候啊看人家戴那瑞士手表，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了，我说咱们是不是也买一块瑞士手表戴呀？他说你别着急，他说以后啊，以后咱肯定买呀。
4: 是，
7: 是说肯定买。他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都逛商场啊，结果那上商场里边一看，那价格还挺贵的，一直没舍得买。他说这个地方有这个厂家直销，所以呢，他说有没有中间那个环节？肯定比价格便宜不少。
4: 哎，
7: 那咱就过来赶紧看看吧。
4: 看看他
7: 来了吗？
4: 今天来到现场，这个对比这个价格，感觉还满意吗？
6: 满意，
7: 满意。
6: 我们呢，所以呢，就选了一对啊大金表。
4: 哎，
6: 他一块我一块。
7: 你看这表多好啊！
4: 对，
7: 金的、金色的，这颜色。
6: 你看多漂亮！
7: 还有日历，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价格呀，我们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块了。
4: 买一块，
7: 实现我们年轻时候那个梦想。
4: 瑞士金表梦哈，
7: 对对对，
4: 我相信二位这个带回去之后，肯定周围人也会像您当年羡慕别人一样羡慕您的。
7: 是的，
4: 就选这块了。
6: 啊，这漂亮，
7: 还行。
4: 哎呀，真是挺适合二位的
7: 啊。我觉得还有 还有亮晶晶的，还有钻的，
4: 还真是
6: 日历呢，
4: 日历哈，
7: 这挺好的。
4: 好，那不打扰二位了，慢慢挑。
0: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3: 正规的瑞士原装进口表的表盘上必须要刻有 Swissmade 的瑞士制造标识。简单的来说呢，瑞士原装手表必须要满足3大条件。
2: 是的，这第一呢，就是整表零件的80%啊必须为瑞士生产。第二，组装必须在瑞士完成。第三，最终检测也要在瑞士完成。
3: 3个条件必须要全部符合之后啊，才可以获得瑞士颁发的原产地证明，才可以使用 Swissmade 的瑞士制造标识。这才是正规的瑞士原装的进口手表。
2: 是的，没错，我们这次带来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浪驰等手表啊，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的，全都有 Swissmade 的标识，
3: 全部呢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直供，正品行货，品质保证，假一罚十。
2: 花上2-3千就能买到平时售价10000多的瑞士名表。展会时间啊，从9月24号到10月8号，还没来得及购买瑞士名表的朋友们得抓紧时间了，机会不是天天有，该出手时就出手。
5: 听同事说啊，这东方博古城啊搞这个名表展呢，我呀给我老公啊买了一块瑞士原装进口的名表，哎，这块表啊才3880块钱，太划算了。我来之前啊特意查了一下，有这个 Swissmade 这个标识的才是瑞士制造的，这个太让我惊喜，太高兴了。我现在啊拿着这块表啊，一会儿我就去啊昌平，他在昌平上班呢，平常特别的辛苦，起早贪黑的，而且呢应酬特别的多，我就想呢准备给他一个惊喜。
4: 这位先生您好。
8: 你好你好。
4: 哎呀，这选的表不错，这个价格感觉怎么样？
8: 这表真便宜，现在买才3000多块钱。
4: 才3000多块钱，是这一对吗？您是给您的爱人也选了是不是？
8: 对，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表，瑞士表是全世界认可的品牌表，平时啊太贵了，现在搞活动一下子买2块。
9: 我在年轻的时候就看上咱们的瑞士表了，那表确实不错，当时那个价格也比较高，那时候有一个瑞士表简直了不地，很时髦，大家伙都另眼看你。但是我们结婚的时候呢什么都没有，就买一缝纫机。我跟他许了愿啊，也跟他说，将来之后我一定给你买一个瑞士手表，你一个我一个。
5: 完了，我看见人家戴这个瑞士手表啊，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叨，我说什么时候我们能买块去瑞士手表？他说，别急，以后我们肯定要买。可是这么多年过来呀，有时候商场看看啊，价钱还是太贵，一直都没舍得买。现在呢，听说这个东方博古城啊搞这个厂家的直销，也没中间什么环节，那肯定是又便宜了不少，我们就赶紧过来看看。
9: 我特别喜欢这个瑞士表，可是表太多了，也晃眼睛都晃了看不过来，我就找这个世界万宝书，我查一查吧，到底是哪个好啊？我就看上这浪驰表了，因为1861年，这是老牌子了，这是真正的瑞士手，他一块我一块。
1: 大家好， 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2: 一个成熟的男人哪能没有一只瑞士手表呢？而且啊，得带全自动机械表，因为手表啊就是我们的第二张脸，它代表我们的品位和身份。
3: 是的，一只瑞士手表更是爱心的完美诠释，送父母表孝心，圆他们30多年的瑞士手表梦，送爱人结婚、银婚、金婚纪念日，表示时刻在你身边，相依相伴到永远。
2: 是的，为自己、为父母、为爱人，2026北京瑞士名表博览会就是您佩戴瑞士手表的难得机会。您或您的家人要是喜欢手表啊，我真诚地告诉您，千万不能错过呀。
4: 叔叔阿姨，我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挑的表啊，这挑半天了，感觉怎么样？
10: 哎呀，我真是太喜欢了。下月就是我们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日，我老公特意从苹果带我过来，想买一对手表。你看这手表好不好看？
4: 哎，还真的是特别好看。
11: 我们一听说这个活动啊，就赶紧过来了。一过来一看，哟，还真的便宜啊！这现场上万款的这个瑞士名表啊，啊，一律是活动价。哎，这个今天呢算是没白来。以前我们要买个瑞士手表啊，就怕买贵了，买假了。
4: 是，
11: 哎，所以说呢，就是，哎呀，没想到他们这个每个都有个证书，我们买的就放心了，而且厂家直销，价钱非常便宜。啊，所以说呢，我觉得，哎，而且这个活动呢就这几天，说实在的，现在买啊，那才是这个捡便宜的好时候。
10: 我老公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手表，那个时候家里啊没钱也买不起。
4: 是，
10: 再加上我们俩拉扯孩子又照顾老人的，哎，也别提了，这种日子终于熬过去了。这现在日子好了，我这不是又赶上结婚30周年纪念日吗？老公说今天必须买一对儿。
11: 是啊，这个表呢都是很好的象征意义，你看时间永恒，它代表着我们俩呀，甜甜蜜蜜过上一辈子，非常有纪念意义。
4: 我觉得这个买对表哈，尤其在结婚纪念日，意义是特别非凡的。
10: 我们不单是想好了这一对儿，我们打算给双方父母啊也各买一对儿。你像那个我父母，还有我婆婆公公，那年轻时候吃苦受累，没少受罪，也没过什么好日子，更没啊戴过什么那个名表，尤其这瑞士手表更没有戴过。正好赶上这优惠活动，我们打算给这老人也买回去，让他们高兴高兴。
11: 高兴高兴，那真是，那咱挑吧。
4: 好，不打扰二位了啊，不好意思，叔叔阿姨打扰了，给你们二位做个采访哈。
7: 哎，
4: 这是您的爱人吗？
7: 是。
4: 啊，结婚多少年了？
12: 50年了。
4: 哎
12: 呦，可不止50年，结婚是50年，可是我们俩认识啊，可不止50年。我们是从去农村的时候开始就认识了，
4: 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这50年，按我们现在的人话，应该是叫金婚。
12: 是金婚啊？
4: 是金婚啊？
12: 对呀、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流行的是三钻一响。
4: 三钻一响？
12: 对。
4: 哪三钻一响？
12: 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手表。
4: 手表、
12: 哎呀，遗憾的是那时候没买手表。
4: 为啥没买手表呢？
12: 那时候啊也不好买，再说也没有钱呢。
7: 今天啊我们俩一大早就从通州坐地铁就到这儿来了。到了现场一看呢，哎呀，这瑞士手表啊确实不错，又漂亮又便宜，这就圆了我们老两口子多年来的戴瑞士手表的梦。
4: 真的是哈。那这个一对情侣表价格贵吗？你觉得
12: 这个价格啊可真不贵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买不起，我们俩呀一起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年，很不容易。
4: 是的，
12: 现在日子好了，享福了，这一对大金表啊我们一人一块儿，这也代表着我们永远在一起。
6: 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看上这个瑞士手表了。
5: 哎，
6: 那时候啊，觉得呢就是有点贵。
5: 嗯，
6: 在那个时候要有一块这个瑞士手表，可不得了。
4: 那可不是，您当年结婚的时候得30年前了吧？
6: 那时候啊，很时髦的。
4: 30年前哈。
6: 对，那时候要有一块瑞士手表，那大家都得啊刮目相看。
4: 那可不是。
6: 我跟他许愿了
4: 啊。
6: 我说啊，将来啊一定买一块瑞士手表，他一个我一个。
7: 是啊，我那时候啊看人家戴那瑞士手表，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了，我说咱们什么时候也买一块瑞士

0: 价格便宜不少。那咱就过来赶紧看看吧。
1: 看看
0: 都来了吗？
1: 今天来到现场，这个对比这个价格，感觉还满意吗？
2: 满意。
0: 满意。
2: 我们呢，所以呢，就选了一对啊大金表。哎，他一块我一块。
0: 你看这表多好啊！
1: 对，
0: 金的，金色的，这颜色。
2: 你看多漂亮啊！
0: 还有日历，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价格呀，我们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块的。
1: 买一块。
0: 实现我们年轻时候的梦想。
1: 瑞士金表嘛，哈，
0: 对对对，
1: 我相信二位这个带回去之后，肯定周围人也会像您当年羡慕别人一样羡慕您的。
0: 是的，
1: 就选这块了
2: 啊，就漂亮。
3: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4: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2: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3: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性，你就要去争取。
5: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转在北京。
6: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7: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0: 这钱我压根就没想让大姐还。
1: 你没想让她还，你让她写欠条，你这不是当面给大姐难看吗？
0: 哦，那当初他们不让咱俩结婚就不难看了。人要脸，树要皮，我何家义不是把钱看得那么重，但钱既然在我手里，就得按照我的规矩来，我的世界我才是老大，有错吗？
1: 没错，你是老大。

0: 这钱等小年回来，回头当做给他的红包。
1: 那说，哎，大姐说要做什么生意啊？
2: 不是说了吗？老本行，
1: 卖菜去。
0: 那怎么了？光明正大。
3: 都活回去了。
4: 哎，这边卖菜进货每天都得那么早，连那个天都没亮。
2: 早点来才能挑到好菜，来晚了净剩别人挑剩菜。哎，你要没睡醒，要不你先回去睡。
4: 你倒是早说啊，我来都来这儿了。
2: 你过去在部队拉练不得起得比这还早。哎
4: 呀，我这不是心疼你吗？你这以后每天都得那么早。哎
2: 呀，我也没事儿，习惯习惯就好了。哎呀，
4: 哎，你这要是没睡醒的话，你账能算清楚吗？你本来数学就不好。
2: 小生意，哎，你盛满口就表就行。
4: 哦，行行行，
2: 哎，今天抽个空我去趟银行，把那钱取出来还给老三。
4: 不是快到期了吗？你现在取出来利息不要了？
2: 不要了，还给他，还他我心里踏实。
4: 看来你是信心十足啊。
2: 那当然。
4: 行，那我等着你赚大钱啊。
2: 哎呀，还能赚什么大钱？
4: 就坐稳了。哎，
5: 土豆菠菜便宜卖了，大姐，看哪个菜？水萝卜、芹菜、大白菜、胡萝卜、土豆便宜卖了啊！哎，
6: 哎，姑娘啊，哎，你这菠菜怎么卖的？
5: 五毛钱一斤。
6: 五毛？哎，别人家都卖四毛五，你卖五毛？
5: 菜跟菜不一样的，你看看，我这小菠菜。
6: 我看看有什么不一样？
5: 嫩得很，
6: 太小了，
5: 四毛五的不能吃，老的不行。
6: 太小了，
5: 这个好吃，这新鲜，来点嘛，来点嘛。
6: 不要不要，
5: 新鲜多新鲜啊！
6: 哎，这个包壳菜给我买一个，
5: 胡萝卜、土豆、菠菜，买点啊。

0: 你这搬回去的事儿啊，最好还是跟妈和阿奶商量一下吧。是啊，这就要说呢，还给我喝一口。
1: 小心烫啊！
2: 你说妈不会不同意吧？为什么不同意啊？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在龙湖菜市卖菜，早上4点就得起。 回家住离那儿最近了，再说我回去，伙食费肯定是要交的。
0: 那是一定要交的。哎呀，我也下定决心了，干一行爱一行。既然决定了，就得把这件事情做好。
2: 你一定没问题的。
0: 你什么意思啊？听着感觉，你表示怀疑啊。
3: 当然是在夸你了。你这胎估计也是男孩，嗯，代孕吧，不然我朋友也肯定给我存小鞋。<笑>
4: 哎，大姐回来了，
3: 妈。
4: 啊。
3: 我可能得回来住一段。
4: 哦。干嘛？
3: 我要做点小生意，
4: 搬回来就搬回来，回头我跟你奶说，她要乐坏了。<笑>
3: 什么小生意啊？哎呀，老本行，蔬菜生意。
4: 那不就是卖菜吗？
3: 是，卖菜，摆地摊。
4: 大姐，
3: 佩服，
4: 佩服什么呀？能屈能伸啊！嘘，你是现在外貌这么闲呢？你不上班？ 何止闲呀，再这样下去，估计都发不下来工资了。你别听那些，只要单位不让你下岗，你就接着干。
3: 是我这继承的皇位，一辈子都得顶着。
4: 但是好的时候不说，现在开始抱怨了。现在情况都不好呀，所以才必须得有家庭分工。我们家那位打死都不肯出来，我这要也是坐以待毙的话，这日子真是没奔头。你看咱们家大姐出来了，大姐夫在武装部。 二姐夫两口子虽然没出来，但二姐夫出去跑业务，没准也能挣大钱。三姐不用说了，发财。四姐夫也出来了，那人有技术，实在不行就像红宇一样，开出租。
3: 这也是个挣钱的活。就我这儿，一个大坑，坐井观天。
4: 你呀，一动不如一静。你现在房子也有了，工作又稳定，不就是养孩子吗？他大哥大嫂又能帮上忙，你这还要怎么样？
5: 不是大姐，你怎么就不明白呢？这改革开放的浪潮你得跟上啊！现在中国就像个停车场，到处都是车位，只要你站上了，这位子就是你的。还停车场？有车吗你？我有自行车。<笑>自行车用得了停车场吗？
4: 285吧。
5: 那将来这孩子生下来。
6: 我不得回来坐月子啊？那红宇他妈是伺候人的人吗？你坐月子必须是他伺候，他不伺候你啊，让他出钱找人伺候你。
5: 妈，你一点都不心疼我。
6: 我怎么会不心疼你啊？你现在大着个肚子，别来来回回跑了，别折腾了啊。
5: 他妈做饭不好吃。
6: 你嘴刁，
5: 那我又不是为了我，我就是为了我们家后代吃。
6: 阿西，做女人呐，都要经过这一遭的啊。你到时候别怕，妈会跟你在一起的，咱顺顺当当的，把它给卸下来，就是了。
5: 哈。哎呀！<笑>哎呦！
7: 吹一吹，我这个。哎，行了行了，
8: 好吃不？嗯，
9: 好吃。嗯，稠不稠？嗯，有点稠。嗯，
8: 但还行。哎，好了好了。
10: 佳琪。嗯。
7: 啊，哎，接着喂，接着喂。
10: 不用了，饱了。
8: 来，给我看个好东西啊。可爱吧？嗯，看吧。

0: 看。
1: 哎呀，这是妈呀，亲手勾的，
0: 一针一针勾的。哎呦，那妈费心了。
1: 那是。
0: 哎呀，颜色是我精挑细选的，这适合男孩啊，对吧？
2: 哎，看。妈，这生男生女还不一定呢吗？
1: 对，生男生女都是咱们家的孩子。
0: 哎呀，你看，
2: 妈，
0: 好看。
2: 天不早了，休息吧。孕妇不能缺觉。
0: 没事没事
1: 啊，对，睡，好好睡。哎，娘好了呀，咱家大宝才能长得结结实实的。
3: 睡吧。不送了，妈。哎，
1: 睡睡睡，快睡觉。哎，下楼了。
2: 下楼了，
1: 过来。你妈就是故意的。
2: 妈也是一片好心呢。
1: 什么好心啊，她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她就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还亲自勾的。你妈有那水平勾成这样吗？你自己看。
2: 买的。
1: 对呀、啊。
2: 这小丫头确实不像你勾的。
1: 你妈的嘴里一句实话都没有。
2: 这买的勾的都一样，这妈花钱了。嗯，
1: 你说，你想要男孩还是女孩？
2: 女孩。

你还在喂我呢？公司决定任命何家欢同志为对外合作部主任。

0: 恭喜啊，何主任，真是实至名归。以后啊，在您的领导下，我们肯定进步很快。
1: 都是各位支持我的工作，今后一起努力。
0: 行，何主任，那我去干活了。
1: 何主任。

0: 我说话你听见没？
1: 我是拉货的，不是拉人的。
0: 不是，这拉货拉人有什么区别呀？
2: 那你就把它当是拉货，跟在车队一样，
0: 到地儿下车，还挣钱。这好事哪儿找去？
1: 我只伺候货，不伺候人。
0: 你是大爷，还不伺候人？现在这社会，外面就没有不伺候人的人。你以为你老婆我每天在外面享清福啊？真以为我现在是主任不得了了？当年当副手的时候，那对内伺候主任、经理，对外我还伺候客户。回家我这还伺候完小的，伺候你这老的。
1: 何大主任，委屈你这个大领导了。晚上别吃太多。
3: 这么长顿顿。

0: 以后你别一下子进那么多货啊，
1: 这不算多了。
0: 而且你得选，不能什么都进。
1: 这不刚卖吗？
2: 就当交学费了。
1: 我发现啊，叶菜不能进，它搁不住，进了就得卖掉，要不只能薄利多销。
0: 这样吧，这些索性都别卖了，你就卖豆腐。你看那几家卖豆腐卖的可好了。
1: 人家是八公山的豆腐，都是祖传的，家里都有豆腐作坊的，
2: 我哪行啊？嗯，
0: 卖鸡蛋。那个魏国不是跟养鸡场的人熟吗？让他联络联络人家，跑跑货源，啊，家里的那些蛋也供给你。
1: 啊，家里才几个呀，还不够你吃的呢。回头我问问魏国吧。来点鸡蛋啊。
3: 牛妈来了，
4: 乖乖，盖上奶奶了。哎
3: 呀，下岗了，混口饭吃。
5: 不是，建国的工资不够吃啊？
3: 不是还有儿子要养吗？
4: 有儿子不参军了吗？
5: 退伍以后包分配。我要是你啊，干脆嘿嘿退休了。哎
1: 呀，还没那么老，还可以干点活。
4: 哎，大姐大姐，他家这个鸡蛋好。
3: 怎么，你吃过啊？
5: 那是，我跟你说，我是老主顾，你看见没有？枣林散养蛋，有营养。哦，
3: 枣林的是吧？
1: 哎，散养的，
3: 不过挺干净的哦，这鸡蛋。
5: 那你看，人也是干净人。
3: 那行，给我来十个。啊。
2: 来，正好十个啊，两块，
5: 好吃再来啊！哎，
3: 谢谢啊！哎，
5: 慢子，
2: 你一来就给我带生意了，
5: 应该的。哎，给我来20个，
2: 好，
5: 拿钱。
3: 不要！
5: 怎么不要呢？你这小本生意该怎么着怎么着？我跟你讲，你妈那八宝菜我从来都不来吃的，
3: 这不我们家地吗？哎，这不好，这是站上街呢。
6: 跟你学，你都站了多少年了？你有经验，你给我传授几招。
3: 嗨，谦虚什么呀？这我有什么招啊？是吧？我不过就是见招拆招罢了。呀，刘妈，你儿子该回来了吧？
5: 快了，快回来了。
3: 中国的钱都不够挣了哈，从美国挣钱去，
5: 厉害。
2: 来，给这个给家洗补补。哎呀，不用了啊！哎呀，你看，
3: 不愧是亲姐，就是不一样。那行，那我走了啊。
5: 哎，就走了。不是，他这一来，你是不是两天白干了？
6: 自家姐妹不算这个。
5: 就讨厌这种人，你看那个占小便宜的样子。
1: 切，慢走啊，刘妈，
5: 走了啊。嗯。
7: 佳丽，什么时候干的这个？我都没敢认。
2: 你没干几天。
6: 卖菜，老本行。
7: 我帮你，走。是该找个事儿干，可关键这也太累了，又耽误时间。
6: 干惯了。
7: 我那面包店啊，想在龙湖宾馆开个分店，地儿都找好了，现在缺个店长，要不你来吧。
6: 嗨，你净开玩笑，我哪干得了啊。
7: 你先别着急拒绝，我是为了招揽人才，要是这分店啊

0: 不是你自己选的吗？
1: 当初我们都不同意，你要死要活的。你既然选了这条路，你就踏踏实实把日子过好。
2: 不想过了。
1: 你还想干嘛？
2: 一个字，
1: 我不许你说那个字。
0: 你不为自己想，不为儿子想吗？你想让洋洋没有家啊？
1: 你给我把那个念头从脑子里抠出来。
0: 我们家还没出过这样的事呢。

0: 退一步海阔天空，这事儿他的错多，但你也不是一点错都没有，夫妻之间的矛盾都是日积月累的。
1: 他恨不得一夜暴富。
0: 小林呢是有他的不切实际，所以你要多做他的工作，多沟通，要相互理解。我和你大哥都知道你游戏迷，一下班了就知道玩游戏。那小林他也不见得就是想出去赚多少钱，这关键人家就是想看到你一个精神状态，要你一个态度。
1: 我什么态度？他让我从外贸里出来，嫂子你觉得我能同意吗？
0: 那不能同意啊，但是你可以跟他好好说，夫妻过日子本来就是一条船上的，那不能生出两个心吧。一会儿你跟我去跟小林道个歉。
1: 我凭什么跟他道歉啊？他杀了我的孩子啊，我还得跟他道歉？他不应该先跟我道歉吗？
2: 你这个态度这个说法就不对，
0: 生孩子本身就是两个人的事情，而且现在你俩关系这样，你要是真想要以后再说行不行？

0: 赶紧表个态。
1: 对不起，这件事是我做的不好，不过你也有不对的地方。
2: 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3: 你这是在诚心道歉吗？要不是因为你，我会做手术吗？
4: 刘晓林，让人把话说完。
1: 我还想跟你一起过日子。
3: 你说这种违心的话有意思吗？
4: 好了，该你了。
3: 对不起，
4: 你错在哪儿了？
3: 我不应该不经过你同意擅自流产。
4: 然后呢？
3: 哪有什么然后？我跟他没有然后了。
0: 你忘了你们俩当初为什么在一起了？
4: 当初爱得死去活来的，现在怎么了？但凡要吵架的时候，就想想你们当初是怎么在一块的，
5: 多念念对方的好，就不会吵了。

0: 你别在这晃来晃去的，晃得我头晕。你喂家几吃那么多鸡蛋，你看那么胖，孩子都不好生。那还不是为了咱家孩子啊！你胖点怎么了？胖点有劲儿生，你懂什么呀？
1: 怎么样？
2: 哎，静雅，
3: 还在里面呢。
0: 多久了？
2: 5、6个小时了。
0: 哎呦，这老六。 本来身子就弱呀，
2: 弱什么弱？就说他最重。哎，
0: 就是。哎，谁是产妇家属？
4: 哎，就是。哎，
5: 我是。
4: 孩子体重太大了，可能要剖腹。不剖不剖啊，这剖腹对孩子不好。
0: 男孩女孩啊？
2: 现在还不确定。目前情况是，如果不接受剖腹产，孩子可能跟大人都有危险。你们商量一下，签个字。
0: 哎，亲家，这剖啊，这再不剖的话，这太晚了。老王。哎

0: 不能跑，你这伤着我们家孩子怎么办呢？哦，那个，我是说，剖腹怎么说得开一刀，你对家属有危险，知道吧？
1: 你拿个主意。

0: 七斤六两，小妹，母女平安。
1: 恭喜啊！哎，
2: 恭喜，做爸爸了啊！
1: 那什么，那个，我还有事儿，我先回了啊，你们在啊。
2: 什么人呢？这都算了，正常。
3: 假期的月子回家做。

0: 看大双眼皮，行了，老六，就别钓毛鱼子了。对呀，小曼这么漂亮，一看就是摇钱树。
1: 怎么了？我说的不对。
0: 行，老六，你要不要给我啊？我们家程程一直吵着要个妹妹。
1: 就是，生个女儿多好呀，看着小姨夫多好玩啊。
2: 那你没看她妈那样。
3: 你婆婆那是一时糊涂，等小明白了，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那小曼不是她家后代啊。佳琪，吃点东西吧。哎呀，
2: 宏宇，你老婆在这坐月子，你们一家人跑的都没影了，这算怎么回事啊？
3: 大姐，你真是冤枉我了。我这天天来，我想安个床住在这儿，佳琪她不让。
2: 你妈什么态度啊？我妈的意思是说，让我把她接回去，她一直照顾着。
4: 宏宇，你要做好佳喜跟你妈妈之间的桥梁。
5: 没有人场，那总有前场吧？
2: 我月月工资上交。
4: 你的是你的，你们家的是你们家的。结个婚干嘛使的我都不知道。
2: 宏宇，明天你来把小曼。 还有老六都接回家啊！妈，我
4: 不回去。
2: 你婆婆叫你回去你就回去，还处不处了呀？啊！等坐完月子再回去吧。
4: 不用等了，不用等了。这坐月子的时候是最好的时候，让他们磨合。明天你把车开过来。
3: 哎。

0: 等你呢，饿吗？想吃点什么？
1: 有什么呀？
0: 面条，行吗？
1: 太行了。

0: 睡得真香。
1: 嗯。
0: 哎呀，哎呀，在那儿天天就想这碗面呀、啊。香。
1: 你的脸
0: 怎么了？
1: 你看哪？
0: 脸
1: 是不是黄？
0: 黄吗？是有点黄啊。灯光照的吧。

0: 来，把衣服换了。
1: 又不是什么大病，怎么还住院了？
0: 病是不大，但是呢，得了甲肝，医生让住院。
1: 有那么严重吗？
2: 没那么严重，医生也让住院。哎，
1: 耽误事儿啊。
0: 哎，
3: 哎，
0: 哥，
3: 二里边，哎，你怎么来了？
4: 过来看看你呗。
3: 有啥看的？小病，两天就好。
0: 哥，你来的正好啊，你帮我劝劝他。
5: 他呀，
0: 嗯，
5: 不用劝，最听你话了。是不是、啊、
3: 行行行，我换啊，我换。
5: 这就对了，你就好好休息，四川的工作呀有我盯着，你就放心啊。
3: 那行，那边你多费心啊，等我出院了我换你休息。
5: 好，
0: 谢谢啊吕哥。
3: 拿什么东西呀、啊、
5: 哎，这不就是太省了，我劝也劝不住，吃了个把月的路边摊。我现在是终于明白了，身体真的是革命的本钱，没有健康的身体，一切都是。行了，你别送了，走了。
0: 谢谢啊，吕哥。
5: 有事给我打电话。

0: 老五呢？
1: 那个哦，进屋说吧，来，啊。
2: 妍妍，
3: 什么事？
4: 把摔下了啊？
3: 怎么摔的？
2: 来，我来。
3: 大姐夫，雪中送炭的。哎哎哎

0: 爸走得很安详，也基本上没受什么大罪。你在外头忙，爸在天池里能够理解的。母亲，就算你能够赶回来见爸最后一面，落到末了，爸也说不了话。那我在，这多累人，你都不是。
1: 不一样，爸，求求了，母亲。生意上的事呢，你也放宽心。胜败乃兵家常事，哪有常胜将军？还是那句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你东山再起，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
2: 起不来了，我完蛋了。

0: 真的没有卖出去，没卖出去，只能囤着，一根毛都没卖出去。哎呦喂，那欧阳宝和他那批货怎么办呢？哎呀，
1: 算是完蛋了，老天不让你卖，你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0: 哎呀，听说他老爹也在年里头没了，这倒霉都到一块儿去了。
1: 是吗？哎呀，
0: 祸不单行啊。
2: 妈，那个年下辛苦您了哈，我就接佳喜回去了。
0: 哎，等会儿，接我给哪儿去啊？
1: 回家呗。
2: 租好房子了。
1: 从长计议，你这么着冷丁搬走，妈可伤心了。
0: 你妈伤心，她可是敲锣打鼓把我送出去的，还说什么你最好永远都别回来。
1: 妈，都是气话。
0: 嗯，都是气话。红雨啊，哎，咱们说好的事情就不要再变了，啊，你也趁这个机会正儿八经的找个房子，你们两个就好好过日子吧。哎呀，说真的，跟谁都一样，父母儿女远香近臭，结了婚了，最好呀就能单门独过，啊。
3: 听到没有？好，我听妈的。妈有点烫。嗯。嗯。 光在高速上就停了2天2夜，等到了地方，人货早都备齐了，根本没闲过什么事儿了。
4: 那怎么办呀？
3: 还能怎么办呀？该去了呗。货人家也没收，我算时间到了。

0: 这做生意啊，尤其是大生意，需要头脑，更需要运气，要不然那就是刀尖上舔血，虎口里拔牙。
1: 那你还想伺候货吗？还是考虑伺候伺候人呢？
0: 我就伺候你。

0: 三姐，
1: 真要卖啊？现在这二手桑塔纳可不值什么价钱啊。
2: 我知道，可以少点。
1: 行，我回头帮着问问。嗯。那个，三哥怎么样了？
2: 没事儿。
1: 你是赶巧了。
2: 经历点挫折也好，人生不就是起起伏伏吗？我跟你三哥本来就是白手起家，现在轻装上阵还能打仗？
1: 哎呀，三姐，在我心里你就是这个。我们家家喜要有你一半明白，我们这日子也好过多了。
2: 慢慢来。
1: 哎呀。

0: 老公，来吃饭了。
1: 我不饿。
2: 你是人，
3: 是人就得吃饭。我为你不想活了。
1: 我还真不想活了。
3: 这才哪到哪呀？活着才有希望。
1: 就吃这。好不容易富下来了，现在又穷了，白活。
3: 三穷三富过到老那是正常的，你看爸那会儿不也是穷过来的？
1: 老婆，别跟我提我爸。我爸啊，辛辛苦苦拉着我们弟兄们长大，卖了好多年瓜子，辛苦了一辈子，本该到享福的时候，啊，走了，到最后，他也没享用这个福。

0: 不是搬东西吗？哪儿呢？
1: 找找呀。
0: 净捣乱，我还做着菜呢。
1: 嘿，这么大个东西，没看见啊？
0: 这车你买的？
1: 怎么还一脸不高兴呢？这可是我花了老鼻子钱让宏宇托关系弄的指标。
0: 这是多少钱呢？
1: 车倒是没多少钱，咱着急，所以宏宇说只能弄来这车况，将就着开。但这名额不好弄，所以咱俩要先占上，要不然过这村没这店了。你将就开着。
0: 哎，到底是干上伺候人的活了。
1: 行啊，直接接上程程，接满楼了。
0: 哎，没挣钱就花钱啊？上面还做着饭呢。
1: 这花我的钱，你心疼什么呀？再说你开上这车了，以后见天挣钱。
0: 那也不能挣一分花一分的。
1: 这话我怎么听着这么酸呢？行了，走了。

0: 唐振民，我东西给我收拾好了吗？唐振民，你拿我衣服当抹布呢？
1: 不赖我。
0: 不赖你赖谁啊？
1: 你自己乱丢，你赖谁？
0: 我走之前这是白衬衫，这是什么？你看看过不过了？
1: 本来不就不过了吗？你能别挡着我啊？
0: 你一天到晚就知道打游戏，还知道干什么？你好好看看白衬衫成这样了，怎么回事？
1: 你自己乱丢，你赖谁啊？
0: 你看看这个家成什么样子了？你看看我这个衣服，
1: 脏了活该。
0: 活该！我让你活该！我让你活该！我让你活该！我看到你这种人，我就恨不恨不这。
1: 你有病啊，刘小玲！
0: 你天天除了打游戏、打牌，你还知道干什么？
1: 是泼妇吗？

0: 妈，大姐，我这次回来是有一个很重要、很严重、很大的事儿跟你们说。
1: 又跟振民不痛快了。
0: 说吧，这回痛快了。我跟唐振民彻底结束了。
2: 刘小玲，你别在这，把唐振民给我叫过来。
0: 他回家跟他大哥大嫂说这事儿去了。妈，姐，我不是小孩了，我这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做的决定。
2: 你有这脑子吗？
0: 我们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
2: 你负得了什么责呀？哎，
0: 我们分居有一段时间了，他也有下家了，算是和平分手。
2: 你的意思是他？
0: 哦，不算出轨，我同意他找下家的。
2: 你这个耳背我。那你呢？
0: 我不着急，我现在重点是事业。
3: 事业，刘小玲，家庭对一个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你懂不懂？
0: 妈，你这种老观念真害死人。这男人不行了，女人就得自己站出来，真的，指望谁都不行。我跟你说，女人这辈子就三个字，靠自己。
2: 说真实原因，你们怎么就走到这一步了？你还没说清楚呢。
0: 我跟他对人生的看法不同，对生活的要求不同，哪哪都不同。反正你说这么好的一个年代，你不去追求，你不迎上去，你错过了就没有了。他现在就是猪大肠论堆，天天打游戏吃饭，打游戏吃饭，有时候觉都不睡。我现在跟他三句话说不了就得吵一架。
3: 你现在住哪儿？
0: 我自己租的房子。
3: 你离了婚住哪儿？
0: 这个还得谈。妈，姐，咱们是一家人，咱们是一体的。我回来就是想寻求你们的支持，你们得支持我呀。我跟他现在已经走到这一步，已经没法回头了，咱们就只能继续往前走了。我跟唐振民的婚姻就像什么，我给你们形容一下，就像那大海中央一艘马上就要沉的船，我再不从船里跳出来，我就淹死、憋死、闷死，我一口气我上不来，我都快得抑郁症了，你们知道吗？我天天我都憋死了，在家里，我没人说。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这事儿不着急啊，这事儿慢慢来。
0: 慢不了了。
3: 怎么慢不了了？你又做了什么傻事情？
0: 证都齐了。
3: 什么证？
0: 离婚证。离完了。

0: 奶奶年纪大了，先别跟她说了。
1: 你看你这事儿办的，
0: 怎么了？
1: 一天不看着你，你就捅娄子，你还真是个二百五。
0: 我是失婚，我又不是失足。
2: 你别不当回事啊，人家会怎么看你啊？
0: 我管人家怎么看呢，我过我的。
2: 好，你心大，你不在乎。那你说说，你想过什么样的日子啊？走什么样的路？
0: 我想做买卖。
2: 刘晓玲，你刚离婚，你又要辞职啊？
0: 我不辞职，我一边工作一边做买卖。
2: 住哪儿啊？是搬回来还是一直在外面租房子啊？你结了个婚，弄得连个窝都没。
0: 那这个得谈嘛？
2: 离婚证都打了，拿什么谈啊？你做事情能不能走正常的程序？你人都搬出来了，又回过头去跟人要房子，人家会给你吗？
0: 看着是能过头，其实傻透了。
2: 还有孩子，孩子谁带啊？是你带他出抚养费啊，还是他带孩子你给钱啊？这些你都想过没有？连个作战计划都没有，大炮一下就轰出去了，行不行啊？
0: 大姐，我这不就是来找你制定作战计划的吗？反正重点是孩子得给我。
2: 汤家就这么一个孙子，能给你啊？
0: 你道理虽然是这样，但话不能这么说呀。你劝妈不要孩子，这不作孽吗？我不管，反正死活我们都是亲姊妹，你得帮我想办法。

0: 谁先说啊？真明，
1: 我跟他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分开。
2: 这两口子过日子，那难免磕磕绊绊的，嘴唇和嘴唇，牙齿和牙齿还打架呢，这不至于离婚。只要没有什么过不去的那些大的矛盾，就还是要复婚的。你们两个人啊，不为自己考虑，也要为洋洋考虑。这离婚对孩子影响很大的。
0: 我也是这个意思。如果没有什么原则性的大矛盾，你们还是复婚吧。
3: 你看，
2: 我的妈呀！
3: 王建民，
1: 来，别光看他，看看我来，看看这儿，看看这儿，他下手可狠。
0: 那他是女的，你是男的呀？女的也不能打男的，动手就不对。
2: 是他先动手的。
1: 大姐在这儿，能不能别瞎说？
2: 你不动手，我会动手吗？
1: 你跟大姐在这儿好好说。
2: 行了，你们俩这干嘛呀？有什么深仇大恨的？我们俩这日子真过不了，再过下去得出人命。

0: 他怎么样？
1: 还是离了。
0: 那孩子呢？
1: 小林带走了。
0: 这让你去谈个判，怎么孩子还给谈丢了？
1: 肯定是想要洋洋的，但小林不肯，说不行就要去法院。这我也想了，如果真闹到法院，孩子还这么小，可能还是会判给母亲的呀。
0: 爸妈就这么一个孙女，是吧？当家就这么一个后，
2: 大哥，都什么年代了还前前后后的？他们家不让镇民带孩子，不是正好吗？轻装上阵啊！再说了，老三也不是带孩子人啊。
0: 那你生一个，
2: 我。
0: 洋洋，告诉大伯，想去见妈妈吗？
3: 想和爸爸一起去。爸爸妈妈洋洋每天在一起。

0: 我们这回结婚，今天怎么满了这么多呀？我哪知道，飞机晚点了呗。
1: 这就回家了吧？不用去单位了吧？得去单位。啊？哎，这还得去单位啊？你们这一天天的事儿可真多。
2: 那怎么办啊？
3: 师傅，淮南能去吗？
0: 不好意思啊，先生，有人了。
3: 别耽误做生意啊，都不是回淮南嘛。
0: 接你来的。
3: 去吧去吧，顺路的。
0: 哎，先生。哎。去淮南啊？啊。啊，车上我老婆在，你要不介意，我先给她送到单位啊。可能会多绕些路，但是你放心，绝不多收你钱。
1: 行啊，没问题啊。
0: 那行，行李交给我吧，上车吧。
1: 谢谢啊。哎，
0: 去淮南哪儿啊？
1: 龙湖泰市。
0: 啊，那，哎哎。

那我们走了啊。老板坐好，咱们打表出发，东湖菜市。

0: 哎，师傅，
1: 嗯，
0: 刚刚那位是你爱人？
1: 啊，
0: 那你是她丈夫？
1: 那可不嘛，她是我爱人，我不是她丈夫还能是啥？
0: 你们看起来很恩爱。
1: 还行吧。
0: 结婚多久了？
1: 哟，那孩子都上幼儿园了。
0: 是吗？

0: 那你爱他吗？
1: 先生，这一看啊，你就是在国外待久了。你这问谁，不得问个大红脸啊？
0: 还是国内好啊。
1: 哎，那您结婚没有啊？
0: 结了，又离了。

0: 来，
1: 妈，你别管他，你自己吃啊。
2: 来，哎。吃啊。
0: 秋莲，
2: 你爸爸，
0: 黄油回来。来。
2: 来，靠这个大鸡腿。
1: 你自己吃。
2: 哎，对。
3: 什么叫成功人士啊？啊？振斌，成功人士就是什么事情都摆得平，工作也好，生活也罢，家里家外的都玩得转。什么叫失败？老婆跟他离了，孩子还要往外推。
1: 你喝了点酒，别胡说。老三，别听他的。
3: 我这叫胡说吗？我这不叫经验交流吗？
4: 其实我觉得也没什么。你说这两个人要真过不到一块儿，离婚对彼此也是一种解脱吗？就好像这蛇蜕皮了一样，这不蜕皮怎么能壮大呀？对吧？
0: 秋林，要不说你是成功人士呢，说话就是有水平。来，我敬你一个。
4: 哎，平常心啊。
5: 秋林，我听你这意思是赞同振斌离婚。
4: 二哥，这事儿不是赞同不赞同，这得看实际情况吧。
5: 那假如你们家小妹要跟你离婚，你怎么办？
4: 其实我们刚到美国就已经离了。
6: 哎，你今儿状的怎么样呀？
7: 跟昨天差不多，马马虎虎。
6: 我说明儿啊，你早上早点出。这夜里头还是太黑了。
7: 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我还怕黑呀？今天在机场上车那个有印象吗？
6: 怎么了？
7: 挺直的一个人。
6: 什么意思啊？
7: 你刚下车，他就问我跟你感情怎么样。
6: 你怎么回答的？
7: 我说好啊，我也反问他。你跟你老婆感情怎么样啊？看着你应该挺爱你老婆的。你猜他怎么说？离了。哎，这两口子呀，在一块儿容易，一直走下去更难。怎么了？
6: 结了吗？
7: 哎呀，又掉根头发。我发现我最近老掉头发，得多吃点黑芝麻了。
1: 红宇，
8: 哎，
1: 不着急啊。
8: 哎，红宇。
9: 红宇，
8: 哎，
9: 麻烦你了啊！
8: 你应该的，二姐夫。
9: 哎，来回回去净折腾你了。
8: 别说那个，

0: 二姐，
1: 哎，
0: 今年到春寒，你这屋子里要不要再生一个炉子呀？
1: 不用，这火不是刚升起来吗？一会儿就暖和了。
0: 二姐夫，你就好好养着，我觉得你这个病五一就能好。
1: 让。
0: 光明，明儿我买糖包子吃。
2: 我要黑芝麻红糖馅的。
0: 行，那我走了，二姐二姐夫。
1: 哎，光明，送送你小姨夫。
3: 啊，
2: 好的。
3: 慢点啊，红雨。
0: 哎，甭送了，
1: 谢谢啊。
0: 嗯。
1: 这次啊，多亏了红雨。
3: 嗯，红雨人不错。
1: 嗯。
3: 哎呀，过来，过来，过来。
1: 你来时就躺好。
3: 没事，我都好了。
1: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也得好好养着。
3: 还养呢？
1: 嗯。
3: 你别说，这灵芝还真是不一样。这段时间我明显都胖了。
1: 哎。二姐、小妹也帮了不少忙。
3: 嗯，毕竟是亲的嘛，是不一样。
1: 那，但是有些人呢，就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千呼万唤也没出来。
3: 大哥大嫂离得远，孩子又小。
1: 我知道，快喝吧。我也没指望他们什么，反正什么人呢，心里有数就好。
3: 都是一家人啊。
1: 吃苹果吗？
3: 来一个。
1: 嗯，
3: 切三份啊，咱仨分着吃。
1: 一个苹果还供得起，等着。

0: 在有请田家安第一玉女凯莉表演《潇洒走一回》，有请。
1: 什么狗屁玉女？
2: 我看呢，那就是一破鞋。
1: 我听说，把马达老师给你扔一扔。
3: 就是，什么玩意儿？

0: 别唱了，这么好听。陪哥几个就喝点。
1: 干嘛？你谁呀？
0: 走，喝点。
1: 放开我！
0: 走啊！哎，唱什么呀？唱。
1: 你谁呀？你放开我！你听到没有？
0: 陪哥几个喝点。
1: 你放开我！
0: 许林，
1: 你疯了吧你？咱俩没事吧？
2: 没事。
0: 你干什么你？
3: 说干什么？
0: 滚！
3: 还有你，滚！他是你儿子吧？
1: 啊，是。
3: 小朋友，好样的，来保护妈妈，真勇敢。
1: 谢谢啊，
4: 佳琪啊，你应该也听到了一些传闻。
5: 咱们商场真要改革呀？
4: 目前是这个情况，副食品组只有一个岗位。
5: 领导，那我肯定是能干好。哎
4: 呀，是，知道你能干，关键是位置就一个，你和王慧敏同志只能留一个。
5: 我和

0: 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吗？啊！
1: 一饼，
2: 妈，
1: 来，佳琪，来来来，啊，妈妈摸张牌，来看看你手气怎么样？
0: 好好好，嗯。
1: 哎呀，有啊，胡了，
2: 真的假的？
1: 清一色。
2: 清一色
3: 又疼了，老王啊，儿媳妇带来的好运呀、啊，手气好啊。行了，
2: 太累了，
0: 了好走了，
1: 您早点来啊，
0: 你们来。
3: 不用不用
2: 不用不用，留步吧，再见再见。
1: 哎呦，打不过昌明哥，
0: 太厉害了，
2: 明明明明
0: 明，打不过，
1: 慢点啊，路上小心。
0: 好。妈今天又赢不少吧？嗯，
1: 你看你牌很好看、
0: 嗯。要不说妈命好呢，总赢，不像我运气就差。
4: 人生啊，就跟打牌一样啊，你不能总期望着起手就是一副好牌，关键是你要把一手烂牌打得漂亮，这才是有本事。
0: 不是啊。哎呦，但你说问题就在这儿吗？这不是所有人都像你这么有本事吗？你就比如说我吧，妈，你说我要是没了工作，这日子怎么过呀？
4: 照过，天塌下来，又不只砸你一个人。再说了，赚钱呀，对吧？
0: 是，但妈，做生意得需要本钱，我跟宏宇哪有啊？
4: 那就从小生意开始做呗，守着这车站。支个摊儿，卖茶叶蛋，多好啊！哦，对了，到时候呢，你那鸡蛋呢，就从你大姐那儿进啊，又便宜又划算，多好！
0: 哎呦妈，哎呦妈，我就考虑工作这事儿呢，要不我来干，您下来，以后工资我分您一半，一直给到您正式退休。
4: 佳喜啊。看着你挺聪明的人，这事儿你怎么就闹不明白呢？你工作这个事儿不是我能左右得了的，跟我没关系，那是上级组织决定的。
0: 妈，您不用左右，您就下来休息，我干，我年轻人我能累。
4: 要说你头脑简单嘛，哦，你以为我下来你就一定能够上去吗？论资排辈也排不到你啊。那再说了，那后边多少人排着队呢？啊，我把话撂这儿。如果我要是下来，啊，咱们家一个坑都站不住，你信吗？如果你要是下来的话，那实在找不着工作，那就先歇着。
5: 工作的事不着急啊，慢慢来，总会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的。
0: 适合自己的位置，
5: 嗯，
0: 该不会像你妈说的似的吧？去车站站台卖茶叶蛋，你自己看看那些卖茶叶蛋的，平均年龄没有七十，得有六十了吧？
5: 哎，要不咱们做买卖吧？
0: 卖什么呀？
5: 咱们这儿豆腐都不香。
0: 然后呢？
5: 卖豆腐呀。
0: 哎，你是不是以为卖豆腐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儿啊？那是技术活。之前妈就想让大姐卖豆腐，大姐都没那本事。
5: 咱们不做原材料，做加工，到时候你就开一饭馆，豆腐宴。
0: 嗯，豆腐宴我都没吃过。
5: 你没吃过豆腐宴？特别好吃，八公山就有一家，我到时候开车买回来给你吃。现在就是自谋职业，这是趋势。
0: 是吃豆腐是容易、嗯、那做生意哪有那么容易啊？
5: 没那么难吧，这东西进价成本低，营养又高。
0: 你不能光想做豆腐呀。哎、嗯、别的不说，你就说啊，找房子、嗯、办证件，买家具，请厨子，我都不用多说，就这些都多大的工程，我又不是哪。
5: 哎呀，
6: 何主任，有人找你。
7: 哪位？
8: 我能请你喝杯咖啡吗？

0: 发达国家都待过了，回到我们这小城市不适应吧？
1: 我出去也是为了回来。
2: 再说我要更正一下啊，我们这里现在可不是小城市了，1984年就是国务院批准的13个较大的城市之一了。
0: 回来也好，给家乡做点贡献。
2: 你呢？
0: 我怎么了？
2: 过得怎么样？
0: 你这不都看到了吗？
2: 结婚了吗？
0: 你不都见过了吗？
2: 你爱人人不错，他没跟我回来，我们两个分了。哦，不对，确切的说是离婚了。如果是错误，就应该及时纠正。

0: 天降大雪不用打表，一单接一单。
1: 哎，兄弟，别停这儿呀，挡道了，我要卸货呀，着急卸货呢。
2: 谁让你跟这么近呢？车坏了，自己推往上道去。
1: 这年轻人真横，哎。
3: 啊，下雪了。
4: 嗯，是啊，今年这场大雪来得够早的。
5: 爸，你出去玩吧。
4: 出去啊？
5: 还是算了吧。

0: 爸，你看，那边有只兔子。
1: 慢点，慢点，别把它吓跑了啊！看咱俩谁先逮着它，啊？
0: 好，
1: 去，慢点，慢点，别把它吓跑了。
0: 知道了。

0: 我抓到兔子了。
1: 爸，
0: 爸，爸，爸，爸，爸，爸，你醒醒，爸，你醒醒，救命啊！你们都来救救我吧！

0: 医生，怎么会这样呢？本来不都已经基本上好了，怎么突然又会出现这种情况？
1: 请理解一下啊，这个生化检查呢需要时间啊，先别着急，一有结果呢我们会立刻通知你们，好吧？
0: 哎呀，
2: 都怪我。
0: 哎呀，别太担心了，他有可能就是低血糖，恢复期体力弱，他不能剧烈运动。
3: 对，我看人都胖了，应该没什么大碍。

0: 走吧，
1: 今天格外漂亮啊。
0: 可以走了，程程呢？
1: 早接过去了。
0: 今儿早点收车吧，这外面冰天雪地的，路都结冰了，也干不了。我说话你听见没？
1: 你想要跟我说什么？
0: 我说今儿天冷，早点收车，我想回去吃个火锅。
1: 就这些？
0: 你想听什么呀？
1: 我想听你有什么还没跟我说。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忘带了？红围巾呢？
0: 有毛病吧？
1: 哎，你看看，我还没激动呢，你倒先激动上了。我是受害者吧？
0: 我听到你说出来，
1: 非要我说出来，闻闻你身上的味儿，红茶风，红围巾，坐我车的一个乘客，
0: 放头。你小说看多了吧你？行，其实你跟我听好了，那乘客叫张秋玲，
1: 他是谁？
0: 他姐姐叫张秋芳，他妈是刘妈，他是我们家住了几十年的老邻居，我跟他一块从小长大的。
1: 啊？老邻居？
0: 真的，你心眼就真鼻子那么大？
1: 那不对，那天打车的时候你们上车都没说话，连个招呼都没打，那还叫老邻居啊？
0: 你知道我俩上次见面哪年了吗？人家去美国那么多年回来，大家都变样了，不敢认，不行吗？
1: 那还去红茶坊？
0: 他从国外回来以后想自己做点事儿，就来我这咨询业务，我介绍完以后人家觉得不好意思，请我喝杯咖啡可以吗？
1: 那红围巾呢？
0: 进去的时候雪小，出来的时候雪下大了，他绅士了一下，但我还给人家了。
1: 那也该说，
0: 你有完没完？
1: 他那天坐我车的时候，我就觉得他问我那句话有问题。现在想想，那更是话里有话。哎，换！我不是担心你吗？我就是随便问问。那要是老邻居。那我心里就踏实。咱吃火锅去啊，天冷，正好吃火锅。人吃羊肉还是吃牛肉啊？不吃羊肉，羊肉上火，咱吃牛肉。走了走了走了。

0: 你把这些都拿去吧，快发工资了，咱们顶得上。
1: 咱们也只能尽力了，要是真严重，肯定还得去找老三啊。
0: 他们没找老三啊？
1: 应该没有。喂，哦，老三啊，
2: 大姐，二姐夫明天去上海看病，怎么没听你们说啊？
1: 你二姐没告诉你吗？
3: 没有。
1: 哦，那她可能是忘了。
2: 需要我帮忙吗？什么时候走？
1: 我明天上午去她家。
3: 你要是想去，那就一起啊。
2: 好。那个，老四要通知吗？
1: 你想跟他说就跟他说呗，老五就算了啊，他一个人带孩子也难。
2: 嗯，明天见。
1: 来了。呀，姐，你们怎么？哎，快来，进来坐。
0: 二姐，佳琪，
2: 你这是？二姐，有困难也不说，都是亲姊妹，又不是外人。我对你的支持，永远是自愿的、无偿的。你永远都是我的亲二姐。
4: 上海那边我已经打过招呼，同学在，有人接应的啊，放心去。
1: 钱收起来吧，
4: 嗯，
1: 东西都收拾好了。嗯，欧宇，
0: 哎，
1: 到了上海有事联系啊，明天交你。

0: 下来不正好吗？
1: 想干嘛干嘛，多自由啊！
2: 你真这样就说话不腰疼。
3: 哦，感情你有爸传给你的铁饭碗了，给你兜着。那我现在不能月月领工资了，我得端着饭碗到处找饭。
1: 阿六，跟你说句实话，我现在在外头挣的钱比单位发的工资多得多。
2: 你靠什么挣？
1: 劳动啊。
2: 什么劳动？
1: 体力劳动。
2: 你具体展开说说呢？
1: 今晚跟我去一趟就知道了。
2: 什么工作还得晚上去？老五，
3: 你这不会
1: 干嘛？你想哪儿去了？现在就是一个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年代，你就得自己有本事。那大锅饭是能吃饱，那好吃吗？哎，要不是现在这工作牵着办着，还有孩子，早下海去了。
2: 下海去哪儿啊？
1: 南方呀，广州、深圳、厦门，去哪儿不行？都比个家里头强。哎呀，老六，真的，咱俩以后一起出去闯闯吧。
2: 我可不行，
1: 你就这毛病，看着挺凶，其实胆儿特小，八家门框。
4: 要不你跟我先去唱歌吧？
5: 行，我试试。

根据这个检查结果来看，病人啊的确是肝癌晚期。这个病啊在世界上可是个难题啊。

0: 医生，他还这么年轻，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1: 后续呢，我们会再会诊一次，我们也会竭尽全力，尽可能的去减少病人的痛苦。

0: 还要吃汤片吗？
1: 已经超量了，今天。回去再睡一会儿啊。
0: 不睡了，天都要亮了。
1: 是啊，天要亮了。那你早上想吃什么，我去给你买。
2: 大人，我受不了。

我知道。以前有个算命的说，咱们俩。

0: 李丁喜欢乒乓球，
1: 哎，这喜欢打乒乓球。哎，我什么都得这样，我不，乒乓球不是这动静吧？
0: 那乒乓球什么动静？
1: 乒乓球。
0: 啊，
1: 这乒乓球
0: 还是他有研究，
1: 确实喜欢打乒乓球，
0: 喜欢打乒乓球。
1: 对，
0: 其实我跟你一样
1: 啊，你也喜欢打。
0: 我不喜欢打乒乓球，
1: 那喜欢什么呀？
0: 我喜欢研究。
1: 怎么叫研究乒乓球？
0: 乒乓球是咱们中国的国球
1: 啊，是
0: 在百姓当中的普及面也是最大的，大伙儿经常能看到。
1: 嗯，
0: 为什么说乒乓球普及面这么大呢？
1: 为什么呀？
0: 最主要的原因
1: 啊，
0: 就是咱们中国乒乓球队为国争光，取得了很多的荣誉。哎，这是咱们的优势项目。
1: 不，
0: 国家。
1: 打断您一下啊！
0: 怎么了？
1: 您这么说就不对了。
0: 嗯，
1: 那咱们这国家优势项目太多了，跳水也优势项目，那跳水也应该普及普及啊。
0: 跳水普及就不像话了。
1: 跳水怎么不像话呀？咱们早上起来俩老太太往十米跳台上一站，那对话一样精彩。哟，董婶儿，
0: 要李婶儿，
1: 这么早就出来跳水了？
0: 我这么跟你说吧，
1: 啊，
0: 每天我不从这儿跳下去啊，浑身难受，而且不论这一年四季春夏秋冬，
1: 啊，
0: 我就好个露天跳水舞的。
1: 我那赶上冬天，您不怕拍死吗？那
0: 那你甭管。
1: 哎，董婶儿，昨天动作可真漂亮，
0: 是吗？
1: 跳出以后这么着就转下去了，
0: 哎呦，你也不错呀。
1: 我呀，
0: 你为了压水花横着就出去了。
1: 那我压得住吗？我，董婶儿，
0: 啊，
1: 咱少废话，今儿再比比，
0: 再来来，
1: 走你。
0: 扑通扑通，这什么声音啊？
1: 多按上了，没戴眼镜从那边跳下去了。
0: 你看这就不像话了吧？
1: 哦，是，这是不应该这样。
0: 所以说乒乓球这个运动啊，
1: 啊，
0: 是咱们国家不可取代的一个运动。
1: 哦，是，还真是
0: 有道理。
1: 没错没错。
0: 而且我觉得啊，作为咱们相声演员
1: 啊，
0: 应该多做体育锻炼。
1: 是啊，
0: 咱们现在国家倡导全民健身啊，
1: 这是国策呀。
0: 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呀？
0: 就是希望每个人都有一个好的身体。
1: 哦，
0: 你想啊，
1: 嗯，
0: 你要是把身体练得棒棒的，
1: 练好了，
0: 能多跟我合作20年，是不是特别美好？
1: 特别不美好，还得合作20年呢，瞬间觉得生活没有希望。
0: 我的意思是啊，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1: 哦，
0: 一定要有个好身体。
1: 是，我不否认，不否认你这句话。我不跟你说了，我喜欢打乒乓球。
0: 对呀，
1: 从小啊，我跟你说，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乒乓球运动员，为国争光。
0: 太巧了，
1: 怎么着？
0: 我小时候的梦想是当一名体育解说员。
1: 哦，那咱俩还对口。
0: 这样，我出个主意。
1: 啊，什么主意？
0: 我跟这解说。
1: 还解说？
0: 你来打球。
1: 哦，
0: 咱们给大伙儿重现一下乒乓球比赛的场景，怎么样？
1: 啊，这有点意思啊。
0: 说来就来，
1: 来了。
0: 这样，你先转个身去
1: 啊，
0: 准备一会儿上场。
1: 行，
0: 先听我的，
1: 我先听您解说，我等您的信号。
0: 哎，北京电视台，北京电视台，欢迎您打开电视机收看北京电视台为您现场直播的乒乓球世界锦标赛男子单打决赛的现场。今天的观众可以说是齐满坐满，有这么句话说得好，知音不在多，一位胜百位。可以说爱看乒乓球的，会看乒乓球的，今天都来了。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本场比赛的解说员董建春，男，23岁，身高1米78，体重80公斤，不抽烟，不喝酒，没有不良嗜好，想找一位孝敬父母、活泼开朗的单身女性为伴。
1: 行了，
0: 有意者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以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1: 那个，我打断您一下，您这节目里是不是没我什么事儿啊？
0: 啊？
1: 哎，你就这么寂寞是吗？你到哪儿都得找对象啊你？
0: 怎么了？
1: 我都跟他站着，我都等长毛了，我都记成这样，我等着你呢，你还没到我呢，怎么还？
0: 不是，那应该怎么办啊？
1: 运动员入场啊得。
0: 运动员入场。
1: 运动员得入场啊。
0: 现在我们从屏幕上方可以看到，双方的运动员正在走向比赛的场地。介绍一下双方运动员。我方要对阵的对手是弗拉基米尔·伊布拉西莫夫，来碗混的司机。
1: 这什么名字呀？这个，咱换一简单的名字行不行啊？
0: 得有个名字呀。
1: 对，简单一点的。
0: 叫什么？
1: 我看看，咱们叫哈德森。
0: 行，
1: 哈德森。
0: 由李丁对阵哈根达斯。
1: 我跟冰激凌打起来了。
0: 你不说哈根达斯吗？
1: 谁说哈根达斯了？
0: 那什么呀？
1: 哈德森呢？
0: 哦，对对对，由哈德森对阵

0: 根达斯。
1: 我呢？我呢？
0: 不是你什么意思呀？怎么介绍都不行。
1: 就李丁到我呀，得有
0: 李丁对阵，
1: 李丁对阵哈德森呢？
0: 啊，就这么简单。
1: 哈德森，
0: 从来，李丁对阵哈德森，
1: 真不容易。
0: 现在我们看到中国队的小将李丁正在做着热身运动，
1: 热身，
0: 他热身的动作非常的潇洒，非常的销魂，用老北京话就是纯嘚瑟。现在比赛正式开始，由李丁先发球，
1: 我先发。
0: 发球，好球，正手，正手弧圈，正手弧圈，反手弧圈，正手削球，反手削球，李丁使出吃奶的劲扣杀，使出吃奶的劲大力扣杀，使出吃奶的劲放了个短球，李丁转身翻腾两周半，去地包西马赛回旋，正手拉弧圈，
1: 您弄死我！你这什么动作呀？啊，马赛回旋拉弧圈，我是先回旋呀，我是先拉弧圈呀，
0: 一块儿来嘛。
1: 哎，我怎么一块儿来啊？哎，你告诉我怎么一块儿来啊？我怎么一块儿来啊？我，
0: 那你什么意思呀？
1: 分开了来呀、啊？
0: 分解动作，
1: 分开了来，知道不知道？
0: 李丁使出浑身的力气，转身翻腾两周半，紧接着
1: 不是，咱们离这个体操项目远一点。
0: 什么呀？
1: 乒乓球吗？
0: 啊、哦，乒乓球动作。
1: 乒乓球动作。
0: 李丁使出浑身的力气，大力扣杀，赢了，赢了，中国队赢了，中国队赢了。
1: Oh yeah！
0: 刚才这个动作真是太精彩了，让我们看一下回放。李丁大力扣杀，赢了，赢了，中国队赢了。
1: Oh yeah！
0: 啊，刚才这个动作在我脑海里久久不能忘怀。我们看一下慢动作回放。大力扣杀。是两倍速的快放，正手反手，正手削球，反手削球，转身翻腾两百，徐亮，徐亮，
1: 那次吧，
0: 李丁大扣杀，赢了，赢了，中国队赢了，
1: 哦耶！
0: 现在是三倍速的，正手反手，正手反手，
1: 砰！您这怎么回事？
0: 电视机炸了！
1: 去你的吧！

0: 掌，烤鸭钱你掏。
1: 那当然了，
0: 我跟你说大话，在座的一会儿朋友们有一个给你鼓掌，烤鸭钱我掏双倍的，我请两顿好不好？
1: 行，
2: 就这么办。
0: 你唱什么？
1: 我给朋友们来一段吉的弹唱，怎么样？
0: 吉的弹唱啊，吉的弹唱得有琴。
1: 你听，你放着，我拿琴去、啊。
2: 我拿琴，
0: 他拿琴。谢谢刚才朋友们对我的鼓励。一会儿他唱的时候，您可就别鼓掌了。谢谢您，您一鼓掌，烤鸭钱我掏；您不鼓掌，烤鸭钱咱们让他掏。万一他要唱得好，您想鼓掌怎么办呢？我给您出一主意，您想鼓掌啊，您别鼓出声来，您。能弹响了吗？
1: 试试吧。啊，
0: 音不准，定定音去那边。
1: 定定音，
0: 那边那边，再远一点，那边那边那边。千万可别鼓掌，要不然这样，他一唱您就上厕所。谢谢您，谢谢您，谢谢
1: 同志啊，请您坚持一会儿啊，坚持一会儿。
0: 唱一什么？
1: 我给大家演唱一段《告诉我》。
0: 什么歌？
1: 告诉我呀。
0: 告诉你什么都不行了。
1: 怎么？
0: 我都告诉好了。
1: 别捣乱好不好？

0: 多少回忆，就在我们相聚的时候。记得多少心情，记得多少心愿，就在我们相聚的地方。
1: 要从掌声上来看，你唱的还是不错的啊。
0: 虽然咱们唱的不怎么样吧，还有这么多的观众给咱们鼓掌。说明咱们小哥们还有点人缘啊。
2: 您感觉出来没有？
0: 什么呀？
2: 今天在座的朋友们啊，有喜欢听戏的，有喜欢听歌的，
0: 观众也是各有所好。
2: 哎，这样好不好？
0: 怎么着？
2: 今天咱们两个人来个戏与歌的比赛好不好？
0: 怎么比赛呀？
2: 这样，您唱一段歌，我唱一段戏，我来一段戏，您再来一段歌，咱们戏与歌携手并进好不好？
0: 哎，这主意不错。那么谁先唱？
2: 我先唱。
0: 我给你伴奏。
2: 您给我伴奏。
0: 行。哎，咱们什么时候吃烤鸭子？
2: 唱到烤鸭店就吃烤鸭子啊，
0: 还有烤鸭店呢。那好，我先给你一音儿啊，你顺着我这音儿就往上爬
2: 啊。好好，您请。

0: 我自幼儿许配赵家，我和柱儿不认识，我怎能嫁他呀？我叫我的爹跟他把亲退呀，这一次我可要自己找婆家呀。上一次劳模回，我爱上人一个啊，他的名字叫赵振华，都选的做模范，人人的把他夸呀。
1: 雪晴天晴朗，葵花处处香，骑驴把桥过，

轻轻地对我一笑，你就不见了。我哪里去寻找，去寻找你的笑，看看地对我一笑，烦恼不见了。你猜问他为什么，我不说也知道。春来了，花开了，知心的人儿不可少。春去了，花谢了，知心的人儿你可

0: 他没钱。
1: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2: 今天咱们就说个创新的金刚腿，
3: 咱说新的
2: 传统里边啊，马羊龙咱都不用了，
3: 不用
2: 了，咱们三个人属相是什么咱们就说什么。
3: 哎，从属相上找。
4: 没听即兴在台上，
3: 当然
2: 即兴表演看谁行，
4: 不可能，你做不到。再说你就说是即兴的，人没有一个信的。
2: 你一边站着，哎，
4: 来，
2: 哎，我既然说出来了，我给你们打个样，我先跟你们说。
3: 当然了，
2: 说完了，我属鼠的啊，
4: 你真能即兴出来吗？
2: 我就说这个鼠，我刚才把这一番一番都说出来。信不信吧？
3: 怎么了？
4: 你这真行吗？你真行吗？
2: 我告诉你，我怕你们俩不行，哎，你行吗？
3: 你能说出来，我们俩就没问题。
4: 这和请能行？别，万一我不行。哎，
3: 不是您这太不自信了吧？
2: 看见没有？这还挤兑我们呢啊！
4: 我可问了啊！
3: 刚才说
4: 节约时间怎么办？
2: 你上来就问，
4: 你属是吧？
2: 属
3: 属，
4: 你什么山？
2: 你看张嘴就来，属山。
4: 属这太水了吧？你这个
2: 什么叫水呀？有书《蜀山剑侠传》呐。八蜀四川的简称，
3: 电影也有八山蜀水。
2: 哎，
4: 我们就蜀山，
2: 蜀山。
4: 那山是什么庙啊？
2: 哎，蜀王庙。
4: 嗯，哎，
3: 西蜀霸王，
2: 西楚霸王，你边站去。哎，没文化嘛，就是
3: 人捧着你说的，
2: 你捧你别胡说八道啊。蜀王庙，
4: 蜀王庙，
3: 王庙。哎，
4: 庙里什么神仙呢？
2: 一只耳。
4: 哎哎，
2: 这是黑猫警长里边的男二。
3: 这是编的吧？听出来了吧？
4: 这倒像即兴的，这
2: 是什么了？
4: 什么的啊？蜀王庙里供一只耳，反面角色还是？
3: 这供一好人嘛，对不对？
2: 有正面的，供那个米老鼠。这是
4: 王庙供米，
3: 更不像话。
4: 这迪斯尼盖的庙啊，这是
3: 外国神仙，
2: 这就为借这音儿。
3: 好，
2: 要这个鼠
4: 姐这儿就开始胡说八道了。
3: 你先咱听他往下说。
4: 行啊，那庙外边什么树啊？
3: 什么树？
2: 老鼠滋喇。
4: 你说中国话，
2: 谁说外国话呢？不懂啊。
4: 老鼠
2: 这是华南的一种灌木树，能入药，人家叫华南十大功劳，懂吗你？
4: 啊，还还说啊，叫什么什么老鼠滋喇？
2: 哎，
4: 那这树上落什么鸟啊？
2: 红脸鼠鸟，
4: 这么格路啊？
2: 哎，这很稀有一种鸟啊，脸是红的。脸长得有点像老鼠，红脸鼠鸟
4: 啊。这鸟嘴里叼什么果子？
2: 烤白鼠。
4: 哎，没听说过哪个鸟吃烤白鼠啊？
3: 它呼嘴呀。
4: 那鸟嘴那么细，它怎么张的？它插进去呀？它是。
3: 对呀，
2: 咱换的不是，咱不要烤的，番薯生的。
4: 番薯不生。您说果子，这番薯不是果子。
3: 对呀，
2: 果实都算的。
4: 刚才果子，现在果是那成，
3: 果实也
2: 就番薯吗？
4: 那行啊，您下山走什么桥啊？
2: 曙光西桥。西坝河
3: 哦，三环那边。
2: 哎，
4: 那您上哪儿去呀？
2: 曙光医院。
4: 老师，您四十多岁了，也该看看了。
3: 是，
2: 你是怎么说话？
3: 谁要幸福？
2: 这不要这字儿吗？这是
4: 哦，曙嘛，就曙光医院那天。
2: 我怎么了这个？
4: 啊，行啊，您曙光医院是吧？
3: 啊，
4: 到那儿谁给您开的门呢？
2: 到这说
3: 属谁呀？
2: 我属鼠给我开的门。
3: 哎呀。
4: 您都这岁数了，您说这词儿您不沾牙吗？
3: 我听着都牙碜。这个
4: 属鼠也算呢？
2: 这不沾这鼠就得算，
4: 哦，沾鼠就算了，
2: 哎，
3: 沾边就行。
4: 到他这儿都不讲理啊！
3: 是是是，
4: 属鼠给开的门。
3: 属鼠，哎，
4: 您进门让的什么座啊？
2: 老鼠家。
4: 哎，不是，
3: 好家伙，
4: 我说看病的，
3: 家哪儿了？
2: 不是那个，铺着鼠锦的大沙发。
4: 蜀锦多贵，那盖沙发
3: 做沙发套的
2: 管不着，这要这字儿啊！
4: 啊，蜀锦沙发，
2: 哎，
4: 进门让什么茶喝？
2: 独属先，
3: 不是不是独属先，那个喝点啊，
2: 防暑降温茶，
4: 什么茶盅，什么盖碗？
3: 对呀，
2: 这数不清有多少裂纹的茶盅，数不清有多少裂纹的盖碗，
4: 什么玩意儿啊？这叫。这数不清也算
3: 着，胡说八道嘛！这
2: 沾数就得算
4: 哦，数不清都行。
2: 这数
4: 啊！好家伙，您这真行啊！那个，那让他吃的什么点心？
2: 炸薯条。
4: 您倒是败火，倒是上火呀！这
3: 防暑降温茶，你就薯条
2: 的不是？这没有连着问的，不是上下句，各说各的啊，
3: 不能挨着还
2: 多新鲜。
4: 好，那您那个说的什么书啊？
3: 什么？
2: 鼹鼠的故事。
4: 啊，鼹鼠的故事那玩意儿用说有词儿吗？鼹鼠，那用你说吗？
3: 那没台词啊，这个
2: 乱七八糟，五鼠闹东京，
3: 哦，
2: 有这书吧？
3: 包公案
4: 啊，行，
3: 送稿子、啊。
4: 说完给什么钱呢？哎，这是个数不清可不行。
3: 哎，对，这钱不能数啊，哎、
4: 你不能数，哎、没数这都不成。
2: 那个，
3: 先定好了，
2: 外国钱，
4: 外国钱没数，
3: 没数，
2: 我这是法属圭亚那给的钱。哎，
3: 不是，你就说欧元不就完了吗？
4: 这法属圭亚那里边有曙光医院的，
3: 是？
2: 你怎么又想起来了？你这不是怎么样？说上来没有？
3: 明白。
2: 什么玩意儿？这
3: 夸您一句吧，这叫抛砖引玉，对不对？您这个、
2: 啊、我是那砖是吧？
3: 哎、对，
2: 哎、你来，
3: 您这说，
2: 来，
3: 咱说个好的吧。
2: 哎，
3: 就您说这老改规则，您这个
2: 什么叫改规则？
3: 不行，
2: 你先说，告诉大伙儿你属什么的。
3: 我属虎的呀，
2: 属虎的是吧？
3: 哎、
2: 那咱这虎该是说呀。
3: 我跟你说好的。
2: 哎，来，有座什么山？
3: 马鞍山。山上有座马王庙，
2: 不是，你等会儿，不是精神错乱了是怎么着？
3: 怎么了？
2: 不刚说虎了吗？怎么改马了又？
3: 不是，咱让他听回传统的，
2: 没听，不要传统，咱创新的啊！
3: 不是，非
2: 好好说，
3: 非得说
2: 虎
3: 也能虎。虎山，《虎山剑侠传》有没有这个？
2: 这能耐不大，记性不差。《
3: 虎山剑侠传》
2: 啊，我说完了，您添一字儿，
3: 虎山
2: 改《虎山剑侠传》了，
3: 行不行？
2: 那接下来呢？啊，虎王庙啊，米老虎、哎、是吧？炸虎条，您这要脸不要脸的？
3: 谁说米老虎？
2: 没听说，您得编新的。
3: 我这刚说着，
2: 哪来的虎山？
3: 谁说虎山
2: 啊？
3: 威虎山。对不对？我刚说出俩字来，那威字没说出来呢。你给我来，
4: 那有先说后边这俩字儿吗？
2: 你多新鲜！
3: 对，威虎山有没有？对，智取威虎山，对不对？
2: 智取威虎山，
3: 对不对？
2: 威虎山，
3: 威虎山
2: 说上来了、哎。那山上有座什么庙？
3: 山上，哎，老虎庙，
2: 北京的地名，
3: 哎、本地的老虎庙。哎，人点头，老虎庙。
2: 是。那这个庙里供着什么神仙？
3: 这个虎力大仙。哎，
2: 那这个庙外边有棵什么树？
3: 哎，这树值钱了，老北京本地这发音呢？
2: 啊，
3: 这叫松树。
2: 哎，这还发音？不是哪儿松树？哪儿没松树里可没虎啊？
3: 虎掌松啊，对不对？
2: 虎掌松
3: 、啊，
2: 黄山虎掌松。
3: 对呀、啊，迎客松，对不对？
2: 啊，那这树上落着什么鸟呢？
3: 这也是老北京本地的
2: 啊。
3: 哎，老北京本地发音。

0: 看了吗？
1: 问候一下，
2: 发个66.6块的红包，
1: 这就发一个。
0: 我想你了，
2: 发个52.1块的。
0: 下班打车回家吧，
2: 发个77.7块的，
1: 这就196.4块了。接下来的路可怎么走啊？
2: 你还算着呢？
1: 废话，废话，过日子不得算呢？
2: 这不就追他的时候吗？等你过上日子，这还用吗？
1: 哦，渣男，渣男呀！但是我很认可你，我觉得可以。
2: 渣男像话吗？哎，这叫智慧。
1: 是是是，
2: 好好学着点。
1: 我听着呢，
2: 好好想想。哎，比如说情人节了，想想送什么。
1: 情人节，情人节送花儿，
2: 你也就到这儿了。
1: 送花圈，
2: 那彻底到这儿了。
1: 鲜花圈
2: 有区别吗？鲜花圈，情人节不是清明节。
1: 知道，我知道。
2: 想好再说。
1: 送香水儿，
2: 你能有点心意吗？
1: 巧克力，
2: 吃巧克力长胖不知道吗？
1: 减肥药，
2: 你怎么没送我个秤啊？
1: 对呀，
2: 对个屁呀！你自个儿过吧你。
1: 别嗨，你别瞅啊，你走什么呀？你别说一半不理我了。
2: 你就不能送点实用的吗？
1: 啊，实用的呀，实用围裙。
2: 以后让我做饭呗。
1: 瘦脸霜，
2: 嫌我脸大。
1: 去皱面霜，
2: 你是觉得你特逗吗？
1: 送双鞋，
2: 想让我走。
1: 送你本书，
2: 你怎么没送我高考模拟卷呢？刘明远，你知道什么是浪漫吗？你自个儿过吧你。
1: 哎，你别老走，你跑什么呀？你不是，我哪知道你想要什么礼物啊？
2: 刘明远，刘明远，
1: 干嘛呀？
2: 我嚷了2月，我喜欢那条项链，你没发现吗？我购物车里那么多东西，你就不知道参考一下吗？你翻翻我的收藏夹，刘明远，我告诉你，我不要礼物，不要礼物，礼物不。不重要，重要的是心意，心意。现在知道送什么了吗？
1: 我想送你回家。
2: 你送我出家吧。
1: 我的天哪，这是女人吗？这是女鬼呀、啊！
2: 看见了吗，各位？这就懵了。
1: 啊，早就懵了。
2: 告诉你，千万别懵。遇到这种情况，我教你啊。你陪她逛街，看她喜欢什么，就买了送给她。
1: 就这么简单，
2: 就这么简单，
1: 陪他逛街。
2: 哎，
1: 那他挑的东西要特贵怎么办呀？不好看。
2: 你活该单身你。
1: 怎么了？
2: 不好看能行吗？
1: 不理想。
2: 你想想，他当着你的面好意思要特贵的吗？自个儿也得掂量掂量，差不多1800的就完了。不过怎么也得比196.3贵。
1: 196.4，
2: 这是重点吗？
1: 说错了。
2: 哎，话说回来了，花钱这种事儿大伙可都会，主要是读心术，你得知道他想什么，要什么，上兵伐谋。
1: 不懂。
2: 你这个理解能力啊，我发现了，我前面给你讲的理论你是理解不了了。
1: 是，
2: 咱这样，咱们进入下一环节。
1: 怎么着？
2: 直接实践。
1: 哦，怎么实践？
2: 好比说啊，现在就有一个女孩答应跟你出去约会，地点在商场，
1: 行，
2: 约的2点，2:30没来，你怎么办？
1: 等她呗。
2: 可以。
1: 哎，
2: 3点没来，
1: 等她。
2: 3:30，
1: 等她。
2: 4点，
1: 报警。
2: 你报什么警啊？
1: 2小时没来，这人丢了，
2: 人家那是迟到。
1: 太没时间观念了，
2: 女人嘛，
1: 真复杂。
2: 这样吧，我牺牲一下。
1: 你要干嘛呀？
2: 好比说我就扮演那个女孩。
1: 那叫我牺牲一下。这不是我牺牲吗？
2: 你废什么话呀你？我扮演那女孩，我不为了配合你吗？
1: 啊，对，
2: 你好好表现，
1: 看我的，
2: 说来就来，
1: 来呀，
2: 来！
1: 天哪，头一次约会哈、居然是他啊！
2: 刘明远，我迟到了。
1: 没事，警察也刚到。

0: 警察干嘛来了？
1: 我以为你丢了，我报警了。
0: 看不出来，你还挺关心人家。
1: 那当然了。哎哎，那个，你想去哪儿？你说，我听你的。
0: 我听你的。
1: 听我的呀？听我的。那咱先吃个饭吧。
0: 我不想吃饭。
1: 那你想干嘛？
0: 我听你的。
1: 那咱看电影去。
0: 我不想看电影。
1: 那你想干嘛？
0: 我听你的。
1: 那咱唱歌去。
0: 我不想唱歌。
1: 那你想干嘛？
0: 我听你的。
1: 我听你的吧。你来一个。
0: 那咱逛街吧。
1: 行，早听他的不完了吗？哎呦，
0: 刘明远，刘明远，你看看呀，这商场真好哎，
1: 是大商场，
0: 太棒了，什么牌子都有。
1: 怕就怕这个。看就看这个。
0: 嘿，哎，你看那化妆品，哎，那口红
1: 是多。
0: 哎哎，你看那鞋，哎，你看那鞋，你说实话，我穿着那鞋好看吗？
1: 好看。啊，买了。
0: 啊，
1: 买了它。嘿
0: 呦，谢谢你啊。
1: 是。
0: 哎，那裙子我穿好看吗？
1: 好看，买了。
0: 那背心我穿好看吗？
1: 好看，不光你穿好看，你爸穿也好看。
0: 那你是给我买还是给我爸买啊？
1: 买两件吧。
0: 你说什么？
1: 买两件？
0: 可以呀、啊。
1: 行吗？
0: 这答案满分。
1: 我是不是明显比刚才有进步？
0: 你再努努力，你快赶上我了。
1: 那我是不是能找着女朋友了？
0: 那你也够呛。
1: 为什么呀？
0: 我还单着呢。哎，
2: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0: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9月28日到10月11日。
1: 记得小时候，木子环，人心暖。
2: 这一年没有盼头。
1: 从前的神，
3: 一眼定胜。
1: 从前的事儿，
4: 这叫超短裙，
5: 你落后啊！
1: 从前的坎儿，
6: 打破铁饭碗，
7: 辞职了，没下。
1: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8: 越来越好。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9: 各位笑东剧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韩云飞。那么在国庆到来之际，祝愿大家身体健康，笑口常开。那么也是受我们节目组的委托呀，今天我请到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老先生，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是谁呢？一会儿我把他请上来，您就知道了。我跟老爷子一块儿啊，吃火锅，跟您聊聊国庆这些事儿，分享这份喜悦。哎，说着说着，老爷子来了，老爷子，大家看看，
10: 我叫李增瑞，
11: 李增瑞，相声演员，国家一级演员师承马季，1960年开始从事相声表演，其作品大胆创新，新颖有趣。李增瑞和王千祥作为中国相声界合作时间最长的黄金搭档之一，享有祥瑞相声的美誉，深受观众喜爱。
9: 这么多年我跟老爷子包括从合作啊，爹爹往前倒啊，从小都是听老爷子相声长大的，包括我这年龄40多岁的相声演员都是听李增瑞先生、王千祥先生、祥瑞组合这个相声长大的。
10: 你们都长大了啊，您都老了。
9: 一点都不老，真的真的。您让各位看看曾瑞先生这个气色，这个精神都特别的好，精神矍铄，真的。您平时有什么秘诀没有？
10: 没有，
9: 保持保养，
10: 没有什么秘诀
9: 啊，
10: 我就一个字儿
9: 啊，
10: 叫贫。
9: 哦，贫
10: 平
9: 哦，什么
10: 心平气和
9: 哦，平。您听怎么样？我这耳朵还不灵了。
10: 气和
9: 哦，心平气和，
10: 对，
9: 与世无争，
10: 对 对, 对，
9: 是不是？您看今天也是这个咱们国庆节啊，
10: 是。
9: 您看有什么想跟咱们笑东剧场的这个观众朋友们说的？
10: 我先说一句
9: 啊，
10: 我祝咱们笑东剧场的各位观众们，节日愉快，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9: 好，你听这底气，是不是？其实我更想知道什么呢？就是您过去啊，最早跟千祥老师合作，我知道您60年是不是就跟千祥老师合作？
10: 我们从小就在一块儿，
9: 是吧？
10: 对，
9: 这个在我们这个行业里边，我觉得就是空前绝后。
10: 反正是至今没脸学，哎，
9: 您就别提这个。对，这个这也是一段佳话啊。就我想问您，就是包括跟千祥老师合作这些节目，您比较满意的这个作品里边，您看就是
10: 那最满意的，那就是《换包装》。为什么呢？《
9: 换包装》，《
10: 换包装》这个节目为什么印象深呢？
9: 啊，
10: 因为它得过2个大奖。
9: 哦，哪两个大奖？
10: 一个是文化部的金狮奖，还有一个呢就是文华奖。
9: 哇，
10: 文华奖的是文化部对于这个文艺节目当中评价最高的一个奖项，
9: 就是规格最高了。
10: 哎，你比如说牡丹奖啊，那是属于曲协的，
9: 咱曲艺界的。
10: 哎，对，
9: 嗯，
10: 这个呢属于文化部的。
9: 咱们呢聊了这么多，您喝口水，咱们呢就欣赏一下当年千祥老师和曾瑞老师合作的这版《换包装》。
12: 您往台上一走，大家就给您鼓道长。
13: 哎，鼓道长，
12: 贺道台，
13: 凭什么呀？
12: 没感觉出来？
13: 没有。
12: 您往台上一走，底下那观众就说了，怎么又是他呀？
13: 我怎么了？
12: 怎么了
13: 啊？
12: 您看您啊，这也叫演出服，款式陈旧，色泽毁烂。再看您这脸，哎呀，精神萎靡，眼睛挺大，眼大无神，个子不矮吧，这水蛇腰，那罗圈腿。
13: 我是个子。
12: 你说观众不给你鼓掌吧，手已经伸出来了；给你鼓掌吧，心里不情愿。嗯，得了，鼓两下吧。瞅着那老两口，观众那准喜欢；瞅着那唐伯虎，准能够赚大钱。
2: 一个是高塔相声，
12: 抬抬；
2: 为恐怕天下不乱，
12: 抬抬；
2: 吃饱了撑的，没事干，我这就给你俩。嚯！我打你一个屁股朝天，
12: 还没完，还没完呢。
2: 有这么说相声的吗？
12: 改革吗？
2: 相声这么说不行啊。
12: 您那怎么说？
2: 相声嘛，还得以说为主，明白吗？
12: 以说为主也不能像您那么说。
2: 我怎么说啊？
12: 你说你往这一站。今天呢，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2: 这我是怎么说？
12: 要死不活的。
2: 那你说怎么说？
12: 你节奏感得强一点啊，你有点时代气息吧。
2: 那我怎么说呀？
12: 这么说，
2: 你来来。
12: 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2: 怎么说？
12: 这么说，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2: 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这不数来宝吗？
12: 外行，典型摇滚节奏。
2: 摇滚，
12: 这在国外有专业术语啊。
2: 叫什么呀？
12: 这叫 rap。
2: 哎， rap。
12: 嗯，你就按着我节奏型说你相声词
2: 行吗？
12: 试试
2: 试试。
12: 开始啊。
2: 好，
12: 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
2: 啊。相声家就是说些逗唱怎么样啊？
12: 哎呦，你太聪明了。
2: 这没什么呀，
12: 就这么来。
2: 这我会。
12: 正式开始了。
2: 好，
12: 嗯，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这个相声家这
2: 就怎么回事？妈不上说了。
12: 这个 rap 得有乐队伴奏的，需要强烈的节奏。
2: 乐队，
12: 你看又没准备。

0: 乐队，
1: 那怎么办呢？
0: 哎啊，好办，就请在座的朋友临时作为我们的乐队。
1: 好，
0: 很简单，鼓下掌，打下节奏，打齐了，行不行？
2: 行。
0: 预备，开始。今天我给大家说点相声
3: 啊，相声就是说节奏啊，
0: 说你都能够说点什么呢？
3: 啊，说的可多了，什么蹦蹦蹦儿，蹦蹦蹦儿，这个憋死牛儿，绕口令儿，
0: 绕口令我说最好，天下没二份，
3: 我说的比你好，
0: 我说的比你根儿。
3: 哎，一个比赛吧，
0: 今天就在这儿
3: 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这个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0: 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拄着笨笨的白拐棒棍，
3: 说南门子有一个面，咱面臭男，
0: 他挂着一个蓝布棉门帘，
3: 嘿，站在这个蓝布棉门帘，
0: 瞧了瞧面铺面冲南，
3: 嘿，挂上这个蓝布棉门帘，
0: 瞧了瞧看了看望了望愣了愣拔了拔，面铺还是个面冲南。
3: 你这么说可真对劲儿，你说说你这叫什么玩意儿啊？
0: 我这是那么蝎子拉屎独一份儿、啊，白色的屎个浪的配不上对儿、啊，黄鼠狼跳舞的另一个劲儿，洗脚水冲咖啡别有风味儿，轰啪轰的。
4: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5: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4: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2-07-7077。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7: 咱是主角，
8: 我呀，
9: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7: 老时间，
10: 新体验，
9: 一样的暖心陪伴，
11: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2: 少动剧场，大量剧场，这就开演了。
13: 说这个录像也非常的珍贵，
14: 对对，
13: 这个节目也非常的经典。我今天啊，借这机会啊，我也是刚才说的我这个童年的回忆，我也给您拿了一件这个东西，您帮我鉴赏鉴赏。
14: 什么东西？
13: 哎，1984年，
1: 哦哦，
13: 也是国庆节，
1: 嗯嗯，
13: 十月份的时候，我们曲艺界啊，当时发生了一件大事儿。
1: 什么大事
13: 儿？天津啊，天津，哦、当时马三立大师，这个常宝霆先生。还有我的师爷严孝孺先生，这当时这三位可能在天津都算大家了，
1: 对，
13: 是吧？同时收徒三个人，
1: 是吗？
13: 哎，这个马三立先生收徒常宝峰，
1: 哦，
13: 这个常宝霆先生收徒王培元，
1: 哦，
13: 还有这个严孝孺先生收我的师父侯长喜先生，当时在京津曲艺界。这个举办了一个很隆重的这个收徒仪式，在天津，这个北京据说当时是侯宝林大师带队去的，
1: 哦，
13: 当时留了一个签名簿，我们叫海底，这个东西其中一份原件在我手里，
1: 在你手里，
13: 在我手里，我师父恩师侯长喜先生传给我了，
1: 嘿，好，
13: 今天您咱们一块鉴赏鉴赏，
1: 行，
13: 来您看看，您看看这个比较旧了啊，这写着马三立、严孝孺、常宝霆收徒，常宝峰、侯长喜、王培元拜师，1984年10月，老物件，您翻开看看，

0: 文盲都是我们相声的大家，
1: 对，都是大家。
0: 这个
1: 很珍贵了
0: 啊，
1: 很珍贵了。
0: 这本册子在我手里呢，可能恩师侯昌喜先生当时给我的，所以这个也是作为一个很珍贵的一个
2: 纪念吧，
0: 纪念，
1: 纪念。
0: 对对对，
3: 相声是四门功课，是
2: 说学逗唱，
3: 人家京剧也是四门功课，
2: 唱练做打。
3: 不愧是老先生，
2: 对吧？
3: 每样每门都得练几年，
2: 是。
3: 咱简单说啊，
2: 啊，
3: 就拿这唱来说，
2: 唱怎么样？
3: 每个流派都有自己的拿手戏，
2: 哎，
3: 每出戏里边都有自己的核心唱段，
2: 各有各的特点。
3: 嘿，这每一段里边啊，
2: 嗯，
3: 咱说悬了吧？
2: 怎么着？
3: 就这一句
2: 啊，
3: 难唱的，
2: 嗯，
3: 您学一个月未必能学会。
2: 有这么难吗？
3: 那当然了。
2: 你给举个例子。
3: 举个例子
2: 啊，
3: 咱在座的可能有戏迷。
2: 哦，
3: 我提一出戏，
2: 哪出？
3: 叫《沙桥鉴别》。
2: 这内容是
3: 《西游记》的回目
2: 哦，
3: 唐僧到西天取经，金殿之上，唐王李世民写通关文牒，皇上在这唱的这么几句，太好听了
2: 哦。
3: 提龙笔写牒文，大唐国号。
2: 哦，这是第一句，
3: 第一句
2: 哦。
3: 您别看就这个十个字啊，
2: 啊，
3: 能唱一分多钟，那
2: 是吧？
3: 嘿。要不说怎么难呢？难度大呀。
2: 那你给我们唱唱。
3: 唱唱啊、
2: 嗯、
3: 这个难点在哪儿、嗯、您一会儿仔细听。
2: 好，
3: 在这国号的号字儿。
2: 哦，在后边那字儿啊。
3: 您听啊，
2: 嗯，
3: 您听这个号字儿拐多少个弯儿。
2: 好，
3: 您就知道这京剧有多难学。
2: 行，
3: 我现在给您学学啊。
2: 啊，
3: 提龙笔写蝶文。我这还有点紧张。您想听吗？
2: 行，大家欢迎欢迎欢迎。
3: 听好了、
2: 啊、
3: 正经余派老生。提龙笔写蝶文，大唐国号。
2: 真不错，这弯真多，
3: 多少个弯？
2: 我数不过来，没数过。
3: 您拿计算器数，你也数不过来。
2: 哎，
3: 就说难度大，
2: 对，
3: 非得下功夫。
2: 对，
3: 您说我不下功夫成不成？
2: 嗯，
3: 我到这难的地方，我给他省略了。
2: 省略了啊，可以啊，
3: 可以，
2: 可以试试，
3: 可以试试
2: 啊。
3: 观众恐怕不满意。
2: 嗯，
3: 啊，
2: 你看，观众愿意看，
3: 省略了啊。您听好、
2: 嗯、
3: 就唱这俩字儿，
2: 嗯，
3: 哦好、嗯、
2: 这叫好的，这是，
3: 这不是皇上传旨，
2: 这是
3: 皇上要死，这不能省略，
2: 这是差点，
3: 哎，这是唱、
2: 啊、念的，
3: 哎，念又叫念白，
2: 对，
3: 这就是这个京剧里边人物在台上说话，
2: 嗯，
3: 这也吃功夫，
2: 是吧？
3: 哎，这个念白当中得把这个人物的性格表现出来。
2: 哦，
3: 您嘴里没功夫，您说行吗？
2: 那是差点。
3: 哎，咱再举个例子，有出戏，大伙儿可能听过，
2: 哪出啊？
3: 《艳阳楼》。
2: 哦，这是高登的戏。
3: 拿高登，
2: 拿的高登。
3: 您别看这高登是反面人物，
2: 嗯，
3: 身上得有功夫，
2: 是，
3: 嗓子得好，
2: 哦，
3: 吐字还得清楚。上来，您看这个样儿。特别的威风，
2: 嚯，
3: 穿着白靴子，
2: 嗯，
3: 下边是红中衣厚底儿，这儿插着英雄胆，这边拿着大扇子，一上来念这几句，您看啊，气势如虹。
2: 行，那你给我们大伙儿，
3: 我给你念念 啊，
2: 啊，
3: 这四句，嗯，力大身躯冒堂堂，
2: 好。
3: 您听怎么样？哎，
2: 这不怎么样，这个，
3: 您唱的比我好，我跟您说。让您注意、
2: 啊、我注意了，
3: 听好了啊、嗯、力大身躯冒堂堂，虎背熊腰水肝胆，蓝图石狮西拳棒、
2: 嗯、
3: 最爱演的话
2: 整个一流氓，这是就爱美娘的，
3: 这什么形容词儿？
2: 就爱美娘像话。
3: 哎，您听这个报名啊
2: 啊
3: 啊！

0: 听明白了吗？
1: 不是，是你叫什么叫高登？
0: 高登，
1: 不对，
0: 怎么了？
1: 高登，
0: 你看
1: 高登，
0: 这里有京剧的规矩。
1: 什么规矩啊？
0: 也上口，
1: 上口，
0: 有的字儿不能念原读音，
1: 是吗？
0: 哎，比如说啊，读书这书字儿不能念书，
1: 念
0: 诗，
1: 哦，
0: 念诗。
1: 哦，书念书，
0: 哎，兵马的兵不能念兵，
1: 念
0: 兵，
1: 哦，
0: 兵马齐备，
1: 兵马齐备，
0: 念兵，
1: 必须得这么着吗？
0: 高登就得念高登，
1: 那要不这么念的，
0: 那不好听啊。
1: 那就说高登，
0: 就高登
1: 啊，
0: 咱再试试，
1: 行啊，
0: 咱再来了啊，
1: 啊，
0: 高登，登。
1: 真吓人，这个看来这是差点，
0: 全是您出的主意。这个
1: 不是我出的主意，我觉得这么着好玩。
0: 好玩像话吗？吓您一跳。
1: 哎，吓我一跳。
0: 所以唱念上都得下功夫。
1: 嗯，
0: 哎，
1: 那做呢？
0: 做工。
1: 嗯，
0: 注重表演。
1: 是
0: 有一个行当特别突出。
1: 哪行？
0: 花旦。
1: 哦，青衣花旦。
0: 嘿，表演这个小姑娘，
1: 嗯，
0: 天真烂漫，一出场踩着家伙点儿一出来，眼睛滴溜乱转，体现出这个人物的性格。
1: 是啊，
0: 哎，有出戏。
1: 哪出啊？
0: 金玉奴。
1: 哦，斗智记。
0: 红鸾喜。
1: 是，
0: 这金玉奴一出来，您看一咳嗽，一出来这几句这个唱念，哎，当时这个人物活生生的就在您面前出来了。
1: 是啊，
0: 我给您学学。
1: 我给你打小锣。
0: 您给我打小锣
1: 啊，
0: 我叫板啊。
1: 出来，出来啊。台台令令台，
2: 七尺整二八，身长在贫家，路穿人寂静，空腹貌如花。
1: 哎呦，什么模样这个？还不错，
0: 性格出来了，
1: 嗯，
0: 是不是？哎，您看这俩眼睛
1: 怎么着？
0: 滴溜乱转。
1: 哦，
0: 人家花旦演员，
1: 嗯，
0: 半夜起来练功，
1: 怎么练呢？
0: 点根香头，
1: 哦，
0: 追着香头，哎，就为练着眼神，
1: 耍
0: 脸灵活，
1: 嗯，
0: 用四个字形容，
1: 哪四个字？
0: 秋波流慧。
1: 我看你这不是秋波流慧，
0: 那我这是
1: 迎风流泪，你是，
0: 到我这全完，
1: 眼泪都快下来了，
0: 是不是？你看，我放这儿，这多美呀，
1: 是漂亮，
0: 哎，多美，
1: 好看，
0: 嘿。非得够这条件
1: 哦，
0: 您才能唱这戏。
1: 对，
0: 条件不够您唱不了，
1: 那就别唱了。
0: 您像我大爷，
1: 他非唱，
0: 也是戏迷，
1: 爱唱
0: 啊，还唱这旦角，
1: 还唱旦角，
0: 这条件太惨了。
1: 哦，他也演金玉奴啊，
0: 也演金玉奴啊。
1: 他怎么
0: 大高个儿，佝偻腰。
1: 哦，
0: 最要命的
1: 什么呀？
0: 800度近视。
1: 呵，近视
0: 也演这个？
1: 怎么演？
0: 那天让我赶上了。
1: 是啊，
0: 我再给您学学
1: 啊，
0: 来啊，
1: 嗯。台台令，哎，这怎么意思？这是
0: 不是怕掉台底下去？
1: 找不着道。
2: 七寸长二八，身长在贫下，路穿人寂静，空腹貌如花。
1: 哎呦，赶紧起来吧，赶紧起来吧，赶紧起来。哎呦，你这多要命！
0: 哎呀，好家伙，
1: 这不是唱戏，这玩命的，这
0: 耽误事，这个
1: 看来这是不行。
0: 哎，这条件成熟，各方面都合适了，这人物才成立，
1: 可不是吗？
0: 对不对？还有一条啊，
1: 啊，
0: 还有一条最重要的
1: 什么呀？
0: 这京剧演员，
1: 嗯，
0: 跟相声演员有一条共通的
1: 什么呀？
0: 脑子反应得快，
1: 哦，得机智。
0: 舞台上出现什么事故，
1: 嗯，
0: 突发事件，您得马上想办法把它给补救过来。
1: 啊，那你给举个例子。
0: 那次我看一出戏。
1: 什么戏啊？
0: 叫朱连寨。
1: 朱连寨
0: 知道这戏吗？
1: 啊，听说过，
0: 文武老生。
1: 嗯，
0: 哎，前半出是文戏，
1: 嗯，
0: 后半出是武戏。
1: 哦，
0: 文武代打，唱念做并重。
1: 是啊，
0: 这戏说的是什么呢？
1: 嗯，
0: 这个唐朝末年，
1: 哦，
0: 皇朝起义，把这个唐王逼得没辙了。
1: 嗯，
0: 哎，最后派了一个大臣叫程静思到这个沙陀国去搬兵。
1: 哦，
0: 这沙陀国国王叫李克用。
1: 李克用
0: 当年呢，就是因为啊，把这个国舅给摔死了。
1: 嗯，
0: 被这个唐王贬到沙陀国。
1: 哦，
0: 当时就是这程静思一求情，才把这个命保住。
1: 哦，保命了。
0: 哎，所以说这次一搬兵呢，这李克用要感激程静思的

0: 救命之恩，
1: 好啊！
0: 哎，这一大段唱太好听了，
1: 是吗？
0: 有一段叫《太保推杯换大斗》，
1: 好，那你就给我们换一回大斗。
0: 哎，咱就学学这段，
1: 等、
0: 哎、
1: 来来了这段，
0: 来了这段啊，卖卖力气，
1: 卖卖力气，
0: 好听极了，
1: 好，
0: 听好了啊！太保推杯换大斗。
1: 身
0: 体打家伙，
1: 哐啷贼嘞贼，哐啷贼嘞，哐啷贼嘞贼哐。
0: 李克用跪膝前的肩带含羞，当初不该摔死了段国舅，怒到唐王要斩人头，若不是恩官本暴走，焉有克用护命存留，死者等天高地厚恩情有，这一杯水酒你要咽下喉、
1: 行，不错不错，这几句够难唱的，
0: 呵，没气力唱不了，
1: 没错。
0: 结果那天，我听这戏
1: 怎么着呢？
0: 这演员一唱头一句
1: 啊，
0: 唱错了，
1: 唱错了。
0: 哎，
1: 怎么唱的呀？
0: 这么唱的：太保推杯，换大碗。
1: 换大碗
0: 应该是呢，
1: 换大斗啊，
0: 放的大碗，
1: 这斗
0: 俩人这折口都不一样，
1: 哎，一个油球一个盐钱，
0: 这大碗怎么办呢？
1: 怎么办？
0: 后边全得是盐钱折呀，
1: 把折都得改了，
0: 全得改了，您说这怎么办？出这事故
1: 那怎么唱啊？
0: 嘿，这老演员、脑子灵活，
1: 是啊，
0: 当时这么一撞个词儿还真编上来了。
1: 他怎么唱的呀？
0: 编上来是编上来
1: 啊，
0: 这词儿您一听啊，
1: 怎么样、
0: 比这相声还可乐，
1: 是吧、
0: 哎、
1: 那他怎么唱的呀？
0: 我跟您学学，您还打家伙、
1: 好嘞。
0: 太保推杯换大碗，
1: 咣啷贼嘞咣啷贼嘞咣啷贼嘞咣，
0: 李克用跪膝前的面带寒酸，当初不该给国舅一板砖，气得唐王就得了脑血栓，绝不是恩官想着咱，焉有克用活到今天，死者等天高地厚恩匪浅，这一杯美酒
1: 怎么样？
0: 您就配西餐。
2: 二点五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二点五折起售，两三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3: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2: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二点五折起售，两三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咱是主角，
6: 我呀，
7: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5: 老时间，
8: 新体验，
7: 一样的暖心陪伴，
9: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0: 少动剧场，大样剧场，这就开演了。
11: 这是我徒弟，您看我们这徒弟多好，
12: 哎是
11: 啊，一看上菜闻着味儿就来了。
12: 是，
11: 不是你干嘛来了？
12: 就是啊，我主要是来学习艺术嘛。
11: 学习艺术，
12: 刚才不是讲到了吗？
11: 啊，
12: 这个京剧和这个相声
11: 啊，
12: 我就特别喜欢京剧。
11: 是啊，
12: 想把这个京剧啊运用到咱们这个相声当中。
11: 好，
13: 很好，
12: 尤其是爷爷跟这个千强老师搭档的时候，他们也经常使用这种技巧。
11: 这个柳活儿，
12: 我跟您说吧，
11: 啊，
12: 我这京剧还着实唱得不错。
11: 你看这是
12: 爷爷您
11: 不是这孩子怎么这样？你说有这么自己
13: 唱
11: 的
13: 不错，我还给你指点什么呀？
11: 不是，主要是啊，您听听他这里边这个柳活的技巧，传授一下经验。
12: 哎，
13: 行行，
11: 是不是？是吧？
13: 你唱着我们，
11: 您还别说，我这些徒弟里他算唱的还不错的。
12: 哎，对，
11: 你唱一句什么呀？
12: 我给您唱一段这个鱼藏剑。
11: 鱼藏剑。唱哪句？
12: 一事无成两病斑。
11: 好，西皮。嗯，
13: 好。
11: 不是这句可难唱啊。
12: 啊，
11: 你这今天可是过节。
12: 嗯。
11: 啊，今天在这个镜头前边，
12: 嗯，
11: 对着广大观众，你可别给我献了。
12: 啊，不能不能。
11: 啊，
12: 我要是献了
11: 啊，
12: 我一会儿自罚2碗肉。
11: 啊，行。这什么徒弟？你唱吧，唱吧，唱吧，好好唱，好好唱。您给他听着点，
13: 我听着点。
11: 您给他听着点。
12: 哎，一唱是这样。
11: 嗯。
12: 一

0: 怎么样？
1: 好，好，好，唱的不错，
0: 真有点鱼味儿。
2: 哎呦，什么
1: 叫
2: 鱼味儿？
1: 就是没有虾味儿，
0: 有虾味儿干嘛？有点鱼派的味儿。
1: 哦，鱼派的味儿。
0: 过去这个余淑元先生唱这戏唱的最拿手，
2: 没错，
0: 是不是？
1: 对，
0: 这个您当时跟这个千祥老师演柳活的节目也比较多吧？
1: 是
0: 啊，这个有什么经验跟我们分享分享？
1: 是
0: 您
1: 刚才咱唱那叫一事无成
0: 啊，一事无成。
1: 这个陈字啊
0: 啊，
1: 没有必要那么亮。
0: 哦，
1: 陈一事，你唱，你再唱唱
0: 啊啊，
1: 一事无成。阴着点儿
0: 哦，
1: 然后再调起来
0: 哦，
1: 它就好听了。
0: 这是咱说的那个叫什么收放自如，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你不能都在那个一个调门上，
0: 哎，让人觉得
1: 调门是一个，但有的起承转合
0: 哦，其实也是在咱们这个舞台上给演员自己留出这个喘息的
1: 余地，
0: 余地。哎，你看，听见没有？这就是老先生的经验，
2: 是
0: 经验之谈。这个过去啊，这个千祥老师、曾瑞老师表演了很多柳活作品。
2: 嗯，
0: 有一大部分都是以这个传统京剧为主的，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这个咱们这儿吧，今天咱们听一段最经典的、
2: 嗯、
0: 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三家店》。
3: 有一次我就看见一个演员出错了。
4: 出什么错啊？
3: 这演员跟我是好朋友。
4: 哦，
3: 那天给我打一电话，师哥，今儿个我的四郎探母，
4: 好啊，
3: 您来看看。
4: 嗯、
3: 行啊，上后台去了。我爱看后台。因为前台呢，那好的地方都在面儿上呢。
4: 哎，
3: 有时候后台旁边能看得出来他们出毛病。
4: 哦，出事儿。
3: 那天就出毛病了。
4: 出什么毛病了？
3: 这演员该上场就在上场门等着，手里拿着这个，他们叫髯口、
4: 嗯，
3: 就是胡子。
4: 对，
3: 拿着胡子正跟别人说话呢，一看我过来了，哟，师哥您来了。这髯口要搁下跟我握手，
4: 嗯，
3: 没地方搁，哎。这个有一个玉带，这是有一个大带
4: 胶带
3: 挂在这个把胡子挂在玉带上的。
4: 哦，

0: 你跟我说，师哥，您好好看看，多给我提意见。那什么，您什么东西？我可不懂。我们俩这正客气呢，舞台监督，哎，四郎，该你上了。杨四郎上场之前，哎，那边抄几个胡子就戴上了。
1: 啊？
0: 您可听清楚了，
1: 又戴一个，
0: 俩胡子。
1: 哦，
0: 这戴着一个，底下玉带上还挂着一个。
1: 这叫什么事儿？
0: 他挂着底下，他不知道啊。
1: 哦，
0: 小罗一想，上场了，
1: 还就这么上去了。这怎么像卫生间的动作啊？
0: 不好看吧？
1: 太难看，
0: 不能出错。
1: 哎，
0: 这是带俩胡子。
1: 嗯，
0: 我还赶上一个。
1: 什么事儿？
0: 该带胡子，没带胡子。
1: 还没带胡子？
0: 这出戏呢，老时候古时候叫侠门关。
1: 侠门关。
0: 后来呢叫战马超。
1: 哦，夜战马超。
0: 有的叫夜战马超。
1: 嗯，
0: 就是西凉的马超。在这个侠门关上跟张飞叫阵，张飞下来，两个人打，从白天一直打到夜里挑灯打仗。
1: 哦，
0: 又叫两英雄。
1: 两英雄。
0: 这张飞投了没多少戏，
1: 嗯，
0: 马超上来一叫阵一骂阵，张飞呢陪着刘备在那边一个城墙上站着，那观敌料阵。
1: 哦，
0: 最后骂的张飞急了
1: 。
0: 上来要跟马超打。
1: 啊，
0: 正在这个时候呢，
1: 嗯，
0: 半天了没喝水。
1: 是啊，
0: 摘下胡子了。
1: 嗯，
0: 喝口水。
1: 哦，
0: 这正喝水呢。
1: 嗯，
0: 哎，该你上了，抄起大枪，张飞可就上了。
1: 哦，
0: 这个上场这时候呢，
1: 嗯，
0: 两个都是武生。
1: 是，
0: 其中有一个呢叫是两门豹。
1: 嗯，
0: 就是张飞既可以武生演，也可以五花脸演。
1: 哎，架子花，
0: 俩人都漂亮。
1: 嗯，
0: 功夫也好，上场情节是这样。
1: 你说说，
0: 这个马超呢，是这么叫着阵。
1: 嗯，
0: 这个枪是这么摆着，脸冲外。张飞呢，背着出来，想偷袭马超，拿枪一扎，马超呢拿枪一搏。就这么一磕，张飞磕空了。张飞有一个错步，勒住马，噔噔噔噔噔噔，然后一勒马，一回手，这时候张飞脸儿可就冲外了，
1: 面朝前了，
0: 观众可就看出来了。
1: 哦，
0: 哟，谁呀？
1: 张飞呀？
0: 不对呀，
1: 怎么
0: 胡子呢？
1: 刮脸了。
0: 哦，张三爷娶媳妇儿把脸给刮了。
1: 这没听说。
0: 马超没看见。
1: 哦，
0: 马超这时候呢按照常规问了一句，俩人枪一搭，来将通明。
1: 嗯，
0: 张飞这时候想卖一下。
1: 哦，
0: 汉将张
1: 没胡子，
0: 一摸没胡子。
1: 对，
0: 坏了，这玩意怎么办？
1: 怎么办？
0: 汉将张
1: 张什么呀？
0: 张张
1: 啊，
0: 张。马超呢又问了一句，张什么？
1: 嗯，
0: 这张飞的二儿子。
1: 好吧，这张飞的儿子都出来了。
0: 马超这时候白脸转过来一看，嚯，张飞没带胡子。
1: 嗯，
0: 马超脑瓜急着。
1: 哦，
0: 说了一句话把这场子圆过来，张飞下去再戴上胡子。
1: 他怎么说的呀？
0: 来将通明，张飞的二儿子，小小年纪要你何用，快快下去换你爸爸前来得令啊。他下去了。京剧演员呢，
1: 嗯，
0: 在台上要求的严，后台要求的也严。
1: 还有什么要求？
0: 比如说我们演出演员，今天我上台演这个人物，从上场开始到下场，大约在台上 多长时间都得算计好了。
1: 哦，
0: 为什么呢？
1: 怎么回事？
0: 有时候40分钟、50分钟、一个钟头，他人他得大小便呢。
1: 是啊，
0: 提前得上厕所。
1: 对，一定要提前排空。
0: 我一个表弟唱老生，
1: 哦，
0: 唱得好，文武老生，
1: 是啊，
0: 功夫也好，嗓子也好。有一次上三家店，就因为没上厕所出了一笑话。
1: 那你给具体的介绍介绍。
0: 行，三家店这出戏大家都很熟悉。
1: 是啊，
0: 尤其是这个秦琼上来有一段非常有名的唱段，又好又紧凑又美。谁唱的最好呢？跟您说，我的伙伴李增瑞唱的最好。桨声儿来之在大街口。
1: 桨声儿来之在大街口，
0: 这段你会呀？
1: 我
0: 你唱的也好、啊、
1: 我有日子没唱。
0: 你来了，你来了，观众欢迎。
1: 我唱唱。
0: 你看，这观众多热情、啊！
1: 我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就是那个桨声儿哈。
0: 对。
1: 桨声儿，
0: 就是这段。
1: 对吗？
0: 对呀、
1: 啊。啊。桨声儿。来至在大街口，哦哦哦哦哦啊！尊一声，我忘了。
0: 您这不是秦琼啊，
1: 我这是
0: 杜十娘啊，怎么改评剧了？京剧，
1: 京剧啊？
0: 嗯。
1: 桨声儿。
0: 对了，对了，对了。不忙杨林与我动刀枪，因此上发配刀，
1: 廊坊
0: 舍不得太爷的恩情，光舍不得老娘，她得了白内障，眼见得红一坠落在西山上，叫一声劫差，我要上茅房。
1: 她嫁着了。
2: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3: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2: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2-07-7077。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 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

0: 姜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3: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居家卫视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这里呀，就是我们往后要常住的家了，73平米，不算大。我们老两口住着，宽敞、亮堂、舒坦，孩子逢年过节回来也住得开，阳光从早晒到晚，厨房顺手，卫生间得劲儿，该有的都有了，这日子顺心。
2: 嘿呵，真亮堂啊！
3: 怎么样，李老师？
2: 好，真不错。
3: 您看这阳光是不是一点都没挡着吧？
2: 没挡着。
3: 但是我跟您说，李老师啊，这房子原来可不这样。您想住了30年的老房，哪儿哪儿都憋屈的很啊！
2: 哎呀，很多的老房子过去都存在着这些问题。
3: 对，今天我们这套房子改造的心思就在两个字上。
2: 哪两个字？
3: 一个是藏，一个是顺。接下来呀，我跟李老师带着大家好好的参观一下这73平米的房子，它是怎么个藏而居
2: 顺。

0: 李老师啊，您看这房子中正吧？
1: 好，
0: 规规矩矩啊。
2: 对，你看看多赫亮。
0: 您看它这餐边柜设计的就很漂亮，啊，既有这样的多宝格，可以放一些酒啊、艺术品呐、啊，上下都可以储物。
2: 没错，所有的东西都放进去了，所以屋里很干净。
0: 没错，没错。而且您看啊，这主人有一个非常怀旧的餐桌，它这个年代感的家具呢，和这个新的家具融在一起呢，会让你心里很舒服。
2: 是是，
0: 对不对？
2: 是。
0: 您看主人选的这个就餐的位置啊。那很合理，
2: 是
0: 我们这期节目的主题，您忘了叫向阳而居。
2: 对呀、
0: 啊，您看这个地方阳光射进来了，
2: 对，
0: 老两口啊，朋友坐在这儿吃点东西，喝点东西，这种阳光的感觉很舒适，
2: 甚是心情舒畅。
0: 来，李老师
2: 啊，
0: 您跟着我来，您可以坐在这里休闲一下。
2: 嘿，真好。
0: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业主呢是老两口
2: 啊，
0: 幸福的退休生活。
2: 对，
0: 所以这个老人的生活呢就要讲究呢，要舒适和方便。
2: 没错，
0: 您说是吧？
2: 对， 对， 对。
0: 而且我发现他们家的老家具啊很舒服，李老师，你发现吗？所有的边边角角，哎，这种年代感特别的强烈哈。
2: 这个老家具啊，益丰方圆还有一特殊的服务，
0: 哎，免费的给您存放。
2: 对，
0: 等您装完了，我们还免费给您送回来。
2: 送回来，哎，
0: 起码您能省好多钱。
2: 那当然了。
0: 对，而且我觉得老年人坐在这儿，您比方说阳光晒进来，
2: 哎，
0: 看看电视，聊聊天儿，
2: 是，
0: 即便您什么都不干，躺在这么舒适的沙发上，也能享受午后的生活。
2: 那没错。
0: 那么说到享受生活，老百姓有一句俗语，李老师
2: 怎么说的？
0: 叫金厨银卫。
2: 对，
0: 接下来啊，咱们分工一下，
2: 您的厨房
0: 啊，
2: 我的卫生间。

0: 好。
1: 现在呈现在您面前的这个厨房啊，我觉着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您看他们家是一个标准的一字形的橱柜，墙砖呐、啊，包括橱柜的颜色，包括它地上，他们家是全屋通铺的地砖，这个颜色显示屋里呢很干净、亮丽、整洁。而且您有发现吗？它这个橱柜上下的柜子都没有把手，打扫起来呢没有卫生死角。而且他们家这个一字形的橱柜这么大，您看功能性就不用说了啊，洗、切、炒。还有您发现墙上吗？就是很多很多的插座啊、开关呐、啊，哎，这面墙上也有，这就是我们益丰方圆的特色，不限点位，不限米数。这还有一个曲径通幽的地方，这儿呢是一个小操作间，有藏了，有顺了，说明我们的这个生活真的是向阳而居。那么卫生间装的怎么样呢？接下来。

0: 来，我们让李老师啊带着您好好的看看
1: 这个装修啊。卫生间是很重要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一家子都要用这个卫生间。你看我们这个卫生间，那么虽然干湿没有分开，但是我们拉一个帘儿解决了大问题。这壁龛，这个我们得讲一讲。原来它这个窗户是一直到这儿，一直到这儿。所以我们设计师呢给设计了这么两个壁龛，可以放很多的东西。另外呢，把窗户往上提，空气的流通非常的好。所以这个窗户对这个卫生间来说，我觉得起的作用是非常大的，设计是很有道理的啊，做得很靠谱。四周呢有没有障碍，对于老人来说，对小朋友来说，这是很舒适的地方。
0: 李老师
1: 啊，
0: 这是老两口休息的地方。
1: 对，这间房子可不小，
2: 大床。
0: 哎，而且不光床大，这床呢是一看就是老两口的
1: 老家具，老家具。
0: 但是旁边配了我们的定制家具，哎、
1: 这好。
0: 哎，您看这装多少东西，
1: 真是
0: 是不是？
1: 哎，
0: 而且感觉这个房间很温馨。
1: 没错，
0: 您知道为什么吗？
1: 啊，
0: 因为采光好。这么大的玻璃，这么大的窗户，我们这期节目叫什么？向阳而居啊！
1: 对呀、啊，躺在这儿就看见这个，心情多舒畅。
0: 没错，
1: 哎呀，
0: 李老师，这您应该知道，这个卧室实际是最需要有充分的阳光的。
1: 没错，
0: 哎，有阳光的午后晒晒太阳，
1: 聊会天、啊，
0: 哎，喝喝茶，非常的实用。我们这个房子实际是三居改两居
1: 哦，
0: 可能有的朋友会问了
1: 啊，
0: 怎么还把三个屋改成俩屋呢？
1: 对呀、啊，
0: 哎，这是因为我们在这儿生活的就是他们老两口，所以只需要一个次卧，并不是您家里房子越多它就越方便，
1: 它主要是看自己的实用。
0: 哎，这叫量身定做。
1: 好，
0: 这就是专业性的话题。
1: 当然了，
0: 那么这专业性的话题我们就得请专家了。
1: 那当然了，
0: 接下来我们请出专家杨总，从专业的角度跟您聊一聊。
1: 您好好听听。
0: 对了，
3: 今天这套房子是73平米，老两口住，是一个30年的老房翻新。有人说呀，这个老房翻新啊，就是刷刷墙，换换家具。我不这么认为，在我看来啊，今天这套房子的装修啊，有3大亮点。第一呢，就是拆墙见光。大家都说这个客厅啊，是我们这个整个房子的一个心脏。那原来呢，这个客厅呢是被隔成了一个卧室，这样的话就是没有光线。所以呢，这次呢把这个清理墙一拆，南北通透了，光也进来了。平时呢，这个老两口啊，在这个客厅啊，看看电视啊，晒晒太阳啊，这个非常的舒服，而且整个人的精气神都不一样了。第二呢，就是动线顺了，6平米的厨房加上阳台，原来的橱柜啊挡着这个路，所以呢我们在进出的时候呢就会侧着身走，所以非常的不方便。那现在呢，把这个灶具移到了阳台，然后灶具旁边呢就是这个洗菜盆，所以这个洗切找动线也是非常的流畅，所以操作起来是游刃有余。第三呢，就是细节到位。这个卫生间里面呢，我们的淋浴区啊做了一个壁龛，这样洗漱的一些物品就可以放在这个地方，可以不弯腰不打滑，使用起来也非常的方便。另外呢，把原来的暗的餐厅变成了衣帽间，就是把原来家里最不好用的空间变成了现在最好用的储物空间。以上这三点呀、啊，也是突出了我们今天的主题“向阳而居”。大家看这套房子装修的这么好看，也是我们688方案所包括的。我们的定制方案包括老房装修的拆除，拆除呢是拆到毛坯，水电改造是不限点位、不限米数，整体厨房、整体卫浴，包含室内所有的门，全屋地砖、全屋地板、窗台、大理石等，合同价就是最终价。688方案基础装修一步到位，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升级了858定制方案，定制家具全包括，真正的做到拎包入住。无论是688还是858，我们都秉承重在交付，交付为王，以客为尊，售后至上的服务宗旨。装修完了以后给您做一个全屋的环境检测和空气治理，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4: 一峰方圆聚会来袭，858全屋精装修定制家具，
2: 搬回家，包施工，包拆除，包水电，包主材，包搬家，包仓储，应有尽有全包括。衣柜、书柜、餐边柜、酒柜、鞋柜、电视柜，真正做到拎包入住，省心省力又省钱。
4: 我是本案的设计师梅英慧，这套房子呢是给咱们叔叔阿姨老两口的房子，要重新进行装修改造，因为退休了嘛，一定要装出一个惬意的一套房子。刚才杨总聊到了咱们这套房子有三大亮点，那我来展开聊聊我对这套房子的一个设计规划。在我进到这房子的时候呢，哎，这边有一堵墙体，而且呢采光比较暗，餐桌呢没地儿放，放到在最里边这个空间。那么拆除这个墙体之后呢，恢复到咱们原来大客厅，那咱们将餐桌恢复到咱们现在这个就餐区之后，在这个位置咱们做了通顶的定制柜，解决了业主的一个收纳。这个柜子的平米数足足能达到了7-8平米，将业主原来的一些东西全部都收纳到了里边，这是第一大亮点。那么咱再看看第二大亮点，改造之前的厨房，这边有一个大冰箱是放在了这个角落，橱柜、烟机、灶具、水盆既然在这个位置，也就是说它一开始的动线呢是非常拐，非常不合理。改造之后呢，我将咱们原来这个操作台平移到了对面，然后呢做了一个一字形，一直从咱们这厨房通到了阳台，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操作空间。将原来放到门口的灶台、烟机呢，咱们移到了这个厨房阳台，通风效果好，而且还能隔绝油烟，因为离门口比较远，足足有将近5米的一个操作空间。所以咱们第二大亮点就是完美的收纳，做到了干净整洁。很多人一听这是给退休老两口的房子设计的，感觉像适老化，适老化的感觉就像哎，是不是老年扶手呀，报警器呀，其实不是。真正的一套为老人居住的一套好房子呢，首先咱们要用对的就是将咱们完美的这个自然光引入到咱们这个客厅，包括它这个动线从原来的弯弯绕绕咱们给它捋顺了，以及这个物品好拿放，不弯腰，好搞卫生，找东西也很方便，而且配色亮堂好找。其实这就是做到了一个润物细无声、向阳而居的房子。

0: 哎呀，这套房子，李老师，我觉得最大的亮点就是太阳，
1: 对，
0: 阳光。
1: 哎，
0: 您看阳光晒进来了啊，这个阳光啊，看来也是我们装修的一大亮点。
2: 他给咱们帮忙啊，这边也亮堂，心情舒畅。
0: 对
2: 啊，看看节目，吃饭都顺呢。
0: 哎，心情也好了。
2: 好啊。
0: 哎，看来啊，我跟李老师啊，我们都特别的满意。
2: 您满满意？
0: 我们满意不算数。
2: 对，
0: 我们得问问您业主赵大姐。您老两口对这个房子整个的装修结果还满意吗？
3: 相当满意，洗手间和厨房。
0: 哦，
3: 是最满意的。
0: 嗯，
3: 用的特别顺手，收纳合理了，一进屋就是豁然开朗。
0: 看来您跟这个您老伴都挺满意的，是吧？
3: 满意，特别满意。而且我们还推荐给我家亲戚了，他们十一过来聚会要参观的。
0: 那想问问老两口是怎么在众多装修公司当中找到我们玉峰方言的呢？
3: 啊，我们是看那个电视上的那个居家卫视节目。
0: 哦，看到李老师
3: 了。看到了李老师。看到了傅老师。
0: 谢谢谢谢。
3: 然后还有杨总。
0: 哦，
3: 我觉得靠谱。
0: 所以这就是那句老话，李老师，这个金杯银杯不如我们老百姓自己的口碑。
2: 当然了，
0: 所以在这儿呢，我们还要告诉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其实

0: 是吧？但是我跟你说，我现在看你可有气了。对，就是他最后那个啥，不是万箭穿心吗？我说好，盖。
1: 会比较。
0: 哎，你出去小心点啊！
2: 我都害怕。
0: 小心点啊！我刚才看准了一地儿，哎哎，我看准的是这地儿。
3: 这是我们新进打卡地。
0: 哎，这太绝了，这个。
3: 我给您来一个，
4: 来一个
0: 啊！这来一啥呀？
2: 这还有一个。
0: 啥呀？啥呀？这个。
2: 棒。
0: 欧棒，欧棒，
1: 六六来来。
0: 你这想法太绝了，这是一个宝座，这是一个王座，
1: 他
0: 为点人偶搭起来的。
1: 对，
0: 这是怎么想的？这不是一个历史传奇色彩的戏吗？
5: 本身啊，编剧袁斌老师写的剧本里有开篇专门有一句话，说这不是一部严格的历史剧。嗯，这个语汇刚才您提到的，这其实是服装的叫人台，就是我突然有一天在我们那个排练室楼道里啊，我就看到我们化妆组的仓库边上有好多这个助力在这儿人台，我说哎呦，这些人台上面披过多少衣服，披过多少衣服，就是他们见证过多少故事。我说如果这些衣服如果会说话，如果会讲故事，他们会不会讲的更加的栩栩如生？后来我就决定，我说这个景儿要一个什么，最后要一个剧装厂的仓库。所以你看那还有西装那还有各个朝代的上顶的帽子，有各个宋朝的、明朝的、外国的，有莎士比亚的、贵妇的
0: 上来那个帽子，
5: 对，
0: 你看，
5: 我写了一句导演的话，这是一出讲古人的戏，但不止讲古人，因为戏毕竟是演给今天走进观众的这些观众朋友，所以说我们还是要挖掘一下跟就是当代的这种表达吧。
6: 答应我，等到你登台拜将、进爵封侯的那一天，一定要穿上我为你缝的皮甲。
0: 在刚才表演当中，好像他好像还有一些这个媒介的这个作用，
5: 有一些象征的意味。什么我话里有话，你手里你什么什么有匕首是吧？这会帮你演的，这鞘是空的。
7: 那我就不用这样。
5: 不用，你怀里有匕首，就是拿这演戏给观众看。你抽着刀，我都知道你在干什么。
8: 鲁国边境，寒风呼啸。漏屋的破门被打开了，
9: 对我不便，在下告辞。
7: 进来吧。
8: 门开了，故事来了。
5: 其实就是简单的十几个字：吾妻欲杀其妻以明，不与妻也。短短的这几个字，十几个字，一个女人的一生就被定义了。
0: 对，
5: 大家知道吴起。现在陕西还有一个吴起县，
2: 对，
5: 以这个人命名，但他的妻是被他杀了，那个妻是谁？历史不怕记录，也不怕批判，
0: 就怕
5: 没有。所以说，当时我们说当历史的缝隙当中到底有多少温情，我们可能想看看这些。
6: 马蹄声越来越远，楚国的军队一定是在溃败。
10: 楚军至少已退至五里之外了，其实何必那么麻烦？喜外人相互冲撞到一块，逃之亦就已经溃不成军了。
6: 五郎真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10: 决胜千里，不及为娘子画眉。
0: 听说中间其实是一波三折的，
5: 对对对
0: 对，后来又觉得哪里不合适，然后又去采风，然后又重新做了一个构建。
5: 对，因为它不是一个历史戏，所以我们要更懂历史。
11: 采风回来调整完之后，老师们领导们给出了一些意见，所以我们又进行了很大的调整。
0: 所以那个时候词儿都背了吗？
11: 对，就是得
0: 已经背了。
11: 对
5: 基本上他们背了一部半戏的词儿，基本
9: 吧，对，
11: 差不多
5: 一部戏零散这儿。
11: 可能一开始拿到本子，然后会有那种传统的固有思想嘛，还是会习惯性的会带着一种那种古装，所谓古装戏的表演方式，就是去上韵脚啊什么的。然后采风回来，就是那些专家给我们讲过，齐国的女子在那个时候是一个什么社会地位和人物性格。然后回来就导演，然后还有童子演就开始帮助我，就是做表演上的调整，就是我会对他有比较相对有一些，就是最后那一场会有严厉的地方然后会有一些女性比较主动的地方。
6: 谁妨碍治国平天下，就要被杀。
12: 不错。
6: 若兵妨碍，
12: 杀兵。
6: 若臣妨碍，
12: 杀臣。
6: 若国妨碍，
12: 灭国。哪些法也不是杀出来的。
6: 若妻妨碍呢？
13: 我
4: 其实在没有演画眉之前，我一般都是演一些比较活泼

0: 活泼比较开朗比较外向的一些角色。
1: 这个可是有点复杂。
0: 对，我一开始其实真的也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去走，然后哥一开始跟我说你，因为我不是一个文弱书生，然后我也没有那种书生气，然后直到排练的过程当中，因为我老爱开玩笑，然后哥哥说今天你什么也不许干，你不许笑，所有人可以开玩笑，你不许笑。我说行，然后这一天过的呀，哎呦我这个难受啊！但是真的是那段时间经历了之后，然后再慢慢回看，发现哦，哥哥说的都是对，
1: 你成长了。
0: 我真的那一切，我感觉就是破茧，成蝶了。
1: 你从28岁成长到几岁了？
0: 成长到28岁半，
2: 我就得半年。哎，
0: 虚岁29了。
2: 我虚。
1: 我能感受到你们那个剧组的这个创作氛围是非常和谐和非常轻松愉快的。
3: 其实关系特别好。
2: 观众们告状。
1: 7个演员是吧？
0: 对，
1: 是不是都是很年轻的？
2: 很年轻。
0: 对，
2: 很年轻。有一个特别珍贵的东西，就是他们的真诚，就是他们肯为了这个角色，就是我不行，我过不去，就是那种钻鸡脚尖的那种感觉。我们经常排到深夜，大家也是撞击出了很多的这个火花。
4: 成毅一战一小打大，大破齐军10万之众。诸侯闻臣名而胆寒，鲁国百年未有之门，皆系于臣一身。臣难道不足以为相吗？
5: 四家。
6: 那会儿招生考试的时候，做小品，我只要一上场，他们就乐，我自己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乐。
7: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6: 别人说演不了，谁越说演不了，我就觉得为什么演不了？招我的时候按喜剧演员招的。
8: 欢迎回家，欢迎回家，我们这群里的宝贝。
9: 十一前夕，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正式开通运营。当天，演员张嘉译乘坐西康高铁返回家乡安康。面对赶来迎接的家乡父老，他满脸笑容。不知道您发现了没有，生活中的张嘉译永远笑呵呵的，跟他的许多影视形象大相径庭。

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Hello，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
0: 哎，那就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在北京西客站北广场往北300米左右的东方博古城盛大开幕。
1: 瑞士之弓原装名表闪亮登场，中国消费者所熟悉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英纳格、浪驰、美度等各大品牌的名表应有尽有。而且啊，全场是2.5折起售，花个2-3千就能买到平时10000多的瑞士名表，花个1把块呢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大牌金表。
0: 是的，哎，我们都知道啊，世界上非常好的手表啊，大多是在瑞士生产的。一块瑞士手表呢，要完成1200道工序啊，要精确的磨挲出254个零件，花一整天打磨一个零件也是平常的事情啊。正是这种精益求精的严格要求呢，铸就了瑞士腕表不凡的品质和卓越的声誉。
1: 是的，现在呢，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举办的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了，是身价名贵的瑞士手表以平民化的价格来到北京，花上个2-3千呢，戴上瑞士表，这真是一个您不能错过的好机会。
0: 是的，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本次展会的活动时间呢，截止到10月8日。喜欢瑞士手表的朋友，赶快来到现场鉴赏选购。接下来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现在呢，就来到了现场。这里选购表的人真的是不少，有的呢在询问价格，有的在选款式，而且有的已经在排队付款了。那么借这个机会，赶紧采访几位。叔叔阿姨，不好意思打扰了。
3: 哎，你好，你好。
4: 你好，
2: 想采访二位一下哈。选的表怎么样？
4: 哎呦，我老伴儿啊，特别喜欢这表。我们呢是从房山赶过来的，而且是瑞士的大金表。哎呦，我从小就喜欢这表，就是当时没钱买呀。现在呢，你看，我买了一对儿。金表，哎，
2: 真的是很漂亮，很有眼光哟。
4: 我觉得呀，这个表啊特别的合适。没想到这一块表的价钱买了好几块呢。嗯，
2: 还真是哈。叔叔感觉呢？
3: 啊，确实不错。这个瑞士表啊，没想到它这个价格，哎呦，超出我们的想象。其实我们来之前呢，我还真有点不太相信。因为我知道啊，这瑞士表非常贵，是吧？但老伴呢总说，我呀就希望有块瑞士表。这今天机会来了，我们过来看看。结果到这一看，它不仅是便宜，而且呢是捡了个大便宜。所以我们俩没犹豫，直接就挑了一对大金表。哎呀，过去年轻的时候有这个愿望，但是那个时候工资低，没有钱，再加上这表也贵，咱买不起。这下好了，终于圆了我的瑞士手表梦。它不仅便宜，而且是我喜欢的那款大金表。
4: 我们啊，原来啊穷，家里穷，现在呢有条件了，就该享受清福了。
2: 是，
4: 现在我们戴上这表，永远不分离。
3: 今天我们买的这对表，他一块，我一块，这代表什么呢？就是我们俩举案齐眉，和和美美，永远在一起。
2: 太让人羡慕了，哇！那我觉得二位把这个表带回去哈，周围人肯定是特别的羡慕二位的，而且能够感觉到叔叔对您的爱。
4: 是啊，
2: 也祝你们幸福永久，谢谢。叔叔阿姨，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是刚刚结完账哈，这买的什么样的表呀？
4: 买了一对大金表。
2: 啊，是这一对是吗？
4: 对。
2: 哇，真的是太好看了，一对金表象征着幸福甜蜜。那这一对大概花了多少钱？

0: 不贵，才20来块钱。
1: 20来块钱。
0: 以前吧，我们在市面上也看了，有7、8万、10来万的。他呀，一直喜欢表，我们也就没舍得买。这次啊，听说活动非常大，还便宜还实在，我们啊就花了很少钱买了一对儿。这样呢，他以后呢，他能看着表，能想起我在家，是不是也能回来了？要不老也不守时。
2: 是
1: 我。
0: 而且啊，我们今天还是结婚30周年，
1: 还是结婚纪念日，
0: 所以一人买了一块。咱们既然花钱买呢，咱就买正规的原装进口的瑞士表。
2: 我们买完表，我回家就戴上。以前呢，老伴儿啊，总说我回家不准时。这回老伴儿，我给你来个准时的戴着表。
0: 你要再戴着表，不准时回家呀？啊，就这样。
2: 别！
1: 太可爱了。
0: 哎，我跟你说呀，我们俩这次真的不虚此行。你看这个。就这个价我们能买回来，
1: 哎，
0: 给他乐的，你看嘴都闭不上了，
1: 还真的是。我觉得二位戴上之后回去会受到很多朋友的这个羡慕的。
2: 对呀，而且啊，这个表啊，代表着时间的永恒。我和老伴儿啊，在一块儿都30多年了。
1: 30年了。
2: 30多年。然后呢，我们戴上这个表，让我们永远的相亲相爱在一起吧。
0: 好酸，好酸，
1: 好酸，好酸。这个谢谢二位了，打扰了，
2: 好
1: 好，您继续看哈。
2: 谢谢。
3: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本次瑞士名表展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全部是瑞士原装进口名表，2.5折起，让利于民，就连。

0: 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往北300米的路西。
1: 本次展会活动时间啊，截止到10月8号。
2: 二位挑的表啊，这挑半天了，感觉怎么样？
3: 哎呀，我真是太喜欢了！下月就是我们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日，我老公特意从苹果带我过来，想买一对手表。你看这手表好不好看？
2: 哎，还真的是特别好看。
4: 我们一听说这个活动啊，就赶紧过来了。一过来一看，哟，还真的便宜啊！这现场上万款的这个瑞士名表啊，啊，一律是活动价。这个今天呢，算是没白来。以前我们要买个瑞士手表啊，就怕买贵了，买假了。
2: 是。
4: 哎，所以说呢，就是，哎呀，没想到他们这个每个都有个证书，我们买的就放心了，而且厂家直销，价钱非常便宜。所以说呢，我觉得，哎，而且这个活动呢，就这几天，说实在的，现在买啊，那才是这个捡便宜的好时候。
3: 我老公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手表，那个时候家里啊没钱也买不起，
2: 是，
3: 再加上我们俩拉扯孩子，又照顾老人的，哎，也别提了，这种日子终于熬过去了。这现在日子好了，我这不是又赶上结婚30周年纪念日吗？老公说今天必须买一对儿。
4: 是啊，这个表呢都是很好的象征意义，你看时间永恒，它代表着我们俩呀，甜甜蜜蜜过上一辈子，非常有纪念意义。
2: 我觉得这个买对表哈，尤其在结婚纪念日，意义是特别非凡的。
3: 我们不单是选好了这一对儿，我们打算给双方父母啊也各买一对儿。你像那个我父母，还有我婆婆公公，那年轻的时候吃苦受累，没少受罪，也没过什么好日子。更没啊戴过什么那个名表，尤其这瑞士手表更没有戴过。正好赶上这优惠活动，我们打算给这老人也买不起，让他们高兴高兴。
4: 高兴高兴。那真是，那咱挑吧。
2: 好，打扰二位了啊，不好意思，叔叔阿姨打扰了。给你们二位做个采访哈。
5: 哎，
2: 这是您的爱人吗？
5: 是。
2: 啊，结婚多少年了？
6: 50年了。
2: 哎
6: 呦，可不止50年，结婚是50年，可是我们俩认识啊，可不止50年。我们是从去农村的时候开始就认识的，
2: 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这50年，按我们现在的人话，应该是叫金婚。
6: 是金婚啊？
2: 是金婚啊？
6: 对呀，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流行的是3钻1响。
2: 3钻1响？
6: 对。
2: 哪3钻1响？
6: 自行车
2: 啊，
6: 缝纫机、收音机、手表。
2: 手表。
6: 哎呀，遗憾的是那时候没买手表。
2: 为啥没买手表呢？
6: 那时候啊也不好买，再说也没有钱呢。
7: 今天啊，我们俩一大早就从通州坐地铁就到这儿来了。到了现场一看呢，哎呀，这瑞士手表啊确实不错，
8: 对，
7: 又漂亮又便宜，这就圆了我们老两口子多年来的戴瑞士手表的梦。
2: 真的是哈。那这个一对情侣表价格贵吗？你觉得
6: 这个价格啊可真不贵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买不起，我们俩呀一起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年，很不容易。
2: 是的，
6: 现在日子好了，享福了，这一对大金表啊，我们一人一块儿，这也代表着我们永远在一起。
9: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0: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

0: 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朋友们，买瑞士手表啊，就来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欧米茄、天梭、浪琴、英纳格、三度士、梅花、浪驰等名表应有尽有，全场2.5折起售。
2: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作为多款瑞士名表的国内总代理，传统以往的销售模式呢，是将瑞士进口表批发给国内一级代理商，经过各级的省代、市代后层层加价，再加上大商场的进场费、人工费、装修费，手表到老百姓的手中啊，当然昂贵。
1: 是啊，而这一次我们的这个瑞士名表展呢，砍掉了中间环节啊，所有手表都按照工厂价进行销售，就和咱们老百姓去瑞士的工厂仓库挑选是一个样的。老百姓啊，就是我们的一级代理，一块原价上万元的瑞士名表，在我们的名表展上呢，也就2-3千就能收入囊中了，让咱们老百姓啊都能够买得起。圆我们的瑞士名表梦，
2: 大气经典的男士腕表，优雅动人的女士腕表，浪漫精致的情侣对表，可以说2026流行款的手表都汇聚于此了。
1: 那么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物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3: 叔叔阿姨打扰啦。
4: 啊，你好。
3: 哎，我看你们选半天了，选的怎么样？
4: 啊，选的挺好，
5: 挺好的，
3: 挺好的，选了一对情侣的金表哈。
4: 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看着这个瑞士手表了。
3: 哎，
4: 那时候啊，觉得呢就有点贵。在那个时候要有一块这个瑞士手表，可不得了。
3: 那可不是，您当年结婚的时候得30年前了吧？
4: 那时候啊，很时髦的。
3: 30年前哈。
4: 对，那时候要有一块瑞士手表，那大家都得啊刮目相看。
3: 那可不是。
4: 我跟他许愿了
3: 啊。
4: 我说啊，将来啊一定买一块瑞士手表，他一个，我一个。
5: 是啊，我那时候啊看人家戴那瑞士手表，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唠，我说咱们是不是也买一块瑞士手表戴呀？他说你别着急，他说以后啊，以后咱肯定买呀。
3: 是，
5: 是说肯定买。他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都逛商场啊，结果那上商场里边一看，那价格还挺贵的，一直没舍得买。他说这个地方有这个厂家直销，所以呢，他说有没有中间那个环节？肯定价格便宜不少。
3: 哎，
5: 那咱就过来赶紧看看吧。
3: 看看
5: 他来了吗？
3: 今天来到现场，这个对比这个价格，感觉还满意吗？
4: 满意，
5: 满意。
4: 我们呢，所以呢，就选了一对啊大金表。
3: 哎，
4: 他一块儿，我一块
5: 儿。你看这表多好啊！
3: 对，
5: 金的、金色的，这颜色。
4: 看多漂亮！
5: 还有日历，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价格呀，我们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块了。
3: 买一块，
5: 实现我们年轻时候的那个梦想。
3: 瑞士金表梦哈，我相信二位这个带回去之后，肯定周围人也会像您当年羡慕别人一样羡慕您的。
5: 是的，
3: 就选这块了
4: 啊，就漂亮，
5: 还行。
3: 哎呀，真是挺适合二位的啊。
5: 还有亮晶晶的，还有钻石，
3: 还真是。
4: 还日历呢，
3: 日历哈，
5: 这挺好的。
3: 好，那不打扰二位了，慢慢挑。
6: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

0: 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正规的瑞士原装进口表的表盘上必须要刻有 Swissmade 的瑞士制造标识。简单的来说呢，瑞士原装手表必须要满足三大条件。
2: 是的，这第一呢，就是整表零件的80%必须为瑞士生产。第二，组装必须在瑞士完成。第三，最终检测也要在瑞士完成。
1: 三个条件必须要全部符合之后啊，才可以获得瑞士颁发的原产地证明，才可以使用 Swissmade 的瑞士制造标识。这才是正规的瑞士原装的进口手表。
2: 是的，没错，我们这次带来的欧米茄、朗琴、天梭、梅花、三度式、浪驰等手表啊，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的，全都有 Swissmade 标识，
1: 全部呢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直供，正品行货，品质保证，假意罚10，
2: 花上2-3千就能买到平时售价10000多的瑞士名表。展会时间啊，从9月24号到10月8号，还没来得及购买瑞士名表的朋友们得抓紧时间了，机会不是天天有，该出手时就出手。
3: 听同事说啊，这东方博古城啊搞这个名表展呢、啊、我呀给我老公啊买了一块瑞士原装进口的名表，哎，这块表啊才3880块钱，太划算了。我来之前啊特意查了一下，有这个 Swissmade 这个标识的才是瑞士制造的，这个太让我惊喜，太高兴了。我现在啊拿着这块表啊，一会儿我就去啊昌平，他在昌平上班呢，平常特别的辛苦，起早贪黑的，而且呢应酬特别的多，哎，我就想呢准备给他一个惊喜。
1: 这位先生你好。
4: 你好你好。
1: 哎呀，这选的表不错，这个价格感觉怎么样？
4: 这表真便宜，现在买才3000多块钱。
1: 才3000多块钱，是这一对吗？您是给您的爱人也选了是不是？
4: 对，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表，瑞士表是全世界认可的品牌表，平时啊太贵了，现在搞活动一下子买2块。
5: 我在年轻的时候就看上咱们的瑞士表了，那表确实不错，当时那个价格也比较高，那时候有一个瑞士表啊简直了不地，很时髦啊，大家伙都另眼看你。但是我们结婚的时候呢什么都没有，就买一缝纫机。我跟他许了愿啊，你跟他说将来之后我一定给你买一个瑞士手表，你一个我一个。
3: 完了我看见人家戴这个瑞士手表啊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叨，我说什么时候我们能买块去瑞士手表，他说别急，以后我们肯定要买。可是这么多年过来呀、啊、有时候商场看看啊价钱还是太贵，一直都没舍得买。现在呢听说这个东方博古城啊搞这个厂家的直销，也没中间什么环节，那肯定是又便宜了不少，我们就赶紧过来看看。
5: 我特别喜欢这个瑞士表，可是表太多了，也眼睛都花了看不过来，我就找这个世界腕表师，我查一查吧到底是哪个好。我就看上这浪驰表了，因为1861年，这是老牌子了，这是真正的瑞士手，他一块我一块。
0: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2: 一个成熟的男人哪能没有一只瑞士手表呢？而且啊得带全自动机械表，因为手表啊就是我们的第二张脸，它代表我们的品味和身份。
1: 是的，一只瑞士手表更是爱心的完美诠释，送父母表孝心，圆他们30多年的瑞士手表梦，送爱人结婚银婚金婚纪念日，表示时刻在你身边，相依相伴到永远。
2: 是的，为自己为父母为爱人，2026北京瑞士名表博览会就是您佩戴瑞士手表的难得机会。您或您的家人要是喜欢手表啊，我真诚地告诉您，千万不能错过呀。
6: 叔叔阿姨，我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挑的表啊，这挑半天了，感觉怎么样？
7: 哎呀，我真是太喜欢了。下月就是我们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日，我老公特意从苹果带我过来，想买一对手表。你看这手表好不好看？
6: 哎，还真的是特别好看。
8: 我们一听说这个活动啊，就赶紧过来了。一过来一看，哟，还真的便宜啊！这现场上万款的这个瑞士名表啊，啊，一律是活动价。哎，这个今天呢算是没白来。以前我们要买个瑞士手表啊，就怕买贵了买假了，
6: 是，
8: 哎，所以说呢就是，哎呀，没想到他们这个每个都有个证书，我们买的就放心了，而且厂家直销价钱非常便宜啊，所以说呢我觉得，哎，而且这个活动呢就这几天，说实在的现在买啊那才是这个捡便宜的好时候。
7: 我老公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手表，那个时候家里啊没钱也买不起，
6: 是，
7: 再加上我们俩拉扯孩子又照顾老人的，哎，也别提了，这种日子终于熬过去了，这现在日子好了。我这不是又赶上结婚30周年纪念日吗？老公说今天必须买一对儿。
8: 是啊，这个表呢都是很好的象征意义，你看时间永恒，它代表着我们俩呀，甜甜蜜蜜过上一辈子，非常有纪念意义。
6: 我觉得这个买对表哈，尤其在结婚纪念日，意义是特别非凡的。
7: 我们不单是选好了这一对儿，我们打算给双方父母啊也各买一对儿。你像那个我父母，还有我婆婆公公，那年轻时候吃苦受累，没少受罪，那过什么好日子？更没啊戴过什么那个名表，尤其这瑞士手表更没有戴过。正好赶上这优惠活动，我们打算给老人也买不起，让他们高兴高兴。
8: 高兴高兴，那真是，那咱挑吧。
6: 好，不打扰二位了啊，不好意思，叔叔阿姨打扰了。哎，给你们二位做个采访哈。
9: 哎，
6: 这是您的爱人吗？
9: 是。
6: 啊，结婚多少年了？
10: 50年了。
6: 50年了。
10: 哎呦，可不止50年。结婚是50年，可是我们俩认识啊，可不止50年。我们是从去农村的时候开始就认识的，
6: 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这50年，按我们现在的人话，应该是叫金婚。
10: 是金婚啊？
6: 是金婚啊？
10: 对呀，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流行的是3钻1响。
6: 3钻1响？
10: 对。
6: 哪3钻1响？
10: 自行车
6: 啊，
10: 缝纫机、收音机、手表。
6: 手表。
10: 哎呀，遗憾的是那时候没买手表。
6: 为啥没买手表呢？
10: 那时候啊也不好买，再说也没有钱呢。
11: 今天啊我们俩一大早就从通州坐地铁就到这儿来了，到了现场一看呢，哎呀，这瑞士手表啊确实不错，
10: 对，
11: 又漂亮又便宜，这就圆了我们老两口子多年来的戴瑞士手表的梦。
6: 真的是哈。那这个一对情侣表价格贵吗？你觉得
10: 这个价格啊可真不贵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买不起，我们俩呀一起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年，很不容易。
6: 是的，
10: 现在日子好了，享福了，这一对大金表啊我们一人一块儿，这也代表着我们永远在一起。
12: 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看着这个瑞士手表了，
6: 哎，
12: 那时候啊觉得呢就有点贵，在那个时候要有一块这个瑞士手表可不得了。
6: 那可不是，您当年结婚的时候得30年前了吧？
12: 那时候啊很时髦的。
6: 30年前哈。
12: 对，那时候要有一块瑞士手表，那大家都得啊刮目相看。
6: 那可不是，
12: 我跟他许愿了
6: 啊，
12: 我说啊将来啊一定买一块瑞士手表，他一个我一个。
13: 是啊，我那时候啊看人家戴那瑞士手表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了，我说咱们什么时候也买一块瑞士手表戴呀？他说你别着急，他说以后啊，以后咱肯定买呀。
6: 是，
13: 是说肯定买。他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都逛商场啊，结果那上商场里边一看，那价格还挺贵的，一直没舍得买。他说这个地方有这个厂家直销，所以呢，他说有没有中间那个环节，肯定比价格便宜不少。那咱就过来赶紧看看吧。
6: 看看
13: 来了吗？
6: 今天来到现场，这个对比这个价格，感觉还满意吗？
12: 满意。我们呢，所以呢，就选了一对啊大金表。
6: 哎，
12: 他一块儿，我一块
13: 儿。你看这表多好啊！
6: 对，
13: 金的、金色的，这颜色。
12: 你看多漂亮！
13: 还有日历，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价格呀，我们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块的。
6: 买一块，
13: 实现我们年轻时候那个梦想。
6: 瑞士金表梦哈，
13: 对对对，
6: 我相信二位这个带回去之后，肯定周围人也会像您当年羡慕别人一样羡慕您的。
13: 是的，
6: 就选这块了
12: 啊，就漂亮。
0: 大家好， 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9: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唐总好。
1: 回来了。飞达那边对咱们组织的线下活动不满意，说没有达到他们的目标销售额，说是要解除合约。
2: 还有呢？
3: 你怎么知道还有啊？
2: 有什么就都说了吧。
3: 我最近不是一直在签新客户吗？本来有三个板上钉钉的，我合同都给他们发过去了，刚才他们突然给咱们婉拒了。我找人一打听，好像是叶守如那边放话了。
2: 没关系，他一家公司封不了咱们所有的路。

0: 说为什么人不能像动物这样快乐简单的活着呢？
1: 因为人比动物复杂，为了利益什么都干得出来。
0: 你今天很低沉啊。
1: 有吗？你呢？
0: 我挺好的，想开了。人死不能复生，不能为了死人折腾活人。什么报仇不报仇的，能跟自己心爱的人好好一起

0: 生活。你什么都想。
1: 你怎么早不这么想呢？
0: 蠢呗。
1: 没错，你是真蠢。
0: 骂谁呢？
1: 骂你啊，你坑人精。

0: 叶守如到处诋毁你们，我都知道了。他多少对我还有点忌惮，一时半会儿不会辞我。反正他的钱我多赚一分是一分，应该养得起你。
1: 我用得着你养？
0: 非大燕儿解约，新客户拉不到，吃老本你能撑多久啊？
1: 怎么听这话，你这是在向我求婚吗？
0: 婚求过了呀，是你不答应。我仔细想了啊，你害过我，我也害过你，这事儿咱俩算扯平了。之前你说的我负责赚钱养家，你负责想花就花，一猫俩狗一家三口挺好的。还有啊，硕宇最近状态还行，对你印象也不错，哪天你俩正式再见一面。岁数不小了，能凑合就凑合凑合吧，别出去祸害别人了。你觉得呢？
1: 我怎么觉得你还是不太愿意呀、啊？

0: 真的？哎，那你就给我发我邮箱里，让我看看行不行？好嘞，好嘞，谢谢，谢谢，谢谢。
1: 忘掉是一般人能做的唯一的事，但是我决定。

0: 我打回来了。
1: 老汤，士兵怎么样？还好吧？
2: 都一周了，
3: 不过也能理解，毕竟相依为命这么多年的亲姐弟。
4: 你们谁有办法？任何办法，能不能让他下床吃口饭？哪怕是洗个澡说句话呢？
1: 老唐，你还记得你自己当初吗？
4: 难。
2: 老大，说不定现在肯定比你当初还难受。
5: 我有个办法，不知道行不行。
4: 什么办法？
5: 你们还记得黄仁那个案子吗？里面有个保安队长，他家有个小男孩。其实我一直和那个小男孩保持着通信。在最近的一封信里，他说他在学校受到了霸凌，去了医院。

少平，少平，你开门。少平，你开门。少平，你开门，是我。少平，你开门，是我。

0: 姐姐，我恨那些造谣的人，恨那些污蔑爸爸的人。为什么你们查了一半就不查了？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抓到凶手？我爸爸真的是被冤枉的。
1: 妈妈，我恨爸爸，他们为什么说爸爸是老赖？爸爸没有欠他们钱，对不对？爸爸没有钱也走坏，他是被人冤枉的。妈妈，你说是不是？他是被人冤枉的。
0: 这几天不敢去学校，妈妈说要给我转学。难道我做错什么事了吗？之前我在医院捡到一本书，字很小，上面有句话我看不懂是什么意思。当没好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幸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后面两句太模糊了，我不知道是什么。

0: 我爸是受不了流言蜚语，这次轮到你了，希望你能坚持的久一点。
1: 可以啊，
2: 还行吧。

0: 请法警打开戒局。
1: 请转交。
0: 本院认为，被告人叶守儒以爆炸方法危害公共安全，致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其行为已构成爆炸罪。被告人叶守儒隐匿、故意销毁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情节严重，其行为又构成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罪，依法应当数罪并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15条第一款、第57条、第162之第一款、第52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叶守儒犯爆炸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叶守儒犯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闭庭。

0: 老公，好看吗？
1: 不好，换。
0: 老公，那这件呢？
2: 你有没有审美呀、啊？怎么什么都问别人的意见、啊？
3: 谁呀、啊？
2: 婚礼现场，我不要玫瑰花，只要勿忘我。
4: 不是姐，你这……
1: 啊，说的不是你们，您继续。
0: 老公，他那件黑色的好看呀。
3: 啊，黑的。
0: 啊，
5: 我这姐姐是真行。
4: 来，让婷婷吧，别忙活了，把现场所有的花全部改成勿忘我。
2: 啊
4: 啊啊！什么？赶紧弄啊！快点。

0: 来了。帅吗？你来之前我已经试了三套了。
1: 转一圈我看看。

0: 让他陪嫁？
1: 是还没谈完呢。
0: 你这国产事儿啊，男女的，你没听见女儿这儿哭呢？
1: 我就是无理取闹。
0: 你是不是外边有狗啊？啊？怎么开始嫌弃我了？
1: 行，我马上回来。
0: 妈妈马上就回来了。
2: 哎，韩律师，那咱们刚才说的这个起诉书跟那个答辩状，

叶守如服刑期间，因重度阿尔兹海默症保外就医，很难想象，当年他叱咤风云，如今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了。

0: 后来唐晨问我，为了一个真相，为了扳倒一个恶人，搭上自己十几年美好的时光是否值得？这个问题不难回答，因为如今的我站在父母的墓碑前，头顶不再有乌云了，心中也不再有愧疚了，这就是最好的结果。我从未后悔揭穿丑恶，也从此刻起准备好了拥抱幸福。
1: 人永远不知道报应跟意外哪个先到。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哇，
2: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

0: 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1: 不懂科学，
0: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1: 是。
0: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东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1: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2: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1: 走
2: 走
1: 走。我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0: 哎，
1: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0: 对。
1: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0: 了。是，
1: 那就坏菜了。
0: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1: 对啊，
0: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1: 对，
0: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1: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永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京密云的叔叔阿姨，这回您可享福了。永视力走进密云，中老年视力26项免费普查大型公益活动马上开始了。9月28号到10月10号，您不用远出家门，就在咱家门口，就能免费享受到来自北京永视力的高级验光师26项专业老年视光检查。在家门口就能验配永视力智能花镜，全程1个小时专业视力检查，不收1分钱。活动时间9月28号到10月10号，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永视力高级验光师团队的免费视力检查，时间仅限9月28号到10月10号。地址：密云金地来大酒店1层。密云的叔叔阿姨们，赶紧打电话预约报名吧！
4: 预约电话：400-155-7776。
5: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 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鲜眼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3469.6.1 2 ZL2017-2-12943.4 ZL2017-2-12906.2X 5 ZL2017-2-14086.9 6 ZL2017-2-19086.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6: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7: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4: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 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3: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京密云的叔叔阿姨，这回您可享福了。永视力走进密云，中老年视力26项免费普查大型公益活动马上开始了。9月28号到10月10号，您不用远出家门，就在咱家门口，就能免费享受到来自北京永视力的高级验光师26项专业老年视光检查。在家门口就能验配永视力智能花镜，全程1个小时专业视力检查，不收1分钱。活动时间9月28号到10月10号，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永视力高级验光师团队的免费视力检查，时间仅限9月28号到10月10号。地址：密云金地来大酒店1层。密云的叔叔阿姨们，赶紧打电话预约报名吧！
8: 预约电话：400-155-7776。
3: 家住海淀区四季青镇长青园一区的邵阿姨，眼睛老花还散光，42岁就开始戴花镜。原来买的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总得摘戴，生活很是不便。自从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既能看远又能看近，干啥都方便了。
9: 老花眼还散光，眼睛不好大事儿吧，就是在服装厂子戴眼镜，只能说做活的时候看，你看别处了还是不成。后来我又看王姬这个做这个电视，就在公主坟，所以啊，我决定的得去，5月2号配的。哎呀，一配这眼镜吧，我都觉得我年轻了。我在哪儿去，我都戴着这个眼镜，街坊都看见，我说你这眼镜还真好。我说要不是你戴的，哎呀，他说你这怎么这么清灵啊？我说永视力，我说你们有合适的呀，就是自己赶紧上公主坟那配一个去，多少钱的都有，能接受多少的有多少钱的。后来我带我孙女出去玩去吧，她一见阳光吧，都变黑了。我孙女都说呀，奶奶你这眼镜真没白配。原来走吧，就是看道就这么摸着走，老怕有栽跟头似的，坑坑洼洼的，觉得是，其实不是，就是眼睛不好看。戴上这个眼镜吧，哎呀，觉得哪儿都特别平，往前走吧，就这样挺好，真的特别好，我觉得。因为我这个岁数我都80多了，你说是不是？我觉得啊，太好了，太好了。我特别喜欢拍抖音，有这永视力眼镜都看哪儿都特别好看，拍什么都特别拍得好。这是我跟我儿媳妇拍的，你看好吧，要没有这眼镜吧，就拍不了这么好。把手机搁这儿怎么拍都成，反正上哪个角度都看得见，都能拍，这么远也看得清楚，就特别好。要没有这个眼镜吧，你根本就看不这么清楚，你也拍不了这么好，这看得特别清楚，看远看近就这一副眼镜。看手机你是看报纸，什么都能干。现在我也爱养花，把这个叶子都擦得特别干净，因为这个眼镜啊都看得特别清楚，所以啊没事我都把叶都擦了的。原先戴别的眼镜根本就看不见，我也不擦。这个呢，你看我都给它擦得特别干净，就这一副眼镜什么都能看得见。看电视看哪个台，这个遥控的这个小字儿都看得特别清楚。看过有多少眼镜，原来那个眼镜吧，想看清楚一点吧，你只能戴这一副说看清楚啊，清楚了你再看电视离近这么近又不成了，只有这个永视力戴上才成。看远看近，你说这都特别好，你跟离多近都成，离多远都成。老了的还是那个眼睛不好的，这个一定得配这一个眼镜去，真的特别好。你说是看远看近啊，是看哪儿都特别痛快。不是我说，你配完了你就知道，特别好。老年人更不应该省这点钱了。我说叫大伙儿都赶紧配一个永视力。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全国连锁。我们再来看一下家住天津市武清区王庆陀医院旁玉公馆的石阿姨，眼睛不仅老花，近视、散光，还有青光眼。原来随便买了好多老花镜，度数不合适，严重影响生活。后来在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验光配镜后，眼睛从0.2提升到1.5，生活得到 很大改变，做衣服、蹲地、切菜、做饭、走路，看远看近，勇士力智能花镜只需一副都搞定。
8: 它这有散光，有近视。
10: 我刚做完白内障，还有青光眼。
8: 原来配这么多都不管用，现在这勇士力配这个啊，就这一个。就全定了，
10: 勇士力衣服眼镜看远看近都行。

0: 爱看那个
1: 看那个大的
0: 右眼
1: 看不着的
0: 零点二，
1: 现在他戴镜子看这个了，
0: 戴上镜子看到这儿，左眼看到这儿，看那1.5了，
1: 这不差多吗？差不一般了，他戴隐形的，这遥控器拿过来没问题了，他那小字儿都能看见了。见你告诉他那一，他提1、2、3、4那么点小字儿，他都知道，他看见了。
0: 看见
1: 这不就管大众了吗？原来你他得拿这个，好看，哎呦，这哦这样。借他戴那镜子，1、2、3、4、5、6，他都拿了。
0: 我戴上隐视力，自个儿做的一。
1: 戴隐视力以后都自己扎了，原来不行。
0: 戴上隐视力，都是我自个儿做的，看得清。
1: 他原来戴那个镜子不行，有时候扎偏了，有时候认不上。现在配完这个隐视力以后啊，他直接你看这不行了吧？这不都看清楚了吗？
0: 原来扎的边儿。扎不齐，现在扎得齐，看得清。
1: 原来我做饭，现在他自己也能切菜了，切菜、和馅、包饺子都行。现在就挺好的，原来看不清，老切熟了。你看这切多好，
0: 不是的，不怕切熟了。
1: 你看他还有一个，他戴那镜子擦地，原来戴那镜子还咔咔的脏了。电梯老远看不清楚了，我有时候看不见有黑点，看戴镜能看见了。
0: 原来不戴的镜子黑点看不见，
1: 现在他都看见了了，
0: 黑点都看得见。
1: 银行取钱去，原来连过2张钱，你没看清楚哦，又戴这镜子，行了，数里头去了，夸夸夸。我你这镜子没白配，走道没问题了，看远没问题了，这就解决大问题了。那晚上看电视，看的手机，看好几小时。配这镜子来以后，我这眼还行，还不疼了。我看这它不作动了，隐视力这不挺好的吗？你别管花多少钱，它管用就行了。隐视力眼光特别细，各方面它都得看，远近也好，视力也好，全面验齐了。才给你配镜子了，光有些广告我们都害怕了。这个你看行，货真价实。老年人配镜子就得到隐视力，看远看近都不用犯愁了。
2: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京密云的叔叔阿姨，这回您可享福了。永视力走进密云，中老年视力26项免费普查大型公益活动马上开始了。9月28号到10月10号，您不用远出家门，就在咱家门口就能免费享受到来自北京永视力的高级验光师26项专业老年视光检查。在家门口就能验配永视力智能花镜，全程1个小时专业视力检查，不收1分钱。活动时间9月28号到10月10号，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永视力高级验光师团队的免费视力检查，时间仅限9月28号到10月10号。地址：密云金地来大酒店1层。密云的叔叔阿姨们，赶紧打电话预约报名吧！
3: 预约电话：400-155-7776。
2: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4: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睛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 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用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勇士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士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勇士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的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2: 家里老人频频摔跤，绝大多数都归咎于腿脚不灵便，可很多人不知道真正的危险杀手很可能就是被忽视的老花眼。人上了年纪，老花悄然而至，如果不佩戴合适的老花镜，危险步步紧逼，台阶模模糊糊辨不清，地面反光和坑洼完全看不出来，到了夜里眼前更是一片混沌，下楼走路做家务，每踏出一步都潜藏着摔跤致残的巨大隐患。很多长辈固执地认为年纪大看不清是理所应当，随便捡一副旧眼镜廉价眼镜就凑合用，殊不知度数不匹配，视物持续模糊，眼睛对距离高低的判断严重失真，摔倒风险直接成倍暴涨，磕碰骨折随时可能找上门。晚年平安无小事，配老花镜万万不能将就，45岁以上一定要每年验光，选一副适配自己眼睛的眼镜。勇士力智能花镜，精准变焦，看远看近一目了然，出门买菜，居家干活，深夜起夜，视野清清楚楚，从视力源头遏制跌倒危机，守住长辈晚年的平安幸福。
3: 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5: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6: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7: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1: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您配老花镜就来勇士力。
3: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 脸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2: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

0: 朝阳呢？
1: 哎，我早上看他签到了呀。
0: 签到了意义是什么？是表明我来上班了，不是我来过。都要这样，这规章制度还有什么用啊？
2: 又不是第一次了。嗯，啊，季准，在家里啊，你是管不了乔大夫了，可这是单位啊。

0: 在方婷病房呢。
1: 嗯，
2: 主任，你先帮我过去看看。
3: 嗯，看哪儿呢？那儿有病人。
1: 这里的血管的结构都是差不多，但它瘤子上有些我们看不清楚的，所以他
4: 这样
1: 不小心就可能是会
4: 出来一下。
1: 所以你要多准备点弹簧圈。
4: 只要你有事儿，
5: 在短时间内我们就会来做这个手术。
1: 状况良好啊，宝贝。啊，
6: 谢医生。
1: 牛皮快放，又要上手术呢。
6: 您就不能稍微给我点面子吗？好歹我也是你领导啊。
5: 季主任，牛皮快放吧。
6: 你这么上心，不就看着那个方婷手术难度高了吗？我跟你说，老太太不可能松口，让你停门诊就让你消停点，主刀的事儿趁早别惦记了。
5: 不好意思，手术方案已经做完了，全切。
6: 全切？
5: 我有信心。
6: 你哪来的信心啊？你疯了？这个真不行啊，万一弄不好毁了他又毁了你。
5: 那我就争取弄好。
6: 你老是这么油盐不进的，你听我一回行吗？我就不明白了，你怎么就不能劝你姑娘将就一下呢？
5: 将就什么呀？
6: 这要是刚出生，家里人接受不了，想做得好一点我能理解。他都20多岁了，这20多年不管外人怎么看，他自己怎么都习惯了不是吗？这吃喝拉撒又不影响，美不美的有命重要吗？干嘛？我又没说错什么啊。
5: 我选择做全切不仅仅是为了美，是想让他活得像个正常人。你可能永远都不会懂，对于很多人来说，美就是和命一样重要。你身为一个整形大夫，居然这么轻视美的重要性，也难怪这些年在技术上毫无进步。
6: 这怎么又训上我了？这不说手术呢吗？
3: 你好好学习，看不懂来问我。前2页套话直接跳过，我给3页开始看起。
7: 昨天爸给我打电话了。
3: 咱俩都离婚多少年了，季雪峰，你老管我爸叫爸这事儿，你老婆知道吗？
7: 你问我什么事儿行吗？小杨，
3: 什么情况？
8: 急诊送过来的，男19岁，打针的时候出了1万，9万直接击中了半边脸。
3: 哦，谁是急诊的？你们做什么处理了？
9: 我们做了基础清创，面部粉碎性骨折，颧骨整个被砸没了。
3: 以后你们急诊有这种手术都给我送过来。那几个实习生呢？都给我叫进来。
8: 哎，

0: 事也得带的。
1: 早，
2: 周主任。
0: 主任好。
1: 值。
2: 你没事吧？
1: 就这样吧。陆月呢？
2: 他没事，他走的后门。
1: 这个老狐狸。
2: 周主任早。
3: 周主任，周主任，
4: 周主任早。
1: 早。
4: 李总早。
1: 早。
3: 早。您这一天天忙的，我这一路追着喊您，想跟您汇报个工作。

0: 哥，您都没听见，
1: 没听到。
0: 哟，你这头发上，你们怎么回事呀？不跟众人说一声？我们都是从后门进来的。怎么做手术？
1: 我听你的，你怎么跟人打交道呀？最好还是听我。还有，你千万别太累，整个隔木都靠你一人撑着。我现在啊，唯一担心的就是你身体。
2: 我没事，我挺好的。
3: 主任，不好意思，
4: 李总，不好意思。
0: 哟，都下呀！皮肤科这个月业绩你看见了吗？又破纪录了。好多人说风凉话，说他们的皮肤科是你们整外三倍什么什么的，我坚决不同意啊！不同科室没有可比性。
1: 我的心在你们整外哈。
2: 李总，你也知道现在获客成本这么高，你想让我冲一冲业绩，再多给我一点预算呗。
0: 什么批不批的呀？你是隔木老板娘，要是整外大主任，咱这不是商量吗？唐总老说青衣美是大势所趋，说你们整外利润又低，现有预算还要再降，起码要降40%。
2: 什么？40%？
0: 说的是人话吗？他说一次我跟他急一次。
3: 主任，
2: 等等，
0: 那我长话短说，很快咱们会开一个会，会上唐总有一些重大的人事调整会宣布，关于科室合并。
2: 哎，科室合并我们之前不是讨论过了吗？
0: 唐总坚持，等我通知方。
3: 主任，杜燕一直在等您。
2: 啊？怎么啦？杜燕，你愁眉苦脸的，医闹的事儿吧？这种事我们不是见多了吗？那个小胡子是医闹专业户，在哪个医院门口都见到他。
5: 不管怎么说，都是给医院添麻烦了。这个责任我来承担，这样你们也好有个交代。秦总不在，跟你说也一样。
2: 哎，别别别，杜院，您是隔木的院长，隔木这艘大船怎么可以没有你这个船长呢？再说你要真走了，不就承认隔木给人家做毁容了吗？这个我可不同意啊。哎，
5: 也不光是我一个人的事儿，我也劝他们了，就是不听。说是跟我这么多年了，隔木这不还有你这把明刀坐镇吗？宁可轻易美绰绰有余啊。

0: 能不能有点创意呢？
1: 长脑子用来思考吧，长眼睛是用来发现美的。点外卖了就这么没想法，你技术上能有创意？

0: 说好吧，
1: 没关系。你们要是不了解我呢，可以在大堂的医生墙上看我的履历，或上网搜我的名字，就可以看到我之前的手术案例了。
2: 对，大家可以查一下。
3: 你那手术都排满了，哪有时间呀？
4: 我下周一的手术能不能做？
1: 明白，我会全力以赴。接下来呢，会交给我助手来替你们排期。哎，还有一个好消息啊，接替杜俊的医生马上就要来了，他是我们行业最好的医生，你们放心。
5: 你在哪儿呢？这儿的情况最好马上来一趟。
2: 查一下。
6: 周静文，你就不配当医生。翘阳，我们走着瞧。

0: 说手术风险很高，你害怕吗？
1: 怎么算都算是我赚，要是失败了正好重新投胎，说不定下辈子是个小美女呢。
2: 亲爱的，那个恐龙女孩的手术是谁做的？哎，李总，怎么了？
3: 这秦总才离开几天啊，就出这么大的事儿？老杜怎么连我电话都不接啊？什么情况？
2: 哎呀呀，行了，这你什么情况啊？低压120，高压160，还着急上？老杜不接电话，说明人家去别的船上掌舵去了，犯不着跟你这费口舌。你今天要吃了吗？
3: 现在吃。
4: 杭总，真不好意思啊。这一早客人特别多，忙到连水都没喝，饭也没吃。你们吃了吗？要不要一起点？
3: 不用，我血压高，我吃药。
2: 我也不用，胃疼。
3: 昨天我2点钟走的时候，你就应该跟我一起撤嘛。
4: 是啊，李总，你也太拼命了。你以后这种局就交给秦归。
2: 哎呦，那我能不喝吗？咱们这行竞争那么激烈，就你要那些设备。每年更新换代，凭什么每回隔木都能用上第一批？那不都是我一瓶一瓶喝出来的？隔木想要办好，老唐出钱，静文呢有医术懂管理，我也没别的本事，只能付出我的肝，献出我的胃。
4: 淮山牛百叶汤，护肝养胃，点这个啊。
3: 还有心思吃的这么细致吗？你说说你们整怪利润上不去，可破事儿一件没少啊。年初我大几百万刚给你们进的新机器，就这整容变毁容这事儿还没过去呢吧，院长跑了，带走3个主治，还是最赚钱的3个，这不是火上浇油吗？现在咱们和睦的信誉眼看就要毁在你们整怪手里了，你说说这个事该怎么解决？
4: 整怪跟皮肤科合并，转型成轻医美，不就一切解决了？唐总，这不是您的主意吗？
3: 肯定是啊，而且李总不也一直都说这是行业的大势所趋吗？周主任，
4: 嗯，
3: 你们啊，平时不能总是闷头待在手术室里，有空多出去外面看看，看看行业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对吧？
4: 唐总，您是从那个汉中街来的吧？
3: 啊，
4: 您刚刚有算过这条街总共有几家轻医美医院啊？4家，一条街有4家。你说我们荣川有多少条街？这个轻医美比美甲店还来得多呢。我花钱买设备，拼了命去拿到了4期手术牌照，还不就为了跟他们有区别？他们不能做的，我们隔木能做，这就是隔木的核心竞争力。李总对吧？
2: 必须是呀，老唐就太着急。你不高血压谁高血压？这都说了，合并这是战略方向，得从长计议。眼前现在有更着急要解决的事情。
3: 周主任，
4: 唐总，你看，这个是3月最新的病例，全国关注的恐龙女孩，主刀是他们院最年轻的主任季雪峰。

0: 人，你知道吗？
1: 你想找他来接替杜俊啊？靠谱吗？
2: 技术好，又接了方婷这个大手术，现在是三院重点的培养对象，将来是要当院长。你说这个三院的院长到我们格木来当院长，信任危机不就一下解决了？
0: 不是，等，别的我没听懂啊。但是有一点我听明白了，这个人他是三院的预备院长，对吧？
2: 嗯，
0: 那人家为什么要来格木当院长呢？你扯点现实的。
1: 呀，能不能好好说话？你过分了。人家周主任为格木多不容易啊。咱们定一个时间吧，一个月之内，周主任要是真能把季主任挖来格木，那也算是给唐总一个交代，啊？
2: 行。李总说了算，要是挖不过来呢，这个皮肤跟整外合并，我的位置唐总随便定。

0: 回了啊。
1: 哎，你不是明天才回来吗？
0: 哎，老婆大人召唤，
2: 我还不赶紧订最近的航班，马不停蹄飞奔回来。
3: 谢谢。
0: 这么晚还在工作？
3: 哎呀，没洗手，去洗手。
2: 杜俊那手术的事情不是都解决的七七八八了吗？怎么又闹大了呀？
3: 估计这个老杜早就想离职了，
1: 这波杀驴。
3: 至于为什么那么大的舆论，肯定是有人背后针对我们，是谁我还不清楚啊。
2: 家里有吃的吗？我饿了。
3: 你飞机上没吃啊？
2: 睡着了。
3: 哎呀，给你泡泡面啊。
2: 嗯，我听唐总的意思，整形科要跟皮肤科不合并，还解决不了整形变毁容这件事情。好像不这么干，咱们隔膜就得完蛋。但我琢磨着，这道理也说不通啊。
3: 哎呀，反正这个唐军呢，就是听李启的，说什么轻医美，本钱低来钱快。现在咱们什么项目啊，都还要过李启那一关呢。你说到他们两个。哎呀，那个可肉麻的，那个药啊，我看李启恨不得塞老汤嘴里，看得我全身起鸡皮疙瘩。
0: 有一说一，唐总呢脾气是差点，但人还是不坏的。当初没人看好我们的时候，还只有他坚定地投了隔膜。
3: 得了吧，那个老唐只看眼前的利益，他从来看不到三步以外的事，他就是命好。家底厚，以他的智商啊，早就破产八百回了。
0: 啊！你有没有想好怎么去找季雪峰啊？
3: 不知道，去了再看吧。
0: 杜远离开三院的事情，之前闹得沸沸扬扬，你这会儿上赶着去找他，又没点关系，我是担心啊，门都找不到。
3: 不然怎么办呢？里里外外都僵到这儿了。哎呀，我不知道，想起来就头疼。
0: 好了好了，不要烦啊。用我爸的话说，就是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
3: 嗯，
0: 你知道吗，这次回去太夸张了，那一桌子除了我全都是两大两小起步。表弟你记得吧，他们家都生第三个了，怎么那么能生啊？不过那几个小家伙嘴倒挺甜的，一口一个表叔的给我叫着，还给我背出师表呢。别嫌我烦啊，体检结果出来了，甲状腺激素还是有点高，所以你还得注意要调整啊，要不然咱们这几个月的努力不要白费了。
3: 我还不够努力啊。啊，烟都给戒了，该配合我都配合了，别给我压力了啊。
0: 不要有压力，所有这些烦心事儿，特别是工作上面的事情交给我行不行？要烦烦我一个啊，冲我来。
3: 水开了，你去泡泡面吧。
0: 我去泡面。哎。

0: 电话。谁呀？
1: 神经病。
2: 哎，又帅了，季主任，把你资料你看了吗？换了，我的方案你肯定是同意的吧？要不然你也不会打电话叫我去会诊呀。
1: 你那个只是理论上可行，出血问题还有术后并发症，你都考虑过吗？
2: 哎，超声骨刀边切边凝血，出血量控制在2000毫升以下是可以做全切。你到底看了没？你问你换呢？
1: 您半夜3点给我打电话。到现在几点？7点。
2: 你早会还有半小时呢，走，你跟我见老太太去。哎，
3: 这个手术你主刀，你先说说。
1: 啊，乔阳分享的这个是柳叶刀最近的一篇论文，他们同时也发布了很详细的视频资料，我看了，确实很有启发性。不过呢，这个边切边凝需要长期的临床经验积累，我们才做过几台。你刚才说出血量控制在2000毫升，我们都知道这不可能。方婷这个手术本身风险就极高，所以我不建议采用这么冒险的术式。
2: 你叫我去会诊的时候好像不这么说的啊。
1: 我是让你旁听一下，我没说同意你的方案。
2: 厉主任，方婷想做全切确实跟我说过很多次了。人大会小会我老跟我们强调，患者的想法我们还是要尽可能尊重。
3: 患者的想法我们当然要尊重，但那必须是他真实的想法。小乔，手术是为了给病人解除痛苦，不是给大夫过手瘾的。
2: 不是，您都把我给说糊涂了，这全切就是病人最真实的想法呀。方婷亲口跟我说的，20%局部切除的方案他是绝对不会接受。
3: 你看看这个，
4: 手术方案定下来了啊！哎，主刀是他们这儿主任，那技术肯定没问题啊。哎，对了，你刚刚说那个红包啊，啊，你看能不能再借我一点？哎呀，你不要急嘛。哎，我现在有点事情啊，我也不跟你说了。
2: 你为什么现在手术不跟你说？
5: 我已经想到新的方案了。我还在争取全切，
6: 我不想再听你说这些了。
5: 你为什么这么快就放弃呢？你明明知道这一次不做，以后就更没有机会了。
2: 是你跟我说，你不想再这样活下去了。
5: 我说好，那咱俩一起努力，一起去争取。
2: 我这还咬牙硬挺着，你不能这梯子就跑了呀。
5: 我知道你想要什么。你相信我好吗？
6: 全国的医院我都跑遍了，除了你没人跑上能跟我前去，只有你高兴坏了，还跟我说什么毒医吧，就是你的小白鼠。手术成功了你出名，搞砸了死的是我。

0: 小猫当年跟老师来这里汇报都胆战心惊的，眼睛只敢看着地板，现在感觉这个楼还挺高的。
1: 这楼前年才盖，
0: 十多年没回来，变化挺大的。
1: 你回三院就是单纯想来怀秀啊？
0: 这倒不是，我是来找季主任谈合作的，看他有没有可能来格木。
1: 猜到了，十多年不敢回来，一回来就是挖墙脚，你还真是没变哈。
0: 我是光明正大的，我开出了比当年陆逊还要好的条件，我看季主任有点动心了呢。
1: 他这人，超市鸡蛋打折都动心啊。
0: 季主任要开一台这么有影响力的手术，等到做完肯定是鲁河面的前三名好医生，要被挖墙脚也挺正常的。如果你对格木有兴趣，我也可以考虑考虑。
1: 那你可快别考虑我，你们民营医院从早到晚的拉双眼皮子，我腰不好受不了那份辛苦。
0: 你可能不知道，民营医院占市场的80%，将来这些病人要是想要做医美，肯定会来格木。
1: 或许吧，我只知道在你那做坏了的人一定会回三院来找我的。

位专家院长来我院参观。我院呢是有着100年历史的一个集科研、教学、临床为一体的综合性医院。我院呢现在。

0: 有主任医师206名，副主任医师304名，主治医师407名。
1: 哎，陈院长，这是您吗？
2: 是啊，怎么不像？
1: 不像，这看来你们医院不太好管理啊！看把你们院长累的，这至少瘦了30斤呢。
2: 哪儿才30斤啊？50斤。
1: 50斤，
2: 多亏了他们，我的脂肪肝都好了。这是陈诚，主任医师。
1: 陈主任你好，
2: 欢迎你。
1: 你好，你好。
2: 巨学峰诊外的副主任，也是我们的学科带头人。
1: 你好，
3: 院长好。哎呦，
1: 年轻有为啊！
4: 不敢当，不敢。
1: 陈院长。这些都是你们整外的精英吧？
2: 对呀。
5: 刘院士你好。
1: 你好，
5: 我是隔木整外主任周静文。啊，今天特地申请来观摩学习的。
1: 隔木
6: 朝阳。本院整外医师，不好意思啊，今天我轮休，我特意赶过来，就是想给各位专家分享一个我院的特殊病例。各位专家这边请。
2: 请吧。
7: 选择全切的方案对我们医院和整个团队来讲都是一次巨大的挑战，我们也是需要冒很大的风险的。来传一下。那各位专家也看到了，我的这位患者呢是一位青春年少的女孩子，她今年才23岁。那如果说未来的几十年里头她都要顶着这样一张脸去生活的话，那她是没有一天轻松愉悦的日子可以过的。也因此呢，我们在跟患者本人以及患者家属非常深入的商讨之后呢，我们决定跟患者一起来为她的未来搏一把。各位专家手上是我们这一次初步方案，请大家多多指教。
8: 周大夫，
1: 方案呢还不成熟，班门弄斧了，也听听专家们的意见。
9: 这个小姑娘真是太不容易了。
5: 方婷，你放心，交给季主任没问题的。这个案例我们医院也特别关注，尤其是做这个全切的手术，真是不得了。要不是像季主任家有胆识陪着病人冒险，你还真是我们年轻人的好榜样啊。
6: 是病人和医生共同的冒险。当然了，首要前提是我们医生得有自己的判断。季主任已经带着我们进行了这个非常严密的术前探讨啊，我们也对所有的风险进行了全面的评估。我们整个团队呢，也会用自己积攒了几十年的临床经验去面对一切有可能发生的问题，所以对这一次的全切我们还是很有信心的。科里当然也有不少反对的声音了。刘院士，嗯，可能您不记得了，我毕业那年正好是您到我们学校去做演讲。哦，您在台上说，医学的每一点进步都是要力排众议的，那医学的每一次发展就是要敢为天下先。
1: 哎呦，谢谢你记得这么清楚。
6: 谢谢您这句话让我们印象很深刻的。所以这一次季主任真是顶了非常大的压力，那尤其是厉主任，他对全切的方案是给了最大的支持的。
1: 您看他们这个方案做的还是很用心啊。小姑娘，你看你有这么用心的主治医生，一定不要放弃希望好不好？
5: 我是不是能有一份方案啊？我看每个专家都有。
6: 没纸了，不好意思啊。
1: 陈院长，你们哪天做手术通知我们一下，我们大家都一块观摩一下好不好？
2: 一定一定，欢迎光临指导。
10: 我还不了解你吗？你从来就看不上科里那些人，别说同事了，我爸妈，你爸，你关心过谁呀？你尊重过谁呀？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你在乎的人，你只在乎你自己。
9: 谢谢你这么高评价。老太太到底怎么说？
10: 你以为你搞这么一出老太太就能松口了？万一出点意外，你那前途还要不要了？
9: 全切才是我想要。
5: 方婷有权利过正常是吗？
10: 你不用每次都那么较劲啊，他不是乔慧。
9: 你行了啊，
10: 都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
9: 行了，
10: 老太太不同意。研究你的方案，你主导，满意了？
8: 季主任不肯来吗？
5: 你消息可真快啊！
8: 今天上午要不是。

0: 约了经理老板在喜来登谈超光子超声炮，我也过去了，现场都是我的眼线，四院韩主任、七院老马，还有华科会卢总，那都是多少年朋友，全程给我直播。怎么听说现场杀出个陈小金？
1: 不好意思哦，我还得看点资料。

0: 教授，我考进来就是为了读您的硕士，我和乔阳分数一样，为什么选他不选我？
1: 卢景文吧，怎么在对上号了？全临床选硕的每个科室只能留一个人，为了这事儿啊，我还专门找过你们冯院长，你们冯院长骂我，别太贪心了，不能所有的好学生都归你一个人。这是我尽力了，没办法，确实没办法。
2: 就因为乔阳是本院的。
0: 选不选他，和他是不是本院的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他是我抓阄抓上的，
1: 不服。

0: 我去抽烟。
1: 你哥给我的，有两万。
2: 拿着吧，要不然他睡不好觉。我哥这人从小就这样，胆子小得很。
1: 妈，要是害怕就再想想，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2: 初中的时候，这瘤子还没这么大，同学给我起外号叫金角大王，我很生气，撕了他们的作业本。后来这瘤子越长越大，人缘却越来越好，全班的好人好事作文写的都是我。再后来，大家看到我的第一反应都是害怕，说我是怪物，畸形，像马，像鱼，像恐龙，还真不像人。这是我小时候，
1: 小时候挺可爱，
2: 现在呢？
1: 胖了点。

0: 哎，请坐。
1: 一定开始来。
0: 要吃我有两个，那吃谁？谁呀？
1: 就是七十五。

0: 现在情况还不错，顺你的话，最多半个小时就完成了。嗯。纱布，出血太多了，根本看不到出血点。同学。
1: 吸，往下吸。
0: 谁呀？76.45。同学，血呢？
2: 我去拿。

0: 你别怕，
1: 你负责睡觉，我负责叫醒你。
2: 李耀文了，
3: 手术继续。

0: 这是太官职啊！
1: 是，这个手头看起来财富，你看看这个数额很高吗？你吃完没？
0: 以后啊，真是年轻人的天下，
1: 后生可畏。

0: 行了。接下来会做一些检查，你放心，会制定适合你的方案的。
1: 好，谢谢你啊，医生。
0: 不客气。
1: 别怕啊，蓉儿，别怕。
2: 主任，这样的话，他又得面对公众，会不会太残忍了？
0: 真正残忍是造成他伤疤、伤害他的那个人吧。至于公开手术，是他同意的。
2: 可是做这些疤痕修复，对他来说真的有用吗？
0: 那你说说看，什么对他有用？
3: 畜生，绝对是畜生，怎么下得去手啊？
4: 我算了一下，穿过3厘米大的疤痕有30多处，算上小的，一共有70多处。
2: 我的妈哟，
3: 简直就不是人！
4: 光是大的疤痕修复，至少就要6个小时。
0: 6个小时，做疤痕修复啊？换作是你，你会对这个手术有兴趣吗？3小时，啊？公开手术，
3: 8小时，
0: 患者也同意了。
3: 邱主任，你这个想法倒是挺有魄力的。放眼望去，咱们医院谁能接这个手术？谁敢接这样的手术啊？
4: 八手连弹呗，4个人一块上。问题是江荣能分成4瓣吗？
3: 别阴阳怪气的，行不行啊？
0: 李总，手术当天能不能安排头部的媒体啊？
5: 必须能啊！你要3个小时完成手术，我把所有平台大 V 都给你叫来。
0: 太好了，这3个小时完成，不仅做正面的疤痕修复，还可以做腹部收紧。我会尽快做方案。
6: 3个小时2台手术。

0: 103换液。方婷是吧？
1: 哎，是啊。

0: 乔医生是不是来过？
1: 啊，人家升职了，不在科里了。
0: 那他不管我们了？
1: 行，换好了啊。
0: 啊，谢谢啊。嗯。

0: 小杨，恭喜啊！
1: 什么乔杨？乔主任，毛发移植中心乔杨，乔主任。
0: 对，
2: 乔杨，不，乔主任，您这一走啊，再见可就难喽。
3: 就您这种情况，再见不难。
0: 啊，
2: 死鸭子嘴硬。
3: 这个决定是陈院的意思，方婷的手术做得很不错，院里边非常重视她。上个月呢，这个老隋退休了，毛发呢就缺了一个主任，正好呢可以锻炼锻炼他。
0: 主任，
3: 你们俩不是离婚了吗？你这么替他说话，不怕你媳妇吃醋吗？
0: 不是不是，主要是觉得乔阳这么好的技术，去毛发真有点可惜。他属于为手术而生的那种人，而且您了解他那个臭脾气，在那边时间长了，万一有一天他……
3: 我建议你把眼光放远一些。我们是整形外科，跟别的科室不一样，安全纪律不能有一点差错，越是医技高超越要小心翼翼的。乔阳啊是个难得的人才，
0: 对
3: 这点呢我比你更清楚，无论是医学天赋、工作热情、勤奋程度啊，都是没可比的。所以啊我们要好好的保护他，把他磨的脾气都没有了。我也是为他好，放心吧。
0: 主任，我觉得他，主任，

0: 服务员，啊，给我个菜单。哦。他来什么我也来一份，还有两瓶啤酒。
1: 小胡，嗯，你们店最贵那套餐叫什么来着？
2: 海陆空套餐，788。
1: 来，
0: 快吃。没问题，不要香菜。
2: 好，
0: 我记得你不吃香菜。我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在读书的时候我最佩服的就是你了。我还记得研一的时候你拿到学生金刀的头奖，还有2010年那本《中华耳外科》，你写的那篇论文利用耳甲软骨修复单侧唇裂鼻畸形，我没记错吧？当年我就知道我们学校唯一能成的就只有你一个，我比不了。
2: 打扰一下，
0: 你说我们做医生的上了手术台累死累活连轴转，还要维护良好的医患关系，要不然就被投诉。我想你们大医院应该更烦人吧。
3: 最讨厌吃饭的时候有人打扰。你到底想干嘛？给你一分钟。
0: 你说我们两个都在同一个行业，怎么都没碰到呢？那天见着面也没好好聊。喝一个，
3: 开车。
0: 干杯。
3: 还有40秒。
0: 已经半年前的事了，她丈夫即将被宣判，嘉柔想要做疤痕修复手术，这个手术有难度，有化解，我觉得非你莫属。3元一台手术给你多少钱？我付3倍。老同学，考虑考虑。
4: 真是挺佩服你这种人，你为了达到目的居然可以装作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
1: 记得买单。
5: 那这里什么情况？
6: 整容失败了呗。这一整容失败，之前谈男朋友都跟别人跑了。
5: 谁呀？乔怪整容。
6: 明面上整容，这不想不开吗？

0: 这个胃算毛囊个数啊，您这种情况差不多2800单位，得花不少钱了啊。
1: 不过您这个候诊的毛囊数量也不多，足够支援前线的。我觉得您那小帽子挺好的，算了。
2: 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头发都脱不起了。
0: 下一个，季主任，行，季主任也有需求啊。后边
3: 没人了，
0: 嘿，好久没看门诊了，还没过瘾呢。
3: 老太太让你来毛发，你还真答应啊？这太不像你了。
0: 干什么都有代价，我早猜到了。方婷的手术做完了以后，不得给我点颜色看看呀？
3: 要不老太太怎么服众？咱俩以后可平级啊！
0: 你可得叫我乔主任。你这状态可不太对啊！你想好了，在这儿你可动不了刀了，这你能答应？哼，
3: 我有不答应的余地吗？无所谓了，反正外面还有的是手术可以做呀。
0: 等会儿。
1: 你不会是想走吧？他们都说你和 PSO 那边一直在联系。你今儿到底干嘛来的？
0: 刺探军情啊，还是老太太派你来看一看，回过态度啊？跟老婆又吵架了。

0: 我们一身盛装，英姿飒爽，站台前，共同诉说乡村文明的新画卷。
1: 祝我们首都的乡村父老
0: 安居乐业，幸福美满，崇德向善，干群同心，廉洁自律，守正奉公，一身正气，共筑乡村善治同心圆。
2: 善玉期，人和向南寻，咱姚坡村，一约两则大有名，一约两则固根本，村规民约为钢筋活字，治心动能，实施细则考核细则，红黑榜前奖惩名，网格织密强根基，三齐联动责任压实到末梢中，得志润心树新风，闭环巡查消耗治顽疾，未速先办靠前服务快响应，多元共治群众满意齐称颂，
0: 对，群众满意齐称颂。
3: 门头沟您往西看，咱洪水口村不远在眼前，咱们村红色领航有妙方，议事协商平台村是大家一起来商量，积分超市好物兑换暖心房，幸福指数月月比拼干劲儿强，管家队伍党员带头勇担当，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真叫棒，民情民事收集跑在前，生态力村旅游产业节节长，共治家园好模样，
0: 对，共治家园好模样。
4: 逢山区严村镇，咱西坟村五民共治功夫深，打造一四三的工作法，闭环施治基层治理群众夸，分别是民事民提民事民议民事民决民事民办民事民评五民联动与民同心，处处为咱老百姓，党员串门听民声，台账动态更新底数名，村务公开受检验，软弱涣散蝶变示范走在前，不问山高只登攀，
0: 对，不问山高只登攀。
3: 怀柔区往北走，咱北沟村文化铸魂争一流，以四会制度为抓手，一风一俗乡风文明争上游，分别是红白理事会、禁毒禁赌会、村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四会制度除陋习，树立起的新风最宝贵，文化活动丰富多元真优秀，民宿集群增收致富新方向，文明样板美名扬，
0: 对，文明样板美名扬。
2: 自家庄，咱村善治有妙方，老年大学搭舞台，全民参与涵盖广，以民主程序为保障，科学管理民主决策重协商，以榜样力量为方向，垃圾分类移风易俗共同来做强，以民主协商为平台，把笼统的事物计划为布堆、放柴堆、草堆、粪堆、沙石堆和垃圾堆，现如今您再看自家庄村，都说是幸福的生活有四心，舒心、开心、贴心和省心，这都是一心为民的真心和初心，
0: 对，一心为民的真心和初心。
3: 咱们朝阳高井村五围青

0: 巧制衡，威权运行，阳光透明有准绳，云端晒账亮透明，线上公开全流程，你可追踪。阳光用权防腐畅联风气清，群众评议论公平，治理反馈改进闭环相贯通，成效好坏群众心里有杆秤。家风近日树新风，德智论心涵育品行胜民风，从德上联文明乡风底蕴浓，五维共治清廉高景齐称颂。
1: 对，五维共治清廉高景齐称颂。
2: 我看到老人脸上笑开颜，我看到尊荣尊貌展新颜，我看到文化广场设施在完善，我看到校扇表彰激励涌向前，
0: 我看到致富之路越走路越宽，我看到文明新风希望在点燃，不忘初心情义浓，廉洁奉公为群众，心怀百姓如暖阳，带动啊全村乡亲紧靠一起情深意更长。
1: 对对对，务实实干精神长，
3: 廉洁爱无疆，干群同心暖心房，
2: 心交乡村一飞扬，文明新风架桥梁，善治之路不铿锵，携手乡亲创荣光，
1: 让我们行着乡村善治廉洁大旗往前走，步伐坚定雄赳赳，把习总书记嘱托进心头，乡村振兴壮志愁，不秀了乡村善治新典范，各族群众都点赞，首善文化闪金光，为首都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添力量。
4: 对，
1: 为首都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添力量。
5: 去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

0: 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1: 我们的分享会马上
2: 来，来来来来，大家来，
1: 对对对，
2: 来请坐，
1: 随便坐随便坐，
2: 来来来，随便坐啊，
1: 对对对，
2: 我们来来来，大家辛苦了啊，对对对，今天，
1: 哎，好嘞，
2: 孙涛，那你就开始吧，
3: 好，
2: 好，好，好，
3: 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上午好，
2: 好，
1: 好，好，
3: 我是山脚下咖啡的主理人宋特，很多乡亲们呀也都比较了解我了。当年我考上了国外的艺术大学，但是呢我选择回到咱们京北村，我就是想踏踏实实的在咱村里啊干点实事儿。
1: 好
2: 呀，好
1: 呀，
2: 谢谢，可以可以可以。
3: 那今天呢是我们遇见京郊相见未来返乡创业优秀青年的分享交流会，我们几位创业主理人也都在这儿，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各自的创业路。
2: 宋特
3: 书记，我先给大家分享一下。
1: 宋特，那你先来。
2: 宋特，
3: 我
4: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开会，开会，开会，
2: 开会，开会，开会，
1: 我们山里
2: 来了，开会，开会，
3: 我妈来了，
4: 什么情况？
3: 我妈来了，
1: 来了，
4: 有热闹
1: 了，这有故事，
2: 都到门口了，都，
1: 是发生了吗？哎。
3: 妈怎么了？
1: 这什么？
3: 不是，我得躲躲猫。

0: 分享会，
1: 我们
2: 怎么办呀？
3: 哎，分享会，大家
2: 先
3: 吃，
2: 我们
3: 大家
2: 怎么办呀？
3: 大家先保持安静，啊、大家先走，先走，先走，先走啊！这样，我宣布，
2: 这还怎么做呀？
3: 本次交流分享会啊，咱们正式开始，大家先。自由交流，
4: 自由交流，
3: 自由交流啊，自由交流。
5: 这样吧，这样大家跟随我的脚步，我带大家一起去我们的民宿小院看一看，那边其实我们的品种还挺多的，走吧，一起去。
2: 那我们就
5: 对对，
4: 跟你去室外
5: 看看。这边呢，其实我们的一些比较丰富的一些。
6: 宋特，宋特，
3: 阿姨你好，哎，我是咱们村民宿的主理人，您叫我小马就行啊。
6: 小马，
3: 对对对对对，
6: 我咋瞅你这么眼熟呢？
3: 我这是大众脸儿。小二，
7: 哎，
3: 来来来来来来来，
7: 来了来了。
3: 阿姨啊，我给你介绍一位
5: 啊。阿姨您好，哎，您一定是来参观的吧？
6: 啊，对。我咋瞅你也这么眼熟啊？啊，
5: 那您一定看过我直播，我叫小爱。
3: 对，
5: 小爱，小爱，
3: 他经常直播。
5: 对，
3: 哎，这样阿姨，我带您啊，好好的逛逛我们这个实打实的花园式乡村。
5: 对啊，
6: 花园式乡村。
3: 对对对，您看这边，这养老配套，
5: 哇，
3: 文化设施，
5: 呵，
3: 特别的齐全。
5: 您瞧瞧。
6: 哎呀，今儿来到这儿，我觉得环境是真的好。
5: 当然了，
3: 对呀、啊，您先歇会儿，一会儿再好好转。
5: 对
3: 啊，
6: 不，我不累，我还没转呢。
3: 小爱，
5: 哎，阿姨，我啊带您去那边，
3: 您先歇会儿，
5: 那边、啊、
3: 先歇会儿、啊，
5: 玩的特别多。
3: 对对对，
5: 看啊，
3: 哎，对，您先歇会儿啊，小爱，给照顾好啊。哎。我说出来吧，
8: 哎，人呢？
3: 转移了，
8: 转移了
3: 啊！
8: 哎呦，哎，你可以呀、啊，马哥。
3: 嗨，还得是我。
8: 哎、你转移哪儿去了？
3: 咱们的民宿小院啊。
8: 啊，民宿。
3: 对。
8: 哎呦，坏了坏了！那民宿小院院墙上全是咱的创业宣传海报。你这不露馅儿了吗？
3: 呀呀呀呀呀呀！
8: 不是你什么脑子呀，马哥？
3: 不是，我也没想那么多，那阿姨直接就奔我来了。
8: 我不管，
3: 哎，
8: 你赶紧给她弄走。
3: 嘿，你不管我也不管。
8: 不是你不管谁管呀？你快去吧。
3: 我才不去呢。
8: 你这
3: 哎，宋特，这两年只要你跟你妈一视频，我就是那倒霉的吧？啊，
8: 是马哥。
3: 今天让我扮演这个。金发碧眼的女同学，
8: 马哥，你
3: 明天又让我扮演这个地中海老校长，
8: 马哥，
3: 最可气的是，哎，
8: 听我说，
3: 你还让我扮演那个宿管阿姨，就是生产队的驴，也不带这么使唤的呀。
8: 不是，马哥，你扮成驴，
3: 我叫马良啊，没有神笔，你少在这儿给我许愿。
8: 不是你。马哥，这样，只要你能把我妈糊弄走，我请你，咱一天三顿小烧烤。
3: 还烤吗？
8: 烤
3: 啊，
8: 必须得烤呀。
3: 啊，
8: 早晨，羊腰配啤酒。中午，来点小龙虾。晚上咱再来只大闸蟹，
3: 就好这口。
8: 大哥，
3: 哎，
8: 主要你也知道，
3: 是
8: 我妈这人呀，她就是太固执，
3: 对，
8: 是吧？
5: 哎呀，阿姨，您听我说，不行，阿姨，
3: 叫妈没用，烧烤就行了。
5: 您听我解释，
6: 不会，
5: 不是，那您一定就是看错了。
6: 不是，那他是谁？
5: 他是，你这，我这，你自己说吧。
6: 哎呀，山脚下咖啡总设计师宋特，
8: 妈，
6: 你可真行啊，瞒着家里放弃留学，还伙同小伙伴糊弄你亲妈，还有你，你不就是那个宿管阿姨吗？
3: 宋特妈妈你好，
6: 少来这套。
5: 阿姨别生气，消消气，消消气。
8: 妈，我不是故意的，
6: 你是有意的，
5: 对，就是有意的。
8: 我怕您担心，
6: 我现在很伤心，
5: 对，伤心就对了。不是，阿姨，您听我解释，我跟宋特一样，也是返乡创业的年轻人，我特别理解宋特的想法。您看，我们现在通过线上直。

0: 带货，把我们的农产品卖出去，也是在踏踏实实的做农事啊，阿姨，一点不比国外差。
1: 对
0: 的，
1: 哎，
2: 是啊，妈，
3: 不听他们的，走，
0: 不是，阿姨，阿姨，
3: 妈回家，
0: 不是，
1: 阿姨，
0: 阿姨，阿姨，
1: 不是，你听我说，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
0: 书记，
1: 大姐，哎，大姐，您先别激动，
3: 你又是谁呀？
1: 来，大姐，我呀。我姓杨，我是咱们村的书记。
3: 啊、哦，杨书记。
1: 哎，您先平复一下您的心情。松特啊，我太熟悉了，他这一路走来啊，也是真不容易。大姐，您就说建这小院的时候
3: 啊、哦，
1: 刚开工就遇到了邻里矛盾问题，后来啊，还是通过咱们村好邻居议事会把大家请到一块儿，把问题给解决了。孩子们返乡创业，这是好事儿啊，您应该支持的，他们走的是正路啊。大姐，
3: 不，我也没说他走偏了呀，那我就生气，他有必要瞒着我吗？不说这么多啊，来，儿子听话啊，咱回家，咱回家，回头上学去啊。
1: 阿姨，
2: 不在这儿，
0: 你家里
3: 前头，
1: 你别让他
3: 骂
1: 你，
3: 我
1: 骂
3: 你，
1: 阿姨，
3: 你干嘛？
2: 我不能走。
3: 哎呦，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呀？你说好好的学不上，
0: 不是，
3: 这日子没法过了。哎呦，我天哪，
1: 这
3: 行不行啊你？哎呦，这日子没法过了，这不
1: 行
3: 吧呀？哎呦，
2: 你知道我为什么留下来吗？打我记事儿起，村里的年轻人，出国的，留学的，进城安家的，一批一批的都走了。是，他们的生活是越来越好了，可我们的村子呢，它没有变得像想象中的那么美。建设家乡缺的也不是我们这一两个人，缺的是愿意在这片乡土扎下根的情怀呀。妈，当年老爷让您去城里发展，您不也是吗？几天几夜的不吃不喝，把自己锁在屋子里头，不就是为了留在这片山村里教书，培养更多的人才吗？妈，我不是不考虑自己的前途，建设家乡不光是我的理想，更是您藏了多少年的心愿啊。这是您当年教书的照片，老爷一直珍藏着，

0: 大姐，现在青年人返乡创业，那是大势所趋啊。您看，您身后的这群孩子们，他们给咱们的乡村带来了新的发展、新的思路和新的产业。他们守住了乡土文脉，更守住了咱们乡村的烟火气。大姐，正是因为有了他们，咱们的乡村才能越来越有朝气呀。没错，松山妈妈，
1: 好好说话。
0: 开个玩笑，阿姨，您看我经营的山居民宿，依靠咱们村的好山水和长城特色做文旅，这旺季的时候那是天天满客呀。现在我不用出门就能在家门口实打实的干自个儿的事业。
1: 对，阿姨，以前桃子烂在地里我都不知道往哪儿卖，卖给谁。现在好了，自从5G智慧农业打通了线上销路，全国的客户那是抢着买，我忙得不可开交。现在政府的扶持力度也越来越大，您像一次性创业补贴、低息的创业贷款，还有免费的技能培训，回乡干事儿有兜底了，我们啊根本不用担心保障。
0: 对，
1: 阿姨，您就让宋特留下来吧。
0: 是啊，阿姨，您就让他留下来吧。
2: 妈，这才是我真正想做的事情。您想想。

0: 多少人学成之后远走他乡，真正愿意留在咱们这片乡土里建设家乡的，但又有几个？但这儿是我的根，我一定要把它守护好。
1: 支持你，留下来。哎，好，太好了，
0: 妈，对不起，是我一开始没跟您说心里话。
1: 傻孩子，都瘦了，妈。
2: 感动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让1000余农户实现择收。
0: 好，
2: 好，
1: 大家好，我是陈元山，2017年返乡创业，创办北京益神园果蔬专业合作社，带动安定镇33个村的桑农，利用春采桑枝、夏摘桑葚、秋收桑叶、冬剥桑皮，实现四季增收。
0: 好。好，
3: 大家好，我是歌王孙姐，一个养歌的北京大妞。2012年，我回到北京市顺义区返乡创业，通过肉鸽种养循环全产业链发展至今，通过联农带农机制，已经成功让上万户农户增收致富。
0: 好，
4: 大家好，我叫刘雪萍，来自顺义区京郊蔬菜第一镇的北坞镇，我经营着400亩的有机农场，每年定期向村集体上交租金100余万元，16年的耕耘，带动乡亲就近务工，同时推进先进的种植理念。
0: 好，
5: 大家好，我是透析机上的新农人赵月琪。2020年，我回到顺义后沙峪，创办了农田农田造物社农场。做农业的这些年，我带动了60多位中老年人就业增收。在未来，我会继续扎根乡土，书写乡村振兴的温暖篇章。
0: 好，
6: 大家好，我是张大伟，2018年回村，创办了大韩庄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创建了韩小农品牌，通过发展红薯产业，土地收益每亩提

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

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0: 今天我们以丰收礼赞成果，以文化凝聚力量。接下来我们将继续谱写十五时期首都三农工作新篇章。
1: 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今天的活动到此圆满结束，咱们明年再见。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笑动剧场国庆特别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甄奇。今天呢，我受栏目组的委托来拜访一位我们相声界的老前辈，我说四句诗您就知道是谁了。京味相声一把手，说学逗唱样样有，台风潇洒鼻子大，相声名家李金斗。李老师，
1: 哎呦，你好。
0: 这个我们大家都在电视上经常看李老师您演相声啊。
1: 是，
0: 今天我也代表观众，咱聊点这电视以外相声背后的故事
1: 啊。可以啊。
0: 有一个问题我得代表观众啊，得问问您。
1: 您说
0: 究竟什么是真正的京味相声？
1: 相声呢，产生地是北京，
0: 是发源地。
1: 哎哎，那么要说到这个呢，必须要先把我们的中国卓越的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提出来。
0: 哦，侯大师。
1: 侯先生的发音，
0: 嗯，
1: 语言的艺术
0: 是
1: 都是代表京味儿，
0: 特别讲究。
1: 哎，
0: 嗯，
1: 那当然了，
0: 嗯，
1: 还有很多人也可以说是京味儿相声。
0: 哎，我们好多观众都说呀，
1: 啊，
0: 说您的恩师这个赵振铎先生
1: 啊，
0: 还有他的搭档赵世忠先生，
1: 是
0: 北京二赵，这也是老舍先生提出来的
1: 四马二赵嘛。
0: 哎，说是咱们京味儿相声的代表，
1: 那没错啊。
0: 哎，那您给具体说说，啊，这个京味儿相声的特点，您给总结总结。
1: 第一呢，
0: 嗯。
1: 这也不是我总结的，这也是咱跟这个师爷辈的这些老先生学的。
0: 老先生给总结的。
1: 首先来说是清雅，
0: 清雅
1: 流畅。
0: 哦，就是行云流水。
1: 哎，简明，
0: 言简意赅。
1: 哎，明啊，这个不是，应该说简略也好，什么这不对，他说的是简明，回味，
0: 还能引起共鸣。那么我们大家也都知道啊，其实您呢，这个也是说新唱新，而且您在全国一炮打响，瞬间爆红的那节目是《武松打虎》。
1: 对对 对, 对，
0: 那个节目好像文学性、艺术性、观赏性、趣味性都特强。
1: 应该说是作者的功劳。
0: 嗨，您表演的好。
1: 我这表演呢，得感谢著名的武生。泰斗
0: 谁呀？
1: 李万春先生。
0: 您亲自上李先生家学的？
1: 就在隔边屋。
0: 哎呦，
1: 就是在旁边。
0: 哦，
1: 所以我们这个节目应该说赶上了，赶上这么一个好的时候，老先生都在，而且呢又加上这个春明老师很时尚。
0: 是
1: 啊，外汇券，
0: 哎，
1: 搭菜
0: 搭菜
1: 啊，啤酒
0: 啤酒，
1: 所以这个东西它是内容是很丰富的，
0: 既有时代的东西，又有传统的东西。
1: 它一个北京相声呢，它讲究技巧，
0: 是
1: 以说为主，以学当先，都在其中，嗯，你这东西得给搁里，你光是这么俩人对着说
0: 也不行，
1: 没有技巧，
0: 是是是
1: 不行。有人说这是平根，平根也不一样，
0: 也得有
1: 技巧。
0: 技巧，
1: 你看这里头也有贯口啊，也有柳，
0: 嗯
1: 啊，这是你是内行，你知道这个是吧？你得有点拿人的地儿，
0: 对，艺术性得强。
1: 对，所以现在的相声缺乏艺术性，
0: 是
1: 光是两个人这么说不行。
0: 没错。
1: 哎，
0: 得了，咱说了半天这武松打虎了，咱们各位赶紧听听李老师这段武松打虎。
2: 门外挂酒幌，是三碗不过岗，找谁呀，啊，同志？
3: 我跟京剧表演艺术家李万春先生学的。
2: 哦，咱俩差不多。
3: 你跟谁学的？
2: 李谷一。
3: 你得问客官您喝酒吗？
2: 客官您是喝酒吗？
3: 真是。
2: 请到里边。
3: 来喽。
2: 是。抗拆。
4: 抗拆拆拆拆拆拆拆。
2: 哎呀，客官您想用点什么呀？
3: 什么毛病这是？
4: 难道判无天不成啊？
2: 只老鼠。
3: 哦，耗子呀。
2: 对了，
3: 是一只老虎。
2: 对了，出现了一只老虎啊！
3: 有虎啊，他祖神，俺这里有哨棒，岂能容他？
2: 我的客官爷爷，这只老虎您可打不打？
3: 我一想到
2: 他厉害呀，
3: 怎见得？
2: 怎见得？就拿您来说吧，还不够他来顿夜宵的呢。
3: 那就更应该将他吃掉。
2: 客官爷，这多一事可不如少一事啊。坐心眼里头去了。
3: 朕朕岂有此理啊，既然咸阳刚吃了猛虎伤人，俺要多饮几杯酒，
2: 好
3: 多增几分力量。
2: 是了，
3: 倘若上得岗去江湖大肆，要与严明
2: 怎么着？
3: 是哈呀！
2: 这位也下斗机灵，
3: 有报
2: 有，
3: 你就报酒。

0: 橡皮鱼。
1: 这菜你酒贵，
2: 那怕贵您别喝呀。
0: 不要这样啰嗦，
2: 是
0: 快将上等好酒取来。
3: 好酒少了不卖，起码三升。
0: 为什么？
3: 这叫三升不过岗。
0: 哎，
1: 是三碗不过岗，
2: 我们这儿就按升卖。哎，
1: 你打算把我灌醉了是怎么着？
2: 醉了好啊，省得您上山打虎去了。
1: 你怎么老怕我打虎啊？
2: 客官您不知道啊，我们这儿有县里的告示一张，
0: 拿来我看。
2: 客官请看这儿。
0: 老虎吃人，大家留神，不可妄动规则法印。
2: 就是这意思。
0: 朕乃黄金乱云。
2: 哎，怎么把他给团了？那您快喝吧。
0: 您讲，待俺脱

0: 好酒我能这模样吗？是不是？哎呀，我再来一口，这酒还真不错。干了。哎呀，客官爷，我再给您来一声怎么样？
1: 急了，
2: 那您再来个收拾吧。
0: 唱去去去去去去去，
3: 电话接到了，我急忙往这儿跑呢，别打了，
4: 俺竟将他打死了。
3: 死了？哎呀，我的妈妈，那是我来晚了。我的虎啊！
5: 什么玩意儿？你哭什么呀？
3: 老虎一死，俺们就失业了。
5: 失业了？
3: 你了知不道啊，自从来了这只虎，俺们这些人算有了饭丸子了。哦，县里级上级打了报告，拨了转款，月月领工资，天天拿不住，每天上班就看着这只虎，站累了，坐着坐累了，蹲着蹲累了，跪着跪累了，躺着躺累了，趴着趴累了，那大顶，嘿，
5: 纯粹饱饭撑的，
3: 撑的呀。
5: 哎，
3: 走着。
5: 哎，你这是做甚呢？
3: 阳谷县接案打官司。
5: 哼，相安无丧，连活都不怕，还怕进官？
3: 少说废话，你走着，走着。
5: 哎，哎，我打虎打出篓子来了。
3: 走着，走着。
2: 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
5: 这倒好，给我锁上了。
3: 到了，到了，到了。我急估计
5: 去吧，
3: 你在这等着。
5: 嗯，
2: 老孙也睡了。
5: 哼。
2: 咚！
5: 嗯，这鼓怎么这味儿啊？
2: 打漏了！
5: 谁让你使那么大劲来了？
3: 这鼓也是处理的呢。
5: 行了行了，您这支线该上了。
3: 你打小楼抽的我叫板。
5: 好。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
3: 昨日，昨日做了个南柯梦，满头大汗，心翻腾，左眼睛跳，右眼睛蹦。恐怕今天出事情，出事情！
5: 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个灯台。
3: 你是何人呐？
5: 小人姓吴，名松。
3: 猎户因何状告于你？
5: 只因晋阳港王府商人为小人打

0: 这么着急吗？
1: 你知道吗？这只虎是我们县里的摇钱树。
0: 摇钱树。
1: 有了这只虎，上级年年发给虎灾救局灾区补助，防虎看孝。
0: 哦，县里指老虎吃。
1: 那当然了。再者说，这只虎是老爷我的聚宝盆。
0: 聚宝盆。
1: 有了这只虎，猎户们经常给我送礼上供。有了这只虎，九宝每月发给我兼职费。
0: 这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老爷我是景阳岗大酒店的名誉董事长。
0: 感觉他是后台。
1: 衙役三班全体肃立。
0: 干嘛呀？
1: 为我们大家最可依赖的老虎贪老人家的不幸世事默哀。
0: 默哀呢？
1: 嘣嘣。

0: 永远活在我们心间。
1: 他给你安乐填上词了。
2: 不送你可知罪，
1: 笑人何罪之忧，
2: 你且听了。
1: 你说吧。
2: 武松你做事无道理，路过本县你破坏规矩，吃醉酒大胆闯进去，将我那虎爷他置于死地，那老虎与我有情谊，他没有招你，没有惹你，没有吃你，没有咬你，没有打你，没有打你，没有伤你，没有害你，老十八九死也死地去。为了县里经济利益，你给我头戴虎帽，塞插虎须，扣鞍虎牙，身披虎皮，一件一件一件一件显件打扮齐，押上山去把老虎代替。你若是不义，
1: 哐，怎么样啊？
2: 哈哈，你就给我下个小老虎
1: 啊，
2: 我就饶不了你。
1: 去你的吧。
3: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4: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3: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哎，李老师
1: 啊，
6: 其实我们作为年轻演员啊，这个除了表演的过程当中，其实在舞台上有很多注意事项，包括服装啊、道具啊、形体啊、表情啊，这里边有什么讲究没有？您给介绍。
7: 现在呢，有一个误区
6: 啊，
7: 很多的业余的朋友进入到专业，从小呢没有挨着真正的老先生啊学过，你这纸这是什么纸，这是什么纸，这是什么纸，你都得学，
6: 都得分得倍儿清楚。
7: 为什么我说这句？京剧是万艺之母， 你上台就不一样，你练过功的你上台，尤其咱相声
6: 是，
7: 这时这桌子我们叫一亩三分地儿，那么你站起来、嗯、你怎么扶这桌子，这么不成，那你扶这桌子的时候，他得把这袄袖得往起来，
6: 嘿，
7: 那么今天呢得说这儿，他不是这么回事，你要一听呢他是这样，你看他这手不能指观众，
6: 对
7: 现在
6: 对对，
7: 你那个我师父学徒的时候指过一回，
6: 哦，
7: 我师爷在台上拿那扇子把手指打肿了，
6: 哎呦，
7: 你指是人不，你这样先生，我们都称当时您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哎呀您给我们帮了忙了，我们全家老少，我们全家老少都这个
6: 不老尊重他了，
7: 对，你就不成了，这个
6: 是，
7: 所以他这个相声有很多很多的规矩，你比如说这大褂，
6: 嗯，
7: 首先说这大褂，
6: 嗯，
7: 这是有尺寸的，有尺寸，
6: 您说这尺寸是他长板
7: 捧哏，捧哏这袖子到这儿流出来一点儿，
6: 哦，而且好像还不挽着，
7: 哎，不，
6: 不
7: 能挽，不能
6: 挽，
7: 哎，不能挽着。
6: 嗯，
7: 逗哏你得长，他为什么？你比如说透袖，啊，或者这来一个模样，你这袖子，你这个长短不一样。
6: 所以逗哏
7: 他到逗哏的是超过虎口，嗯、捧哏的到虎口。
6: 哦，
7: 捧哏的不能，这是茶坊。
6: 全给挽上了，
7: 对，他这讲究
6: 是
7: 这
6: 马蹄，马蹄，
7: 哎，
6: 马蹄
7: 必须得小财，不能大财，
6: 嗯，
7: 大财是一片，小财是这儿一片，这儿一片，后头一片，这边一片，四片，这算小财，
6: 不能是整片的，
7: 对，
6: 嘿，
7: 对对对，他这他都有他的讲究。那么台上场面桌一般的，后来我们就原来都是用京剧团的那个桌子，
6: 哦，
7: 啊也好，后来我们都给改了。
6: 这个尺寸有什么要求没有？
7: 对，五八九，
6: 哎呦，严格的数字管理，五八九，
7: 五八九，五八九，九是高，
6: 那好像比一般桌子高点儿、
7: 哎。对，长八，
6: 宽是五，
7: 五
6: 嘿，
7: 五八九，他这都讲究，我们就按这都做过。那么这扇子，扇子有一把扇子是折的，有一把扇子要开开。打开之后是这样的，
6: 哦，
7: 这是为什么呢？鞭托用的，鞭托就是打头，因为咱们看这个
6: 口吐莲花，
7: 口吐莲花，这个打这头，它为什么呢？它响。那大褂有讲究，
6: 嗯，
7: 大褂我们现在也有人这个爱穿这个红的，
6: 嗯，
7: 红的不能穿，就像这样红的东西，
6: 艳红
7: 那不能穿，
6: 不行，
7: 这是醉裙，
6: 哦，
7: 醉衣醉裙，你上。堂会到人家家了、嗯、你穿这个不行，
6: 本来想添点喜气儿、
7: 哎、
6: 倒适得其反了，
7: 对，我穿一白的不成，
6: 也不成，是
7: 过去什么呢，叫蓝布大褂，这学徒的是蓝布大褂，
6: 蓝布大褂
7: 角儿就不一样了，你角儿人家是料子了，
6: 对，
7: 那料子是烟色呀，
6: 嗯，
7: 是深蓝啊，深蓝就得带个道，
6: 哦，
7: 没有穿黑大褂，
6: 是，
7: 所以这个各行有各行的规矩，我们相声有一些规矩现在忘掉了，不执行了，这是不好。
6: 其实，在传承的过程当中，应该把它继承下来。
7: 这个传承它是多方面的，
6: 是，
7: 首先你得会传。
6: 您说这特别对，
7: 他得会承，
6: 得认。
7: 对呀、啊，你说这话是惯，他不认，你再怎么传也不行。
6: 太好了，您说的
7: 是不是？
6: 这个金斗老师说了这么多相声的规矩啊，可能我们再欣赏起相声来，这感觉都不一样了。
8: 刚一过马路，过了一警察，冲我一敬礼。先生，为了您。

宫廷玉丽轩，上殿把家操。

0: 啊，不见得
1: 啊，
0: 不见得。
1: 为什么呢？
0: 啊，娱乐场所嘛，什么都可以啊，想怎么说怎么说。
1: 那咱俩
0: 这又不是真唱，对不对？
2: 就是你看，我们真的，你没发现我们几个嘉宾啊，主持人，我们语速都提快了，就是因为我们觉得你没有表达清楚你自己的情绪和这个点，所以我们很着急。但是就是偏偏有人喜欢这样的一种风格，我们跟这位先生来视频连线一下，好不好？你也看一看是不是您比较有眼缘的，可以吗？
3: 可以。
2: 来，
3: 你好。
2: 先生是刚才看我们那个选择直播了是吧？看到了这位女士。
4: 对，一直看着，一直听她说话。
2: 啊，然后您来介绍一下您自己好吗？
4: 我自己就是，我是上个月上过咱们的节目。我是体育老师，那个也是乒乓球教练，我是老北京人。
2: 嗯。
4: 我是家里情况，我是丧偶的，我这两个媳妇儿一年多不到两年死了。我就觉得您那情况吧，刚才说一些事儿，我觉得你这还做得挺好的。
2: 你喜欢我们这位女士什么地方？是她哪儿打动了你？
4: 那年龄我六十多了，她那年龄57的不是说吗？跟我年龄比较匹配。然后她的长相吧，我还挺喜欢那种，也挺好的。
2: 她刚才说什么事情你觉得有触动？她刚才说了半天她的一些经历吗？
4: 我觉得像他这种情况，就我要会理解的，而且我像那个，像说以后啊，再想他要找到真正的爱，那个会让他后半生幸福。
2: 嗯，
4: 他这样的人，他前面是受苦太多了，可是后边啊，那他要这人就是说不可能是十全之美，后边我就会用我的爱去打动他。
2: 哦，这么直接了，那来姐姐，你有什么问题？
4: 家里经济条件，我还一个儿子没结婚，这些都不是问题。
3: 你身高多少呀？
4: 身高1.7米。
2: 嗯，谢谢您，谢谢您在收看节目的时候给我们反馈。然后呢，回头我们跟编导来联系一下，好不好？我们把意见反馈给坤坤，好吗？好的，谢谢您，
3: 谢谢你啊。
2: 好，
4: 您要起个身体还不错。
2: 好，拜拜，拜拜，
3: 再见，
2: 拜拜。
3: 如果说只看一个头或怎么样，我感觉那个不
2: 好，还没有什么感觉哈。没关系，没关系。其实我觉得你确实需要很长的时间去消化整理一下自己的思路和情绪，对吧？给你一点时间，但是也会碰到，就是刚才我觉得倒是一个惊喜，就是我们在替他着急的时候，人家有人就觉得不用着急，我就是喜欢
5: 这。我从这个男士的对白当中啊，我听出来心疼了，对吧？
2: 是有点意思。
5: 他不好意思说，他不好意思说这词儿，就说你得有爱呀，你往后我啊，真的，这就是那个温度。
2: 其实这个劲儿是给足了，但是具体的能不能做得到，你要说谁都会去说，对吧？这个肯定还是需要很长时间的。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这样，我们今天呢，就是姐姐的故事，我们听到这里。但是呢，我想在收看我们直播，或者是我们其他的朋友，也想了解一下我们，这几位不也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吗？我觉得每个人用1分钟时间来说一下自己是谁，我想找一个什么样的。这样的话，咱们今天在这个场子里边，我们就把这个功能最大化，让更多的人去看到，好不好？这样，这回您先来。
7: 先来。
2: 对，您先来。
7: 来，我还没有想好啊。
2: 哎呀，过，下一位。
8: 那个，看缘分，
2: 就怕。

0: 这个看缘分。
1: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来不及了。
2: 我看缘分，
0: 看缘分。
3: 我先介绍一下自己，我叫谢玉玲，我是黑龙江人，但我定居在河北。啊，就是房子车都在河北，就是将来也不会回黑龙江。想找一个呢，就是踏踏实实过日子的，有趣的，然后有正能量，身体健康一点。嗯啊，我自己呢就是很有能量这么个人，也很就是提供情绪价值没有问题。嗯，也很积极向上。
0: 小太阳
3: 啊，对，小太阳。嗯，因为我平常会摄个影啊，照个照片呐、啊，做做瑜伽，然后健身，然后做做饭。嗯，平常也没有什么爱好，一天三餐全吃，然后自己做，
0: 也很健康。
3: 对，很健康。然后就是没有不良爱好，只要不好的都不会去做
0: 啊。好的，
3: 就是也希望对方就是瞅得在一起舒服吧。也没有过多的要求啊。
0: 我发现
3: 这个年龄
0: 的标准都差不多，都在那几个词里边选了。
3: 对，这个年龄在一起，我觉得就是在一起有个话说，啊，有个话说，有个话聊，其实都是废话，但是他喜欢听就可以了。
0: 能够找一个安安静静说废话的人，
3: 哎，对，
0: 其实也是一种幸福啊。
4: 那个我叫李红光，我是退休了，现在是64岁。
0: 刚才我们导演也跟我说啊，我们这个柳大哥呢，应该是对我们今天1号女嘉宾，就是我那锦州老乡，还是很有好感的。你承认还是不承认？
4: 对
0: 啊，承认是吧？承认就给你时间，不承认就不给时间了。
1: 我也觉得你们俩挺配的，真的。其实刚才坐这儿，因为我
0: 你刚才为啥不说？
5: 先后
1: 谁不在说谁？
0: 谁在？那这样，我们有请我们1号女嘉宾。这样吧，那个柳大哥您坐我这儿，让我们1号女嘉宾坐在这儿，您在那儿坐一下，让他们俩有一个对话。来，你们可以有更多时间来交流一下啊。
4: 就是女嘉宾刚上场，就是那个时候呢，给人的感觉呢就是比较高冷，难以这个接近那个感觉。但是通过介绍呢，感觉里边内心呢有一种那个不服输的那种韧性和那个对生活的一种热情，一种渴望。后来那个我所担心的呢就是养宠物这块，但是如果说把宠物当作这个自己的孩子那么养，就是拟人化养，这个我确实是接受不了。但是如果说是有一个正确的养宠物的这个观念呢，比较打动我的是在这一点。
0: 嗯，那宠物这个问题你最开始的时候是否定的吗？
4: 否定的，我是反对养宠物，是当作这个孩子来养。
0: 但是不反对养宠物是吗？
4: 不反对养宠物，但是养宠物就是宠物。
0: 我们听听女嘉宾怎么说。
6: 首先感谢这个男嘉宾对我的关注。确实是这样的，就是对于宠物来讲的话，首先它是一个陪伴的一个价值。那么毕竟呢，它还是一个小动物，是吧？从我个人的这个养宠经历来讲的话，我没有达到那种就是把这个宠物当孩子去养。当时其实更多的时候也是应孩子的要求。孩子更加喜欢嘛，那他喜欢了，然后整个的这个过程的话都是我来做，是这个情况。那我既然养了这个宠物的话，它毕竟也是小生命嘛，所以说呢可能就会有一些情感，时间长了就会产生一些这种人和宠物之间那种感情。如果说就是彻底的抛开他们，这个我肯定是做不到。然后刚开始的时候也听到男嘉宾说好像对宠物这块不是很能接受，然后我想问一下男嘉宾，就是您有过养宠的经历吗？
4: 我那个不叫宠物，那是看门狗，是完全在房间外边养，那不是宠物了那个。还有那个鸡鸭鹅，那就是生活必须，那是小时候养过，确实是养过，但是应当不叫宠物了。包括养猪。
6: 明白，那就是您可能就是对于养宠这块是没有这个相应的这个经验的。其实
4: 也有经验，那个因为那个小时候我们家狗打败了，我都拿扁担跟着一块打别的狗去，完了为狗撑腰，但是从来没把那狗当做孩子。
0: 那咱们现在回归一下基本的情况，柳大哥您介绍一下您自己，因为刚才一直没有介绍嘛，您正式的介绍一下您自己现在的情况好吗？
4: 我现在 我现在情况是退休了，以前是大学毕业之后分配进京的，分配进京的自然就取得了北京户口，而且我们那个我的那个北京户口身份证是北京是第一批试点发身份证的时候拿到了那个身份证，还当时拿到身份证的时候还觉得很骄傲的，那个时候是北京户籍，现在北京有房子，因为当时我离异的是2008年离婚的，离婚的当时是前妻呢带着孩子坚决要去出国，要移民，我是当时已经是在单位是国企是中层干部了哈，那我移就是干什么呢，所以这个观念就变成了这个针锋相对了，反正是当时我是反对离婚的，但是对方人家是坚决要离婚，都起诉到法院了，最后就分开了，分开这么多年一直在找，也说这个就是俗话，就是一直没有合适的吧，就老是处一处分开了，处一处分开了，就是后来我这个逐渐的在这个咱们有伴的那个里边资料里边，开始是我也是不知道自己要求找什么样的，后来就逐渐就是哪一条不合适了，我就把哪一条写上了，就这样的，别再找我了，你包括养宠物的别再找我了，因为我接触过不养宠物当孩子这个，
0: 我就感觉如果要是他把这个弱化一点，就说咱们可不商量，如果慢慢的养的过程当中慢慢的选择减少或者是这个以后再商量，我觉得今天就不适合再谈这个宠物的事，因为人这女士很在意这个，你是把人你是喜欢上人家了，应该为人家做妥协，
5: 咱把宠物这事跳过去，回归到人
4: 人呢，就是最后我觉得应当是这个饮食习惯一样，因为我是东北人长春人，那或那个原籍啊，那个饮食习惯要相同，要不然一个是南方人吃辣的，一个是北方人不吃辣的，不太喜欢吃辣的，在一起肯定还是会有矛盾的，别有这个什么今天要带孩子啦，明天带孙子啦，这个现象最好不要有。
5: 还想过二人世界是吧？
4: 对对对对对，因为这个东西啊，你要说是完全接纳，说是当成亲生的孩子来养，我觉得这个二婚里边是一个是经济，一个是子女，这两个是重大的一个门槛儿。这个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这个观念吧。
5: 那我们问一下那个高姐，对于刚才对柳大哥提出的这几点，你是怎么看的？
6: 我能理解那个刚才柳大哥说的这个事情。您家孩子在国外是吧？
4: 我不知道，到现在没跟我联系，我电话号码也没换，我的住址也没换。完了之后呢，人家走了之后就再也不跟我联系了。
5: 18年没跟你联系。
4: 对，他们走了之后，把房子也卖了，把电话号码全部都换了，所有的联系方式都断了，跟对方的这个亲友联系，对方亲友坚决不给电话。
6: 确实，如果说您孩子可能将来不会跟您有过多的这个来往走动，
4: 我估计不会了，因为现在得30多岁了，也30多岁了。
6: 这个其实我不排斥，是我更希望就是说孩子跟父母要有这个联系。我想说的是，那可能我如果说将来如果到北京生活的话，因为我的孩子在北京，可能就会出现那种情况。我可能见的孩子那个次数可能要多一些，就不是说非得去天天就跟他去见他呀或者怎么样的，可能这一块的话可能多多少少会出现一些这个，可能心理上肯定会不舒服，因为您没有见到自己的孩子嘛，然后这样的话我能理解您的心情。但您这块顾虑我也能理解。
5: 高姐，你对柳大哥印象怎么样？
6: 首先呢，就是我对北方人印象都是很好的，我挺能接受北方人的，因为本身我觉得我可能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北方人啊，个子也高啊什么的，然后北方人可能更这个爽快一些吧，大哥那个整体的这个形象也都很不错，之前的经历也都挺好的，
5: 所以可以愿意再去进一步接触多了解一下吗？
6: 如果说宠物问题和这个孩子这个问题能够达成共识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接触一下。
5: 好，这位柳大哥开心了吗？打扰今天没白来哈。
4: 是的。
5: 好，
4: 谢谢。
5: 那我们刚才也听了大家的这些故事啊，当然我们最终呢都是希望能够有一个好的结果，能够在我们选择的平台上找到适合自己的另一半，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最终选择。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最终选择环节。哎呀，今天现场我们的几位男女嘉宾跟我们分享了他们的故事哈。说实话，真的是对每一位嘉宾，我们都是心怀敬意，对我们的过去都非常的感激。那接下来大家会谁给谁来献花表达爱意呢？其实，在这个之前啊，突发状况要先叫停一下，因为我们场外呢有一位男嘉宾，他想用1分钟的时间来和我们1号女嘉宾，我的锦州老乡，通个话，好吗？就在献花之前，我们现在跟他连线哈。嗯，你好，先生，那您介绍一下自己，这是我们的1号女嘉宾。
8: 现在看看互相有没有这个眼缘，能不能在这个相貌上啊，喜欢对方。
6: 嗯，啊，您是哪里人呢？
8: 我是老北京人，你看我骑摩托车。
6: 骑摩托车到锦州啊，那挺远的，
5: 400多公里。那您是这个很喜欢我们这个一号女嘉宾吗？
8: 气质上，相貌上啊，各方面，我都挺满意的。
5: 那您那个简单介绍两句自己好不好？因为我们现在在现场录制节目，我们大家都在等着最终选择。
8: 我是这个60多岁的人，退休了，我爱好也比较广泛。我会吹电吹管，现在学萨克斯，就我自己生活，也没有老人，也没有父母，我就我自己了。
6: 孩子
5: 呢？
8: 那孩子都已经大了，自己成家自己过去了。
5: 还有什么？
8: 有一个姐姐，一个姐姐是退休老师。有一个弟弟是外科主任，父母都去世了，没有老家，都没有。
5: 好，你咱们也是时间有限啊，先生。
8: 过一个，
5: 二人世界
8: 的时候，就这样。
5: 好，
8: 大概就这样。
6: 那先这样吧，
5: 先这样吧。好，那这样我们就先给您插播了一个这样的视频通话哈，然后接下来您再和我们的编导取得联系，好不好？好，谢谢您，谢谢您。好，再见啊。能看得出来啊，我们今天一号女嘉宾真的很受欢迎。不知道我们几位男嘉宾待会儿要不要给她来送花呢？这样咱们就直接进入正题啊。您要不要送出这个花？
9: 要。
5: 送给谁呢？
9: Number one
5: 来，姐姐您往前站一下，送花之前想要说些什么？
9: 我的心里只有你。
5: 完了、这么简单、来，那你把花送出来看他接不接。
6: 感谢您对我的关注。您呢各方面都非常非常的优秀，而且以您现在这个年龄的话，身上也很非常有活力。我所顾虑的呢是因为您从小长到大就是一直被呵护，那我呢可能是您听到我的介绍了，我这个过去的话其实是比较坎坷，所以我也考虑就是您呵护。
5: 所以你接还是不接这个花呢？
6: 我有点担心，确实有点担心。我这些年真的打拼的也挺辛苦的。
9: 这个没问题，我会呵护人，这点你放心吧。
5: 所以那这花接还是不接？
6: 暂时先不接，先生。
9: 好的，
6: 谢谢您。
5: 好，谢谢。来，好，那我们看我们下一位男嘉宾，您要送花吗？
10: 既然没人喜欢我，我就不送了呗。
0: 你问你自己喜欢谁，不要看别人如何。
10: 那我就不送了，谁都不喜欢嘛。
0: 来，我们给柳大哥一个机会，柳大哥想送吗？
4: 送给一号女嘉宾。
0: 来，那我们都站到前面来。来，有什么话要说？
4: 我想，如果有可能，我们共同书写后半章吧。
6: 感谢
0: 接吗？
6: 我想先说两句话吧。还是那个问题吧，就是如果说宠物问题和这个孩子的问题的话，如果我们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案，

0: 这个的话将来我觉得应该是个问题。希望就是能找到一位在从内而外的他喜欢宠物，而不是说为了我可能有些其他的条件，可能你一时冲动之下就觉得我可以去接受这个东西。
1: 好，明白，
0: 谢谢你。
2: 因为毕竟这是一个长期的事情，所以还是要慎重一点哈。好遗憾呢，今天虽然听了很多幸福的故事和表达的瞬间，真的都触动到我们了，但是很遗憾在现场呢并没有配对成功。不过呢，在我们的选择大家庭里边还有很多的我们优秀的单身的男士和女士，我们也希望大家看到我们这期节目之后呢，如果有心仪的对象，您可以联系本期编导，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6331-2752-4000-5211来关注我们节目。那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大家通过我们的有伴小程序和我们的兴趣俱乐部以及选择时间俱乐部来结识更多的有缘人。再次感谢我们的各位嘉宾来到我们的现场，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平台里边早日找到心仪的他。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3: 再见，
2: 拜拜。
4: 工作中的他有条不紊，
5: 在我没到政教处之前，有那么几个老师呢也是负责校服这一块，但是呢都管得特别乱。我呢去到政教处以后呢，我呢是属于分门别类，一个一个的都给他码好，打开柜子以后一目了然，你学生你要哪个号码我给你拿哪个号码。
4: 他的生活悠然自在，
5: 两台电脑，有时候这边看着股票，那边玩着游戏。
6: 您泡着什么茶？
5: 普洱啊，好多花茶，
6: 泡上
5: 一壶茶。
6: 看江南 style 企业，对，然后两台电脑一开，这边股票，哎呀涨了，跟着跳一段，跌了，坏瘸子，
7: 我涨。
6: 对，然后这边在打着小，看着打着牌，自己玩着游戏。
8: 哇塞，这小日子
9: 太热烈了。
1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1: 累累累，眼睛真累，
12: 糊糊糊，看啥都模糊，
11: 看远看不清，
12: 看近也模糊，
11: 我要看远又看近。
13: 人上了年纪，看远看不清，看近又模糊，没有一双好眼睛，生活都受影响，怎么办？没有好眼睛，但你可以拥有一副好眼镜啊。
14: 茂时清智能花镜采用德国先进的双面复合渐变焦科技，内渐进加外渐进，双面复合纵横一体，协同作用，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轻松实现清晰舒适持久的视觉体验。
15: 哎，这个是我的代表作，是吧，叫致远。初中我爱读书，贝尔的呢眼睛就近视了，最多到400多-500度吧，两个眼睛好像是眼内膜出过血，做了那么1年多治疗，也就维持原状，就这样了。你们这我来看看可以？他这个验光快一小时了，机械多，人态度好，认真。我们一个心情高兴，一个实际上戴着舒服，也觉得价格合理，看东西也好，都比原来好一些，更促进我热爱书法。
16: 戴上茂时清以后，我写个字，临个帖。
15: 更清楚了，写字就更省劲了，说句实话更飞扬跋扈了，觉得特别好哈。
14: 冒视清智能花镜还可追加防蓝光、防紫外线、变色功能，能阻断高能短波、有害蓝光及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一副眼镜解决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六大问题。
3: 我年轻前是那个教师，60多岁前嘛，这眼睛花，包里背的到处都是放大镜。原来呢，就是配的是一般的，就在那个眼镜店，但是还是有一定的问题，就是感觉到还是视力有点累疲劳。完后来你们在这儿又来那个冒视清进店以后呢，家伙就给我们又看看视力，给你检查检查。最大的不同，说实在的，感觉它是轻，而且戴上呢比较舒服，比较清晰，尤其是看近的时候就不疲劳不累。我看手机呢也不算少，国外进口的镜片就有什么防蓝光的功能啊，而且这个镜框呢还比较漂亮。戴上以后舒适美观大方。
9: 这是我们冒视清在上海的生产基地，从备料、生产、加工、质检、包装，每一副眼镜都要经过100多道工序，层层质检，历时10多天才能交付给顾客。冒视清欧盟声音认证，中国 ISO 质量管理体系双重认证，中外技术结晶，严选品质，放心佩戴。
16: 得十几年前吧，就觉得眼睛啊就逐渐的花了，附近的一个就普通的一个眼镜店，我说就配一副吧，防蓝光也没有，感觉就是时间长了还是累，胀得慌也流泪，第二天就过来了，从头到尾全是吴老师给做的，但验光验的也真是特别细，

0: 你看它必须得有弹麦那味儿。
1: 板子上加工，头难劳作，我见机关要你死前用你。
2: 嘿，这些我咋我还唱上了呢？
3: 对这部话剧，李成儒毫不含糊，演员是他精挑细选的。陈创为了争到心仪的角色李狗剩，把剧中所有男性角色的台词全背了下来，而李成儒对每一位演员的台词也都是一字一句的抠。
4: 去了我还不知道我演谁，我说这些角色你好多角色你都可以演，你先看看吧。我一看李狗剩这角色好啊，我想演李狗剩。你都准备
5: 折了，我说我后悔了，我不来这了。
6: 没让我给他送回老家去，哪那么容易啊？人都是尸体。
5: 如果不正面，他非得让我把他送回老家去，哪那么容易啊？人都死，人都是尸体，你爷们死了，谁还愿意帮你啊？看什么呢？这位听懂了吧？
0: 这有一句词我一直在反复的琢磨，比如说我第一次到了这个大宅门去收东西啊，在观众里面展现出来的小伙伴应该是一种什么状态？您看看家里有什么不爱的东西，我帮您给扔出去。你看看他这种说法会说圆润，就是你这人在人家里说东西啊，你得会说话。其实原曲的词并不是这样，是我在排练当中不断的在找。
7: 坏，好，得嘞，这20块我给您放这儿了，呵，您收好了。
3: 戏外更有戏哈，我就想问问所有的主创们，在跟我们成荣老师一块排练的时候，有没有接受到他的儒学三连问？
1: 辉中老师说吧，辉中老师感受到。
8: 我这个如鲠在喉，我还不太至于，但是呢，也有一些就是，拍了这么多年了，然后跟自己的老哥哥在一块儿，突然发现，哎，他怎么导也行啊？而且他看问题很细腻，抠得很细，
9: 如坐针毡。
8: 最后还是有点，作为他来讲，就如鲠在喉。
9: 那都给我留。我要说一句哈，这个成荣老师在这方面还是挺温和。
8: 对。
9: 啊，他还有的时候比较让着我们这些。我说的让着是，
0: 很民主，
9: 哎，很民主，
10: 可以探讨，
9: 哎，对，探讨，
11: 我们到不了那三如。
12: 怎样？
13: 干什么？
14: 这确实恢复了不少。
15: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自行车一拐弯就拐到这儿了，
16: 操心了，
0: 跟戏里边拍的一模一样。不是菜够不着。
17: 前不久，黄渤在社交媒体上透露了自己在家门口骑自行车摔伤的经历，医院诊断为锁骨骨折。

0: 次的经历让黄渤身体很受伤，而当年刚刚来北京闯荡的时候，他却经常是心灵很受伤。
1: 用北漂来定义的日子大概是有多长？你觉得？
2: 我觉得算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来唱歌的，95年来，

0: 1996，待了一两年，然后走了。
1: 嗯，
0: 再来是2000年，
1: 嗯，
0: 就待下了。
1: 嗯，
0: 各种找机会，各种等待，后来去了上学，
1: 嗯，
0: 上学然后又毕业，然后又开始演。相对来说，其实我还算自己回头想还算顺利的。以我的姿势跟先天条件来说，
2: 95年过来北京的时候，
0: 嗯，
2: 也还是赶上了那种什么要住地下室啊什么那种阶段了吗？
0: 有一段，有一段地下室还好，我没到那么辛苦的时候，因为之前不是到处演出还有一些积蓄
2: 啊，
0: 我们那时候演出挣的还蛮多的，一场也有个1-2千块钱。啊，最起码有个大几百，来了以后也还唱着，唱着歌厅啊、演歌台啊什么的。就是最难受的就在这一天一天耗，青春一天一天没有，
2: 嗯，
0: 然后明天一天一天不知道，
2: 嗯，
0: 就是那个茫然，
2: 嗯，
0: 不知所措，
2: 嗯，
0: 慌。
3: 当时第一次就跟黄渤打交道，我就觉得直觉上就觉得黄渤身上有些品质比较特殊，具体是什么也说不上来，有一个感觉，所以比较喜欢的。
0: 开始你完全不知道，镜头对着这儿，你都跑到记忆背后了，还在那儿演呢，对，就完全不知道是哪是哪，经常自己就喊停了。中间演到一半，哎，停，导演的监视器会儿都傻了，说孩子，这停不是你喊的，这只有导演能喊。
4: 你一个戏接一个戏的拍是在什么？你之前最喜欢他的就是因为他的不同，他的创造性。然后慢慢开始有重复的感觉，你就觉得不太好了。就是你拍一个戏是为了，是为了跟大家证明你的存在感吗？证明你的票房号召力吗？还是证明你是个会演戏的演员？还是说你就为了挣点演出费？当这些可能都有了答案以后，你就开始困惑了。你好像这些都不是你真的想要的东西。
2: 嗯，
4: 那就想找一个不一样的东西，能够让自己嗨起来的东西。
2: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5: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

0: 上横着排列的，我们离
1: 有人知
0: 之，人人距离好近呢。你甚至觉得，哎，这是一个古代戏还是一个现代戏？
2: 不就没人跟你争了吗？
0: 这个道具室为什么有这么多模特？
3: 你若不是齐国人，这相国之位非我莫属，而偏偏齐鲁交恶，鲁国人不信任我。
4: 站起来，你是大将军，
3: 为了你我什么都肯做。
4: 那样你会恨我？
3: 我不会。
4: 你会？
3: 我不会。
4: 会。恨，今天不恨，明天呢？一年不恨三年呢？你每天看着我，你就会想，明明在鲁国就差一步，最后的一步，都是因为眼前这个人，都是因为他。
3: 我还能怎么样啊？
5: 不着急，报，不是鲁国，不及格，收。
6: 我们俩把我们主持人演
7: 哭。不是，你成功骗到了我的眼泪。是吧？但是我跟你说，我现在看你可有气了。对，就是他最后那个啥，不是万箭穿心吗？我说好，盖。
8: 会比较。
7: 哎，你出去小心点啊！
9: 我都害怕。
7: 小心点啊！我刚才看准了一地儿，哎，我看准的是这地儿。
10: 这是我们新进打卡地。
7: 哎，这太绝了，这个。
10: 我给您来一个，
9: 来一个。
7: 啊，这来一啥呀？
9: 这还有一个。
7: 啥呀？啥呀？这个。
9: 棒。
7: 欧棒，欧棒，
8: 六来来。
7: 你这一想法太绝了，这是一个宝座，这一个王座，六眼人偶搭起来的。
8: 对，
7: 这是怎么想的？这不是一个历史传奇色彩的戏吗？
8: 本身啊，编剧袁斌老师写的剧本里有开篇专门有一句话，说这不是一部严格的历史剧。嗯，这个语汇刚才您提到的，这其实是服装的叫人台，就是我突然有一天在我们那个排练室楼道里啊，我就看到我们化妆组的仓库边上有好多这个助力在这儿人台，我说哎呦，这些人台上面披过多少衣服？披过多少衣服，就是他们见证过多少故事。我说如果这些衣服如果会说话，如果会讲故事，他们会不会讲的更加的栩栩如生？后来我就决定，我说这个景儿要一个什么？最后要一个剧装厂的仓库。所以你看那还有西装。那还有各个朝代的，上顶的帽子有各个宋朝的、明朝的、外国的，莎士比亚的、贵妇的，
7: 上面那个帽子，
8: 对，
7: 你看，
8: 我写了一句导演的话，这是一出讲古人的戏，但不止讲古人，因为戏毕竟是演给今天走进观众的这些观众朋友，所以说我们还是要挖掘一下跟就是当代的这种表达吧。
4: 答应我，等到你登台拜将、进爵封侯的那一天。一定要穿上我为你缝的皮甲。
7: 在刚才表演当中，好像他好像还有一些这个媒介的这个作用，
8: 有一些象征的意味。什么我话里有话，你手里你什么什么有匕首是吧？这会帮你演的，这鞘是空的。
11: 那我就不用这样。
8: 不用，你怀里有匕首，就是拿这演戏给观众看。
11: 好，
8: 你抽着刀，我都知道你在干什么。
12: 鲁国边境。寒风呼啸，漏屋的破门被打开了。
13: 对我不便，在下告辞。
14: 进来吧。
12: 门开了，故事来了。
8: 其实就是简单的十几个字：吾起欲杀，其妻以明，不与其也。短短的这几个字，十几个字，一个女人的一生就被定义了。
7: 对，
8: 大家知道吴起。现在陕西还有一个吴起县，
9: 对，
8: 以这个人命名，但他的妻是被他杀了，那个妻是谁？历史不怕记录，也不怕批判，
7: 就怕
8: 没有。所以说，当时我们说，大历史的缝隙当中到底有多少温情？我们可能想看看这些。
4: 马蹄声越来越远，楚国的军队一定是在溃败。
15: 楚军至少已退至五里之外了，其实何必那么麻烦？几万人相互冲撞到一块，逃之一里就已经溃不成军了。
4: 五郎真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15: 决胜千里，不及为娘子画眉。
7: 听说中间其实是一波三折的，
8: 对，
7: 后来又觉得哪里不合适，然后。

0: 又去采风，然后又重新做了一个构建。
1: 对，因为它不是一个历史系，所以我们要更懂历史。
2: 采风回来调整完之后，老师们领导们也给出了一些意见，所以我们又进行了很大的调整。
0: 那会儿，所以那个时候词儿都背了吗？
2: 对，就是得
0: 已经背了。
2: 对
3: 啊，基本上他们背了一部半戏的词儿，基本吧。
4: 对，
2: 差不多。
3: 一部戏零三这
2: 儿。嗯，可能一开始拿到本子，然后会有那种传统的固有思想嘛，还是会习惯性的会带着一种那种古装戏。所谓古装戏的表演方式，就是去上韵脚啊什么的。然后采风回来，就是那些专家给我们讲过，齐国的女子在那个时候是一个什么社会地位和人物性格。然后回来就导演，然后还有童子演就开始帮助我，就是做表演上的调整。就是我会对她有比较相对有一些，就是最后那一场会有严厉的地方啊，然后会有一些女性比较主动的地方。
5: 谁妨碍治国平天下，就要被杀。
6: 不错。
5: 若兵妨碍，
6: 杀兵。
5: 若臣妨碍，
6: 杀臣。
5: 若国妨碍，
6: 灭国。哪些法也不是杀出来的。
5: 若妻妨碍呢？
7: 我其实在没有演画眉之前，我一般都是演一些比较活泼比较开朗比较外向的一些角色。
0: 这个可是有点复杂。
7: 对，我一开始其实真的也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去走，然后哥一开始跟我说你，因为我不是一个文弱书生，然后我也没有那种书生气，然后直到排练的过程当中，因为我老爱开玩笑，然后哥哥说今天你什么也不许干，你不许笑，所有人可以开玩笑，你不许笑。我说行，然后这一天过的呀，哎呦我这个难受啊！但是真的是那段时间经历了之后，然后再慢慢回看，发现哦，哥哥说的都是对，
0: 你成长了。
7: 我真的那一切，我感觉就是破茧，成蝶了。
0: 你从28岁成长到几岁了？
7: 成长到28岁半，
1: 我就那半年。哎，
7: 虚岁29了。
1: 我虚。
0: 我能感受到你们那个剧组的这个创作氛围是非常和谐和非常轻松愉快的。
4: 其实关系特别好。
1: 观众们告状。
0: 七个演员是吧？
7: 对，
0: 是不是都是很年轻的？
1: 很年轻。
7: 对对对对，
1: 很年轻。有一个特别珍贵的东西，就是他们的真诚，就是他们肯为了这个角色，就是我不行，我过不去，就是那种钻鸡脚尖的那种感觉。我们经常排到深夜，大家也是撞击出了很多的这个火花。
8: 成毅一战一小打大，大破齐军10万之众，诸侯闻臣名而胆寒，鲁国百年未有之文皆系于臣一身，臣难道不足以为相吗？
9: 思家。
10: 那会儿招生考试的时候，做小品，我只要一上场，他们就乐，我自己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乐。
11: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0: 别人说演不了，谁越说演不了，我就觉得为什么演不了？招我的时候按喜剧演员招的。
12: 欢迎回家，欢迎回家，来，我们的群里的宝贝。
13: 11前夕，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正式开通运营。当天，演员张嘉译乘坐西康高铁返回家乡安康，面对赶来迎接的家乡父老，他满脸笑容。不知道您发现了没有，生活中的张嘉译永远笑呵呵的，跟他的许多影视形象大相径庭。不过您知道吗，在最初考学的时候，张嘉译可是当作喜剧演员培养的。
14: 其实你看这些年你塑造的角色应该说类型也还是挺丰富的哈，但是好像听说你上学的时候其实老师认为你的戏路还是并没有那么宽广的，是吗？
10: 招我的时候按喜剧演员招的。
14: 真的吗？
15: 有没有那种返老还童的药啊？
10: 反正那会儿招生考试的时候，做小品，我只要一上场，他们就乐，我自己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乐，所以还特别的一直在想这个事儿。那时候长不这样，
14: 没有现在丰满是吧？没有现在饱满，看
10: 那时候单眼皮儿挺那个什么的，挺虎的那劲儿啊。
14: 我说实话，我真的觉得你的角色当中真的多多少少其实会有一些这样的色彩，我也是那种感觉，会觉得一看见你就想笑。就是你现在从来没有想过说去演一部纯粹的喜剧，真正的喜剧。为什么呢？

0: 太难了。其实我特别佩服这些，你像这徐峥、黄渤啊，这喜剧拿得下来的真不容易。
1: 啥呀？告诉你没门儿。
0: 最难的是这样的戏，包括闫妮儿这些演员，他们身上实际上有些东西是天生的。
2: 哎，你是觉得自己没有这样的细胞吗？
0: 就没有那么极致。
3: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4: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5: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4: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

0: 谁抄喇嘛塔嘛呀？
1: 打南边来个喇嘛，手里提着五斤塔嘛。
0: 我没事，我论文我抄一绕口令。
1: 你这一样吗？那不
0: 不是我们这个就得这么写，
1: 必须这么写，
0: 必须这么写。
1: 为什么这么写呀？
0: 因为不这么写的话，
1: 啊，
0: 字数不够。
1: 字数那不还是为了凑字数吗？那个，
0: 哎呀，他肯定是有一部分是为了凑字数。
1: 嗯，
0: 主要是我后边那些专业性比较强的，
1: 嗯，
0: 大伙没学过这专业的，听也听不明白。
1: 哦，那倒是。
0: 哎，反正甭管怎么着吧，
1: 啊，
0: 这个论文也算是过了。
1: 哦，
0: 但是呢，我们这个属于是毕业设计
1: 啊，
0: 论文过了不算完，
1: 怎么着？
0: 还得有一个作品
1: 哦，还得有一个实物。
0: 没错啊，
1: 啊这厉害呀！
0: 首先来说，咱就得有一个加热炉
1: 啊。
0: 这加热炉光材质就有很多种，
1: 都有什么材质？
0: 你像有什么铁的、嗯、
1: 哦，
0: 铝的，
1: 嗯，
0: 不锈钢的
1: 啊。
0: 要说最好的呢，
1: 什么呀？
0: 得是铜的。
1: 哦，铜的。
0: 哎，因为铜这种金属导热性非常好
1: 啊。
0: 见过加热炉吗？
1: 我没见过，
0: 没见过，
1: 没见过，没见过。
0: 一般来说呢，这加热炉就是一个圆形的器具。
1: 哦，圆形，
0: 中间是空心的，
1: 嗯，
0: 哎，底下呢有一个圆盘状的散热器
1: 啊，那空心干嘛？
0: 中间这个空心是为了装这个圆锥形的燃料仓。
1: 哦，它还得放燃料。
0: 哎，燃料也有很多种，
1: 燃料有什么呢？
0: 像什么焦炭，
1: 嗯，
0: 煤炭，
1: 嗯，
0: 酒精煤油。
1: 哦，
0: 要说最好的呢，
1: 什么？
0: 得是木炭。
1: 木炭，
0: 哎，因为木炭的燃烧温度比较适中，
1: 哦，就比较恒温，
0: 哎，基本上稳定在700摄氏度左右，
1: 哦，这挺好啊。
0: 加热对象呢，就是水，
1: 这水是生命之源，
0: 水还是工业之本，
1: 你还真知道，
0: 工业上离不开水
1: 啊。
0: 这些设备都准备齐全了，嗯，咱就得开始做实验了，
1: 是
0: 记录各种的实验数据啊，
1: 得有。
0: 哎，问问你啊，
1: 嗯，
0: 你知道这里边最困难的是哪一步吗？
1: 哪一步啊？
0: 检测温度。
1: 大乔生。
0: 啊，
1: 毕业设计，
0: 对，
1: 检测温度有什么困难的呀？
0: 检测温度还不困难，
1: 咱大伙谁不知道？
0: 怎么着？
1: 那个水一烧上，咕噜咕噜冒泡，就是100度，多简单。
0: 要我说你这个人没有文化呢。
1: 怎么了？
0: 初中就学过，
1: 嗯，
0: 水的沸点是跟气压相关的，
1: 嗯，
0: 气压越低沸点越低。
1: 哦，
0: 到了青藏高原，那水不到80摄氏度就沸腾了，你能说温度达标了吗？
1: 那确实不达标。
0: 哎，所以说还得用专业的温度检测器去检测。
1: 哦，你这么说明白了。
0: 检测器也有很多种。
1: 检测器都有什么呢？
0: 这个根据地域的不同它有区别。
1: 哦，这还有区别。
0: 拿咱们华北地区来说吧，
1: 嗯，
0: 最常使用的呢
1: 什么呀？
0: 就是羊肉片，
1: 羊
0: 肥牛，虾滑。哎，到了西南地区有这个鸭肠儿，
1: 啊，
0: 黄喉，
1: 对对对，
0: 还有什么
1: 鱼丸、虾丸。
0: 哎，鱼丸不行，
1: 小牛丸，
0: 这些不行。
1: 怎么不行？
0: 这些它检测时间太长，它费燃料。
1: 哦，那你就换那个毛肚。
0: 哎，毛肚可以，
1: 那快呀，
0: 这玩意儿省燃料，
1: 七上八下。
0: 你应该懂这个。
1: 这，哎，你那不就是个破火锅子吗？我听前面听着，我们得用铜的材质，对对。老北京铜锅涮肉吗？那可不得用铜的吗？什么燃料得用木炭，木炭没有烟儿啊，你往里边烧煤它有烟儿啊，对不对？还在里边加水，废话，里边加机油那玩意儿能吃吗？那还
0: 说完了吗？
1: 说完了，
0: 接着说，接着说。
1: 他设计一破火锅的，哈哈哈！
0: 你还真，我让你说你就说呀，
1: 那就是火锅。
0: 我这么说，我为了谁？
1: 为了谁呀？
0: 我为了你好理解。我说那专业术语你听得懂吗？
1: 万一呢？
0: 什么叫等温室温度检测器？什么叫差温室温度检测器？
1: 哎呀，
0: 什么叫等差温室温度检测器？
1: 哼，
0: 明白吗？
1: 不明白。不懂，
0: 不明白，别在那瞎说。
1: 哎哎
0: 哎，我在这介绍，你听着就完了。
1: 行，
0: 甭管怎么着，
1: 嗯，
0: 我这作品算是做出来了，
1: 那就行。
0: 抱着我这火锅啊，
1: 什么玩意儿？
0: 都让你给搅和乱了。
1: 你要是这么聊天啊，我给你出个主意。
0: 你出什么主意？
1: 你那个火锅，你别抱着。
0: 我这加热炉。
1: 哎呀，你那加热炉啊，我觉得缺个小零件。
0: 什么零件？
1: 你给那个加热炉两边
0: 嗯
1: 安俩滴漏。就是提手，
0: 我干嘛俺俩提手啊？
1: 你抱着的时候不烫啊？
0: 烫什么呀？我那里边没加水。
1: 哦，炭也别点，容易烫。
0: 还是火锅是吗？
1: 那不就是火锅吗？
0: 我加热炉。
1: 啊，行行，加热炉，加热炉。
0: 哎，抱着我这加热炉，
1: 嗯，
0: 就去参加答辩了。
1: 应该有这一步。
0: 哎，一进这答辩教室坏了，
1: 嗯，
0: 紧张了。
1: 紧张，
0: 哎，没法不紧张。
1: 怎么了？
0: 台底下坐着一排老师
1: 啊，
0: 一点笑模样没有。
1: 那没关系啊。
0: 怎么着？
1: 我有办法呀。
0: 你有什么办法？
1: 你给各位老师
0: 啊，
1: 一人发一碟麻酱。要是有南方的老师呢，来个油碟儿。干料呢，你得备出来，万一有喜欢吃的。
0: 还是火锅是吗？
1: 这样行。
0: 我这答辩呢。

0: 严肃点儿。
1: 哎哎，行，
0: 严肃点儿。
1: 好嘞。
2: 进去之后特别紧张啊。
1: 嗯。
2: 哎，看见老师。
1: 嗯。
2: 先给老师深鞠一躬啊。
1: 真规矩。说话呀。大哥，你再撅过去，你快说话，快点。
2: 各位老师好，
1: 嗯，
2: 我叫东来顺。
1: 对，
2: 我叫什么东来顺？谁叫东来顺？捣什么乱呀？搁这儿，
1: 我在旁边没张嘴。再说了，你叫东来顺，肯定没人搭理你。
2: 你刚才不捣乱，我能说错吗？
1: 你当时要叫海底捞就行了。
2: 谁叫海底捞啊？
1: 那个时候海底捞火呀。
2: 没有说错了，
1: 嗯，
2: 我叫高家豪。
1: 啊，你叫高家豪。
2: 重新介绍，
1: 介绍吧，介绍吧。
2: 各位老师好，
1: 嗯，
2: 我叫高家豪，
1: 好，
2: 这是我的毕业论文
1: 啊，
2: 老师接过我的论文，
1: 嗯，
2: 好，基于 PLC 加热炉温度控制系统的设计，
1: 嗯，
2: 行，开始你的演讲吧，
1: 说说，
2: 我说各位老师好，本次设计的题目为基于 PLC 加热炉温度控制系统的设计，首先解释基于 PLC 加热炉温度控制系统的设计，
1: 嗯，
2: 那么究竟什么是基于 PLC 加热炉温度控制系统的设计呢？
1: 嗯，
2: 就是利用 PLC 设计加热炉温度控制系统。加热炉温度控制系统是用来控制加热炉的温度的，也就是说加热炉的温度是由加热炉温度控制系统来控制的。因为本次设计的题目为基于 PLC 加热炉温度控制系统的设计，所以加热炉温度控制系统设计就是本次基于 PLC 加热炉温度控制系统设计的设计内容。
1: 哎呦，你才给自个儿憋死你在。
2: 老师们听完我的演讲
1: 啊，
2: 对我的作品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 是
2: 纷纷围坐在讲台周围啊，
1: 嗯，
2: 点燃了我的加热炉，
1: 嗯，
2: 倒上了热水，放入了我早已准备好的材料
1: 啊。
2: 老师们是拍照片发微博，纷纷点赞，
1: 啊，
2: 到最后呢送我三个字的评语：
1: 了不起，
2: 好锅底。
1: 别说了。噔噔
3: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4: 噔。我这还配合上他了，
3: 合作愉快。
4: 合作什么愉快啊？你这玩阿卡贝拉呢？
3: 谁说口吐莲花了？
4: 我什么时候说口吐莲花了？
3: 你不是拿我脑袋当锣呢吗？
4: 这不是锣，这是电音。
3: 那学电音叫阿卡贝拉。
4: 我说的就是，这是重点吗？这个不是你这儿干什么呢？
3: 没听出来吗？
4: 听出来了，《西游记》啊。
3: 对，我这刷《西游记》呢。
4: 咱这演出呢，你刷什么《西游记》？拿来吧。
3: 我就爱看那猴嘛，不是？
4: 去经女儿国，这是爱看猴是吧？别不知道害羞了你啊！咱们在这演出，你在这刷剧啊？你平时也是一边科研一边刷剧啊？
3: 不然呢？
4: 嘿，您瞧他这大言不惭的样子，您说说。
3: 哎，
4: 您平时就这样？
3: 我倒问问你，
4: 怎么呢？
3: 作为新时代具有国际素养的优秀博士研究生，你竟然能不刷剧吗？
4: 我也刷。
3: 还是的吗？别看我刷剧不影响出成果。
4: 这怎么会不影响呢？
3: 现在什么时代了？
4: 什么呀？
3: 人工智能的时代了。
4: 哦 AI。
3: 现在我们人只需要做什么，
4: 嗯，
3: 定义好研究问题，定义好研究方法，把每一个具体的任务定义好以后交给 AI， 训练好以后让它去执行，在它执行的过程当中我这刷会儿剧有什么问题吗？
4: 哦，你要这么说呀，那刷剧也合理。
3: 那当然了。
4: 不是，您干嘛单刷这《西游记》啊？
3: 我跟你说，我从小就爱看这《西游记》啊。
4: 是啊，
3: 咱八六版《西游记》这电视剧呢，多好啊！
4: 哦，
3: 看完一遍可以说是强健体魄、野蛮精神，
4: 嗯，
3: 猴气上升，猪气下降。
4: 您都刷成了精了，您都
3: 说真格的。
4: 嗯，
3: 咱们八六版的《西游记》电视剧，
4: 嗯，
3: 那可以说从道具、化妆、舞美、表演、配音是样样都好。
4: 这个说的还真对，尤其是那配音，那六小龄童老师的声音太有特色了，吃俺老孙一棒。
3: 哎，行了行了行了，一听这话就外行。
4: 怎么还外行呢？
3: 你都没好好看片头片尾吧。
4: 啊，怎么呢？
3: 你看片头片尾都写了
4: 什么呀？
3: 那孙悟空的声音啊，不是六小龄童老师自己的声音。
4: 哦，不是他的，
3: 是由李世宏和李阳两位老师配的音。
4: 那么这二位老师有什么特点呢？
3: 咱们先说李世宏老师。
4: 嗯，
3: 李世宏老师配的是前五集，这前五集的孙悟空啊，大闹天宫，大闹地府，非常有野性。
4: 是啊，
3: 所以配的时
0: 候呢，更多去模仿猴子本身的叫声。
4: 哦，哎，您这么说呀，可能不是很形象。
0: 嗯，
4: 今天您当着这么多观众朋友，您给我们模仿一下。
0: 哦，模仿李世宏老师，
4: 大家欢迎不欢迎？
0: 好，那我学一下这个孙悟空拜师菩提老祖这一段吧。哎，
4: 咱就看这野性，
0: 咱们开始啊。
4: 嗯，
5: 师傅，师傅收我啦，我有名字啦，师傅收我啦，我叫孙悟空啦。
4: 嘿，嘿，你怎么还挠人呢？
0: 这不是说野性吗？
4: 哦，野性就是挠人啊。
0: 这就是李世宏老师。
4: 那么李阳老师呢？
0: 李阳老师又不一样了。
4: 怎么呢？
0: 李阳老师配的后二十集孙悟空从五行山底下出来以后的事儿了，都是。
4: 哦，
0: 我问问你，
4: 嗯，
0: 你读博士读多少年？
4: 我读五年啊。
0: 孙悟空在五行山底下压多少年？
4: 500年。
0: 你读博士读五年，这儿还这么多白头发。那孙悟空压了500多年，那得修炼出什么心性来呀？
4: 多受罪呀！
0: 所以李阳老师配的这部分啊，
4: 嗯，
0: 就更加的丰富细腻，灵巧活泼。
4: 哎，这个您能不能也给我们模仿一下？
0: 哦，模仿一下李阳老师。
4: 对了，
0: 那我模仿哪段呢？
4: 这样啊，我看过那个视频
0: 啊，
4: 就有那个平顶山，就是银角大王拿葫芦那个，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0: 哦，夺宝莲花洞，
4: 就那段。
0: 可是那段有两个角色呀。
4: 没关系啊，我给您搭一个角色。
0: 哦，您帮我来这银角大王。
4: 哎，咱们合作一下。
0: 没问题，咱们开始。
4: 咱们开始。行者尊，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5: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啊！
4: 哎，行者尊，你这个葫芦是哪儿来的？
5: 我这个葫芦是雄的，你那个葫芦是雌的。你那个葫芦一见着老公就不敢扬威了啊！
4: 先不管雌雄。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5: 你叫吧。
4: 行者孙，
5: 爷爷在此。
4: 行者孙，
5: 爷爷在此。
4: 行者孙，
5: 爷爷在此。爷爷在此。爷爷在呀此。
4: 嘿，太好了，您瞧这多有意思呀！我这一叫他，他说爷爷在此；我这一叫他，他说爷爷在此；我这一照便宜来了是吗？
0: 这原词儿就这么写的，
4: 这原词儿也是够缺德的。哎，猪八戒有配音吧？
0: 啊，猪八戒也有配音，是李波老师给配的呀。
4: 哦，
0: 李波老师配的也很讲究。
4: 哎，模仿一下，
0: 我学一下李波老师。
4: 哎，学一下。
0: 那我学一下高老庄跟他媳妇儿说话这
4: 哪段都行，学一下，学一下。
0: 怎么这么着急呢？这位，
6: 娘子，我丑是丑了点儿，可要变好看还不容易吗？就是变来变去的，那太麻烦。
4: 嘿，真不错。
0: 怎么样，这个？
4: 真不错。好，
0: 真好，
4: 真好，
0: 像不像？
4: 太像了，活猪八戒！
0: 我，你这夸我呢，骂我呢？
4: 谁让你刚才占我便宜了？
0: 这人还真记仇。
4: 行，您啊，模仿这个还真是像。
0: 我跟你说，
4: 嗯，
0: 我看《西游记》呢，已经是723.64刷了。
4: 不不，您等会儿，您等会儿。这点六四是怎么出来的？
0: 你一个学工科的，你不懂这个
4: 什么意思呀？
0: 西游记一共多少集？
4: 一共是25集。
0: 25集，100除以25等于4，也就是说每一集就占4%，也就是0.04啊。
4: 嗯，
0: 我说我刷了723.64遍，也就是说在723整遍之外，我这一次已经刷到了64%，也就是0.64，也就是64除以4等于16集了。
4: 16集是
0: 去经女儿国呀。
4: 好，对。对上了，他手机上放的就是这一集《
0: 鸳鸯双栖蝶》。
4: 行了，别恶心人来了。知道您刷的多了，
0: 那当然了。
4: 嗯，
0: 不光我刷的多，我那 AI 刷的比我还多呢。
4: 这 AI 还能刷呢？
0: 我都没想到啊。
4: 是吗？
0: 就我那 AI。
4: 嗯，
0: 平时我得把它那个录音开开呀。
4: 哦，
0: 我是不是我得训练它，对不对？
4: 是啊，
0: 我得跟它下指令。
4: 对，
0: 结果没想到这录音啊，我忘关了。训练完了，我以为他就执行任务了，我这儿刷会儿剧吧。
4: 啊，
0: 结果他好，他把我刷这剧都给学习进去了。
4: 哦，他给学了
0: 啊！我这都没想到，现在啊，他跟我说话全是《西游记》里的词儿。
4: 哎呦，这可麻烦了，
0: 而且还要给自己起名字。
4: 啊，还起名字？
0: 一开始说学孙悟空吧。
4: 嗯，
0: 叫小孙。
4: 小孙，
0: 后来嫌吃亏，
4: 听着辈儿是小一点，
0: 后来学猪八戒，
4: 叫小猪，
0: 叫小猪显得像我朱景琛的儿子一样，
4: 这个辈儿倒是长了点。
0: 最后说学最厉害的二郎神，
4: 叫小二啊，
0: 听着又太愣。

0: 够了，
1: 成了跑堂的了。
0: 最后，用唐三藏的名字给自己命名，
1: 叫什么？
0: 叫小三呐。
1: 没听说过，这还不如刚才那小二呢。
0: 那依你呢？
1: 依我说呀，咱不是学西游记吗？就叫小西就得了，
0: 这都不重要，
1: 是吗？
0: 我跟你说，原来啊，我除了科研以外，我出门开车还能跟他聊聊天儿。哦，现在我都没法跟他说话，
1: 这怎么还说不了话呢？
0: 你不信，你跟他聊聊试试。
1: 我跟他聊聊，
0: 你跟他聊聊，咱们开始。
1: 哦，这就开始了。哎呀，今天呢，开车去录节目，哎。小西，
2: 爷爷在此，爷爷在此，爷爷在呀！
1: 这回好了，份儿在我这儿找上来了。去电视台的路，你知道怎么走吗？
2: 敢问路在何方？
1: 在哪儿呢？
2: 路在脚下。
1: 这不没说一样吗？我自己看导航吧。跟你说，我今天特郁闷。我女朋友跟我吵架了，你说晚上她看见我得说什么呀？
2: 她一见着老公就不敢扬威了啊！
1: 嘿，哎呀，那感情可好啊！我今天呢要去电视台录节目，到时候观众朋友们看见我都得夸我。
3: 丑是丑了点儿。
1: 你会不会说话？整体咱不说。就说这眼睛
3: 丑是丑了点儿，
1: 这鼻子
3: 丑是丑了点儿，
1: 这嘴
3: 丑是丑了点儿，
1: 你不会别的了。没关系，丑就丑，没关系，我呀保养保养我这皮肤。
2: 你是烧窑的还是卖炭的？真是黑的俊俏。
1: 我成黑熊精了是吗？真是的，没关系。今天最重要的是能见到我的偶像李伟健老师。哎呀，我今天一定要请李伟健老师吃顿饭。
2: 吃吃吃，你就知道吃。
1: 不吃饭没关系啊，留个联系方式慢慢聊。
2: 烦死了，
1: 哼！我说你这 AI 会不会聊天啊？我还告诉你，人家伟健老师那涵养比你可强多了。我还跟你说，人家伟健老师看见我肯定得那什么啊，是吧？人家伟健老师肯定得那什么，就是，哎，你说伟健老师看见我得想什么呀？
3: 丑是丑了点。
1: 又来了。
4: 现在社会上这么多人，这么多名人都能开博物馆，为什么我就不能开博物馆？
5: 人家是名人，你又没名儿。
4: 我学的专业跟这博物馆对口啊。
5: 您学的什么专业？
4: 工商管理。我做这好，对不对？到时候我这博物馆一开张，文物一展览，各大媒体啪啪啪一报道，我就火了。
5: 你呀，就在这儿跟大家介绍介绍你收藏的文物，要是真好，我给你跟有关部门反映，兴许就能给你找一好地儿。
4: 你替我反映，
5: 我反映，
4: 太好了，我这文物啊，太好了，
5: 是
4: 说出来啊，能吓死你。
5: 金缕玉衣，
4: 也没那么贵重，
5: 那是，
4: 但是是同等价值哦。你来看，这儿是秦始皇的口罩，汉武帝的牙膏，杨贵妃的胭脂粉，唐明皇的刮胡刀。
5: 您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全是生活用品。
4: 对，就是生活用品啊，但是是从唐朝流传到现在，那就算文物。
5: 反正也对，不过您这个都是小物件啊。
4: 什么
5: 小物件？不是您那儿有点正经文物没有啊？
4: 当然有了啊，不光有正经文物啊，我还搞文物的科研。
5: 哦，您还做科研？
4: 那当然了。
5: 什么科研呀？
4: 让文物开口

0: 鬼，到后来九千岁擅李藏刀，赐正德，明武宗，凌迟万寡，除刘瑾，京城百姓安享太平，重见天日，皆因此神物之力。后人有诗赞之曰：通体乌黑赛石油，两只铁脚一铜头，四只骏蹄分八彩，有根尾巴传千秋。
1: 好，这是永定河镇水牛，
0: 嘿，
1: 对不对？
0: 还真搭上来了。
1: 拿钱，
0: 哎，
1: 两千，
0: 多少？
1: 两千呀、
0: 啊。两千我不能都给你，
1: 那给多少？
0: 只能给你五十。
1: 为什么？
0: 它不是牛，但它不是全牛啊，
1: 那是
0: 牛的一部分，
1: 牛骨头
0: 没那么硬，
1: 牛尾巴
0: 没那么翘，
1: 牛犄角
0: 抽不了风，
1: 牛蹄子
0: 走不了道，
1: 那能干什么？
0: 扔在地里当肥料、啊、
1: 这是
0: 牛粪呢、哎、
1: 去你的吧。
2: 说相声这事儿，现在得创新。
3: 创新这词儿大家肯定常听，那也没人教怎么创新呀。
2: 举个例子，
3: 你教教我。
2: 在平常啊，你们相声演员都怎么自我介绍啊？
3: 至于这么划清界限吗？
2: 你们，
3: 行行行，我们相声演员一上台呀、啊，先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2: No。像你这么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不立人设、
3: 嗯、
2: 二不炒 CP，
3: 对，
2: 又没有几分姿色，你拿什么留住观众呢？
3: 不是，好像有那么点道理。行，那你接着说。
2: 你看我啊，
3: 啊、
2: 嗯，你想火，
3: 我想
2: 得这样
3: ，cos 避雷针。
2: 什么避雷针呢？这是咱们创新的第一步
3: 啊、
2: 嗯！整一个相声偶像组合，从现在开始啊，我们改变观众对咱们的第一印象。
3: 哦，这是第一步。
2: 从现在开始，这观众就不能说观众了，
3: 那应该是
2: 子子。
3: 不是你们喜欢听这个？
2: 多叫几声，子子，你好漂亮。
3: 不是，现在都是天津人，都叫姐姐是吗？
2: 还有啊，这鼓掌啊就不能叫鼓掌了，
3: 那应该是
2: pick。
3: Pick，
2: 哎，这叫好就不能说叫好了，
3: 也得改。
2: 打扣，
3: 哎，都是些洋词儿哈。
2: 就刚刚您的自我介绍
3: 啊，
2: 按照咱们相声偶像组合的方式。嘿，我操！上台我从不慌张，做饭我不放葱姜，读研我头发掉光。这里是 ZHANG 张张 Scare。
3: 你们喜欢这个啊？
2: 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首传统的曲目《学哑语》。
3: 这是传统曲目。
2: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儿，耶！烧华鸭，烧雏鸡，烧子鹅，耶！卤猪，卤鸭，酱鸡，腊肉，蒜花，小肚，腊肉虾肠。
3: 这是学哑语。
2: 这是报菜名儿。
3: 不是报菜名儿，我能理解。你喘什么呀？
2: 这叫 ending pose。来，摄像老师，给我个特写。
3: 你们就别宠他了，行吗？没有这样的。
2: 哦，那这样啊，这个不仅这个自我介绍得改，
3: 别的也得改，
2: 柳活咱们也改一下。
3: 哦，这还能改了？
2: 来，唱段改一下，按照咱们相声偶像组合的方式。
3: 你教教我。
2: 西衣者，水袖起落。
3: 还挺好听的，是不是？
2: 唱悲欢，唱离合，无关我。
3: 不是，下面全是姑娘，你别乱扭行吗？
2: 不是，你没听过这个短视频，你没看过？
3: 我知道是短视频这事儿
2: 啊。对啊，这个流量密码呀、
3: 哦、好像这种类型的点赞都特别高，
2: 短视频特别火，咱们就学短视频。
3: 那行，咱看看。
2: 那您看啊，
3: 第一步。
2: 什么第一步？这叫图文类短视频。右滑进入第二张图片。
3: 那我们一起跟着看看哈。
2: 哎，我这么拍好看吗？哎，我这么拍好看吗？哎，我这么拍好看吗？
3: 不是，后期老师看到这儿都惊了，你 NG 什么呢？
2: 懂什么呀？这叫 live 图。
3: 哦，
2: 你别管了，你滑吧。
3: 不行，看看看看后面的。哎，不是，有没有一种可能啊？
2: 嗯，
3: 相声是门语言艺术，嗯、你得说词儿。
2: 哦，相声演员有嘴，
3: 多新鲜呢！
2: 我懂啊，咱们找个这种带词儿的短视频，
3: 必须得带词儿。
2: 咱们比如音乐起，你见过穿着大褂、拿着折扇、拍着醒目的女人吗？这个女人叫小美。
3: 啊、我
2: 桌子里面没有腿，
3: 多新鲜呢！没有腿那是盆栽。
2: 我是一个精通人性的女讲师，三句话让捧哏为我花了150,000。
3: 我多缺心眼儿呀！我
2: 音乐起。
3: 停停停停！
2: 怎么了？
3: 他们喜欢看着他。

0: 他们的事儿啊、
1: 你
0: 没有这样的。哎呀，你不要问我的心意吗？不能总是想，你怎么又牛起来了？
2: 不说了吗？创新嘛，第二步有流量，
0: 这样就有流量了是吧？
2: 对，有流量了。
0: 那有流量之后干嘛呀？
2: 买货，
0: 卖货。
2: 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宝宝们，给主播点个关注，关注主播。
0: 不迷路、啊，
2: 主播带你
0: 上高速。
2: 今天啊，在我的直播间。这个咱们卖什么？
0: 卖什么呀？
2: 卖菜，
0: 卖菜，
2: 香菜、辣青椒、味高葱、嫩青菜来，扁豆、茄子、黄瓜、加冬瓜，卖大海茄，卖萝卜、胡萝卜、扁萝卜，那里眼嘞、香椿嘞、蒜儿嘞，好韭菜。
0: 好。哎，这还有点说相声的样子。
2: 三二一，上链接，
0: 还是一卖货的。
2: 今天在我的直播间啊，最新的新西来的韭菜们，9999要不要？
0: 没听说过。
2: 999要不要？
0: 去你的吧！
2: 今天只要99元，朋友们，最后50单。
0: 不是，咱这什么地儿啊，卖这么贵？
2: 这是太后酒楼。
0: 太后酒楼得有酒。
2: 我有啊。
0: 你得把它编成词儿唱出来。
2: 我能唱。
0: 你可别光说不练。别耍嘴呀、啊、
2: 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
0: 宫廷玉液酒
2: 180一杯，
0: 这酒怎么样？
2: 听我给你吹，
0: 喂喂，
2: 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
0: 我喊了一声美，
2: 两杯你肾不亏，
0: 还是美，
2: 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白里透着红，
0: 美，
2: 红里透着黑，
0: 黑、啊、
2: 黑不溜秋
0: 啊，
2: 绿了吧唧。蓝娃娃的，紫不溜丢，
0: 到底什么色儿？
2: 那个，嘟嘟的透着那么美，
0: 这酒真是太美了。
2: 等一下，等一下，
0: 不是怎么还有这呢？
2: 哎，怎么样，我这创新？
0: 这是你的创新吗？
2: 这怎么
0: 你还骄傲自豪了？
2: 怎么不是我的创新？
0: 那是人家赵丽蓉老师在1996年的春晚《打工奇遇》里的唱段，你一字不落照搬全抄。
2: 那人家赵老师改编的评戏也是创新呢？
0: 人家的创新是立于传统，推陈出新。你的创新呢？摇头晃脑，扭腰摆胯的，这能叫创新吗？张希，我看啊，你就是上过热搜之后你飘了。
2: 我没有。
0: 还说自己没有。我看那些传统的基本功啊，你全忘完了。
2: 我没忘。
0: 还说自己没忘，你能说得出来吗？
2: 张口就来呀。
0: 行，我请您吃
3: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儿、烧滑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有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疆丸子、木须丸子、三鲜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腐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川丸子。

0: 20岁，是红军战斗员的平均年龄。40余组，是红军攀越的高山险峰。70余里，是中央红军平均每天的行军距离。近100条，是红军将士跨越的江河。600余次，是红军将士长征途中同敌人浴血奋战的战役战斗。25000里，是中央红军跨越11个省的长征里程。16.6万，是永远留在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士。山河见证英雄，
1: 那一代人走了25000里，在绝境中闯出了生路；那一代人从无到有，把中国的标记留在了太空；那一代人同样从零跨越，把中国的航迹刻进了深海。从崇山峻岭到星辰大海，把不可能变成可能。他们共同的名字叫做长征，长征精神代代传承。
2: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0: 可以啊，老六，现在越唱越好了。
1: 就这都没发挥好。
2: 小玲、小喜，谁来看你们了？
0: 哎，这不是
3: 李总啊？
0: 对对对对对，
3: 常来的吗？
4: 恭喜恭喜，今天的演出非常成功，祝贺你们！
0: 谢谢捧场，谢谢捧场。
4: 你是新来的歌手吧？
0: 对，我妹。
5: 一个姐，一个妹。
4: 亲姐妹啊？
5: 绝对亲。
4: 哎呀，你们姐妹俩的歌啊，唱的是太好听了。
0: 那必须的。
4: 不知道我有没有荣幸请二位吃个宵夜呀、
0: 啊？行啊，没问题啊。走呗。
4: 好。是。那走。
0: 还请我妹？
6: 那，这是一回事吗？啊，
1: 这是两回事啊，亲家。哦，那我不退下来，那你们家家喜就能去干那种伤风败俗的事了，可以吗？可以吗？
6: 啊，不是，这事儿是不对啊，我们回去处理，但也没到你说的那么严重，也不至于就到了伤风败俗。
1: 哎，何嘉林，什么叫伤风败俗？你不知道啊？啊，你妹妹那是干嘛呢？哎呀，我说出来我都觉得臊得慌。太丢人了，简直是！哦，旧社会那一套，你搬到现在新社会来了。我跟你说，你们家的老五最不是东西了，有这么当姐的吗？啊，不教妹妹点好吗？哦，这个就像那个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一个，没个好。

0: 别作妖，你去那种地方干嘛？你自己去不说，你还拉着老六，搞不好人家都要跟他离婚。
1: 离了才好呢，要这些男人屁用没有。
0: 你还不知悔改，要一条道走到黑啊。田家安就这么点大，你不要脸我们还要脸呢。
1: 不是我干嘛了姐，我找个兼职我犯法了，我自己挣钱自己花养活自己，我招谁惹谁了？我再说了，我挣的每一分钱都是干干净净的，我问心无愧。
0: 好，你问心无愧，那你别拉着老六，你要往粪坑里拿，我们不拦着。
1: 那是他的事儿，你找他说去，你跟我说什么呀？我也没捆着他去唱。
0: 你要去，就别说是我们何家的人。
1: 我本来就不是何家人，我姓刘，你姓何。

0: 何，你们打根上就没把我当何家人。你给我一条活路吧，姐。
1: 是你给我们一条活路，刘小玲。你这半辈子了，你哪步走对了？
0: 我错到尽头就是对。

0: 我回来啦。
1: 妈妈回来啦。
0: 干嘛呢？
1: 我在画画呢。
0: 你画什么了今天？
1: 我在画妈妈和我。
0: 哎呦，哪个是妈妈，哪个是你啊？
1: 这个是妈妈，这个是我。
0: 看妈妈给你买什么了？看，你最爱吃的炸串。
1: 怕了。
0: 行了，歇会儿眼睛吧，去拿俩盘子过来。

0: 妈妈让他们给你刷了你最爱吃的甜酱，嗯，吃吧，好吃吗？
1: 好吃，
0: 好吃，多吃点。哎呦，你慢点吃，吃脸上了。嗯，吃吧。
1: 妈妈，您会离开我吗？
0: 当然不会啊，干嘛突然问这个啊？你放心吧，我是你妈，你是我儿子，我永远不会丢下你不管的。
1: 妈妈，能不能不要去唱歌了？
2: 我最近啊，跟你为明哥商量，你要是时间紧张，洋洋啊，就放在我们那儿，我们给你带。现在我医院的工作也没有那么忙了，时间上自由。
0: 你们是不是对我去唱歌有意见啊？
2: 我就是为了洋洋考虑。
0: 你放心，姐，我已经不上了，洋洋还是我自己带。
2: 那就好了。

0: 二姐，
1: 彭玉，
0: 哎，
1: 辛苦了啊！
0: 不辛苦。
1: 哎呀，在这一直陪着。嗯，你先回吧。来，你看，你姐夫呢，已经住下了，这儿我一个人照顾就行。
0: 别，二姐，你不走，我不走。
1: 哎呀，真的没事儿，现在就是让医生再会个诊，听听其他的治疗方案，别的也没什么了。
0: 能行吗，二姐？
1: 行，你就放心吧啊！哎，来，趁热吃点包子。
0: 谢谢。嗯，
1: 你回去开车呀，慢点，别着急、嗯、啊。累了、困了，就找个地儿先休息啊。
0: 嗯
1: 嗯，拿去手脏，拿筷子吃。
2: 确实饿了。嗯，二姐你也行
1: 啊，
2: 饭你也没吃吗？
1: 好。
3: 给你，慢走啊！
4: 谢谢。
3: 需要点什么吗？
1: 哦，老板，我想订个蛋糕。
3: 可以啊，看看要什么样的，什么时候要？大概
1: 要这个，今天下午就要。
3: 好，要写字吗？
1: 要。啊，卫国，生日快乐！保卫的卫，国家的国。
3: 好，要蜡烛吗？
1: 要，40根蜡烛。
3: 好。

0: 吗？
1: 没救！
0: 我还想买条红围巾呢。
2: 听我说啊，留下来继续治，这家治不好咱们再换一家医院。
3: 再好的医院也没家里踏实，我该回家了。
2: 但是你得治病呀。
3: 治得了病，治不了命啊！我的身体我清楚，回吧。
2: 只要你肯留下来，好好配合，就还是有希望的。
3: 想光明了。

0: 妈，这是上海带回来的特产，您尝尝。
1: 魏国这病，上海的医生怎么说呀？
0: 之前有同样情况的病人，最后还治好了。
1: 好消息啊！怎么治呢？
0: 中西医结合。
1: 这么说，有希望啊？
0: 对，希望一直都有。
1: 我就说嘛，这老天爷还是长眼睛的。

0: 妈，
1: 这是过节费啊，能收好吧？嘿，
2: 你自己这么难，哪儿什么过节费呀？收回去。你奶呀，让我把她这根老人参带过来给你。
1: 妈，这老人参我不能要。
2: 傻呀，以为给你的呀？这是奶给魏国补身子用的，什么要不要？收好了。
1: 谢谢妈。

0: 来，开饭。
1: 妈，嗯，我想喝果汁。
0: 喝果汁自己去冲。嗯
2: 嗯，我也想喝果汁。
0: 你只能喝白水。
2: 白水就白水。
0: 光明，啊，给你爸也倒杯白水。哦。
2: 这段时间辛苦了，一直陪着我，谢谢。
0: 不许说谢。以后还要陪呢。嗯。

0: 不要一副气鼓鼓的样子了啊。啊，
1: 他是在生自己的气。
0: 是啊，要是我是他，我也把自己给气着了，一副好牌打个稀烂，一个好家硬生生的给拆破，是吧？你说呢，刘小玲？
2: 妈，奶，我有个事儿想跟你们商量。
0: 你说，啥事儿啊？还要喝酒壮胆。
2: 我想出去。
0: 去哪儿？
2: 去南方，下海。
0: 做什么呀？
2: 做什么都行啊，倒买倒卖，唱歌，能干的多了。
1: 倒买倒卖不是投机倒把吗？
2: 不是不是，
3: 还卖唱，
0: 真是想什么呢？好好工作，踏踏实实的，然后找个男人，嫁了。好好过日子。
2: 哎呦妈，你又来了，我这刚离婚你又让我找，我上找谁呀？这方圆十里地就没有好男人。
0: 什么是好男人？
2: 好男人就是有志向，有抱负，想发财，也肯干，能跟我并肩战斗的。
0: 有这样的男人吗？给咱们家刘小玲。天还没黑呢，不做梦了啊。
2: 哎呦妈，奶，我说真的，认真跟你们说，那工作就只有按部就班，根本没啥发展空间。
0: 你抬头那边，你的工作是继承你爸的，你还想着

0: 你跟我回家，
1: 嗯，
0: 你打我四个嘴巴，让我妈抽你六个嘴巴。
1: 这么点事儿干嘛还找你妈呀？
0: 打人家是我爸爸，
2: 那是得打你。
0: 我爸爸他管我情有可原，他是我们家老 K 啊，
2: 这什么称呼这？
0: 对不对呀？你警察也打算管我，你管得了吗？
1: 啊，
0: 是不是？
1: 怎么管不了
0: 啊？你当然管不了了。我来辆车，我开着汽车，我走到马路上，我看你怎么管我，咱们较较劲儿。
1: 哦，跟警察较劲？
0: 买车，
1: 买车，
0: 买车，买车，买汽车。
2: 你有钱吗？你还买汽车？
0: 现在这车都落钱了。
1: 哦，便宜了。
0: 买辆车。
1: 嗯嗯，
0: 这个整。这个零
2: 四万五，
0: 四百五，
2: 四百五买辆汽车，
0: 买汽车呀、啊，玩啊，是不是啊？
1: 哦，
0: 这车是旧的，
1: 哦，二手车
0: 啊，
1: 二手车，
0: 什么叫二手车？
1: 就不是你买的新车
0: 啊啊
1: 啊！人家别人买的新车使旧了，倒给你了，
0: 啊、
1: 二手车，
0: 这叫二手车。
1: 对了，
0: 那我这是 N 手车，
2: 什么叫 N 手车呀、啊？
0: 这不知道倒了多少手了。
2: 那他是哪年的车？
0: 哪年的可记不清了。倒到第九手的时候，苏联还没解体呢。
2: 嚯！哎呀，这可有年头了。
0: 那怕什么呢？修修不就完了吗？
1: 进大修厂。
0: 进大修厂干嘛呀？我们街坊王大爷门口开了一自行车铺，请老爷子给归着归着，差不多就行了。
2: 修自行车的能修汽车？
0: 嘿，老爷子有能耐。紧了紧骡子，
1: 嗯
0: 啊，打足了气，
1: 嗯，
0: 我一看差不多了，也就这样了。
1: 刹车怎么样
0: 啊？
1: 刹车
0: 什么？
1: 刹车，
0: 刹车
1: 啊！
0: 刹车有时候灵，有时候不灵，
1: 不是那多危险那个。
0: 没事，刹车的时候我把闸捏紧点全有了，
2: 还是自行车。
1: 我说，安全带有吗？
0: 哪有安全带？
1: 没安全带，警察看见罚分。
0: 没关系，我把我爷爷的电工包背上了。
2: 这都什么主意？这是
0: 怎么样？往这一块啊，电工包。
1: 我说
0: 啊，
1: 那转向灯是好的吗？
0: 啊，什么
1: 转向灯啊？
0: 没有转向灯。
1: 那你怎么拐弯啊？
0: 买两个手电绑上了。
1: 啊，嗯，
0: 这边拐弯摁这边，这边拐弯摁这边，一块这么一摁，所有的车全停了。
1: 怎么回事？
0: 不知道什么东西过来了，
2: 过来一怪物。
0: 哎呀，
1: 好。
0: 行，视线不错啊啊！
2: 风挡玻璃擦得干净，
0: 没玻璃，
2: 没玻璃，
0: 没玻璃，没玻璃，
1: 没玻璃。那开起来往进飞小虫子怎么办？
0: 啊，从后边跑了。
2: 后边也没玻璃啊！
0: 啊，不单后边没玻璃，四周都没玻璃。
1: 这倒好，把亭子开出来了。
0: 哎呀，绿色车嘛，是不是？
1: 好，绿色。
0: 哎，这车不错。
1: 好。
0: 哟，坏了，
1: 怎么
0: 没有挡把？
1: 这没排挡杆，这车怎么开？
0: 这可麻烦了。有了，
1: 怎么？
0: 老婆子，
1: 嗯，
0: 亲爱的，
1: 嗯，
0: 把炒勺拿来。
1: 要干什么？
0: 嘿，把这炒勺一翻个，噗，这么一插，一挂挡，走了。
1: 哥，
0: 好好好，
1: 哎呀，
0: 太好了，太好了，
2: 真能凑合。
0: 哎呀。嘿，差不多，嗯，可以，
1: 嗯，
0: 吃完了晚饭，
1: 嗯，
0: 约了几个朋友，
1: 嗯，
0: 走，上车，飙车去了。
1: 就您这车还飙车呢？
0: 玩儿啊！
1: 哎，玩儿玩儿玩儿，
0: 你得享受生活呀。
1: 哎，对，玩儿吧，
0: 玩儿，上车啊！坐好了啊！
1: 嗯，
0: 打火了啊！
1: 嗯，
0: 嘣，再来，
1: 嘣，
0: 嘣，
1: 嘣，
0: 嘣，
2: 这车加的是豆油。
0: 怎么回事呢？哎，老婆子，别站着，后边推推，我这一打，你后边推啊，这就走了啊，推去，哎，卯上啊，推着点，
1: 嗯，
0: 准备啊，
2: 嘿，不容易，
0: 这车发动起来了，
1: 嗯，
0: 回头一看，嚯，浓烟滚滚呐，
1: 哎呦，
0: 再找我媳妇找不着了，
1: 哪儿去了？
0: 让烟给挡上了，
2: 呵。什么尾气这是？
0: 这么黑怎么认识你啊？
1: 嗯，
0: 去美容院洗脸去。
1: 洗去吧。
0: 不认识你了，这真是把你当加纳队了，你这是不是？
2: 好嘛，不爱着这个。
0: 哎呀，准备啊，走了。走了，美开着车，再看我们后边那哥几个是摇头晃脑，
2: 怎么那么高兴呢？
0: 您不知道，这车跑起来他老哆嗦，这一哆嗦，几位就摇头晃脑。原来叫我金斗还能听得见，后来光听见金。

0: 啊，抖抖抖抖抖抖抖抖抖抖抖抖抖抖抖，
1: 他这点最瘦的。
0: 哎呀，这车走起来麻烦了。
1: 怎么？
0: 他改兔子了。
1: 哎呦，
0: 他老蹦啊！
1: 啊，
0: 一蹦呱唧，这个手电筒掉了；一蹦呱唧，这个手电筒掉了，把我心疼坏了。
1: 就这破玩意儿还心疼呢？
0: 哎呀，你说这怎么办呢？走了不到20公里，哥几个让停车，我停车。
1: 走，
0: 站住！
1: 我说干嘛？
0: 干嘛？我们饿了。饿了怕什么？请你们吃宵夜不就完了吗？
1: 刚出来怎么就饿了？
0: 让我这车给颠的，
1: 好嘛，吃那点东西都颠下去了。
0: 这车好的减肥呀！
2: 这赶紧去吃饭去吧。
0: 看见了，这是一饭馆，走过去。
1: 哎，
0: 刚到这饭馆门口，您猜怎么着？
1: 是吧？
0: 经理、保安、吃饭的全出来了，
1: 欢迎你来了。
0: 谁说的？他们以为推土机来拆迁呢。
1: 好嘛。这动静可太大了，
0: 起哄啊是怎么着？不就这车声吗？这算什么？这是回去吃饭，回去吃饭，回去吃饭。嚯，饭馆真够火的，一个车位都没有。
1: 哦，
0: 哎，就旮旯有一车位，30多分钟我没倒进去。
1: 这在驾校也没好好学。
0: 经理有高的，派来20个保安把这车给我抬起来了。
1: 哦，
0: 愣给我放进去了。
1: 好嘛，愣端到车位里去。
0: 哎呀，很好很好。
1: 嗯，
0: 就放在这里啊，派几个人给我看着。这个车要丢了，你们是赔不起的。
1: 哎，别别别，这您放心
0: 啊，
1: 这路车没人偷。
0: 谁说的？世界第一，哪有这车呀？
1: 啊，
0: 为了保险起见，捧。
1: 这是
0: 我把炒勺拔下来了，
1: 这回丢不了了。
0: 哎，没有挡把儿，扛着炒勺我就进了饭馆了。进了饭馆，大伙儿直给我鼓掌。好，炒菜的到了，
1: 拿你当大师傅了。
0: 谁炒菜的？谁是炒菜的？你看一看，我刚从高尔夫球场出来，
1: 冒充打高尔夫的，你这是？
0: 我进去了，我几位，怎么样？吃的好吗？啊，随便点菜，搓，随便搓，一算账花了400多块，
1: 怎么吃个夜宵花这么多钱？
0: 造啊，光啤酒造了4箱啊！
1: 你也喝酒了吧？
0: 我是司机，能喝啤酒吗？
1: 对，一口没喝。
0: 来瓶二锅头。
1: 你这更厉害，这个。然后，哇，
0: 这二粒子不好。
1: 怎么？
0: 哎，不上头。
1: 不上头，他可串腿呀、啊。
0: 我说几位吃美了没有？
1: 嗯，
0: 吃美了，你们就可以回家了。
1: 哦，
0: 打车走啊？
1: 哎，怎么不让坐你这车了？
0: 废话，坐我这车还得请他们吃饭。
1: 再颠弄又饿了。
0: 哎，走吧，
1: 走
0: 吧，拜拜。走了，我也走了。
1: 你也打车回家？
0: 我开我这车回家。啊。
1: 酒后驾车那可违法，
0: 这是夜里，警察都睡觉了，谁知道啊？
1: 你这人胆子太大，
0: 开着车我就出来了，一兜这风美，
1: 嚯，
0: 嘿，我这车就跟模特似的，迈着猫步就窜出来了，
1: 好嘛，
0: 正走着呢，坏了，
1: 什么？
0: 前面有一平板车，拉着好多大桶，这是干什么的？
1: 上饭馆拉泔水的。
0: 哦，拉泔水的。
1: 嗯，
0: 哦。拉泔水的车，你躲点儿！
1: 不是你，
0: 留人我抓住你！
1: 你嚷什么？按喇叭不就完了吗？
0: 废话，我这车哪有喇叭呀？
1: 我把这茬忘了。
0: 说时迟，那时快，就听咣当这么一声啊！
1: 怎么回事？
0: 我可追了尾了，
1: 撞上了！
0: 也搭着我这车，劲儿大点，呱唧一下把这平板车就撞进对过的歌厅了。天儿太黑了，经理赶紧出来了。好，扎皮到了，赶紧卸车。
1: 那是扎皮吗？那个这。
0: 趁着他们乱的功夫，一拐把我就跑了。
1: 呵，
0: 跑过一看，坏了，
1: 怎么？
0: 前面是一桥
1: 啊，
0: 一溜小红灯，什么意思？
1: 是道路施工，禁止通行。
0: 还站一警察冲我这样，
1: 嗯，哎，这就对了，
0: 嗯，不是，
1: 嗯，不是你这干什么呢？
0: 警察说五魁首，我说666，
1: 划拳来了
0: 啊！
1: 人家这是让你赶快停车，
0: 停车呀，停车就麻烦了。说迟迟那时快，一踩油门，蹭一下我就过去了。警察再找我都找不着了。
1: 你到家了，
0: 掉沟里了。
3: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

0: 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1: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0: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今天呢，李老师跟我们聊了好多京味相声的传承，包括从您恩师赵振铎先生，
4: 是是，
3: 到您这一代，这个可以说是传承有序，而且是非常的有讲究。
4: 客气客气。
3: 今天您的爱徒王正，
4: 对，
3: 也特意找您来给指点指点。
4: 没错，
3: 这样当着我们亲爱的观众朋友，您呢也再给我们展现一下京味相声的传承和教学。另外呢，给您这爱徒排排活。
4: 好啊，
5: 又放假了吗？
4: 啊，
5: 放假演出也多。
4: 对。
5: 这个十一假期啊，都很多朋友都爱听相声。
4: 当然了，这个需要欢乐呀。
5: 对呀、然后我们团呢，有一场让我再演一次这个传统相声《八扇屏》。
4: 好，
5: 我得让您再给我排练排练。
4: 对，因为这个八扇屏啊，不好说。
5: 是，
4: 这叫什么呢？跟别人别说啊，我只交给你一人。
5: 哦，
4: 细价评说。

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长叙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2: 咱是主角，
3: 我呀，
4: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5: 新体验，
4: 一样的暖心陪伴，
5: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方总好。
1: 回来了。飞达那边对咱们组织的线下活动不满意，说没有达到他们的目标销售额，说是要解除合约。
2: 还有呢？
3: 你怎么知道还有啊？
2: 有什么就都说了吧。
3: 我最近不是一直在签新客户吗？本来有三个板上钉钉的，我合同都给他们发过去了，刚才他们突然给咱们婉拒了。我找人一打听，好像是叶守如那边放话了。
2: 没关系，他一家公司封不了咱们所有的路。

0: 舒服的。你说为什么人不能像动物这样快乐简单的活着？
1: 因为人比动物复杂，为了利益什么都干得出来。
0: 你今天很低沉啊。
2: 有吗？你呢？
0: 我挺好的，想开了。人死不能复生，不能为了死人折腾活人。什么报仇不报仇的，能跟自己心爱的人好好一起生活比什么都强。
1: 你怎么早不这么想呢？
0: 蠢呗。
1: 没错，你是真蠢。
0: 骂谁呢？
1: 骂你啊，你坑人精。

0: 叶守如到处诋毁你们，我都知道了。他多少对我还有点忌惮，一时半会儿不会辞我。反正他的钱，我多赚一分是一分，应该养得起你。
1: 我用得着你养？
0: 飞达要是解约，新客户拉不到，吃老本你能撑多久啊？
1: 我怎么听这话啊？你这是在向我求婚吗？
0: 婚求过了呀，是你不答应。我仔细想了啊，你害过我，我也害过你，这事儿咱俩算扯平了。之前你说的，我负责赚钱养家，你负责想花就花，一猫俩狗，一家三口，挺好的。还有啊，硕宇最近状态还行，对你印象也不错，改天你俩正式再见一眼。岁数不小了，能凑合就凑合凑合吧，别出去祸害别人了。你觉得呢？
1: 我怎么觉得你还是不太愿意呀、啊？

0: 本钱低来钱快，现在咱们什么项目啊都还要过李启那一关呢。你说到他们两个，哎呀，那个可肉麻的，那个药啊，我看李启恨不得塞老汤嘴里，看得我全身起鸡皮疙瘩。
1: 有一说一，唐总呢脾气是差点，但人还是不坏的。当初没人看好我们的时候，还只有他坚定地投了革木。
0: 得了吧，那个老唐只看眼前的利益，他从来看不到三步以外的事。他就是命好，家底厚，以他的智商啊，早就破产800回了。
1: 啊，你有没有想好怎么去找季雪峰啊？
0: 不知道，去了再看吧。
1: 杜远离开三院的事情，之前闹得沸沸扬扬，你这会儿上赶着去找他，又没点关系，我是担心啊，门都找不到。
0: 不然怎么办呢？里里外外都僵到这儿了。哎呀，我不知道，想起来就头疼。
1: 好了好了，不要烦啊。用我爸的话说就是，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你知道吗？这次回去太夸张了，那一桌子除了我，全都是两大两小起步。表弟你记得吧？他们家都生第三个了，怎么那么能生啊？不过那几个小家伙嘴倒挺甜的，一口一个表叔的给我叫着，还给我背出师表呢。别嫌我烦啊，体检结果出来了，甲状腺激素还是有点高，所以你还得注意要调整啊，要不然咱们这几个月的努力不要白费了。
0: 我还不够努力啊。啊，烟都给戒了，该配合我都配合了，别给我压力了啊。
1: 不要有压力，所有这些烦心事儿，特别是工作上面的事情交给我行不行？要烦烦我一个啊，冲我来。
0: 水开了，你去泡泡面吧。
1: 我去泡面。

0: 谁呀？
1: 神经病。
2: 哎，又帅了，季主任，把你资料给看了。方案，我的方案你肯定是同意的吧？要不然你也不会打电话叫我去会诊呀。
1: 你那个只是理论上可行，出血问题还有术后并发症，你都考虑过吗？
2: 哎，超声骨刀边切边凝血，出血量控制在2000毫升以下是可以做全切。你到底看了没？你问你个话呢？
1: 您半夜3点给我打电话，到现在几点？7点。
2: 你早会还有半小时呢，走，你跟我见老太太去。
0: 这个手术你主刀，你先说说。
1: 啊，乔阳分享的这个是柳叶刀最近的一篇论文，他们同时也发布了很详细的视频资料，我看了，确实很有启发性。不过呢，这个边切边凝需要长期的临床经验积累，我们才做过几台。你刚才说出血量控制在2000毫升，我们都知道这不可能。方婷这个手术本身风险就极高，所以我不建议采用这么冒险的术式。

0: 你叫我去会诊的时候好像不这么说的啊。
1: 我是让你旁听一下，我没说同意你的方案。
0: 厉主任，黄婷想做全切确实跟我说过很多次了。你们大会小会我老跟我们强调，患者的想法我们还是要尽可能尊重。
2: 患者的想法我们当然要尊重，但那必须是他真实的想法。小乔，手术是为了给病人解除痛苦，不是给大夫过手瘾的。
0: 不是，您都把我给说糊涂了，这全切就是病人最真实的想法呀。方平亲口跟我说的，20%局部切除的方案他是绝对不会接受。
2: 你看看这个，
3: 手术方案定下来了啊！哎，主刀是他们这儿主任，那技术肯定没问题啊。哎，对了，你刚刚说那个红包啊，啊，你看能不能再借我一点？哎呀，你不要急嘛。哎，我现在有点事情啊，我也不跟你说了。
0: 你为什么现在手术跟你说？
4: 我已经想到新的方案了。我还在争取全切，
5: 我不想再听你说这些了。
4: 你为什么这么快就放弃呢？你明明知道这一次不做，以后就更没有机会了。是你跟我说，你不想再这样活下去了。我说好，那咱俩一起努力，一起去争取。我这还咬牙硬挺着，你不能这个梯子就跑了呀。我知道你想要什么。你相信我好吗？
5: 全国的医院我都跑遍了，除了你没人跑上能跟我前去，只有你高兴坏了，还跟我说什么毒液吧，就是你的小白鼠。手术成功了你出名，搞砸了死的是我。

0: 想看哪里啊？季主任，您不记得我了？看着是有点面熟。我周静文，06级的，在规培的时候是您带的。我记得您最喜欢吃学校后面的山楂糕，没记错吧，师兄？
1: 这你也记得？季主任，
0: 我去个洗手间。周静文，抱歉，印象不深了。您印象深不深没关系，我印象深就行。我还记得那时候在学校，我们几个女生常常聊到您呢。哎，06级呢？你跟乔阳是同学？是，但是我跟他不熟。
1: 季主任，那我们就讲好了，后天来革命见啊。这个真保证不了，我这脱不开身。没关系，
0: 我明天再来问你。啊。哎，今年的高峰论坛在你们三院啊。
1: 对。能不能邀请我来？行吧，那我给你安排。
0: 太好了。
1: 乔阳，乔大夫，看这谁。 你老同学周静文。

0: 也会用自己积攒了几十年的临床经验去面对一切有可能发生的问题，所以对这一次犬期我们还是很有信心的。科里当然也有不少反对的声音了。刘院士，可能您不记得了，我毕业那年正好是您到我们学校去做演讲。
1: 哦，
0: 您在台上说，医学的每一点进步都是要力排众议的，那医学的每一次发展就是要敢为天下先。
1: 哎呦，谢谢你记得这么清楚，谢谢
0: 您这句话让我们印象很深刻的。所以这一次季主任真是顶了非常大的压力，那尤其是厉主任，他对全切的方案是给了最大的支持的。
1: 您看他们这个方案做的还是很用心呢。小姑娘，你看你有这么用心的主治医生，一定不要放弃希望好不好？
2: 我是不是能有一份方案啊？我看每个专家都有。
0: 没纸了，不好意思啊。
1: 陈院长，你们哪天做手术通知我们一下，我们大家都一块观摩一下好不好？
3: 一定一定，欢迎光临指导。
4: 我还不了解你吗？你从来就看不上科里那些人，别说同事了，我爸妈，你爸，你关心过谁呀？你尊重过谁呀？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你在乎的人，你只在乎你自己。
2: 谢谢你这么高评价。老太太到底怎么说？
4: 你以为你搞这么一出老太太就能松口了？万一出点意外，你那前途还要不要了？
2: 全切才是我想要的，方婷有权利过正常生活。
4: 你不用每次都那么较劲啊，她不是乔慧。
2: 你行了啊，
4: 都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
2: 行了，
4: 老太太不同意，但是方婷找她了，说要么全切，要么不做了，立刻出院。明天上午8点，全院专家会诊，研究你的方案，你主刀，满意了？
5: 季主任不肯来吗？
2: 你消息可真快啊！
5: 今天上午要不是约了经理老板在喜来登谈超光子超声炮，我也过去了。现场都是我的眼线，四院韩主任、七院老马，还有华科会卢总，那都是多少年朋友，全程给我直播。怎么听说现场杀出个程咬金？
2: 不好意思哦，我还得看点资料。
6: 教授，我考进来就是为了读您的硕士，我和乔阳分数一样，为什么选他不选我？
7: 刘俊文吧，怎么对上号了？全临床选硕的，每个科室只能留一个人。为了这事儿啊，我还专门找过你们冯院长。你们冯院长骂我，别太贪心了，不能所有的好学生都归你一个人。这事我尽力了，没办法，确实没办法。
6: 就因为乔阳是本院的，
7: 选不选他，和他是不是本院的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他是我抓就抓上的。
6: 不服？

0: 我去抽烟。
1: 你哥给我的，有两万。
2: 拿着吧，要不然他睡不好觉。我哥这人从小就这样，胆子小得很。
1: 妈，要是害怕就再想想，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2: 初中的时候，正留在

0: 还没这么大，同学给我起外号叫"金角岛"，我很生气，撕了他们的作业本。后来这瘤子越长越大，人缘却越容易好，全班的好人好事作文写的都是我。再后来，大家看到我的第一反应都是害怕，说我是怪物、畸形，像马、像鱼、像恐龙。还真不像人，这是我小时候。
1: 小时候挺可爱，
0: 现在呢？
1: 胖了点。
0: 人家都说了，小时候好看靠基因，我就靠你了。现在想想，尖角大王还是挺可爱的。
2: 婷婷，咱不紧张啊，一会儿就好了。你不是想去新疆吧？爹带你去，咱们想去哪儿去哪儿，好不好？啊，
3: 家属请留步。
2: 别害怕啊，
0: 哥，等结束了，你就忙你自己的事去吧。别再这么累了。
2: 别害怕。
4: 哎，老季，你那前妻可真够厉害的呀，闹成这样还让他主刀，你是不是什么把柄在他手上？
5: 阿罗，
4: 啊，
5: 你投我少是有原因的。
4: 你别不爱听，你看你们家现在那位，以前也是科里的护士吧，现在全是太太，每天没事儿做做脸，遛遛孩子，多好。那乔阳就不知道享福，天天在这儿跟我们争得头破血流的。
6: 老罗，你太太都500项高管了，赚的可比医生多多了。你说呢？你怎么也还在这儿给我当助手呢？在家遛孩子都行。

我见过无数次手术室，只有一次是我躺在台子上，那次我是个病人。他给你现在差不多大年龄，戴着跟我说：“你说眼睛闭上吧，我不行，我得看。”因为我怕这是我看见世界最后一眼。他对我主刀的也是个女的，我放好在，戴一个大口罩，笑眯眯的看着我，跟我说：“别怕，你负责睡一觉，我负责叫醒。今天也是一样，你负责睡一觉，我负责叫醒。别怕，宝贝儿。”嗯。他瞪眼看什么热闹？不想下班了是吧？

0: 你前两天呢看了一医疗剧，你说现在这些影视剧为什么哈，一拍咱们医生做手术，要么就过度严肃，要么呢就是过度紧张，一看出血就大喊大叫，
1: 不好了，出血了，咋咋呼呼的，出血嘛，止血就行了嘛。
2: 要夏冰那样，早到医学院就被淘汰了。但是这地方神经做多了，
0: 做一下神经保护。
3: 这儿有吗？
4: 没有，可以下刀。
0: 这个大土豆啊，想把它从地里翻出来可真不容易。
5: 各位领导请进。
6: 来来来，请进。这位见过吗？

0: 咱们整个外的厉主任，
1: 你好，请坐，
2: 请坐，请坐。
1: 你好，厉主任，
2: 请坐，请坐。
3: 厉主任，
1: 请坐。
0: 好了好了，咱们看手术吧。来来，
2: 请坐，
0: 请坐啊。
1: 你好，哎，请坐。
4: 你立下腿来。
5: 那出了两多，那出血。血压？
4: 97.75。

0: 现在情况还不错，顺你的话，最多半个小时就完成了。嗯。纱布，出血太多了，根本看不到出血点。同学。
1: 吸，往这儿吸。
0: 谁呀？76.45。同学，血呢？
2: 我去拿。

0: 你别怕，你负责睡觉，我负责叫醒你。李老板了。
1: 手术继续。

0: 乔阳，恭喜啊！
1: 什么乔阳？乔主任，毛发移植中心乔阳，乔主任。
0: 对，
2: 乔阳，啊，不，乔主任，您这一走啊，再见可就难喽。
3: 就您这种情况，再见不难。
0: 啊，
2: 死鸭子嘴硬。
3: 这个决定是陈院的意思，方婷的手术做得很不错。

0: 院里边非常重视他。上个月呢，这个老隋退休了，毛发呢就缺了个主任，正好呢可以锻炼锻炼他。你们俩不是离婚了吗？你这么替他说话，不怕你媳妇吃醋吗？
1: 不是不是，主要是觉得乔阳这么好的技术，去毛发真有点可惜。他属于为手术而生的那种人，而且您了解他那个臭脾气，在那边时间长了，万一有一天他……
0: 我建议你把眼光放远一些。我们是整形外科，跟别的科室不一样，安全纪律不能有一点差错，越是医技高超越要小心翼翼的。乔阳啊是个难得的人才，
1: 对
0: 这点呢我比你更清楚，无论是医学天赋、工作热情、勤奋程度啊，都是没可比的，所以啊我们要好好的保护他，把他磨的脾气都没有了。我也是为他好，放心吧。
1: 主任，我觉得他，主任，
2: 服务员啊，给我个菜单。哦。他来什么我也来一份，还有两瓶啤酒。
3: 小胡，嗯，你们店最贵那套餐叫什么来着？
4: 海陆空套餐，788。
3: 来一份，
2: 快去。没问题，不要香菜。
4: 好，
2: 你记得你不吃香菜。我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在读书的时候我最佩服的就是你了。我还记得研一的时候你拿到学生金刀的头奖，还有2010年那本中华耳外科你写的那篇论文，利用耳甲软骨修复单侧唇裂鼻畸形，我没记错吧？当年我就知道我们学校唯一能成的就只有你一个，我比不了。
4: 等一下，
2: 你说我们做医生的上了手术台累死累活连轴转，还要维护良好的医患关系，要不然就被投诉。我想你们大医院应该更烦人吧。
5: 最讨厌吃饭的时候有人打扰。你到底想干嘛？给你一分钟。
2: 你说我们两个都在同一个行业，怎么都没碰到呢？那天见着面也没好好聊。喝一个，
5: 开车。
2: 干杯。
5: 还有40秒。
2: 已经半年前的事了，她丈夫即将被宣判，嘉柔想要做疤痕修复手术，这个手术有难度，有化解，我觉得非你莫属。3元一台手术给你多少钱？我付3倍。老同学，考虑考虑。
6: 真是挺佩服你这种人，你为了达到目的，居然可以装作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
5: 记得买单。
1: 他这里什么情况？
4: 整容失败了呗。这一整容失败，之前谈男朋友就跟别人跑了。
1: 谁呀？乔怪整容。
4: 明面上整容，这不想不开吗？

0: 收费是按毛囊个数啊，
1: 您这种情况，差不多2800单位，
0: 别花不少钱了。
1: 不过您这个候诊的毛囊数量也不多，不够支援前线的。
0: 我觉得您这小帽子挺好的，算了。
2: 这什么玩意儿？真是头发都脱不起。
3: 下一个，
4: 季主任。
0: 行，季主任也有需求啊。
5: 后面没人了。
0: 没人了。嘿，好久没看门诊了，还没过瘾呢。
5: 老太太让你来毛发，你还真答应啊？这太不像你了。
0: 干什么都有代价，我早猜到了。王婷的手术做完了以后，不得给我点颜色看看呀？要不老太太怎么服众？咱俩以后可平级啊，你可得叫我乔主任。
5: 你这状态可不太对啊，你想好了，在这你可动不了刀了，这你能答应？
0: 哼，我有不答应的余地吗？无所谓了，反正外面还有的是手术可以做呀。
5: 等会儿，你不会是想走吧？他们都说你和 PSO 那边一直在联系。
0: 你今儿到底干嘛来的？刺探军情啊，还是老太太派你来看一看悔过态度啊？跟老婆又吵架了？
5: 是爸的事儿。
6: 哎，这不是洋洋吗？好长时间没回来了。
0: 杨阿姨。
6: 经常回来看看啊。
0: 好好好。

0: 洋洋，
1: 这门怎么打不开了？
0: 锁坏了，重新换了一把。
1: 我爸呢？
0: 老乔出去了。你来怎么也不说一声？来，赶紧。
1: 季雪峰不说他进几点了吗？都怎么还一个人出去瞎溜达？
0: 他买菜去了。我劝他，他也不听啊。他得一回病啊，就更倔了。等回来你劝劝他。
1: 我进我屋拿点东西。
0: 结个婚呀，真是麻烦。不说装修，就收拾收拾就俩礼拜。那个正好外面收拾出来那些东西，你要是觉得有用，你就拿走。那个，
2: 这人太多了，踩了我好几脚，真是。哎，琪琪不是爱吃鱼吗？晚上呢，咱们过。你怎么来了？我没事。就是痛风，有毛病。哎，季小红也是，大惊小怪。
1: 你都会做红烧鲈鱼这么高级的菜了哈？
2: 我那的手艺还差点火候。
1: 我妈那钢琴放哪儿了？
2: 卖了，那花里胡哨东西我们用不上。
1: 你以后卖我妈东西能不能跟我商量一下？还有。你有事别老找季雪峰，你女儿还没死呢，就不能给我打个电话吗？
2: 找她怎么了？啊，人愿意，我找得着你吗？我打电话你接吗？
0: 洋洋留下吃饭吗？哎，你也不早说，家里也没有好菜。
1: 不有鱼吗？可也不挑了。
3: 今年的国际护士节，各地举行了一系列。
1: 你这手艺有进步啊？
3: 以表彰和致敬。
2: 还行吧。前几天你那手术全期是对的。
1: 你看过方案？季雪峰可真行。
2: 他是骨线增殖，跟单纯的纤维瘤还不一样，病变范围大，长了七八年了，那并发骨折那是大概率的。像这种情况也不一次性的做干净，后期啊还得骨科给你们擦屁股。
1: 要擦屁股？会诊的时候那骨科王主任就在场。20%那方案谁没意见啊？
2: 王志，他当然，他不会反对，他从来就不会反对。

0: 近日，持续引发社会关注的家暴致死案件昨日宣判。据记者了解到，被告人妻子目前正在治疗当中，没有出席庭审。这些年来，一件件的家暴事件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
1: 我真看不了这种事儿了，自己孩子都打死了，那还是人吗？女人最重要的是嫁对人，选错了人，一辈子就完了。
2: 你是怎么得出这结论的？
1: 远的不说，就说琪琪的前男友，他就是心眼多，跟他没有好日子过。还是现在小豆好，他直接跟琪琪说，婚礼就让我们操办，一切都听我们的。
3: 这孩子人品好，踏实。琪琪性子软，容易受人欺负。嗯，就说那天选婚纱吧，那售货员就那么忽悠几句，他就动心了。婚纱，这玩意儿就是个一次性用品。
1: 是啊，还2万多呢。幸亏你爸拿了主意，他选了合适的。

0: 去江湖打僧，俺要与人民
1: 怎么着
0: 使汗呀。
1: 这位也下斗机灵，
0: 你有吧？
1: 有，
0: 你就

0: 县里的告示一张，拿来我看。客官请看呐。老虎吃人，大家留神，不可妄动，违者罚役。
1: 就是这意思。
0: 朕乃黄金乱鱼。
1: 哎，怎么把他给团了？那您快喝吧。
0: 好，
1: 您请。
0: 待俺同饮。
1: 对了，
0: 饮胜。

0: 好酒我能这模样吗？是不是？哎呀，我再来一口，这酒还真不错，干了。哎呀，客官爷，我再给您来一声，怎么样？
1: 酒保，俺要走了。
0: 我的客官爷，山上可有虎啊！
1: 酒保，俺此番到了这样当，
0: 是
1: 当真遇见猛虎，俺再回到你这酒店来。
0: 怎么着？您到了景阳岗之上，看见这只老虎，
2: 您再回来。
1: 真是。
2: 对了，您也回来了，老虎也跟来了。
0: 哎呀，那唬不了您，还唬不了我吗？是不是？
1: 酒保
0: 啊，
1: 不真如此，俺也不再回来了。
0: 您回来不回来，我不管。您县里有旨，是山上有虎，不许单人通行。
1: 多少人方能成行？
0: 凑一个连才能走呢。
1: 啊。
0: 哎，您得给俩护送钱，武装护送您。
1: 这一百多人往哪住？
0: 哎，这不是景阳岗大酒店吗？哎、
1: 大酒店
0: 背有高间，
1: 高间
0: 那真是光线好，木板地，西木丝软床，花墙壁，鸭绒枕头，丝绒被。要想洗澡有淋浴，电话沙发收音机，打开彩电能看戏。是冬天有电扇，夏天有暖气。
1: 哎啊！我热死了！
0: 不，夏天有电扇，冬天有暖气。
1: 哎，这还差不多。
0: 那你就出去吧。
1: 俺要走了。
0: 怎么着？您当真要走？
1: 当真要走？
0: 果然要走？
1: 果然要走？
0: 嘿嘿，那咱就白的咕了
1: 啊！不，走你！
0: 动动腰，动动腰，我是动动三，我是动动三。
3: 哦，他这还有电台呢。
0: 听见了回答，有个打虎之人正向你处流窜，望你严加防范。
3: 这倒好，不防老虎，防武松。
0: 老

0: 苦一玩完，咱们就没法再赚钱。
1: 哦，他们都够着呢。
0: 听见了回答，听见了回答。
1: 别喊了啊！您这老虎该上场了。
0: 打一轮，
1: 等吧，得拢仓拢仓也得仓，得得得得得。
0: 哎呀，我今儿又起晚了，这个
1: 他还真能睡。
0: 这家伙够肥的啊，
1: 嘀咕什么呢？
0: 看这意思一顿还吃不了。没关系，剩下的还放我那冰箱里。
1: 哦，这老虎他们家也电气化了。
0: 慢着，看这大汉身体健壮，手拿烧棒，又粗又胖，脑门倍儿亮，
1: 还会赶折呢。
0: 哎呀，别吃不了他再给我揍。有了，心，只要您不打我，我绝不吃您。一回生，两回熟，咱们来个和平共处，怎么样啊，哥们儿？
1: 哥们儿，让我打？
0: 暂停。
1: 哎，怎么着？
0: 你这家伙怎么不开面呢？
1: 怎么了？
0: 啊？非打我就得吃你？
1: 怎么？
0: 不吃你也对不起保护我那帮弟兄。
1: 哦，他们一手是啊，让我打。
0: 切唱切切切切切切，
1: 嗯，你怎么又活了？
0: 武松，你打死我也成为不了英雄。
1: 怎么？
0: 因为你破坏了生态平衡。
1: 行了行了行了，您这猎户该上场了。
0: 那您再来个收视吧。
1: 唱切切切切切切切，
0: 电话接到了，我急忙往这儿跑呢，别打了。嗯，
2: 将他打死了，
0: 死了！哎呀，我的妈妈，那是我来晚了，我的虎啊！
1: 什么玩意儿？你哭什么呀？
0: 老虎一死，俺们就失业了，
1: 失业了！
0: 你了知不道啊！自从来了这只虎，俺们这些人算有了饭丸子了。
1: 哦，
0: 县里级上级打了报告，拨了转款，月月领工资，天天拿不住，每天上班就看着这只虎，站累了，坐着坐累了，蹲着蹲累了，跪着跪累了，躺着躺累了，趴着趴累了，拿大顶，嘿，
1: 纯粹饱饭撑的，
0: 撑的呀！
1: 哎，
0: 走着。
1: 哎，你这是做甚呢？
0: 阳谷县接打官司。
1: 哼，降俺武松，连活都不怕，还怕进关？
0: 少说废话，你走着，走着。
1: 哎，我打虎打出篓子来了。
0: 走着，走着。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
1: 这倒好，给我锁上了。
0: 到了，到了，到了。我紧估计，
1: 去吧。
0: 你在这等着。
1: 嗯，
0: 老孙也睡了。
1: 哼。
0: 嗯，
1: 这鼓怎么这味儿啊？
0: 打漏了、啊、
1: 谁让你使那么大劲来了？
0: 这鼓也是处理的。这样
1: 行了行了，您这支线该上了。
0: 你打小楼，抽的我叫板。
1: 好，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
0: 昨日，昨日做了个南柯梦，满头大汗心翻腾，左眼睛跳，右眼睛蹦，恐怕今天出事情，出事情！
1: 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个灯抬。
0: 你是何人呐？
1: 小人喜怒民松。
0: 猎户因何状告于你？
1: 只因这样干，猛虎伤人，被小人打死了。
0: 你待怎讲？
1: 被小人打死了，
0: 打死了。
1: 怎么了？
0: 胆大，大胆，胆大包天，天净包子。
1: 老爷，您至于这么着急吗？
0: 你知道吗？这只虎是我们县里的摇钱树啊！
1: 摇钱树。
0: 有了这只虎，上级年年发给虎灾救济、灾区补助、防虎看孝。
1: 哦，县里指老虎吃。
0: 那当然了。再者说，这只虎是老爷我的聚宝盆。
1: 聚宝盆。
0: 有了 这只狐猎户们经常给我送礼上供，有了这只虎，酒保每月发给我兼职费。
1: 这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老爷，我是景阳岗大酒店的名誉董事长。
1: 感觉他是后台。
0: 衙役三班全体肃立，
1: 干嘛呀？
0: 为我们大家最可依赖的老虎贪老人家的不幸世事默哀。
1: 默哀呢？
3: 梆梆梆梆梆，
1: 还有哀乐呢。
3: 老虎终年六岁半，一生为县里做贡献，今天心间。
1: 他给那哀乐填上词了。
0: 武松，你可知罪？
1: 是要忍何罪之忧？
0: 你且听了。
1: 你说吧。
0: 武松，你做事无道理，路过本县，你破坏规矩，吃醉酒，大胆闯禁区，将我那虎爷他置于死地。那老虎与我有情义，他没有招你，没有惹你，没有吃你，没有咬你，没有打你，没有打你，没有伤你，没有害你，老十八九死也死地去。为了县里经济利益，你给我头戴虎帽，塞扎虎须，扣安虎牙，身背虎皮，一件一件一件一件，件件打扮齐，押上山去把老虎代替。你若是不义，
1: 哐，这么样啊？
0: 哈哈，你就给我下个小老虎
1: 啊，
0: 我就饶了你。
1: 去你的吧。
4: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

0: 你那儿。
1: 绕口令我说最好，天下没二份。
0: 我说的比你好，
1: 我说的比你根。
0: 哎，一个比赛吧，
1: 今天就在这儿。
0: 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这个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1: 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拄着笨白的白拐棒棍，
0: 说南门子有一个面，咱给丑男。
1: 他挂着一个蓝布棉门帘，
0: 嘿，站在这个蓝布棉门帘，
1: 瞧了瞧面铺面冲南，
0: 嘿，挂上这个蓝布棉门帘，
1: 瞧了瞧看了看望了望搂了搂拔了拔，面铺还是个面冲南。
0: 你这么说可真费劲，你说说你这叫什么玩意儿啊？
1: 我这是那么蝎子拉屎独一份儿、啊，白色的屎个浪的配不上对儿、啊，黄鼠狼跳舞的另一个劲儿、嗯，洗澡水冲咖啡别有风味儿，轰、嗯，啪，
0: 你轰完了没？
2: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3: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2: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咱是主角，
6: 我呀，
5: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6: 老时间，新体验，
5: 一样的暖心陪伴，
6: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8: 说这个录像也非常的珍贵，
9: 对对，
8: 这个节目也非常的经典。
9: 嗯、
8: 我今天啊，借这机会啊，我也是刚才说的，我这个童年的回忆、
9: 嗯，
8: 我也给您拿了一件这个东西，您帮我鉴赏鉴赏。
9: 什么东西？
8: 哎，1984年，
9: 哦哦，
8: 也是国庆节，
9: 嗯嗯，
8: 10月份的时候，我们曲艺界啊，当时发生了一件大事儿。
9: 什么大事儿？
8: 天津啊，天津、当时。马三立大师，这个常宝霆先生，还有我的师爷严孝孺先生，这当时这三位可能在天津都算大家了，
9: 对，
8: 是吧？同时收徒3个人，
9: 是吗？
8: 哎，这个马。

0: 三立先生收徒常宝峰，
1: 哦，
0: 这个常宝霆先生收徒王培元，
1: 哦，
0: 还有这个严孝孺先生收我的师父侯长喜先生，当时在京津曲艺界这个举办了一个很隆重的这个收徒仪式，在天津，这个北京据说当时是侯宝林大师带队去的，
1: 哦，
0: 当时留了一个签名簿，我们叫海底，这个东西其中一份原件在我手里，
2: 在你手里，
0: 在我手里，我师父恩师侯长喜先生传给我了。
2: 嘿，好，
0: 今天您咱们一块鉴赏鉴赏。
2: 行，
0: 来您看看，您看看这个，比较旧了啊。这写着马三立、严孝孺、常宝霆收徒，常宝峰、侯长喜、王培元拜师，1984年10月，老物件，您翻开看看。
1: 展开看看
0: 啊，展开您看看，赵振铎，
2: 赵振铎
0: 啊，
2: 赵振铎先生，
0: 先生啊，
2: 这等于京津
0: 两地
2: 名家呀，
0: 对对对，
2: 是吧？
0: 包括啊，王继当时团长，
2: 王继是团长
0: 啊，包括这个、
2: 李立深，
0: 哎，那还有
2: 马志明，马先生，
0: 马先生今年也是80高龄了，
2: 对、
0: 骆玉生。
2: 对，小蓝云，
0: 小蓝云，这都是名宿。
2: 王玉宝，
0: 史文秀，叫花小宝。
2: 对，
0: 您看这儿，侯宝林，侯先生带队去的，
2: 好些人都已经故去了。
0: 对，马志存
2: 。王凤山，
0: 苏文茂，都是我们相声的大家。
2: 对，都是大家。
0: 这个
2: 很珍贵了
0: 啊，
2: 很珍贵了。
0: 这本册子在我手里呢，可能也得有将近10年了。
2: 好，
0: 这是10年前我的恩师侯长喜先生当时给我的，所以这个也是作为一个很珍贵的一个
2: 纪念吧。
0: 纪念。对对对。
3: 相声是四门功课，是说学逗唱，人家京剧也是四门功课，唱练做打。不愧是老先生，
2: 对吧？
3: 每样每门都得练几年。
2: 是，
3: 咱简单说啊，就拿这唱来说，
2: 唱怎么样？
3: 每个流派都有自己的拿手戏，
2: 哎，
3: 每出戏里边都有自己的核心唱段，
2: 各有各的特点。
3: 嘿，这每一段里边啊，咱说悬了吧？
2: 怎么着？
3: 就这一句
2: 啊，
3: 难唱的，
2: 嗯，
3: 您学一个月未必能学会。
2: 有这么难吗？
3: 那当然了。
2: 你给举个例子。
3: 举个例子
2: 啊，
3: 咱在座的可能有戏迷。
2: 哦，
3: 我提一出戏。
2: 哪出？
3: 叫《沙桥鉴别》。
2: 这内容是
3: 《西游记》的回目。
2: 哦，
3: 唐僧到西天取经，金殿之上，唐王李世民写通关文牒，皇上在这唱的这么几句，太好听了。
2: 哦。
3: 提龙笔写蝶文，大唐国号。
2: 哦，这是第一句。
3: 第一句
2: 啊、
3: 您别看就这个10个字啊，
2: 啊，
3: 能唱1分多钟，那
2: 是吧？
3: 嘿，要不说怎么难呢？难度大呀。
2: 那你给我们唱唱。
3: 唱唱啊、这个难点在哪儿？您一会儿仔细听。
2: 好，
3: 在这国号的号字儿。
2: 哦，在后边那字儿啊。
3: 您听啊，
2: 嗯，
3: 您听这个号字儿。拐多少个弯儿？
2: 好，
3: 您就知道这京剧有多难学。
2: 行，
3: 我现在给您学学啊。
2: 啊，
3: 提龙笔写蝶文。我这还有点紧张。您想听吗？
2: 行，大家欢迎。
3: 听好了，
2: 啊、
3: 正经余派老生。提龙笔写蝶文。
2: 真不错，这弯真多，
3: 多少个弯？
2: 我数不过来，没数过。
3: 您拿计算器数，你也数不过来。
2: 哎，
3: 就说难度大，
2: 对，
3: 非得下功夫。
2: 对，
3: 您说我不下功夫成不成？
2: 啊，
3: 我到这难的地方，我给它省略了。
2: 省略了啊，可以啊，
3: 可以
2: 试试，
3: 可以试试
2: 啊。
3: 观众恐怕不满意。
2: 嗯，
3: 啊，
2: 你看，观众愿意看，
3: 省略了啊。你听好、
2: 啊、
3: 就唱这俩字儿、
2: 嗯、
3: 哦好、
2: 这叫好的，这
3: 不是皇上传旨，
2: 这是
3: 皇上要死，这不能省略，
2: 这是差点，
3: 哎，这是唱
2: 念的，
3: 哎，念又叫念白，
2: 对，
3: 这就是这个京剧里边人物在台上说话，
2: 嗯，
3: 这也吃功夫，
2: 是吧？
3: 哎，这个念白当中得把这个人物的

0: 性格表现出来。
1: 哦，
0: 您嘴里没功夫，您说行吗？
1: 那是差点。
0: 哎，咱再举个例子，有出戏，大伙儿可能听过。
1: 哪出啊？
0: 《艳阳楼》。
1: 哦，这是高登的戏。
0: 拿高登，
1: 拿的高登。
0: 您别看这高登是反面人物，
1: 啊，
0: 身上得有功夫，
1: 是
0: 嗓子得好，
1: 哦，
0: 吐字还得清楚。上来，您看这个样儿，特别的威风。
1: 嚯，
0: 穿着白靴子，
1: 嗯。
0: 下边是红中音厚底儿，这儿插着英雄胆，这边拿着大扇子，一上来念这几句，您看啊，气势如虹。
1: 行，那您给我们大伙儿念，
0: 我给念念 啊，
1: 啊，
0: 这四句，嗯，力大身躯冒堂堂。
1: 好，
0: 您听怎么样？哎，
1: 这够怎么样？这个，
0: 您唱的比我好，我跟您说，让您注意。
1: 啊，我注意了，
0: 听好了啊。力大身躯冒堂堂，
1: 嗯，
0: 虎背熊腰水肝胆，蓝图诗诗西拳棒，
1: 嗯，
0: 最爱演的话，没叫我娘，
1: 整个一流氓的这是。就爱美娘的，
0: 这什么形容词儿？
1: 就爱美娘像话。
0: 哎，您听这个报名啊
1: 啊，
0: 俺高登，听明白了吗？
1: 不是，是你叫什么？叫高登？
0: 高登？
1: 不对，
0: 怎么了？
1: 高登？
0: 你看，
1: 高登，
0: 这里有京剧的规矩。
1: 什么规矩啊？
0: 别上口。
1: 上口。
0: 有的字儿不能念原读音，
1: 是吗？
0: 哎，比如说啊，读书这书字儿不能念书，
1: 嗯，念
0: 诗。
1: 哦，
0: 念诗。
1: 哦，书念书。
0: 哎，兵马的兵不能念兵，
1: 念
0: 宾。
1: 哦，宾。
0: 宾马齐备。
1: 宾马齐备。
0: 念宾，
1: 必须得这么着吗？
0: 高登就得念高登。
1: 那要不这么念的，
0: 那不好听啊。
1: 那就说高登，
0: 就高登
1: 啊。
0: 咱再试试。
1: 行啊，
0: 咱再来了啊。
1: 啊，
0: 高登，噔，
1: 真吓人这个。看来这是差点，
0: 全是您出的主意。这个
1: 不是我出的主意，我觉得这么着好玩。
0: 好玩像话吗？吓您一跳。
1: 哎，吓我一跳。哎，
0: 所以唱念上都得下功夫。
1: 嗯，
0: 哎，
1: 那做呢？
0: 做工
1: 啊，
0: 注重表演。
1: 是
0: 有一个行当特别突出，
1: 哪行？
0: 花旦。
1: 哦，青衣花旦。
0: 嘿，表演这个小姑娘，
1: 嗯，
0: 天真烂漫，一出场踩着家伙点一出来，眼睛滴溜乱转，体现出这个人物的性格。
1: 是啊，
0: 哎，有出戏。
1: 哪出啊？
0: 金玉奴。
1: 哦，斗智记。
0: 红鸾喜。
1: 是，
0: 这金玉奴一出来，您看一咳嗽，一出来这几句这个唱念，哎，当时这个人物活生生的就在您面前出来了。
1: 是啊，
0: 我给您学学。
1: 我给你打小锣。
0: 您给我打小锣
1: 啊，
0: 我叫板啊。
1: 出来出来啊。台台令令台，
2: 七尺整二八，

0: 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3: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 老时间，
4: 新体验，
3: 一样的暖心陪伴，
5: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6: 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7: 这是我徒弟，您看我们这徒弟多好。
8: 哎，是
7: 啊，一看上菜闻着味儿就来了。
8: 是，
7: 不是你们干嘛来了？
9: 就是啊，
8: 我主要是来学习艺术嘛。
9: 学习艺术。
8: 刚才不是讲到了吗？
7: 啊，
8: 这个京剧和这个相声
7: 啊，
8: 哎，我就特别喜欢京剧。
7: 是啊，
8: 想把这个京剧啊运用到咱们这个相声当中。
7: 好，
9: 很好，
8: 尤其是爷爷跟这个千强老师搭档的时候，他们也经常使用这种技巧。
7: 这个柳活儿。
8: 我跟您说吧，
7: 啊，
8: 我这京剧还着实唱得不错。
7: 你看这是
8: 爷爷，您
7: 不是这孩子怎么这样？你说有这么你
9: 唱的不错，我还给你指点什么呀？
7: 不是，主要是啊，您听听他这里边这个柳活的技巧，传授一下经验。
8: 哎，
9: 行行，
8: 那
7: 是不是？是吧？
9: 你唱唱我们。
7: 你还别说，我这些徒弟里他算唱的还不错的。
8: 哎，对，
7: 你唱一句什么呀？
8: 我给您唱一段这个《鱼藏剑》。
7: 鱼藏剑，唱哪句？
8: 一事无成两鬓斑。
9: 好，
7: 西皮。
9: 好，
7: 不是这句可难唱啊。
8: 啊，
7: 你这今天可是过节。
8: 嗯。
7: 啊，今天在这个镜头前边，
8: 嗯，
7: 对着广大观众，你可别给我献了
8: 啊！不能不能
7: 啊！
8: 我要是献了
7: 啊，
8: 我一会儿自罚2碗肉
7: 啊！行，这什么徒弟？你唱吧，唱吧，唱吧，好好唱，好好唱。您给他听着点，
9: 我听着，
7: 您给他听着点。
8: 哎，一唱是这样。
7: 嗯，
8: 一是。

0: 什么样？
1: 好，
0: 好，
1: 好，唱的不错，
0: 真有点鱼味儿。
2: 哎呦，什么叫鱼味儿、啊？
1: 鱼味没有虾味儿，
0: 有虾味儿干嘛？有点鱼派的味儿。
1: 哦，鱼派的味儿。
0: 过去这个余淑元先生唱这戏唱的最拿手，
3: 没错，
0: 是不是？
1: 对，
0: 这个您当时跟这个千祥老师演柳活的节目也比较多吧？
1: 是
0: 啊，这个有什么经验跟我们分享分享？
1: 是，
0: 您
1: 刚才咱唱那叫一事无成
0: 啊，一事无成。
1: 这个陈字啊，
0: 啊，
1: 没有必要那么亮。
0: 哦，
1: 陈，一事，你唱，你再唱唱
0: 啊啊，
1: 一事无成。
0: 阴着点儿，
1: 阴着点儿、
0: 哦、
1: 然后再调起来，
0: 哦，
1: 它就好听了。
0: 这是咱说的那个叫什么收放自如，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你不能都在那个那个一个调门上，
0: 哎，让人觉得
1: 调门是一个，但有的起承转合。
0: 哦，其实也是在咱们这个舞台上给演员自己留出这个喘息的时间
3: 余地，
0: 余地。哎，你看，听见没有？这就是老先生的经验，
3: 是
0: 经验之谈、
3: 嗯。
0: 这个过去啊，这个千祥老师、曾瑞老师表演了很多柳活作品，
3: 嗯，
0: 有一大部分都是以这个传统京剧为主的，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这个咱们这儿吧，今天咱们听一段最经典的、
3: 嗯、
0: 王千祥、李增瑞合说的《三家店》。
4: 有一次我就看见一个演员出错了，
5: 出什么错啊？
4: 这演员跟我是好朋友，
5: 哦，
4: 那天给我打一电话，师哥，今儿个我的四郎探母，
5: 好啊，
4: 您来看看，
5: 嗯、
4: 行啊，上后台去了，我爱看后台。因为前台呢，那好的地方都在面儿上呢。
5: 哎，
4: 有时候后台旁边能看得出来他们出毛病。
5: 哦，出事儿。
4: 那天就出毛病了。
5: 出什么毛病了？
4: 这演员该上场就在上场门等着，手里拿着这个，他们叫髯口，
5: 嗯，
4: 就是胡子。
5: 对，
4: 拿着胡子正跟别人说话呢，一看我过来了，哟，师哥您来了。这髯口要搁下跟我握手，
5: 嗯，
4: 没地方搁，哎。这个有一个玉带，这儿有一个大带
5: 胶带
4: 挂在这个把胡子挂在玉带上的、
5: 哦、
4: 赶紧跟我说，师哥

0: 您好好看看，多给我提意见。那什么，您什么东西？我可不懂。我们俩这正客气呢，舞台监督，哎，四郎，该你上了。杨四郎上场之前，哎，那边抄几个胡子就戴上了。
1: 啊？
0: 您可听清楚了，
1: 又戴一个，
0: 俩胡子。这戴着一个，底下玉带上还挂着一个。
1: 这叫什么事儿？
0: 他挂着底下，他不知道啊。小罗一想，上场了，
1: 还是就这么上去了。这怎么像卫生间的动作啊？
0: 不好看吧？
1: 太难看，
0: 不能出错。
1: 哎，
0: 这是带俩胡子。
1: 嗯，
0: 我还赶上一个。
1: 什么事儿？
0: 该带胡子，没带胡子。
1: 还没带胡子？
0: 这出戏呢，老时候古时候叫侠门关。
1: 侠门关。
0: 后来呢叫战马超。
1: 哦，夜战马超。
0: 有的叫夜战马超。
1: 嗯，
0: 就是西凉的马超。在这个侠门关上跟张飞叫阵，张飞下来，两个人打，从白天一直打到夜里，挑灯打仗。
1: 哦，
0: 又叫两英雄。
1: 两英雄。
0: 这张飞头了没多少戏。
1: 嗯，
0: 马超上来一叫阵，一骂阵，张飞呢陪着刘备在那边一个城墙上站着，那观敌料阵。最后骂的张飞急了，
1: 急了，
0: 上来要跟马超打。
1: 啊，
0: 正在这个时候呢，
1: 嗯，
0: 半天了没喝水。
1: 是啊，
0: 摘下胡子来。
1: 嗯，
0: 喝口水。
1: 哦，
0: 这正喝水呢。
1: 嗯，
0: 哎，该你上了，抄起大枪，张飞可就上了。
1: 哦，
0: 这个上场这时候呢，
1: 嗯，
0: 两个都是武生。
1: 是，
0: 其中有一个呢叫是两门豹。
1: 嗯，
0: 就是张飞既可以武生演，也可以五花脸演。
1: 哎，架子花。
0: 俩人都漂亮。
1: 嗯，
0: 功夫也好。上场情节是这样，
1: 你说说。
0: 这个马超呢是这么叫着阵。
1: 嗯，
0: 这个枪是这么摆着，脸崇拜。张飞呢背着出来想偷袭马超，拿枪一扎，马超呢拿枪一搏，就这么一磕，张飞磕空了。张飞有一个错步，勒住马，噔噔噔噔噔噔，然后一勒马，一回手，这时候张飞脸儿可就冲外了，
1: 面朝前了，
0: 观众可就看出来了。
1: 哦，
0: 哟，谁呀？
1: 张飞呀。
0: 不对呀。
1: 怎么
0: 胡子呢？
1: 刮脸了。
0: 张三爷娶媳妇儿，把脸给刮了。
1: 这没听说。
0: 马超没看见。
1: 哦，
0: 马超这时候呢按照常规问了一句，俩人枪一搭，来将通明。
1: 嗯，
0: 张飞这时候想卖一下。
1: 哦，
0: 汉将张
1: 没胡子，
0: 一摸没胡子。
1: 对，
0: 坏了，这玩意怎么办？
1: 怎么办？
0: 汉将张
1: 张什么呀？
0: 张张
1: 啊，
0: 张。马超呢又问了一句，张什么？这张飞的二儿子。
1: 好吧，这张飞的儿子都出来了。
0: 马超这时候白脸转过来一看，嚯，张飞没带胡子。
1: 嗯，
0: 马超脑瓜急着。
1: 哦，
0: 说了一句话把这场子圆过来，张飞下去再戴上胡子。
1: 他怎么说的呀？
0: 来将通明，张飞的二儿子。小小年纪要你何用，快快下去换你爸爸前来得令啊。他下去了。京剧演员呢，
1: 嗯，
0: 在台上要求的严，后台要求的也严。
1: 还有什么要求？
0: 比如说我们演出，演员今天我上台演这个人物，从上场开始到下场，大约在台上多长时间都得

0: 算计好了。
1: 哦，
0: 为什么呢？
1: 怎么回事？
0: 有时候40分钟、50分钟、一个钟头，
1: 嗯，
0: 他人他得大小便呢。
1: 是啊，
0: 提前得上厕所。
1: 对，一定要提前排空。
0: 我一个表弟唱老生，
1: 哦，
0: 唱得好，文武老生，
1: 是啊，
0: 功夫也好，嗓子也好。有一次唱三家店，就因为没上厕所出了一笑话。
1: 那你给具体的介绍介绍。
0: 行，三家店这出戏大家都很熟悉。
1: 是啊，
0: 尤其是这个秦琼上来有一段非常有名的唱段，
1: 嗯，
0: 又好又紧凑又美。谁唱的最好呢？跟您说，我的伙伴李增瑞唱的最好。桨声儿来之在大街口。
1: 桨声儿来之在大街口，
0: 这段你会呀？你唱的也好、啊、
1: 有日子没唱。
0: 你来了，你来了，观众欢迎。
1: 我唱唱。
0: 你看，这观众多热情、啊。
1: 我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嗯，
1: 就是那个蒋生儿哈。
0: 对。
1: 蒋生儿。
0: 就是这段。嗯。
1: 对吗？
0: 对呀、啊。
1: 啊。蒋生儿，来至在大街口，哦哦哦哦哦哇啊啊！尊一声国王。
0: 您这不是秦琼啊，
1: 我这是
0: 杜十娘啊。怎么改评剧了？京剧。
1: 京剧啊。
0: 嗯。
1: 蒋生儿。
0: 对了对了对了。嗯，
1: 蒋生儿来之在大呀嘛大街口啊，蒋生儿来之在大呀嘛大街口啊，小妹妹。
0: 你都什么岁数了？
1: 串到这儿来，
0: 人年轻的
1: 串到这儿来，
0: 你心里不想
1: 能串到这儿是吧？
0: 对。
1: 蒋生儿来之在大街口。
0: 哎，不错不错，真好，
1: 对吧？
0: 真好，真好，好。
1: 尊一声国王的宾朋听从头，一不是响马兵则口，二不是待人的把尘头。
0: 杨林与我来怎斗，因此上发配到登州，舍不得太爷的恩情厚，舍不得衙役们中班头，实难舍。
1: 街坊四邻许多的好朋友，舍不得老娘啊拨了头，娘生儿连心肉，
0: 儿行千里母担忧，儿想娘身难口我受。
1: 娘想儿来泪双流，眼见得
0: 红雨坠落在西山，叫一声爹，
1: 这叫什么玩意儿？是不是？
0: 是都是忘词，不知道咱们俩一块儿犯那撅嘴疯了。
1: 哎，就是这么一段唱词，
0: 这段
1: 哎流水版
0: 非常好，而且是上来叫完板就唱。
1: 对呀、啊。
0: 叫板的时候没事儿
1: 哦，
0: 叫板是这么叫的：差官过，咱心折。然后，无常起快长锤，抗脆带刺，抗脆带刺。谁？两个差役提着这棍子上来往这儿一站，然后差官挎着宝剑上来往这儿一站。这时候，该秦琼上场了。
1: 是啊，
0: 刚要上场，不好，
1: 怎么了？
0: 要上厕所小便去。
1: 要告急，
0: 扭头。就奔厕所走，
1: 嗯，
0: 后头正站着舞台监督呢，干嘛去？上茅房，马上就回。不行不行，赶紧上，就这咵就给推，噔噔噔噔就上去了，
1: 愣推上来了。
0: 推上去呢，弦师没看见。
1: 是啊，
0: 过门就到了，该张嘴了。 净想着上茅房不让去，这一唱张嘴唱错了。
1: 怎么唱的？
0: 生气
1: 啊！
0: 看这舞台监督，将身儿来至在大街上，
1: 啊，大街上，应该是大街口。
0: 大街口，大街上
1: 啊，
0: 这折不对啊。
1: 对呀、
0: 啊，折口不对，再改回去那不行啊。
1: 那怎么办？
0: 人弦儿师不等啊。
1: 是啊，
0: 哎，这出闹花鸡的，
1: 哦，
0: 现编现唱，把这段唱圆满的唱下来。观众还得叫跑，
1: 他怎么唱的？
0: 这么唱的：将身儿来至在大街上，尊一声国王的宾朋，听端详，一不是响马拔陈腔，二不是歹人耍流氓，杨林与我动刀枪，因此上发配到廊坊，舍不得太爷的恩情，光舍不得老娘，她得了白内障，眼见得红，一一坠落在西山上，叫一声劫差，我要上茅房。
1: 他嫁着了。
2: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3: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2: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2-07-7077。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咱是主角，
6: 我呀
7: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5: 老时间
8: 新体验，
7: 一样的暖心陪伴，
8: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令公闻言大度无名，教导燕昭，似你这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不服之死，我要你何用。
1: 杨六郎一闻此言也朝后退，二目止不住的落下泪痕，眼望着天伦说罢了罢了，是你

0: 一年不恨三年呢？你每天看着我，你就会想，明明在鲁国就差一步，最后的一步，都是因为眼前这个人，都是因为他。
1: 我还能怎么样啊？
2: 不着急，报。

0: 赵成振，你躲躲起来吧，爸，往哪躲？你让我见吧。
1: 你想要儿媳妇吧？
0: 想要儿媳妇，
1: 你躲起来吧。
0: 往哪躲？
1: 你咋来的？
0: 我在这里来的。
1: 那你咋来？

0: 三十了呗。
1: 有对象没呢？哎
0: 呀，爸，我忘告诉你了，下个月我结婚。
1: 啊，你下个月结婚呢？啊，那我不还得随点份子吗？
0: 你嫂3000块钱，你都不好意思拿出手，我跟你说。
1: 3000呢？啊，那就随3000。
0: 真的啊，哦，爸，你太敞亮了，这小爸，这小爸太敞亮了，够意思。
1: 我没带钱，你先借我5000。
0: 不是爸，我有点懵了，就是我结婚，你给我随3000块钱礼，嗯，完你让我给你拿5000，这啥意思啊？
1: 就是我拿5000，我随3000，剩2000回家拿给你妈。
0: 我爸，嗯，管我要钱，对吗？
2: 拿呗。
0: 我应该给吗？
3: 那必须的呀。
0: 那必须。找谁说理呢？你说说啊？哎呦我天哪！行，拉倒吧，这都给你吧。
1: 刚才你说你手机坏了，买个公鸡打鸣，多不合适。你看买手机够不够？
0: 不是，等会儿吧。我给你钱，完你把钱给他，让他买手机，这咋回事啊？
1: 谁道这是？他这小子可怜人。
0: 可是我觉得有点可恨吧。
1: 你别不高兴，拿俩钱纸，你这孩子怎么这么难受呢？
0: 你糊涂了你！我发现你这大岁数，你有点懵了，可能是。
2: 不是咋的，唠挺开心呗？啊，出去唠呗，我请你俩吃点饭呗。嗯，走。
0: 这还急了呢，咋还？
1: 吵啥呀？呀呀哈！随谁呀？这么能喊呢？我走，一会儿你不吱声，我也俺们爷俩也走。
0: 是。
1: 等我走之前，我在屋里跟我儿子说两句话。我怕外面风大把我舌头反着。
2: 儿子，爸一年呢就来看你一次，平时也不敢打扰你，一是怕你学习忙，第二怕你工作忙，就来这么一回，满心欢喜。可是爸的出现给你带来了负担，爸就跟你说一句话，你我这么个爸不丢人，不管怎么样，你永远都是让爸骄傲的儿子。走吧。
3: 宝，你是不是有点过分了？你当我傻吗？我看不出来这是谁爸。
2: 我他爸。
3: 你看看你，你把你爸逼成什么样了？当着自己儿子，管别人叫儿子，你的心不会痛吗？你要是这样，咱俩没法处了，咱俩分手。
1: 别的丫头，你别为我这事，
2: 走吧，
1: 不值得。你别
2: 走吧。是，我是骗你，但我为什么骗你啊？我一个乡下人，5年了，我啥也不是，我啥都没有。
1: 丫头，
3: 大宝，你起来，你错了。我跟你在一起，我在乎过这些吗？而且你看，你有这么好的爸，有这份爱，有我们的未来一定会很美好的。你不就是想看《战狼二》吗？我让你演《战狼三》。叔，哎，
1: 妈呀！
3: 之前给的戒指还算数吗？
1: 就孩子他妈临走的时候说，这戒指就是给儿媳妇戴的，那你跟我儿子说那话算数不？哎呀，那太好了，那我想跟我儿子说两句话。嗯，哎呀，儿子，爸可能有些不理解你，但这会儿爸理解你了。爱我你就抱抱我。
0: 抱抱。
1: 哎呀，孩子，不哭啊，不哭。爸呀，之前不理解， 但爸现在。

0: 就理解你了啊。好样的，我儿子，我都说了嘛，我儿子永远是我最大的骄傲。好了，今天一切都挺好，多好的儿媳妇，以后给我对人家好好的啊。儿媳妇，他要打你一下，你就告诉我，我整死他。
1: 嗯，
0: 快，你俩抓紧啊，一会儿天快黑了，去出去吃个好饭，我你俩过个二人世界，爸不打扰。去，
1: 叔，咱们一起去吧。
2: 走吧。
0: 哎呀，我这么大岁儿了，眼神也不好使了，也不跟你们参与了。我在家呀，给孩子收拾收拾屋子，等晚上回来咱一起包饺子。去吧，去吧，快去，去，
2: 换子，
0: 快去。阿杜跟
2: 阿俊。
3: 亲亲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高山。

0: 最聪明的人，
1: 他是最世界最好的鹰眼，鹰眼水哥。好好
2: 好，啊，这位还是这位，
1: 我是滑雪第一名。
3: 我有看到过
1: 北京冬奥会，我喊我是第一嘛，那就是我。

0: 今天干了一天活，大家累了。宋老师给大家准备了饭，特别是要准备大米饭，
1: 都是米饭。
2: 哎，咱们的大米饭，这都是原来皇帝。哇，
1: 这相当于御膳了。
0: 御膳，
2: 这个腌制道哦。
0: 哇，好，来擦一擦，
3: 吃点胭脂。
0: 对。
2: 你知道整个这个水稻啊生产有多少个环节吗？
0: 15个，
2: 就是这个米字。
4: 1、2、3、4、5、6，
1: 六
2: 不是，88个环节啊。它那个上边一个倒着八，底下一个正着八，然后中间一个十字，
1: 八十八个环节
2: 。
5: 88个环节要说起来太复杂了，您给我们随便说几个重要环节。
2: 好啊，这种子要搁这个盐水里面要浸泡，空的就飘上来捞出去。捞完以后再用清水再洗，然后再用点这个石灰水啊再消毒，消毒完了以后呢，这个还要搁在缸里头啊，用温水泡上那个5、6天，略微出个小芽儿，放到秧苗田里头，中间还要管理怎么通风啊，拔草，该浇水的浇水，好多管理的环节，
4: 就相当于我们刚才体验的仅仅是88个环节当中的一个，
2: 几个小环节。从这个开始播种到收割得需要多少天呀？
3: 反正我知道每年10月份收割。哎，
2: 对，
0: 是不是
2: 像咱们京西稻啊，一般的是在165天左右，5个半月，将近6个月。

0: 有什么好故事？
1: 好看的，好玩的，
2: 矛盾冲突激烈的，
3: 人性扭曲的。
4: 那咱们可以讲讲吴起。
5: 谁？
4: 吴起。
6: 这个十一假期大家出去玩了吧？我可告诉您啊，咱们北京的剧场里是分外的热闹。陈阳有了一个自己长长的片段，每天都有想看的戏。今天我想给大家说一部戏啊，叫做《画眉》，我觉得特别有意思。这部戏啊，讲的是吴起杀妻的故事，一个历史作品，怎么样用一个现代的表达方式来给它呈现出来？哎，想不到啊。所以呢，我们就争取到了一个来看他们排练的机会。
7: 天经地义。
6: 嗨呀，
7: 可你却错了。真正阻碍你的人不是我，而是另有其人。
4: 谁能阻止我吴起的路？
7: 挡路者正是孙夫人。
4: 是思江。此话怎讲？
6: 这是我第一次来仁义小剧场，我发现这个剧场里他是这样横着排练的。我们离
7: 有人支持，
6: 人距离好近呢。你甚至觉得，哎，这是一个古代戏还是一个现代戏？
8: 不就没人跟你争了吗？
6: 这个道具师为什么有这么多模特？
7: 你若不是齐国人，这相国之位非我莫属，而偏偏几路交恶，鲁国人不信任我。
9: 站起来，你是大将军，
7: 为了你我什么都肯做。
9: 那样你会恨我？
7: 我不会。
9: 你会？
7: 我不会。
9: 会恨，今天不恨，明天呢？一年不恨，三年呢？你每天看着我，你就会想，明明在鲁国就差一步，最后的一步，都是因为眼前这个人，都是因为他。
7: 我还能再

0: 样了。
1: 着急，抱抱，就是动作，游戏哥，收。
2: 我们俩把我们主持人演
3: 了。不是，你成功骗到了我的眼泪，是吧？但是我跟你说，我现在看你可有气了。对，就是他最后那个啥，不是万箭穿心吗？我说好，盖。
4: 会比较。
3: 哎，你冲你小心点啊！
0: 我都害怕。
3: 小心点啊！我刚才看准了一地儿，哎
0: 哎，
3: 我看准的是这地儿。
5: 这是我们新进打卡地。
3: 哎，这太绝了，这个。
5: 我给您来一个，
1: 来一个
3: 啊！这来一啥呀？
0: 这还有一个。
3: 啥呀啥呀？这个。
0: 棒。
3: 哦棒。好棒，
4: 六来来、
3: 哦、你这想法太绝了，这是一个宝座，这是一个王座，
4: 王座
3: 跟点人偶搭起来的。
4: 对，
3: 这是怎么想的？这不是一个历史传奇色彩的戏吗？
6: 本身啊、编剧袁斌老师写的剧本里有开篇专门有一句话、说这不是一部严格的历史剧。
3: 嗯，
6: 这个语汇刚才您提到的，这其实是服装的叫人台、就是我突然有一天在我们那个排练室楼道里啊、我就看到我们化妆组的仓库边上有好多这个助力在这儿，他我说哎呦，这些人台上面披过多少衣服，披过多少衣服，就是他们见证过多少故事。我说如果这些衣服如果会说话，如果会讲故事，他们会不会讲得更加的栩栩如生？后来我就决定，我说这个景儿要一个什么，最后要一个剧装厂的仓库。所以你看那还有西装
3: 哦，
6: 那还有各个朝代的，上顶的帽子有各个宋朝的、明朝的、外国的，有莎士比亚的、贵妇的，
3: 上来那个帽子，
6: 对，
3: 你看，
6: 对，我写了一句导演的话，这是一出讲古人的戏，但不止讲古人，因为戏毕竟是演给今天走进观众的这些观众朋友，所以说我们还是要挖掘一下跟就是当代的这种表达吧。
7: 答应我，等到你登台拜将、竞爵封侯的那一天。一定要穿上我为你缝的皮甲。
3: 在刚才表演当中，好像他好像还有一些这个媒介的这个作用，
6: 有一些象征的意味。什么我话里有话，你手里你什么什么有匕首、是吧？这会帮你演的，这鞘是空的。
8: 那我就不用这样。
6: 不用，你怀里有匕首，就是拿这演戏给观众看。你抽着刀，我都知道你在干什么。
9: 鲁国边境。寒风呼啸，漏屋的破门被打开了。
10: 对我不便，在下告辞。
7: 进来吧。
9: 门开了，故事来了。
6: 其实就是简单的十几个字：吾起欲杀其妻以明，不与妻也。短短的这几个字，十几个字，一个女人的一生就被定义了。
3: 对，
6: 大家知道吾起。现在陕西还有一个吴起县，
0: 对，
6: 以这个人命名，但他的妻是被他杀了，那个妻是谁？历史不怕记录，也不怕批判，
3: 就怕
6: 没有。所以说，当时我们说当历史的缝隙当中到底有多少温情，我们可能想看看这些。
7: 马蹄声越来越远，楚国的军队一定是在溃败。
11: 楚军至少已退至五里之外了，其实何必那么麻烦？几万人相互冲撞到一块，逃之逆旅就已经溃不成军了。
7: 五郎真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11: 决胜千里，不及为娘子画眉。
3: 听说中间其实是一波三折的，
6: 对对对
3: 对，后来又觉得哪里不合适，然后又去采风，然后又重新做了一个构建。
6: 对，因为它不是一个历史戏，所以我们要更懂历史。
12: 采风回来调整完之后，老师们领导们也是给出了一些意见，所以我们又进行了很大的调整。
3: 所以那个时候词儿都背了吗？
12: 对，就是这
3: 已经背了。
12: 对
3: 啊，
6: 基本上他们背了一部半戏的词儿，基本吧，
0: 对，
12: 差不多
6: 一部戏零三折。
12: 可能一开始拿到本子，然后会有那种传统的固有思想吗？还是会习惯性的会带着一种那种古装，所谓古装戏的表演方式，就是去上韵脚啊什么的。然后采风回来，就是那些专家给我们讲过，齐国的女子在那个时候是一个什么社会地位和人物性格。然后回来就导演，然后还有童子演就开始帮助我，就是去做表演上的调整，就是我会对他有比较相对有一些，就是最后那一场会有严厉的地方
3: 啊，
12: 然后会有一些女性比较主动的地方。
7: 谁妨碍治国平天下，就要被杀。
13: 不错。
7: 若兵妨碍，
13: 杀兵。
7: 若臣妨碍。

0: 沙尘。
1: 若国妨碍，
0: 灭国。哪些法也不是杀出来的。
1: 若妻妨碍呢？
2: 我其实在没有演画眉之前，我一般都是演一些比较活泼活泼比较开朗比较外向的一些角色。
3: 这个可是有点复杂。
2: 对，我一开始其实真的也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去走，然后哥一开始跟我说你，因为我不是一个文弱书生，然后我也没有那种书生气，然后直到排练的过程当中，因为我老爱开玩笑，然后哥哥说今天你什么也不许干，你不许笑，所有人可以开玩笑，你不许笑。我说行。然后这一天过的呀，哎呦我这个难受啊，但是真的是那段时间经历了之后，然后再慢慢回看，发现哦，哥哥说的都是对，
3: 你成长了。
2: 我真的那一切我感觉就是破茧成蝶了。
3: 你从28岁成长到几岁了？
2: 成长到28岁半。
4: 我就那半年。哎，
2: 虚岁29了。
4: 我虚啊。
3: 我能感受到你们那个剧组的这个创作氛围是非常和谐和非常轻松愉快的。
5: 其实关系特别好。
4: 观众们告状。
3: 7个演员是吧？
2: 对，
3: 是不是都是很年轻的？
4: 很年轻。
2: 对对对，
4: 很年轻。有一个特别珍贵的东西，就是他们的真诚，就是他们肯为了这个角色，就是我不行，我过不去，就是那种钻鸡脚尖的那种感觉。我们经常排到深夜，大家也是撞击出了很多的这个火花。
6: 程颐一战以小打大，大破齐军10万之众，诸侯闻臣名而胆寒，鲁国百年未有之威皆系于臣一身，臣难道不足以为相吗？
7: 思家。
8: 那会儿招生考试的时候，做小品，我只要一上场，他们就乐，我自己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乐。
9: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8: 别人说演不了，谁越说我演不了，我就觉得为什么演不了？招我的时候按喜剧演员招的。
10: 欢迎回家，欢迎回家，我们这是勤勉的宝贝。
11: 十一前夕，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正式开通运营。当天，演员张嘉译乘坐西康高铁返回家乡安康。面对赶来迎接的家乡父老，他满脸笑容。不知道您发现了没有，生活中的张嘉译永远笑呵呵的，跟他的许多影视形象大相径庭。不过您知道吗，在最初考学的时候，张嘉译可是当作喜剧演员培养的。
12: 其实你看这些年你塑造的角色应该说类型也还是挺丰富的哈，但是好像听说你上学的时候其实老师认为你的戏路还是并没有那么宽广的，是吗？
8: 招我的时候按喜剧演员招的。
12: 真的吗？
13: 有没有那种返老还童的药啊？
8: 反正那会儿招生考试的时候，做小品，我只要一上场，他们就乐，我自己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乐，所以还特别的一直在想这事儿。那时候长不这样
12: 的。没有现在丰满是吧？没有现在饱满，看
8: 那时候单眼皮儿，挺那个什么的，挺虎的那劲儿的啊。
12: 我说实话，我真的觉得你的角色当中真的多多少少其实会有一些这样的色彩，我也是那种感觉，会觉得一看见你就想笑。就是你现在从来没有想过说去演一部纯粹的喜剧，真正的喜剧。为什么呢？
8: 喜剧太难了。其实我特别佩服这些，你像这徐峥、黄渤啊，这些喜剧拿得下来了真不容易。
14: 啥呀，告诉你没门。
8: 最难的是这样的喜剧包括闫妮儿这些演员，他们身上有些东西是天生的。
12: 哎，你是觉得自己没有这样的细胞吗？
8: 就没有那么极致。
9: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5: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 钱就能买到帅氏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帅氏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帅氏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5: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5: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帅氏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帅氏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2-07-7077。
1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笑动剧场国庆特别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甄奇。今天呢，我受栏目组的委托来拜访一位我们相声界的老前辈，我说四句诗您就知道是谁了。京味相声一把手，说学逗唱样样有，台风潇洒鼻子大，相声名家李金斗。李老师，
1: 哎呦，你好。
0: 这个我们大家都在电视上经常看李老师您演相声啊。
1: 是，
0: 今天我也代表观众，咱聊点这电视以外相声背后的故事
1: 啊。可以啊。
0: 有一个问题我得代表观众
1: 啊，
0: 得问问您。
1: 您说
0: 究竟什么是真正的京味相声？
1: 相声呢，产生地是北京，
0: 是发源地。
1: 哎
0: 哎，
1: 那么要说到这个呢，必须要先把我们的中国卓越的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提出来。
0: 哦，侯大师。
1: 侯先生的发音，
0: 嗯，
1: 语言的艺术
0: 是
1: 都是代表京味儿，
0: 特别讲究。
1: 哎，
0: 嗯，
1: 那当然了，
0: 嗯，
1: 还有很多人也可以说是京味儿相声。
0: 哎，我们好多观众都说呀，
1: 啊，
0: 说您的恩师这个赵振铎先生
1: 啊，
0: 还有他的搭档赵世忠先生
1: 是
0: 北京二赵，这也是老舍先生提出来的
1: 四马二赵嘛。
0: 哎，说是咱们京味儿相声的代表，
1: 那没错。
0: 哎，那您给具体说说，
1: 啊，
0: 这个京味儿相声的特点，您给总结总结。
1: 第一呢，
0: 嗯。
1: 这也不是我总结的，
0: 哦，
1: 这也是咱跟这个师爷辈儿的这些老先生学的。
0: 哦，老先生给总结的。
1: 首先来说是清雅，
0: 清雅
1: 流畅。
0: 哦，就是行云流水。
1: 哎，简明，
0: 言简意赅。
1: 哎，明啊，这个不是，因为说简略也好什么，这不对，他说的是简明，回味，
0: 还能引起共鸣。那么我们大家也都知道啊，其实您呢，这个也是说新唱新，而且您在全国一炮打响，瞬间爆红的那节目是《武松打虎》。
1: 对对对，
0: 那个节目好像文学性、艺术性、观赏性、趣味性都特强。
1: 应该说是作者的功劳。
0: 嗨，您表演的好。
1: 我这表演呢，得感谢著名的武生。泰斗
0: 谁呀？
1: 李万春先生。
0: 您亲自上李先生家学的？
1: 就在隔边屋。
0: 哎呦，
1: 就是在旁边。
0: 哦，
1: 所以我们这个节目应该说赶上了，赶上这么一个好的时候，老先生都在，而且呢又加上这个春明老师很时尚。
0: 是
1: 啊，外汇券，
0: 哎，
1: 搭菜
0: 搭菜
1: 啊，啤酒
0: 啤酒，
1: 所以这个东西它是内容是很丰富的，
0: 既有时代的东西，又有传统的东西。
1: 它一个北京相声呢，它讲究技巧，
0: 是
1: 以说为主，以学当先，都在其中。
0: 嗯，
1: 你这东西得给搁里，你光是这么俩人对着说
0: 也不行，
1: 没有技巧，
0: 是是是，
1: 不行。有人说这是平根，平根也不一样，
0: 也得有
1: 技巧。
0: 技巧，
1: 你看这里头也有贯口啊，也有柳，
0: 嗯
1: 啊，这是你是内行，你知道这个是吧？你得有点拿人的地儿。
0: 对，艺术性得强。
1: 对，所以现在的相声缺乏艺术性，
0: 是
1: 光是两个人这么说不行。
0: 没错。
1: 哎，
0: 得了，咱说了半天这武松打虎了，咱们各位赶紧听听李老师这段武松打虎。
2: 门外挂酒幌，是三碗不过岗，找谁呀，啊，同志？
3: 啊，同志，
2: 啊，
3: 你得叫我客官。
2: 哦，你客官。
3: 哎，
2: 那我主官。
3: 哈，我是武松。
2: 我肉松。
3: 那我是松花。
2: 我是小肚。
3: 别唱了。
2: 怎么了？
3: 你这出戏跟谁学的？
2: 那您这出戏是跟谁学的？
3: 我跟京剧表演艺术家李万春先生学的。
2: 哦，咱俩差不多。
3: 你跟谁学的？
2: 李谷一。
3: 你得问客官您喝酒吗？
2: 客官您是喝酒吗？
3: 真是。
2: 请到里边。
3: 什么毛病这是？
2: 难道盘 现了一只老鼠。
3: 哦，耗子呀。
2: 对了，
3: 是一只老虎。
2: 对了，出现了一只老虎啊。
3: 有虎啊，他祖神俺这里有哨棒，岂能容他。
2: 我的客官爷爷，这只老虎您可打不打？
3: 为什么？
2: 他厉害呀。
3: 怎见得？
2: 怎见得？就拿您来说吧，还不够他来顿夜宵的呢。
3: 那就更应该将他吃掉。
2: 客官爷，这多一事可不如少一事啊。坐心眼里头去了。
3: 朕朕岂有此理啊！既然这样刚吃了王虎上人，俺要多饮几杯酒，
2: 好
3: 多增几分力量。
2: 是了，
3: 倘若上得岗去，江湖大肆，俺要与人民
2: 怎么着？
3: 吃海呀！
2: 这位也下斗机灵，
3: 你有报？
2: 有，
3: 你就报酒。

0: 橡皮鱼。
1: 这菜比酒贵。

0: 我们这儿有县里的告示一张，
1: 拿来我看。
0: 客官请看呐。
1: 老虎吃人，大家留神。

0: 再分不是好酒，我能这模样吗？是不是？哎呀，我再来一口，这酒还真不错，干了。哎呀，客官爷，我再给您来一声，怎么样？
1: 酒保，俺要走了。
0: 我的客官爷，山上可有虎啊！
1: 酒保，俺此番到了这样当，
0: 是
1: 当真遇见猛虎，俺再回到你这酒店来。
0: 怎么着？您到了景阳岗之上，看见这只老虎，
2: 您再回来。
1: 真是。
2: 对了，您也回来了，老虎也跟来了。
0: 哎呀，这唬不了您，还唬不了我吗？是不是？
1: 九八
0: 啊，
1: 不真是死，俺也不再回来了。
0: 您回来不回来，我不管您。县里有旨，是山上有虎，不许单人通行。
1: 多少人方能成行？
0: 凑一个连才能走呢。
1: 啊。
0: 哎，您得给俩护送钱，武装护送您。
1: 这一百多人往哪住？
0: 哎，这不是景阳岗大酒店吗？哎、
1: 大酒店
0: 背有高间，
1: 高间
0: 那真是光线好，木板地，西木丝软床，花墙壁，鸭绒枕头，丝绒被。要想洗澡有淋浴，电话沙发收音机，打开彩电能看戏。是冬天有电扇，夏天有暖气。
1: 哎啊！我热死了！
0: 不，夏天有电扇，冬天有暖气。
1: 哎，这还差不多。
0: 那你就出去吧。
1: 俺要走了。
0: 怎么着？您当真要走？
1: 当真要走？
0: 果然要走？
1: 果然要走？
0: 嘿嘿，那咱就白的咕了
1: 啊！不，走你！
0: 东东幺，东东幺，我是东东三，我是东东三。
3: 哦，他这还有电台呢。
0: 听见了回答，有个打虎之人正向你处流窜，望你严加防范。
3: 这倒好，不防老虎防武松，
0: 老虎一玩完咱们就没法再赚钱。
3: 哦，他们都够着呢。
0: 听见了回答，听见了回答。
3: 别喊了
0: 啊！
3: 您这老虎该上场了。
0: 打一轮
3: 等八得龙仓龙仓也得仓
0: 起晚了，这个
3: 他还真能睡。
0: 哎呀，这家伙够肥的啊！
3: 嘀咕什么呢？
0: 看这意思，一顿还吃不了。没关系，剩下的还放我那冰箱里。
3: 哦，这老虎他们家也电气化了。
0: 慢着，看这大汉身体健壮，手拿烧棒，又粗又胖，脑门倍儿亮。
3: 赶折呢！
0: 哎呀，别吃不了，他再给我揍。有了。Hello， good morning。
3: 哦，外国老虎啊！
0: 您放心，只要您不打我，我绝不吃您。一回生，两回熟，咱们来个和平共处，怎么样啊，哥们儿？
3: 哥们儿，让我打。

0: 你这家伙怎么不开面呢？
1: 怎么了？啊，
0: 非打我就得吃你。
1: 怎么？
0: 吃你也对不起保护我那帮弟兄。
1: 哦，他们一手是啊，
0: 来吧，
1: 我打。
0: 切
1: 嗯，你怎么又活了？
0: 武松，你打死我也成为不了英雄。
1: 怎么？
0: 因为你破坏了生态平衡。
1: 行了、啊、您这猎户该上场了，
0: 那您再来个收视吧。唱切
2: 电话接到了，我急忙往这儿跑呢，别打了。
0: 俺已经将他打死了。
2: 死了！哎呀，我的妈妈，那是我来晚了。我的虎啊！哈哈哈哈，
1: 什么玩意儿？你哭什么呀？
2: 老虎一死，俺们就失业了。
1: 失业了？
2: 你了知不道啊！自从来了这只虎，俺们这些人算有了饭丸子了。
1: 哦，
2: 县里级上级打了报告，拨了转款，月月领工资，天天拿不住，每天上班就看着这只虎，站累了，坐着坐累了，蹲着蹲累了，跪着跪累了，躺着躺累了，趴着趴累了，那大顶，嘿，
1: 纯粹饱饭撑的，
0: 碰的呀。
1: 哎，
0: 走着。
1: 哎，你这是做甚呢？
0: 阳谷县吉安打官司。
1: 降俺武松，连活都不怕，还怕进关？
0: 少说废话，你走着，走着。
1: 哎，我打虎打出篓子来了
0: 啊！走着，走着。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
1: 这倒好，给我锁上了。
0: 到了，到了，到了。我几估计，
1: 去吧。
0: 你在这等着。
1: 嗯，
0: 告诉你说了。咚咚咚。
1: 嗯，这鼓怎么这味儿啊？
0: 打漏了。
1: 谁让你使那么大劲来了？
2: 这鼓也是处理的，这个。
1: 行了行了，您这支线该上了。
0: 你打小楼，抽的我叫板。
1: 好。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
0: 昨日做了个南柯梦，满头大汗，心翻腾，左眼睛跳，右眼睛蹦，恐怕今天出事情，出事情。
1: 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个灯台。
0: 你是何人呐？
1: 小人姓吴，名松。
0: 猎户因何状告于你？
1: 只因这样干，猛虎伤人，被小人打死了。
0: 你待怎讲？
1: 被小人打死。这么着急吗？
0: 你知道吗？这只虎是我们县里的摇钱树啊！
1: 摇钱树。
0: 有了这只虎，上级年年发给虎灾救局灾区补助，防虎看孝。
1: 哦，县里指老虎吃。
0: 那当然了。再者说，这只虎是老爷我的聚宝盆。
1: 聚宝盆。
0: 有了这只虎，猎户们经常给我送礼上供。有了这只虎，酒保每月发给我兼职费。
1: 这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老爷我是景阳岗大酒店的名誉董事长。
1: 感觉他是后台。
0: 衙役三班全体肃立，
1: 干嘛呀？
0: 为我们大家最可依赖的老虎贪老人家的不幸事事默哀。

0: 心间。
1: 他给你按月填上词了。
2: 不送你可知罪，
1: 小人何罪之有，
2: 你且听了。
1: 你说吧。
2: 武松你做事无道理，路过本县你破坏规矩，吃醉酒大胆闯进去，将我那虎爷他置于死地，那老虎与我有情谊，他的啦他他，没有招你，没有惹你，没有吃你，没有咬你，没有打你，没有打你，没有伤你，没有害你，老十八九死也死地去。为了县里经济利益，你给我头戴虎帽，塞插虎须，扣鞍虎牙，身背虎皮，一件一件一件一件，险件打扮齐，押上山去把老虎代替。你若是不义，
1: 空况怎么样啊？
2: 哈哈，你就给我下个小老虎
1: 啊，
2: 我就饶不了你。
1: 去你的吧。
3: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4: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3: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哎，李老师
7: 啊，
6: 其实我们作为年轻演员啊，这个除了表演的过程当中，其实在舞台上有很多注意事项，包括服装啊、道具啊、形体啊、表情啊，这里边有什么讲究没有？您给介绍。
7: 现在呢，有一个误区
6: 啊，
7: 很多的业余的朋友进入到专业，从小呢没有挨着真正的老先生啊学过，你这纸这是什么纸，这是什么纸，这是什么纸，你都得学，
6: 都得分得倍儿清楚。
7: 为什么我说这句？京剧是万艺之母，你上台就不一样， 你练过功的你上台，尤其咱相声
6: 是，
7: 这时这桌子我们叫一亩三分地儿，那么你站起来、嗯、你怎么扶这桌子，这么不成，那你扶这桌子的时候他得把这袄袖得往起来，
6: 嘿，
7: 那么今天呢得说这儿，他不是这么回事，你要一听呢他是这样，你看他这手不能指观众，
6: 对
7: 现在
6: 对对，
7: 你那个我师父学徒的时候指过一回，
6: 哦，
7: 我师爷在台上拿那扇子把手指打肿了，
6: 哎呦，
7: 你指是不，你这样先生，我们都称当时您是。

0: 我们的衣食父母，哎呀，您给我们帮了忙了，我们全家老少，我们全家老少都这
1: 不老尊重他了，
0: 对，你就不成了这个。
1: 是，
0: 所以他这个相声有很多很多的规矩。你比如说这大褂，首先说这大褂，这是有尺寸的，有尺寸。
1: 您说这尺寸是他长板
0: 捧哏，捧哏这袖子到这儿。流出来一点儿捧哏，
1: 而且好像还不挽着，
0: 哎，不能挽着，
1: 嗯，
0: 逗哏你得长，他为什么？你比如说透袖，啊，或是这来一个模样，你这袖子，你这个长短不一样，
1: 所以逗哏
0: 他到逗哏的只超过虎口，捧哏的到虎口，捧哏的不能，这是茶坊。
1: 全给挽上了，
0: 对，他这讲究
1: 是
0: 这
1: 马蹄，马蹄，
0: 哎，
1: 马蹄
0: 必须得小财，不能大财。
1: 嗯，
0: 大财是一片，小财是这儿一片，这儿一片，后头一片，这边一片，四片，这算小财，
1: 不能是整片的。
0: 对，
1: 嘿，
0: 对，他都有他的讲究。那么台上场面桌一般的，后来我们就原来都是用京剧团的那个桌子
1: 哦
0: 也好，后来我们都给改了。
1: 这个尺寸有什么要求没有？
0: 对，五八九，
1: 哎呦，严格的数字管理，
0: 五八九，九是高，
1: 那好像比一般桌子高点儿、
0: 哎。对，长八，
1: 宽是五，嘿，
0: 五八九，他这都讲究，我们就按这都做过。那么这扇子有一把扇子是折的，有一把扇子要开开。打开之后是这样的
1: 哦，
0: 这是为什么呢？鞭托用的，鞭托就是打头，因为咱们看这个
1: 口吐莲花，
0: 这个打这头，它为什么呢？它响。那大褂有讲究，
1: 嗯，
0: 大褂我们现在也有人这个爱穿这个红的，
1: 嗯，
0: 红的不能穿，就像这样红的东西，
1: 艳红
0: 那不能穿，
1: 不行，
0: 这是醉裙
1: 哦，
0: 醉衣醉裙，你上。堂会到人家家了、嗯、你穿这个不行，
1: 本来想添点喜气儿、
0: 哎、
1: 倒适得其反了，
0: 对，我穿一白的不成
1: 也不成，是
0: 过去什么呢？叫蓝布大褂，这学徒的是蓝布大褂，
1: 蓝布大褂
0: 角儿就不一样了，你角儿人家是料子了，
1: 对，
0: 那料子是烟色呀，
1: 嗯，
0: 是深蓝啊，深蓝就得带个道
1: 哦，
0: 没有穿黑大褂，
1: 是，
0: 所以这个各行有各行的规矩，我们相声有一些规矩现在忘掉了，不执行了，这是不好。
1: 其实，在传承的过程当中，应该把它继承下来。
0: 这个传承它是多方面的，
1: 是
0: 首先你得会传。
1: 您说这特别对，
0: 他得会承，
1: 得认。
0: 对呀、啊，你说这话是惯，他不认，你再怎么传也不行。
1: 太好了，您说的
0: 是不是？
1: 这个金斗老师说了这么多相声的规矩啊，可能我们再欣赏起相声来，这感觉都不一样。
2: 刚一过马路，过来一警察，冲我一敬礼。先生，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不要从这儿过马路。
3: 哦，
2: 我是大爷
3: 啊，
2: 想从哪儿过就得从哪儿过，
3: 跟警察还这么说呢？
2: 当然了，再者说了，我们家在对门住。
3: 哦，
2: 我刚结的婚，正度蜜月呢。
3: 哎呀，
2: 我媳妇儿等着我呢，不让我过可以，马路这边再给我娶一媳妇儿。
3: 啊？你弄俩媳妇儿？
2: 哎，你知足吧，十字路口你得给我娶四个媳妇儿，
3: 然后到六部口还给你找六个媳妇儿，
2: 到八宝山给。

0: 哎呀，吃完了晚饭，约了几个朋友，走，上车，飙车去了。
1: 就您这车还飙车呢？
0: 玩啊！
1: 哎，玩，
0: 你得享受生活呀。
1: 啊，对，玩吧，
0: 玩，上车啊，坐好了啊，打火了啊，再来，
1: 这车加的是豆油。
2: 怎么回事呢？
0: 哎，老婆子，别站着，后边退退，我这一打，你后边退啊，这就走了啊，退去，哎，卯上啊，退着点，准备啊，
1: 嘿，不容易，
0: 这车发动起来了，回头一看，嚯，浓烟滚滚呢，
1: 哎呦，
0: 再找我媳妇找不着了，
1: 哪儿去了？
0: 让烟给挡上了，
1: 呵。
0: 什么尾气这是？这么黑怎么认识你啊？去美容院洗脸去，
1: 洗去吧。
0: 不认识你了，这真是把你当加纳队了，你这是不是？
1: 好嘛，
0: 不爱着这个。哎呀，准备啊，走了。走了，美，开着车，再看吧，后边那哥几个是摇头晃脑，
1: 怎么那么高兴呢？
0: 您不知道，这车跑起来他老哆嗦。这一哆嗦，几位就摇头晃脑。原来叫我金斗还能听得见，后来光听见金啊，抖抖抖抖抖抖抖抖抖抖抖抖抖抖抖。
1: 他这点最瘦的。
0: 哎呀，这车走起来麻烦了。
1: 怎么？
0: 他改兔子了。
1: 哎呦，
0: 他老蹦啊！
1: 啊，
0: 一蹦呱唧，这个手电筒掉了；一蹦呱唧，这个手电筒掉了，把我心疼坏了。
1: 就这破玩意儿还心疼呢？
0: 哎呀，你说这怎么办呢？走了不到20公里，哥几个让停车，我停车。
1: 走啊！
0: 站住！
1: 我说干嘛？
0: 干嘛？我们饿了。饿了怕什么？请你们吃宵夜不就完了吗？
1: 刚出来怎么就饿了？
0: 让我这车给颠的。
1: 好嘛，吃那点东西都颠下去了。
0: 这车好的减肥呀。
1: 行行，赶紧去吃饭去吧。
0: 看见了吗？这是一饭馆，走过去。
1: 哎，
0: 刚到这饭馆门口，您猜怎么着？
1: 是吧？
0: 经理、保安、吃饭的全出来了，
1: 欢迎你来了。
0: 谁说的？他们以为推土机来拆迁呢。
1: 好嘛。这动静可太大了，
0: 起哄啊是怎么着？不就这车声吗？这算什么？这是回去吃饭，回去吃饭，回去吃饭。嚯，饭馆真够火的，一个车位都没有。
1: 哦，
0: 哎，就旮旯有一车位，30多分钟我没倒进去。
1: 这在驾校也没好好学。
0: 经理有高的，派来20个保安把这车给我抬起来了。
1: 哦，
0: 愣给我放进去了。
1: 好嘛，愣端到车位里去。
0: 哎呀，很好很好，
1: 嗯，
0: 就放在这里啊，派几个人给我看着，这个车要丢了你们是赔不起的。
1: 哎，别这您放心
0: 啊，
1: 这路车没人偷。
0: 谁说的？世界第一，哪有这车呀？ 为了保险起见，捧，
1: 这是
0: 我把炒勺拔下来了，
1: 这回丢不了了。
0: 哎，没有挡把儿，扛着炒勺我就进了饭馆了。进了饭馆大伙儿直给我鼓掌。好，炒菜的到了。
1: 拿你当大师傅了。
0: 谁炒菜的？谁是炒菜的？你看一看，我刚从高尔夫球场出来，
1: 冒充打高尔夫的，你这是？
0: 我进去了，我几位，怎么样？吃的好吗？啊，随便点菜，搓，随便搓，一算账花了400多块，
1: 怎么吃个夜宵花那么多钱？
0: 造啊，光啤酒造了4箱啊！
1: 你也喝酒了吧？
0: 我是司机，能喝啤酒吗？
1: 对，一口没喝。
0: 来瓶二锅头。
1: 你这更厉害，这个。然后，哇，
0: 这二类子不好。
1: 怎么？
0: 哎，不上头。
1: 不上头，他可串腿呀、啊。
0: 我说几位吃美了没有？
1: 嗯，
0: 吃美了，你们就可以回家了。
1: 哦，
0: 打车走啊？
1: 哎，怎么不让坐你这车了？
0: 废话，坐我这车还得请他们吃饭。
1: 再颠弄又饿了。
0: 哎，走吧，
1: 走，
0: 拜拜。走了，我也走了。
1: 你也打车回家？
0: 我开我这车回家。啊。
1: 酒后驾车那可违法，
0: 这是夜里，警察都睡觉了，谁知道啊？
1: 你这人胆子太大，
0: 开着车我就出来了，一兜这风美，
1: 嚯，
0: 嘿，我这车就跟模特似的，迈着猫步就窜出来了，
1: 好嘛，
0: 正走着呢，坏了，
1: 什么？
0: 前面有一平板车，拉着好。

0: 多大桶，这是干什么的？
1: 上饭馆拉泔水的。
0: 哦，拉泔水的。
1: 嗯。
0: 哦，拉泔水的车你装点儿。
1: 不是你，
0: 留人我抓住你。
1: 你嚷什么？按喇叭不就完了吗？
0: 废话，我这车哪有喇叭呀？
1: 我把这茬忘了。
0: 说迟迟那时快，就听咣当这么一声啊！
1: 怎么回事？
0: 我可追了尾了，
1: 撞上了。
0: 也搭着我这车劲儿大点，呱唧一下把这平板车就撞进对过的歌厅了。天儿太黑了，经理赶紧出来了。好，扎皮到了，赶紧卸车。
1: 那是扎皮吗？那个这。
0: 趁着他们乱的功夫，一拐把我就跑了。
1: 呵，
0: 跑过一看，坏了，
1: 怎么？
0: 前面是一桥
1: 啊，
0: 一溜小红灯，什么意思？
1: 是道路施工禁止通行，
0: 还站一警察冲我这样。
1: 嗯，哎，这就对了。
0: 嗯，不是，
1: 嗯，不是你这干什么呢？
0: 警察说无魁首，我说六六六，
1: 划拳来了
0: 啊！
1: 人家这是让你赶快停车，
0: 停车呀，停车就麻烦了。说迟迟那时快，一踩油门，蹭一下我就过去了。警察再找我都找不着了。
1: 你到家了，
0: 掉沟里了。
2: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3: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2: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物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2-07-7077。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今天呢，李老师跟我们聊了好多京味相声的传承，包括从您恩师赵振铎先生，
6: 是是是，
5: 到您这一代，这个可以说是传承有序，而且是非常的有讲究。
6: 客气客气。
5: 今天您的爱徒王正，
6: 对，
5: 也特意找您来给指点指点。
6: 没错。
5: 这样，当着我们亲爱的观众朋友，您呢也再给我们展现一下京味相声的传承和教学，另外呢，给您这爱徒排排活。
6: 好啊。
7: 又放假了吗？
6: 啊，
7: 放假演出也多。
6: 对。
7: 这个11假期啊，都很多朋友都爱听相声。
6: 当然了，这个需要欢乐呀。
7: 对呀、啊嗯，然后我们团呢，有一场让我再演一次这个传统相声《八扇屏》。
6: 好，
7: 我得让您再给我排练排练。
6: 对，
7: 嗯，
6: 因为这个八扇屏啊，
7: 嗯，
6: 不好说。
7: 是，
6: 这叫什么呢？ 跟别人别说啊，
7: 啊
6: 我是只教给你一人。
7: 哦
6: 啊
7: 啊，
6: 戏架评书。
7: 什么叫戏架评书？
6: 这个八扇屏 啊，你不能按贯口那么说。
7: 哦，那怎么说呀、
6: 啊？对他得呀、啊、讲这个故事。
7: 嗯。
6: 因为这个故事呢，咱们这个轮廓是按照京剧说的，
7: 嗯，
6: 是吧？
7: 嗯，
6: 抬手动脚，
7: 嗯、
6: 扮戏、
7: 嗯、
6: 啊，你不能扮戏，但是你得感觉是扮成戏了。
7: 哦，
6: 你比如说这个，在这个扎里扎沙一部《黑钢髯》，
7: 嗯，
6: 这是张飞，张飞是莽撞人，
7: 对，
6: 大伙儿在这个戏台上就能看到，
7: 嗯，
6: 是吧？
7: 嗯，
6: 他得是这样，你扎里扎沙吗？
7: 哦，
6: 他这是，一这样扎里扎沙。
7: 哦，就真是跟唱戏的时候这个有这两口，
6: 对，
7: 哦，
6: 对不对？
7: 嗯，
6: 所以你这个再有呢，
7: 嗯，
6: 咱们这个贯口，
7: 嗯，
6: 分多少种
7: 啊？这还分多少？
6: 当然了，你比如说你报菜名，
7: 嗯，
6: 啊，你请人吃饭，
7: 嗯，
6: 我请您吃饭，我请您吃什么？你可以背这卦，
7: 嗯，
6: 但是呢，你比如说咱地理图，
7: 嗯，
6: 我是带着你走这地方。你得去带着这意思说出来
7: 哦，
6: 您跟着我
7: 游览一遍祖国的大好河山，
6: 从天安门出发，
7: 嗯，
6: 进午门出神武门，
7: 哦，
6: 绕过景山奔地安门，从旧鼓楼大街沿着二环路来到了德胜门，出了德胜门走马甸桥建祥桥一直往北，什么词儿？
7: 哎呀，走清河沙河昌平，您看您一说我都有画面感了。
6: 对了，你得把这个情节啊给带进去。那么这八扇屏，
7: 嗯，
6: 有文有武。
7: 哦，
6: 你说这个莽撞人，
7: 这
6: 属于武啊，他有刀枪剑啊，你这刀枪剑啊，你得有这刀枪剑
7: 啊。啊，还有那文的呢？
6: 文的也有啊。
7: 啊，
6: 工业长老先生一日无事独。

0: 京剧啊，
1: 这段戏是长坂坡吧？
0: 长坂坡汉京口，
1: 嗯，
0: 这个戏你一定要看。第二番是乡下人，
1: 乡下人
0: 啊，
1: 嗯，
0: 后来我们改了叫这个
1: 粗鲁人，
0: 粗鲁人，
1: 粗鲁人，
0: 哎，粗鲁人，对，所以他这个这个粗鲁人呢，是也是有一点，有一点他的是高教。薛仁贵监禁天牢一十二载，灾消难免，出离午门，够奔山西寻访尉迟恭，来到了志田庄，高叫一声：“将军，你我争。”这儿开始
1: 啊、哦，
0: 将军。
1: 那他这个说手拿浓雾出田，这能不能有个动作呢？
0: 这倒没有了
1: 啊、哦。
0: 他是背面
1: 哦，
0: 你看不见他这动作。
1: 对，您那个还真是。有画面
0: 来到志田庄，只见尉迟恭头戴斗笠，身披蓑衣，手拿浓雾出田。浓着他们手拿这儿，你是讲手拿浓雾出田。薛仁贵大喊一声：“这儿，将军，我乃征东薛平辽，特意前来访故交。你我金殿去交旨，保你为官，勇在朝。”你看，他这儿你得有动作，勇在朝，哎。将军不要错认，我乃山野村夫，耕种锄刨，一粗鲁人也好，
1: 乡下人
0: 也好，哎，这都
2: 师傅给指导半天了，咱们也得听李金斗老师来一段相声啊，就听听您的那段山东二黄。
0: 谢谢。
3: 我们祖孙五代为北京曲艺团服务。
2: 五代？
3: 哎，
2: 那您这头一代是
3: 赵矮如先生。
2: 哦，
3: 那是北京相声的代表人物，
2: 赵先生。
3: 哎，
2: 第二代呢？
3: 王长友先生，那是我的启蒙老师，又是我的师爷，
2: 还是相声教育家。
3: 没错。
2: 下一代呢？
3: 哎，我师父啊。
2: 哦，
3: 恩师赵振铎老师，
2: 我的师爷。
3: 哎，
2: 再下面呢？
3: 就是我了。
2: 哦，后边第五代呢？
3: 那就是您了。
2: 没错。
3: 好好的给大伙儿
2: 鞠一躬，
3: 鞠一躬，
2: 鞠一躬，
3: 谢谢。哎呀，不知道怎么感谢您呢？
2: 怎么感恩 啊？咱们这儿我演一个节目，我回报各位观众朋友们，我说一个绕口令，
3: 唇齿舌喉音。
2: 哎，您看我这基本功怎么样啊？
3: 来呀、
2: 啊！这个绕口令不好说
3: 啊，
2: 我这绕口令
3: 啊，
2: 有这么三个人。
3: 三个人，
2: 这名字一般人就说不上来，
3: 是吗？
2: 啊，
3: 头一位
2: 姓方，
3: 方清平，对不对，各位？
2: 方清平干嘛呀？那是我师哥，
3: 那是我徒弟、啊。
2: 我这是绕口令里边，这人姓方。
3: 哦，姓方，
2: 您听着
3: 啊，
2: 叫方发奋。
3: 这孩子怎么叫这名字？
2: 嗯。
3: 第二个呢，
2: 姓傅，
3: 傅。叫
2: 傅飞凤。
3: 呵，第三位
2: 姓费。
3: 哎呦，
2: 叫费福芬。
3: 呵，
2: 三个人加一块儿就是一个高难度的绕口令。
3: 那你给大伙儿来来，
2: 您注意听啊，说方发奋，傅飞凤，费福芬。方发奋，仿红混仿傅飞凤，仿粉混仿费福芬，仿黄混仿方发奋，傅飞凤，费福芬，仿完了红混仿粉混仿黄混仿，又一同去仿粉红黄混仿花混仿。好，
3: 哎呀，真不错，
2: 这绕口令啊，
3: 啊，下了功夫了，
2: 一天只能说一遍，
3: 为什么呢？
2: 说多了容易脑梗。
3: 嗨，那倒不至于，你得练功，
2: 这不好说，
3: 说是也比较难的，
2: 还有一门功课也比较难，
3: 什么呢？
2: 学，
3: 哎，
2: 学什么都是学，
3: 当然了，
2: 学个评戏
3: 有啊，
2: 学个梆子
3: 有啊，
2: 什么都是学，
3: 对，
2: 京剧，
3: 哎，京剧中国的国粹，
2: 哎，京剧可不好学呀、
3: 啊，是啊，
2: 尤其是这个念白也不好、
3: 嗯，
2: 不好来，
3: 你能举个例子吗？
2: 哎，有这么一出戏。
3: 哪出啊？
2: 叫闹天宫，
3: 这知道。
2: 哎，
3: 过去的叫安天会，
2: 没错。
3: 长着呢，哪折呀？
2: 前面有一个托塔天王，托着这宝塔，李靖出场，这个念白就
3: 啊，这我可知道。
2: 您介绍介绍。
3: 对呀、啊，托塔天王李靖啊，
2: 嗯，
3: 哎呀，玉皇大帝叫他来呀、啊，打孙猴啊，
2: 没错，
3: 对不对？
2: 没错，
3: 有三个角色，
2: 嗯，
3: 第一个是天官。
0: 第二个是玉皇大帝，第三个就是托塔天王李靖。
2: 没错，
0: 嗓子得好，
2: 我给您简单的学一学。
0: 我给你搭个架子。
2: 行啊，
0: 我来这天官。
2: 行啊。

0: 您听听啊，
1: 天官是小花脸
0: 啊，就得开始啊，
1: 拿着这个一捧的圣旨，一滴油纸，李靖上殿呐、
0: 哎！这会儿我这扇的就是宝塔，我的宝塔。领啊旨，
1: 您听听，
0: 忽听玉帝宣，上殿把驾参，参见玉帝。
1: 罢了，
0: 玉帝将微臣宣上殿来，有何法御分呢？怕
1: 命你带领天兵天将捉拿妖猴，不得有
0: 得令。
2: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3: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2: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